0: 赫当天就在社交媒体说，特朗普还是一如既往的信口开河，就像他之前谈到格陵兰岛以及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是一样，他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
1: 另外有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说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说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
0: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最新进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昨天表示，今天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
1: 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他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一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

0: 根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当地时间13号晚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报道称，已救起的52人中有一人失去意识。据获救人员说，事发时船上约有77人。
1: 报道说，事发海域当时刮西北风，风力达到4级，目前无法获知涉事船只的具体型号、船名和登记情况。希腊海岸警卫部门已经在事发的克里特岛以南加夫多斯岛附近海域展开大规模搜救行动。另外有4艘附近航行的船只和2艘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参与搜救。
0: 加夫多斯岛位于希腊最南端，近年来呢，该岛以南的海域成为北非沿岸移民船前往希腊的活跃航行区域之一。
1: 再来关注一下印尼客轮事故。据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昨天表示，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经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经有107人获救。
0: 印尼交通部长在昨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此前有消息称该客船已经沉没。
1: 此前有消息说，这艘客轮航行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并于当地时间13号2点左右失联。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向新华社记者证实，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没有

0: 定加息路径，将坚持数据依赖、逐次会议评估的方式确定货币政策。本次决议落地后，市场对欧央行的加息预期依然较强，预计十月会议再次加息的概率上行至近50%，同时预计明年夏天前欧央行还有三次的加息空间。不过从市场走势来看，加息预期升温对欧元的提振效果有限，或反映出在利率环境不断收紧的情况下，投资者对欧元区经济能否继续保持韧性仍存疑问。后市来看，短期内欧元走势将主要由美联储与欧央行货币政策预期变化以及欧美核心经济数据的相对强弱所主导。技术面上看，欧元对美元上方阻力位初步看在 1.1650 一线，下方支撑位看在 1.1560 一线。主持人，
1: 好的，最后还是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0: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 6.7743， 欧元对人民币报 7.8367， 英镑对人民币报 9.1210， 100日元对人民币报 4.3614，澳元对人民币报4.8330，加元对人民币报4.8751。主持人，
1: 好，谢谢汤新叶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0: 再见。
2: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
3: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每日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9: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8: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9: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8: 用热情连接你我，
9: 用对话穿越时空。
8: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9: 每天早上7:30，
8: 时时相伴。
10: 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1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孙畅、李玲和刘佳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最近的一条手机锁屏画报影响拨打120的帖子引发了热议啊。发帖人说，母亲突发心梗，因为锁屏画报影响了手机的使用，导致父亲无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2: 那么发帖人呢，最近在网络平台上澄清说，父亲啊当时已经正常拨打了求救电话，是因为家庭突发变故啊，他情绪太激动，所以才发布了与实情不符的内容。
10: 是的，事情本身澄清了，但是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手机系统内置的信息流和广告为什么容易误触，关闭入口能不能再便捷一点呢？
2: 嗯，那么反映人所称的这个魔法画报呢，它是手机系统内置的锁屏信息流功能无法直接卸载，只能够通过相对繁琐的设定来关闭。而除了像这样的魔法画报之外呢，接着统计发现部分手机系统都配备了类似的锁屏画报功能。
10: 是的，从推送通知啊、预装应用，再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负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
2: 是，其实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了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呢必须都可卸载，而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
10: 但是锁屏画报、负一屏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呀、提供资讯的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了手机，为什么使用权里还绑着广告，这些广告为什么关不掉，为什么躲不开呢？
2: 对此呢，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

0: 柔性传感企业也加速发力，让机器人从有外皮升级为有触觉。
1: 嗯，
0: 一位企业负责人周震表示，机器人可以手抓鸡蛋，可以打螺丝，机器人未来也要走进家庭，它既能感知触觉，也能感知比方说抚摸还有加热，以及跟机器人握手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它的手是热乎的啊。
1: 嗯，那安心基金高级研究员孙志东分析说，传统纺织企业深耕面料工艺，擅长打造传感器柔性载体，专业传感器企业呢掌握核心传感技术，二者上下游联动，共同推动机器人皮肤产业的快速成熟。
0: 嗯，那么具体来讲呢，行业内通常将适配单根手指的触觉传感模组定义为一套电子皮肤，但是要想实现人形机器人稳定的触觉感知，每只手至少需要三根手指安装这个电子皮肤，所以这个成本也会上来，总价超过5000元，成为机器人整机生产的重要成本负担。
1: 嗯，所以说这个机器人皮肤行业还面临着这个明显的成本和产能瓶颈，但是对于未来的价格趋势呢，业内人士表示说，机器人电子皮肤将呈现销量走高价格走低的一个发展态势。
0: 嗯，所以想问一下畅姐，你觉得这个机器人皮肤的发展你怎么看？
2: 我看到是一个非常好的前景，只不过现在大家被他这个5000元的衣服高价格给劝退了。但如果说这个销量上来，价格自然就会低。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市场化的路径。只不过就是看前期哈，在这个市场投入方面，哪一家企业敢把步子迈得更大一点，或者说在某一些方面，这个材料上能够更快速的实现科技突破，那可能成本也会降得更多。
0: 是的，接下来说一说，每年9月呢是中国脑健康月，急性脑出血是脑卒中的一种类型，它发病急，进展快，致死率和致残率都很高。那么9月13号，我们看到一位专家也是提醒，脑出血发病凶险，现场急救处置的对错直接关乎患者的生死。
1: 专家介绍，很多脑出血患者呢早期会出现典型的发病信号，比方说突发剧烈头痛，或者是视物旋转眩晕，还有喷射状呕吐，以及颈部僵

0: 航天器用于从金星轨
1: 条轨道上。他补充说呢，俄方正在提供技术协助印度同行制造宇航服、座椅和空间站舷窗。
0: 好，以上是今天主播在线财经科技的最新消息。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有请观察员孙畅，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热点话题讨论？
3: 前两天有一个案子哈，把这个假冒西湖龙井商标的这个问题推到了我们公众的面前。你想，西湖龙井这是家喻户晓的中国名茶，甚至是人家杭州的核心地理标志金名片，那为什么他这个案件是在北京审理？都已经说他是正儿八经的商标了，到底在哪些方面违法了呢？这个案件里有哪些细节？我们接下来要连线本台记者李小区。小区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小区，首先啊，很多人不明白，就是为什么西湖龙井的商标案件会在北京审理，而不是在杭州审理哈？那这个案子大概是怎么回事呢？请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个案子它实际上是一个刑事类的案件，然后它这个西湖龙井虽然是一个杭州的商标，但是咱们今天这个涉案的茶叶店呢，实际上是在北京马连道地区的一个茶叶店，然后这个茶叶店的店主呢，这个黄某，他实际上是把一些不是来自西湖产区的这种富阳龙井，然后给他贴上了西湖龙井的防伪标，并且装进了这个西湖龙井的盒里，就像比如说用这个普通螃蟹冒充阳澄湖大闸蟹，用普通的桃子冒充平谷大桃一样的这么一个行为。然后他把这些普通龙井包装成西湖龙井之后呢，在2022年到2026年期间，实际上是一直在这个对外销售的，然后涉案金额大概是150,000左右，并且把这些西湖龙井卖给了一些这个消费者之后，消费者会再去比如说送人啊，主要是送人，很少有自用，因为根据这个黄某的自述，他说这种西湖龙井可能价格会更高，一斤的单价最高能达到2600左右，所以很少有人去自用，大部分都是在这个送

0: 探讨的就是很细节的问题哈。
1: 嗯，
0: 是说伪劣或者说是侵权。
1: 嗯，他这个案子可能按我们平常的理解，就是他可能就是一个一罚两，这个就是罚款，虚假宣传罚款是不是就可以了？这个可能是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的。刚才其实也说到了，既然它是真标，我们消费者其实是很难分辨的哈。但是另一方面呢，它的这个西湖龙井标实际上是涉及了一个我们国家的叫做地理标志证明保护制度，就是说我们国家有一些这个特色的产区，它实际上是这个地区它都会被保护的，像我们知道的这个西湖龙井，那再比如说这个新疆的库尔勒香梨，再比如说山西老陈醋，包括阳山水蜜桃，这些东西我们在买的时候其实都是会说，既然是山西老陈醋，库尔勒香梨听起来就是我们知道它的品质可能会比较高，那这个地理标志它保护的实际上是这个地区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茶农或者说是果农或者是这个这个生产企业这一个区域的所有的这些企业所有的生产者的权益，所以我们不能说比如说我这个其他地区生产的水蜜桃我也贴上阳山水蜜桃，是我其他地区生产的陈醋我也贴山西老陈醋，我随便去宣传，那你其实如果你的品质不够达标，你侵害的是这个地区所有的生产者的权益。所以我们国家有这么一个制度，它实际上是一个商标的权益，就是它是知识产权。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黄某他把一些可能这个也还不错，但是没有达到西湖龙井这么一个品质标准的，对，富阳龙井，你贴上西湖龙井的标，就侵害了这个商标人的权利。对，所以在他再加上考虑到他这个一共是这个违法所得的这个金额大概是将近50000，然后他的这个整个的营业额呢，可能是将近15万，已经达到了这个情节严重的标准。但是在考虑到他有坦白呀、认罪认罚、全额退赃等等这些情节呢，最后法院是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了黄某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罚金人民币50000元，也就是他的违法所得的全部数额。
0: 好，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市面上啊，他仿冒的现象呢，可能在普通人的心中会觉得仿冒的好像是有一点多，哎，除了换包装冒充，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套路在这儿？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所以就是这个案件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咱们刚才说到他用的是真标，贴的是这种真实的防伪标，我相信作为消费者，我一开始知道这个案子的时候也会觉得

金额要达到3万元以上就变成了这种情节严重。另外它还是有一个点啊，就是你要主观故意。那比如说我们买，我们是茶商也好，或者我们是消费者也好，我们不小心买到了这个所谓的假西湖龙井，然后我们就认为它是真西湖龙井，我们再去出售或者我们再去送人，那我们违不违法呢？我们是不违法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假的。那这个黄某呢，他是

0: 小小的一个包装，它背后全都是大大的商标以及知识产权方面的规则。在选购的过程当中，我们消费者呢也要擦亮双眼，但是更要提醒商家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也不要做假冒伪劣和仿制，包括其他的违法的事情。
1: 嗯，好，谢谢孙畅和小区的报道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来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

0: 好，接下来请听2026年北京市政协委员社会宣讲。
1: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政协委员学思想，谈感悟，聚共识。
2: 大家好，我是北

0: 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孔令明的门下，系统学习了曹氏风筝的扎胡绘法事宜。
1: 从孩提时的喜爱到青年时的专业深耕，廖伯刚走的每一步都扎扎实实。但创业初期他面临的压力并不轻松，
0: 不光是家人问我啊，也有好多的朋友都会问我，很不理解，大家觉得这个风筝可以说是一种玩具，没有长远的发展前景，劝我转型。作为传承人，我感觉曹

0: 模式。从2000年开始，他把风筝还带进了校园，
1: 走进了北大、清华等百余所院校，那以及人大附中多所中小学，开展公益讲座和记忆的教学。一个风筝的一些竹子的哲学材料。第二呢，就是绘画，会涉及到这个民安关系啊、

0: 作为最鲜活最生动的中国文化名片还飞出了国门。
1: 2018年和2024年有幸参加了两届的中非论坛，向国际友人呢进行了我们潮湿风筝技艺的展览展示，同时呢那也赠送了我们国外的元首的代表性的一些风筝，包括四世同堂、富贵有余等等的作品。特别是2015年的时候呢，送给了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一件孔雀刊品作品。孔雀呢是象征我们最高贵的身份，牡丹是代表我们国花，也代表我们的富贵，也希望把我们中国的风筝呢也可以挂在他自己的一个办公室。我曾经呢多处赠送了包括拍基文、三科奇等国际友人，也多次去了俄罗斯等看展文化交流，就是希望以风筝为美，讲好我们中国故事。
0: 风筝象征自由、团圆、美好，这种普世寓意能打破地域和文化的壁垒。缪伯刚希望以风筝为媒，讲好中国非遗故事，让世界看见真实、鲜活、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30多年来，从父亲手中的一只纸鸢到飞向世界的文化使者，缪伯刚用他的坚守与创新，让曹氏风筝这门古老手艺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活力。在他看来，当下是非遗传承最好的时代。
1: 国家大力扶持传统文化非遗活化，新媒体的普及让非遗传播呢打破了时空的限制，非遗产业化、常态化急需不断的完善，这就需要我们年轻传承人的主动担当，既要守住古法的技艺的匠心，也要创新传播和发展的新模式，让非遗呢既有文化的厚度，也要有时代的热度。

0: 文化的一张名片。作为传承人，我希望通过风筝为媒介，搭建起我们中外文化的桥梁，让世界能读懂我们中国的非遗文化，让中华文化之美助力中华文化互鉴。
1: 曹氏风筝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连着中国与世界，也连接着传承人的匠心与大众的生活。非遗从来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活在当下的文化力量。
2: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来说说你难忘有趣的集体生活。八八幺七说的时候，

0: 给拆了。
1: 哇
0: 哦，
1: 这么投入。
0: 对，放假回家被他妈妈发现了，毛衣就剩半截了。
1: 哎，我想一想，我好像小的时候也有一个阶段
0: 织毛衣吗？
1: 特别喜欢看，然后想去学。
0: 哦，
1: 也上手试过，但是是跟自己的家人学的。
0: 哦，反正我妈肯定会就上一辈他们都特别的得心应手。我有几件毛衣，包括后来我妈都开始用毛线织那个靠枕，你知道吗？就家里沙发那个靠枕织一个南瓜形状的，我觉得太牛了。
1: 我也是小时候的很多毛衣是我姨妈给织的，而且特别好看，给我织了各种小兔子这种图案。
0: 对，
1: 小女孩喜欢的。
0: 对，而且我觉得织毛衣给人感觉特别的解压
1: 啊，
0: 真真
1: 那个时候不知道解压哈，就看着觉得哇好厉害。
0: 对，就觉得厉害啊。
1: 是博龙说到说志愿者活动很喜欢参加，过程很重要，说说笑笑感觉年轻不少。哇，那太棒了。
0: 嗯，
1: 北京还是有很多的志愿者活动可以参与的。
0: 当然，还有平凡中的力量说，他说他现在啊，就是住最难忘的就是我在避世，我自己在修身养性，读书锻炼旅游，待会儿出发马上去奥森，这是打算跟曹丽老师偶遇吗？去奥森锻炼啊。
1: 是我们很多的听友后好像经常会去奥森，或者是住那儿附近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去活动活动挺好的。像平凡中的力量说呢，人的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生活。现在呢，比方说爱读书啊，锻炼啊，旅游啊，刚刚也是说到马上就去奥森，平凡中的力量。
0: 对对对，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呢，说的是跟宿舍有关，说的是集体的生活。哎呀，这个燕也说的，住在我上铺的兄弟洗洗脚吧。
1: 有点痛苦是吗？
0: 有点痛苦。
1: 嗯，
0: 这又让我想起来我们宿舍，我肯定不是 number one。 然后呢，我们宿舍，哎呀，一言难尽啊！我们宿舍有小伙伴打呼噜，然后呢，
1: 有
0: 小伙伴
1: 说到了，
0: 有小伙伴磨牙，但是毕业这么多年，我觉得这都是美好的回忆，特别有趣的回忆，
1: 不影响感情，
0: 不影响感情，这是我们之间共同的回忆。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年轻啊，睡眠好啊，我不影响，
1: 那就太好了。像0155还说到说毕业的时候哈，全班同学去北大和旅游也是很难忘的集体生活。
0: 是，
1: 还有像9869说，大学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最重要的就是宿舍生活。
0: 对，
1: 宿舍是八个人啊，条件有一点艰苦，而且呢没有空调，没有电扇，但是呢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0: 是的，好，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刘佳、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赵一阳、葛文杰、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想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各位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燕之屋，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情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服贸会5天吸引近42万人次入场，232家企业已预定明年展位。注意下周上班时间有变。特朗普爱尔兰统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反对。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9月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落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卢慧玲介绍，会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再现超高人气。截至13号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232家企业提前预定明年专题展位。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展览方面，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首设中国服务案例展，超碳一号、朱雀三号等140项案例，充分展示中国服务品牌风采。成果发布方面，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全球独家首发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境内外引用信息5940条，交易洽商成果50丰硕，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吸引约11.6万专业观众注册参会，同比提升3.7%。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

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要。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等特色旅游专列和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列车假期继续开行，丰富游客出行选择。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打造消费新场景，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开好广深港高铁进出香港列车和中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为跨境游提供便利。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访问爱尔兰时表示，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该言论引发英国

0: 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玲，主播云熙，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从校园兴教到医院惠民，从乡野沃土到产业高地，30载农文旅融合发展，成就日新月异的乌兰察布，30载精猛协作，奏响协同发展的华章。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7: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被熊猫债发行超过1.3万亿元。我们再来关注，财政部连续发行5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350亿元。9月9号，财政部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的国债是50年期的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的面额总额是350亿元，不进行甲类成员的追加投标，票面利率和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是2.52%。

视线转向北京方面，我们来关注服贸会。9月9号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共有90个。

任苹果举行了2026年秋季新品发布会，这是约翰特努斯接任苹果 CEO 以后的首场发布会。本次发布会将会推出 iPhone 18 Pro、 iPhone 18 Pro Max 以及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以及 AirPods 5 和 Apple Watch Series12等新品，其中呢 iPhone 18 Pro 的国行起售价是9999元， iPhone 18 Pro Max 是10999元，将在9月18号正式发售。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12配备了 7.6 英寸的无开孔内屏，搭载了2纳米制成的 A20 Pro 芯片，起售价是15999元，顶配版达到了26499元，成为了苹果史上最贵的 iPhone， 将在10月23号发售。

0: 分税哈，所以呢，这两类人群我觉得可以大概的分出来。那么怎么讲呢？我们讨论先拿这个 iPhone 来说啊，这 iPhone Duo 它其实应该算是这批里边售价最高的哈，顶配天价级别。我们很多人爱这么算账，说这应该可以顶上一台大直板旗舰和一个平板电脑了。那这样来讲的话，如果单从硬件指数来讲的话，这肯定不如换一个顶级的直板再加一个大平板会划算呀，是不是？这个性价比可能从硬件上来讲它比较低，但事实上呢，其实这个形态上尤其是便携性上带来的这个差异感是极强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这个很多商务人群真的是它得穿梭在各个场景里头，对吧？高频办公啊，甚至是高频移动办公，这个来讲的话呢，如果说能够满足这种人群的话，其实这个生产力所带来的这个效率是高很多的。因为你一台设备能够同时搞定，我们说了打电话沟通啊，看报表，改文档，甚至现在有很多 AI 的这个功能，在这个比较好的硬件基础上来讲也能发挥得非常好，对吧？这种一台顶三台的这种便携价值，其实它并不是说靠价格就能加起来的。那按理来说家里的那个台式机性能最好，那它没法装兜里啊，是吧？这是最现实的。所以可以说商务人群对于这部分的高溢价能力来讲，他们是愿意为这个溢价买单的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冷静观望。因为这个折叠屏其实正常情况下比我们直板的旗舰机可能都得贵一倍了，差不多吧，贵一倍了。
1: 差不多。
0: 那这种情况下你要考虑好你的这个真实需求。因为普通消费者啊，大多数时候还是看视频多啊，微信多，打游戏多。这折叠屏其实在这个几个问题上来讲，我觉得事实上优化，我们只说优化，其实做的并没有直板机好。这种情况下呢，很多人就像我说的，可能买完以后就咸鱼了，对吧？扔到二手市场去了啊。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基于自己这个真实需求来去匹配
1: 考量。
0: 对对对，是的。
1: 其实这一次苹果在发售了这个折叠屏，然后进入了折叠屏市场，其实在整个手机发售的过程当中也是做了一个比较大胆的决定，是在全球范围里面取消了这种 SIM 卡的卡槽，全面转向了纯 eSIM。 那对于咱们国内的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就像当年的这个只有苹果是用这个 Lightning 充电器的，是不是又在教育用户，那折叠屏的这种体验门槛是不是就被这种厂商人为的去抬高了呢？
0: 是的，是的，一定抬高了，而且还带了那些隐藏的风险。其实啊，这个 eSIM 的业务呢，在苹果在美国已经做了挺长时间的了。我们在很多市场上是见到过这种，我们叫海外的机器的，对吧？那海外机器其实有很多就没有实体卡槽，它都得用这个国内去帮它做一个硬破解改造，加个卡槽才能用啊。
1: 是的，
0: 这个技术其实我是了解一些的。所以事实上呢，但是对于国内来说，天哪，这怎么是 eSIM 来了？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它当下一定短期之内肯定是带来很多麻烦的。这个多数城市我看到咱们国内的这个运营商的 eSIM 可能只支持到手表吧，对吧？可能就是手表才可以。苹果呢其实这么做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大胆的这个选择，就是它其实是基于这个全球化的供应链的策略来去做布局的，并不是说不想让中国消费者用啊。事实上其实这个苹果在中国的销量一直在全球都还是不错的啊，在全亚洲应该都是排在第一位的，非常好的。那么他现在其实砍掉实体卡槽，我觉得他也有他的难言之隐。首先你会发现苹果一直做直板机啊，它内部空间太有限了，对吧？它的屏幕一直也不愿意做得特别大。所以呢，大家现在在追求这个更轻薄的这个结构的过程中，尤其是还要折叠，那你的电池就得足够大。谁给电池让位呢，对吧？所以这个对于苹果来说，它必须得做出一些自己独有的创新。这样其实一方面它也简化了供应链，当然简化供应链同时呢，生产成本和售后成本也就相应降低了。你说除了 eSIM， 苹果不是也是第一个取消耳机插口的吗？
1: 没错，
0: 对吧？对，而且也是买这个整机不送充电器了。所以其实苹果一直都在不断的做这种减法式的优化，它并不是说只针对于某个市场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国内用户其实这次我觉得还是要再观察观察，你这苹果折叠屏，如果你真的要被迫去接受这个 eSIM 的不便，就会出现一种可能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有可能会有一些第三方的这个维修机构会帮你去破解。这个其实一旦接受了，我们可能很多保修啊，甚至很多服务就不好了。对，这个之前我在网上看过一些
1: 相关的
0: 消费者吐槽来着。对对对，
1: 其实在这次三家接连发布了自己的折叠屏手机，我们也看到了这三家有不同的，尤其是在品牌策略方面有不同的打法。比如说华为走的好像是一个形态

0: 其实呢，跟折叠屏相关的很多这些小的这个技术零配件也都在涨，所以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首先面对涨价呢，一方面也不是他自己主动做出的选择，被迫得接受一部分涨价。
1: 是。
0: 第二，既然我已经把专利私自攥在手上了，那我当然要，因为我拥有专利，我研发投入那么多钱，我得获得一部分领先市场的。
1: 溢价的利润啊，这个其实对于厂商来说，我觉得倒是合理的，只不过消费者是不是能够去快速接受它的首发，还得再等一等，对吧？要看消费者自己的这个消费决策的判断了。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华为的这种散折叠以外，小米18Fold最大的看点呢，是不是折叠的形态，而是它首发的这个自研芯片，然后还有国产的内存，然后雷军当时也是在发布会上说，内存涨价导致这种价格高企，那小米用自研芯片去切近万元折叠
0: 屏的市场，那到底是不是国产供应链的一次突破，还是大家也都在说小米是不是违背了当时那个我只做性价比高的国产手机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文化和产品那个产品文化呢？这个其实我倒觉得小米并没有说违背它这个性价比的路线，是因为我们如果要想为真正守住性价比，我们就得做到大比例的这个国产化。
1: 嗯，所以这国产化是第一步，但第一步国产化的话，其实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个当你没有特别大量的这种订单和这个产业链控制权的话，其实你前期都是贵的，但是没办法，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内存和硬盘的涨价压力太大了，对吧？所以我必须得在这个时候先做出选择了，可以这么说，我觉得这次亮点它本身来讲，并不是说它的折叠屏有多好， 而是它慢慢的要在供应链上实现自主可控了。那这个供应链自主可控的技术将来一定会延伸到折叠屏以外啊，对吧？像它的这个优势的现在高性价比的机型去延伸，你像玄界这个 O3， 我觉得它本身来讲其实就是在屏幕驱动和那个电源管理芯片上，它做出了这个主动控制，这些其实在之前也是一定程度上依赖韩国和依赖美国的，对，有一些。那么那 DDR6，对吧？这就更厉害了，DDR6这今年推动了多少电子产品的涨价，对吧？ 所以这个 LPDDR6， 我觉得内存其实如果说不依赖这个三星和美光的话，那么将来我们在面对涨价的时候，我不涨我就赢了。所以其实可以说，它借着这次折叠屏的这个技术发布啊，更多的还是告诉他，我们自己是能够承载一部分高端元器件的这个自主研发的。那将来这个东西一旦上量以后，我就会便宜了，我就会不涨价啊。可以说现在来讲，你说你主动降价多少，我觉得有些时候不见得 像过去那么好使，现在在别人都涨价的时候你不涨价，我觉得就赢了。所以说，其实可以说这次我觉得，小米其实这个18Fold，说了这个自研的芯片呀、内存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单单这两项技术，现在所有的国产手机应该现在可能 70% 都已经是我们自己的供应链了，比如说柔性屏的京东方，对吧？还有TCL、华星，一会儿我们可能还会再

0: 都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人群，而且呢很多很多苹果的用户忠诚度真的非常非常高，
1: 是的，
0: 就是你让他换其他生态的很难。那所以呢在折叠屏出来以后的话呢，我觉得很多人本身来讲就在等这个事情，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就在等苹果，他们现在也没有用这个安卓的折叠屏，是因为他一换生态的成本太高了，
1: 是的，
0: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屏，主持人你说，
1: 那其实这三家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折叠屏的手机集中所有的定价集中在10999到26499这个区间，其实看这三家发售，万元也是成为了折叠屏的一个新的起跑线。然后当然呢，也有分析，有机构的分析认为说，存储涨价是推高了这个价格的首要原因，然后有部分芯片的采购价的这种涨幅也是超过了300%。也有人认为这种折叠屏本身价格基数就高，消费者对涨价的敏感度也会比较低，厂家在借机的去对冲这种成本的压力。您是怎么看这个万元定价的，到底是成本的倒逼，还是这个折叠屏手机它就应该是一个万元起跑线呢？
0: 首先啊，其实有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从这个电商平台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2026年的这个今年上半年吧，折叠屏的平均成交价格已经涨到了10500了。对，这个是很真实的，比如说大家其实已经接受这一个超过10000的价格了，而去年的折叠屏的平均成交价大概在8200。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啊！当然，这里面来讲，很多是二手手机，有些是这个新机，这是最大的区别。那我们再算算这个成本压力，其实成本压力确实大。现在高端的这个，刚才我们说 LPDDR6 的这个内存，包括 UFS 的这个硬盘，这些本身来讲，他们芯片的采购价格就已经超过300%了。就涨幅啊，对，这个是必须要承压的。然后我们刚才说到这个 UTG 的超薄玻璃，就我们的外屏玻璃，再加上这个金属铰链。折叠屏的这个物料本身来讲，这些加在一起就比直板机要高60%，所以这个价格上涨的这个承压成本这端确实是需要承压的。那同时呢，可以说折叠屏就是各大厂商的利润机哈。折叠屏本身来讲，其实在定位上来讲就定位的是这个高端用户，直板机呢大家算过一笔账，如果涨幅超过500，很多用户就不买了。折叠屏呢涨幅到2000，基本上用户群体认为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呢，其实厂家也在利用消费者的这个心理预期以及对于这款机器的定位来去设计一部分利润空间。所以他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看到三家新品的定价在这个区间，我觉得是做了非常非常详尽的市场调研的，主持人。对，
1: 那也有机构预测说，苹果入局的第一年就能够拿下全球折叠屏25%的份额，仅次于三星的38%，超过华为的22%。但折叠屏目前在全球的这种智能手机的市场渗透率，其实，它只有2%。虽然说它看起来很热闹，但它实际使用的市场渗透率只有2%。那苹果的这种苹果的品牌势能，真的能够把这个折叠屏品类从一个小众品类拉回到主流品类吗？您觉得？
0: 我觉得。

0: 做的台式机了，对吧？
1: 是的。
0: 那么那个时候的价格也快速的下滑，大家说天哪，这做电脑的没有利润了。
1: 嗯。
0: 但是你看现在的视频制作，
1: 嗯，
0: 游戏、电竞、AI 兴起，又把这种高性能、高端的电脑推到了一个风口上，对吧？
1: 是的。
0: 你发现电脑现在这个利润又回来了，
1: 嗯。
0: 所以电子产品的行业其实一直是有规律的。那么规律回来，回到两个周期以后的话呢，他们就会变成每个电子产品都有自己该有的位置在。所以我依然有这样一个判断，就是折叠屏它肯定不会成为国民机。啊，对这个东西来讲，它一定是我们在这个手机里边的第二选择。
1: 嗯，
0: 其实我们看到有些人有折叠屏的时候，他依然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个直板，对吧？他一般来讲会有一个第二选择，但是呢，它将来会成为什么？会成为很多厂商定义高端产品线的一个标志。
1: 嗯，
0: 就这个产品，它可能每年它就卖到它整个销量里头的15%到20%，但是它能够占表达出来它的技术能力、创新能力、国产的这个供应链的整合能力，它是世界级的。它可能一定程度上啊。没有推动它的这个绝对的销售贡献，但是可能推动了资本市场的价格，也是有可能的。对，给它创造更好的市场表现、资本市场表现以及现金流吧。对，我觉得这个是可能高端机的定位。对，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进行分享，谢谢您，再见。
0: 好，主持人，拜拜。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是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会。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现在很多人呢都想吃点肉了，吃点横菜了啊。
1: 哎，
0: 说到这儿呢，北京人爱吃什么呀？酱货，
1: 酱货。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自己的老字号天福号。
0: 天福号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了。现在呢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了。不仅呢、是慈禧太后啊吃的御膳，而且很多的达官贵人也吃。现在咱们寻常百姓家想吃也吃啊。
1: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天福号他们家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里边就是他们家的拿手菜。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组合里边包括什么。首先上酱肘子、
0: 代表性的
1: 这酱肘子给大家是4两多，您尝尝这酱肘子，这肉和皮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呢人家是从2008年就进入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种传统的手艺给大家做的。首先选料特别特别的精，经过煮冲焖等一系列的步骤，汤变汁儿，煮出来的油也渗入到肉内，皮厚而弹牙，皮下的胶质让您吃的有那么种粘嘴的香，而且是越吃越香。而且这酱肘子和别的不一样的是，您放凉了以后，就那什么热烙饼啊、热馒头啊，那个味儿才绝呢。
0: 对，而且呢，酱肘子是他们家的这个代表菜、招牌菜啊。而且说是酱肘子，据说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酱，但是你能吃出那个酱味儿来，这就是绝招。
1: 哎，这就是绝招。另外呢，第二道菜叫什么呢？天福号的酱香鸡，这个小嫩鸡儿选的，丝入味，而且里边那酱味特别浓，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第三道菜是什么呢？香卤牛肉，整个的一整块肉啊，而且牛肉保留了牛肉应有的这个色泽，您知道那筋儿里边那个牛肉那筋儿，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

0: 这就是人炖的软烂的地方，而且那味儿特别特别的浓，特别足。啊，那么第四道菜是什么呢？第四道菜是松仁小肚。我相信啊，只要是您喝酒吃下酒菜的，都喜欢这道菜。
1: 是，
0: 而且这松仁小肚里边，它放的是这松仁啊。

0: 有工序啊，比较繁复。您吃的时候又能吃到这莲藕的脆劲儿，又能吃到这肉的肥腻，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满足。
1: 而且这道菜呢，在其他的途径，甚至到它的这个本店去都很难买。
0: 哎，很难买到。包括还有一道菜，第八样菜是天福号的酱鸭腿儿。这别说了，酱香味儿特别浓，吃起来又过瘾，同时又没有那鸭腥味儿，这就是人老手艺做出来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这组合里边，一共是八样菜。每一样菜都值得您下手，而且每一样菜都有着鲜明的特点。这些味儿就说明了天福号这仨字儿真的不是白来的。
1: 我看这一大盒是吧？
0: 哎，
1: 而且
0: 这一个
1: 都是真空包装的，
0: 真空包装的，每一袋全是独立的。您要在店里边买这八样菜，同样的重量，您需要花多少钱吗？490多块钱。
1: 哦，
0: 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2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这值了啊！这打一大折啊！哎，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自己家里吃，或者说这个节年假日啊，什么送个礼啊，当个伴手礼啊，真的是。

0: 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酱货啊，真的称得上一句叫酱货有匠心。嗯，这个酱啊，
0: 是匠人的酱，
1: 匠人的酱。
0: 哎，
1: 为什么叫有匠心呢？因为您别看啊，它都是真空包装的，那都是给您送到家门口的，但是您打开袋以后，那肉香味儿，那酱香味儿扑鼻而来。
0: 嗯，
1: 稍微加热一下，您去尝尝这个味儿，和您在店里边买的那个味儿，和它的各个总店的味儿都是一样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老师傅都是亲自把关的。
0: 嗯，
1: 他里边用的这原材料，包括用的这辅料，都是有讲究的。
0: 嗯，
1: 都是严格按照这店里的传承的。
0: 嗯，所以说人家东西呢，选料非常讲究，
1: 对，
0: 手艺非常精湛啊。
1: 嗯，
0: 而且呢非常的严格。另外关键人家就是信誉立本，所以人家传承了280年。
1: 哎，
0: 咱北京人呢就是认这个天锅号，就觉得是这个味儿。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里边一共是8样菜，每一样都值得您去尝，同时价格还不贵，这真是很难得。
0: 对，像这酱肘子220克。
1: 嗯，
0: 天福酱香鸡是600克，还有这个香卤牛肉200克，松仁肚250克，叉烧肉200克，米粉。

0: 0315515151。
1: 您知道吗？我和这老师傅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说啊，天福号的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多年？他出品的每一道菜，只要是印着天福号，只要是来自于这老字号的，它的这个味道就不变。他说，其实还是源自于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程序啊，第二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选料。它的程序能复杂到包括精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酱肘子出锅。用单钩还是双钩啊？它这个倒锅的时候是怎么倒锅的？包括它这个过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罩里什么箩，都是有讲究的。而且有的工具就是师傅带徒弟这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啊。还有呢，比如说它这工序里边啊，它这个肘子、鸭腿儿，包括什么牛肉。多长时间出锅啊？放多少的辅料，这个都是人有方子的，是要求特别特别严。而且比如说像刚才咱们举例啊，说这个米粉肉里边，你得用什么样的辅料给它提这一点点甜味儿，才能吃起来不腻。比如说人家叉烧肉里边放桂花，这桂花怎么才能又不夺了这肉香味儿，同时咱们吃的时候又能闻到那个清甜的香味儿，这个都是老字号的一绝，
0: 所以就造就了天福号就是这个味儿。
1: 对，您去外边其实这些东西咱们都能买得到，
0: 对
1: 啊，狮子头也能买得到，牛肉也能买得到，这个鸭腿也能买得到，但是您去尝，天福号之所以叫天福号，是因为它的味儿和别人家不一样，您就为了那一点点的香，真的是值得去尝试一下。
0: 我那天路过他们那个就是旗舰店啊，在他们本店的话，总是排着队。
1: 对，总是排着队，而且呢，里边的价格可真不便宜，
0: 真不低。那天呢，我买了一个这个酱肘子啊，就那么小块的话，好几十块钱。
1: 对，大好几十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组合，又这么丰富，价格还这么实惠，真的值得您下手。拢共是8样菜，4两多的酱肘子，1斤多的这个天福号的酱香鸡。4两的卤香牛肉，4两的叉烧肉，4两的米粉肉，半斤的松仁小肚，半斤多的这个莲藕狮子头，还有6两的天福号的酱鸭腿。今天组合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园博湖双赛竞逐，亲水运动点燃北京金秋，第八届科技创新大赛医疗机器人加医疗 AI 产品决赛举行。以色列媒体表示，以军撤出黎南阿里塔希尔高地。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2026年北京皮划艇公开赛与第五届北京桨板公开赛在北京园博园园博湖举办，创新采用先皮划艇后桨板双赛联办模式，近500名水上运动爱好者齐聚金秋湖面，上演精彩水上对决。请听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3: 13号上午，秋日的园博湖碧波如镜，数十条皮划艇冲出起点，选手们奋力挥桨贴身超越。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冠军悉数产生。男子单人休闲皮划艇公开组冠军廖旭赛后感叹：“
4: 性格本身也喜欢潜水，然后就经常参与这种水上的运动项目。这里风景很好，园博湖。”

0: 不光是有这个湖水，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景观。
1: 当日下午，第五届北京桨板公开赛接力登场。本次赛事创新采用了先皮划艇后桨板双赛联办的模式，近500名水上爱好者齐聚园博湖。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 一方面呢，我们要集约办赛，争取呢把我们的全民健身的这经费啊用到刀刃上；另一方面呢，也方便我们的爱好者来参赛。在一天之中呢，两个项目其实很多的参赛者呢是重合的，大家呢也希望呢在一个紧凑的这个环境下呢，我们来完成我们的比赛。
1: 园博湖的前身是永定河畔的砂石垃圾回填坑，经过生态修复，如今水质稳定达到三类标准。两项赛事选址园博湖，正是北京河湖生态治理成效最直观的。

0: 水上项目，这也极大的丰富了呢我们全民健身的这个运动品类。我们也陆续推出了多项的水上项目的系列比赛，今天举行的这个桨板和皮划艇的比赛呢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我们持续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在水上项目的一个重要举措。
1: 圆波湖的碧波之上，劈波斩浪的身影与岸边欢呼的人群相映成趣，这正是北京亲水运动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北京桨板公开赛参赛选手刘小颖说出了不少水上爱好者的共同感受。
2: 北京这几年喜欢水面玩的人真的越来越多了，而且我很开心的看到很多的水面逐渐也让我们能够自己带一些装备去滑了，这点我给大家点赞。能一起玩的环境变好了，也能让我们更开心的在这样的环境去玩。
3: 新闻广播消息，经项目征集、初筛、专家评审等多环节的严格评审，昌平区霍营街道霍家营社区申报的微笑北京霍家营社区国际志愿服务站点近日成功入选2026年微笑北京首批国际志愿服务站点。霍家营社区国际服务站点立足回天地区高校集聚的区位优势，联动周边高校资源，通过开放社区志愿岗位，开展多元融合活动，为来华留学生搭建参与社区治理、融入本地生活的实践平台。站点服务范围辐射周边七个街道、40多个社区，以优化校社联动、国际服务，打造中外交流的基层窗口。新闻广播消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昌平医院周红、吴洪生、彭冬青以及昌平区南口医院马文成四位专家入选第七批北京市级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根据工作安排，入选专家后续将按照双向选择、专业对口的原则选配继承人，每位指导老师可带教不超过2名继承人，开启为期3年的带教传承工作。

0: 集中展示本市在智慧医疗创新转化领域的实践成果。最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人工智能肿瘤标本取材机器人斩获一等奖。记者从活动现场了解到，截至今年六月，北京市属医院手术机器人保有量达54台，上半年服务约9000人次，保持52.1%的较高增速。本届大赛接续前七届打下的医疗创新生态基础，赛事导向从应用场景展示升级为产品化转化落地，重点推动机器人 AI 技术在手术、诊疗、疾病早筛、病理分析、中医康复、精神卫生、个体化用药等关键医疗环节实现突破。大赛复赛阶段吸引来自在京、央属、市属30多家医院的97个高水平创新项目同台比拼。经过评审，最终10个兼具技术创新性与产业化潜力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决赛。另据了解，2025年市属医院手术机器人工作量约1.3万人次，同比增长约82%。此外，北京率先探索手术机器人租赁入院创新模式，截至2026年8月，已有13台设备投入临床运转，有效破解高端医疗装备一次性采购资金难题，推动创新医疗装备快速落地临床。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13日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至伯福特岭，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报道说，尽管已撤出阿里塔希尔高地，以军13日仍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以军称，作为缩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预计近期将从黎南部撤出一个旅。目前，以政府和军方仍在讨论后续驻军规模。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玲，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5: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4: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5: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4: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5: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8: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9: 祝双奥名城。

体育场金色大厅举行。在全场期待中，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以独具匠心的设计语言传递北京心意。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2027年9月10号到19号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届时来自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鸟巢，共赴田径盛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开展，展会依托北京双奥之城深厚积淀、锚定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目标。

0: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广场鸣枪开跑，赛事设置10公里个人跑、3公里家庭跑两个组别，兼顾竞速爱好者与亲子家庭。作为全球同步举办的公益跑步活动，这次赛事还会配套公益捐赠，跑者可以在奥森优美的赛道享受秋日奔跑乐趣，现场也设有丰富的互动体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珍惜，
1: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1: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0: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1: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0: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

年轻时的爱好，开始系统性参与体育运动。71岁那年，吕明璞第一次参加全国田径比赛，100米跑了第3名，这一下就把他的自信心给提上来了。打那之后，他就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田径训练当中。这一练呀，就是20多年，中途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80岁左右的时候，家里人也劝过，哎呦，都80了，算了吧，别去了。但是看到老爷子状态实在太好，他们不忍心。交流之后，吕明璞拍着胸脯说，我没问题。这一次的大邱是吕明璞第一次参加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他总共报了6个项目。他说呀，其实一开始心里也没底儿，不知道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就想着

0: 仆两眼放光，跃跃欲试。岁月不饶人，但是吕明仆用长久的坚持和热爱证明，生命不息，运动不止，90多岁也可以是能打的年纪，照样可以健步如飞。这里的能打是加上双引号的哈，这里的所谓能打就是说是当打之年，大概是这个意思哈，不是真的让您打去。就说到这儿，我得提醒您一下，就是各位朋友，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啊，那咱们如果之前没有运动习惯，那一上来开始运动，千万要量力而为，咱不能一上来就什么冲刺短跑啊，或者跳远啊，或者长距离的跑马拉松，这种不行，您的身体适应不了。咱们一定要在最开始运动的时候选择一些比较低难度、消耗体能比较少的运动，循序渐进。而且像咱们如果不是为了成绩，那这个运动量以什么为准呢？一定要第二天自己的身体舒适为准，而不要过分的追求跑的距离，跳得有多高，跳得有多远。总而言之吧，就是一句话，咱们一定要悠着来。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2: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我们说凡事贵在坚持，有人坚持运动，那也有人坚守一家小店。30多年前，北京中关村大街还叫白一路的时候，湖北人杨九红的家电维修铺就开在了这里。他有3条规矩：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不收钱。那对于做超大城市来说，这样的社区小店就如同庞大躯体上的毛

他总说小杨你来我家玩，实际上不是玩，是去他家里干活。杨九红知道，但从来都不说破。维修的活干不完，杨九红给自己定的规矩却简单，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不收钱。小一点的电器去除成本能挣个10块20块就行，收费超过50块钱的得跟顾客商量。哎，如果说你觉得贵你不修那就不修了，但是检查都是免费的。妻子起初也抱怨过，说光修没挣钱。他说你看一台电视收几十块钱，过2年又坏了，再修再收几十块钱，这算下来也收了100多块钱了。那老人们也常常跟他们讲一个道理，就是要在利益和公益之间找平衡，不要死盯着钱，更不能赚黑心钱，就赚自己的技术钱，合理的赚钱，赚有良心的钱，这他们才扎下根来。那30多年来呢，杨九红修过的电器少说也得有几万件了，有人为了省钱，有人是为了留住念想。一个顾客大老远从通州开车过来，送来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线断了。他说这收音机啊是跟过世的爱人一起买的，看到这收音机就能够想起爱人来。那杨九红花了几个小时修好了，只收了他50块钱，对方非要给100块钱，走的时候还不停地道谢，别处没人修，就这儿肯修。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后来他修的东西也早就超过了电器。社区里很多老年人拉线开关断了，他上门给换，机顶盒不会调，他上门给调，这手机里塞满了删不掉的 APP 他帮着给清理，甚至钥匙忘在家里也需要他爬墙进去开门。85楼一位老奶奶瘫了，体重140多斤，住在3楼，想晒太阳，她背下来推到门口，晒完再给她背回去。段小芳手里总拎着一大串钥匙，居委会把活动室托付给他们。89岁的魏奶奶独居，也把家门钥匙塞给了他们。魏奶奶说，他们就跟我们家的成员一样。前些年中关村街道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夫妻俩一度以为小店留不住了，院里的老人找到街道联名要把小店给留下来。后来街道在便民服务站给了一间铺子，房租免了，门口挂上便民维修示范店001号。天气好的时候，老人们总在小店门口的杨树下聊天，周边的上班族通过互联网

让马超群萌生了新想法，把舞蹈和孩子的学习生活结合起来，加上剧情拍成影片。没有场地，就趁学生上体育课的空档，把空教室当片场；没有音响，就借来其他老师的小蜜蜂扩音器；轮到自己的镜头时，就让学生帮忙当摄影师。就这样，他靠借来的老旧相机第一次尝试拍摄、导演、剪辑，熬了好几个大夜，终于完成了第一部作品《课间十分钟》。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火了。这次经历也让他下定决心把舞蹈拍成质量更高的微电影。之后马超群自费5000多块钱买了台二手相机，陆续通过网上教程自学编剧、拍摄、导演、剪辑等技能，如今已经拍出10多部作品，其中《最可爱的人》、《大鱼》等在互联网上受到广泛关注。孩子们也在这一过程当中悄然成长，从最初的害羞胆怯到一步步自信地站上各类舞台，眼里的光越来越亮。他的用心也被学校和家长看在眼里，学校给他升级专业设备，组建辅助团队，家长们从最初的不解变成主动到拍摄现场帮忙。家长们直言，孩子不仅学会了跳舞，更懂得了坚持、协作与热爱生活。在旁人眼中，体育课是副科，可是他却硬生生教出了花儿。马超群已经在金沙小学执教10多年了，拉拉操队换了一茬又一茬孩子。

关，货币基金申赎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大家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支付的余额。过去呢，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交叉地带。而这次监管的本意是，这些产品不能跟银行卡还

作为京津冀区域以文物活化为核心的标杆性文博艺术品牌，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日前在河北定州开元寺塔开启。本届古建音乐季北京核心板块将全面落户三山五园地区，首场活动将于9月21号在圆明园正觉寺举办。正觉寺是圆明园内唯一幸存的古建筑群，古建音乐季三山五园将携手中央民族乐团青年阮演奏家赵月，鼓巷室内乐团主理人李浩月。

0: 以下是商业专题时间，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当中适合养生的时节，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呢气色变差，精神

0: 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朋友明显感觉身体状态下滑。
1: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它重在一个叫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切记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温和食补呢是秋季养生的常见思路。在传统食养理念当中，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含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等一些营养成分，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比较适合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是秋季以食进补的合适选择。
0: 道理大家都懂啊，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这黑色的食材呢凑齐就不容易，买回来还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

0: 的食养材料，按照比例调配，您不用费时费力去准备，在家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1: 听起来呢，这是一种天然食材的配比啊，特别扎实，这口味肯定不一般吧？
0: 必须扎实，你别小看它是一桶营养粉，它是把十一种来自于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的精华都收进来了，不但是香味特别足，而且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的香味，而且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一点粗糙感都没有。
1: 咱们到了秋冬季呢，早上起来就想喝一点热乎有香气儿的哈，从胃里暖到全身，下午饿了呢也可以随手冲一包，解馋又营养。那这么好的东西，选料呢又是特别。

0: 了一大半的价钱，这个确实呢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食养产品了哈。那各位听友听到没有，卖爆单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而且口感呢也是软糯香甜，满满的都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来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呢能够冲30碗，算下来呢一碗不到1元。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的坚持食补，把身体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3900，400710-3900。
1: 而且大家放心，咱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都没有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11种食材呢，经过了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比较细腻。对咱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更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面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有需要控糖忌口的朋友，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适量食用，身体负担也不大。
0: 难怪在喝过的听众当中啊，口碑这么的好，不加蔗糖，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1: 不止如此哦，它的配比是经过专业的调配的，是营养师遵循传统食养理念精心搭配的。这11种食材呢，按照比例相互

0: 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1: 说到福利啊，我再给大家说一遍，现在拨打电话呢，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么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那一桶呢能够冲30碗啊，确实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持续的养生，养生的效果呢才能够逐步的去显现。赶紧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3900，400-710-3900。
0: 没错，食养呢建议长期坚持，秋天适当补充营养，冬天注重膳食平衡，一年四季合理搭配饮食，有助于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这一桶粉啊，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比方说，它有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个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呢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你可以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作为日常膳食补充，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再次提醒您，订购热线400-710-3900，400-710-3900。
1: 很多的朋友会选择一次性订个10桶啊、20桶，主要是因为呢，这款粉啊适配多种日常食补的需求，那性价比也高，食用也方便，多囤一些呢，全家都能吃。
0: 对于平时注重饮食性价比的家庭来说，这款粉非常的划算。单独购买核桃、山药、黑桑葚等食材，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元一斤，而这一款粉呢，直接帮大家科学配比研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食补建议长期坚持，多囤几桶，日常食用更省心。
1: 对于需要呢控制糖分摄入的朋友也很友好啊，这款粉呢没有额外的添加糖，主要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自然味道，喝起来不会甜腻。有需要控糖忌口的朋友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适量的去食用，身体负担比较小。29.9元能冲30碗，划算又省心，多囤几桶，全家都能放心喝。
0: 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也可以放心吃，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口感细腻，不用煮不用熬，吃起来省事儿，好消化不费牙。平时饭前冲一碗，简单省事儿，还可以补充营养，算下来平均每碗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400-710-3900，400-710-3900。
1: 收到货之后呢，不用着急，先打开盖子闻一闻，满满的五谷香就出来了。取几勺粉呢，放进碗里，倒入温开水，边倒边搅，搅到细腻顺滑就可以喝。那喜欢奶香的朋友呢，还可以啊，把温开水换成温牛奶，口感会更加浓郁。
0: 对，早上时间紧，冲一个配个鸡蛋，几片全麦面包，就是一顿简单又营养的早餐。下午3-4点肚子有点空，也可以少冲一点当加餐，比吃高油高糖的零食负担小啊。晚上如果觉得饿呢，温温的喝半碗，人也舒服。
1: 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本次的专属福利活动呢，仅在本时段是有效的。活动结束之后呢，会恢复原价79元一桶。现在下单仅需要29.9元就能够到手整整一桶，算下来呢，平均每碗不到1块钱。平时呢，自己搭配同类的食材，成本呢都要高于这个价格了。趁着活动入手，非常的划算。400-710-3900，400-710-3900。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10-3900，400-710-3900。
2: 以上是商业专题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防空警报啊，成为了家常便饭，下防空洞也已经是云南昆明的老百姓们手腕的保命技能。1942年5月10号这一天，侵华日军的轰炸机编队再一次出现在了昆明的上空。

0: 阳防空警报终于解除，正身处昆明的著名画家徐悲鸿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火速地冲出了防空洞，跑向了自己的住所。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徐悲鸿刚进家门就被眼前的画面给惊呆了，门锁被人撬了，屋子里是一片狼藉，翻箱倒柜的痕迹随处可见。打眼一瞅，家里头值钱的东西

0: 看着这空荡荡的墓，扑通一声坐倒在地上，很久都没有说一句话。徐悲鸿是茶不思饭不想，一个月竟然就瘦了十几斤。这木盒里究竟装的是什么东西，能让他如此失魂落魄？我们联系到了徐悲鸿的孙子徐小阳，徐小阳先生特地的向我们提供了这幅画卷的复制品。现在，我手中的这幅画，就是当年徐悲鸿先生丢失的东西。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幅画名为《八十七神仙卷》，其中《八十七神仙卷》画幅长度292厘米，宽30厘米。今天您在这幅画作上，除了能看到《八十七神仙卷》，还能看到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等多位画家的题跋。卷轴的总长度达到了1034厘米，这是一幅唐代的白描人物手绘画卷。画中有87位中国古代的神仙从天而降，列队行进，姿态丰盈而优美，使得整幅作品具有一种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艺术感染力。而在这幅画的正中间，有一个徐悲鸿当时特地为这幅画制作的很好辨识但却并不抢眼的四字印章，印章上刻着悲鸿生命四个字。为了不破坏全画的格调，他特地选用了笔体较细的朱文，着实是相当走心。既然是徐悲鸿视为生命的东西，那它价值几何？徐悲鸿当年是怎么得到它的？之后又是如何失而复得的？徐悲鸿遗失八十七神仙卷之前，他就曾经差点把画卷给弄丢过一回，而那一次贼就已经盯上了。
1: 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出动183架飞机穿破云雾，飞向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基地珍珠港实施偷袭。毫无准备、仓促迎战的美军损失惨重，停泊在珍珠港基地的战舰几乎全部被毁，另有188架飞机被击毁，数千官兵伤亡。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相继对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发动进攻，新加坡就是被攻击的对象之一。日军的进攻使得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一夜之间就涌进了大量的日本士兵。
0: 日军进攻新加坡的时候，国画大师徐悲鸿恰好就在新加坡举办画展，用以筹措款项支持中国本土的抗日战争。但是日本人的侵略行径打乱了他的计划，已经客居新加坡等地3年的他不得不尽快离开，返回祖国。

0: 保管。双方约定，待到赶走日本侵略者后，取杯红，再来取回画作。
1: 离开新。

0: 所华侨小学被日军炸了，那40幅画全部被毁。
1: 数年的心血毁于一旦，按理说这个消息对徐悲鸿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可他来不及伤心难过，就赶紧跑到行李前，一通的翻箱倒柜。当他翻遍所有的行李，找到87神仙卷的时候，泪水夺眶而出。徐悲鸿这三个字在中国美术界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能让他如此紧张，这幅画究竟有什么魔力呢？
0: 徐悲鸿原名徐寿康，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是近代画坛的金陵三杰之一，尤善画马。徐悲鸿9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临摹人物画像，展现出极高的绘画天赋和悟性。后来留学法国，在巴黎国立美术学校毕业后归国发展。除了创作和教书，徐悲鸿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中国历代字画，并且鉴定能力称得上是行家里手。徐悲鸿自己创作的画作本身就历来是书画市场的宠儿，在2010年的一次春季拍卖会上，12生肖的成交额就达到了惊人的7280万。而转年的秋季拍卖会上，徐悲鸿的九州无事乐耕耘更是派出了2.668亿的天价。同样是在这次拍卖会上，徐悲鸿的五骏图也派出了4600万的价格。
1: 所以说呀，如果今天您的手上要是有40幅徐悲鸿的画，那您绝对是亿万富翁了。可40幅画被毁，都没让徐悲鸿掉一滴眼泪。这87神仙卷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作品，能比这40幅

0: 当时反应的时候只说了八个字儿，大吃一惊，叹为观止。对于这幅画究竟是何时何人所绘，也产生了分歧。
1: 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0: 1936年，徐悲鸿受到了自己的朋友，时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主任作家许地山教授的邀请，到香港大学办画展。徐悲鸿到达香港之后，许地山就安排他住在了自己家里，以方便徐悲鸿往来于住处和位于香港大学的画展展厅之间。
1: 画展很成功，徐悲鸿和许地山也趁着这段时间的相

0: 马丁夫人借到香港旅行度假之机，把那批中国古代字画也一并的都带到了香港。
1: 马丁夫人十分热情地请徐悲鸿等人到自己的住处，打开了四个大箱子，让徐悲鸿任意挑选。字画被一幅一幅地慢慢打开，当其中一幅长约有十多米的画卷被展开时，徐悲鸿怔住了。徐悲鸿盯着这幅古卷凝神不语，看着看着，他突然起身对马丁夫人说：
2: 下面的画不看，我就要这一幅。
1: 马丁夫人有些吃惊地望着他，建议他再看看尚未看完的。
3: 他说很多箱啊，他第一箱他说他看一看是吧，拿了 一两件是吧，再翻第二箱，第二箱里头又拿一点，等第三箱打开呢，就发现了这张画。这张画一看了以后，前面两箱看的都不要了，后面的也不看了，就要这一张画。
0: 徐悲鸿摇摇头，把身上的10000块钱现金掏出来，又把随身带的自己的七幅精品一并推到了马丁夫人的面前。徐悲鸿这一系列干脆利落的动作，让马丁夫人隐隐觉出了这幅古卷的价值。但是只要这一幅和10000元现金显然也是不匹配的，而对于徐悲鸿推到自己眼前的这七幅画，马丁夫人很茫然，便有些犹豫。许地山见状，赶忙上前解释。

0: 的时候一样，屏住了呼吸，定住了目光。多年之后，张大千回忆自己当时反应的时候，只说了八个字儿：“大吃一惊，叹为观止。”但大家在惊叹的同时，对于这幅画究竟是何时何人所绘，也产生了分歧。有人说这幅画作于中唐时期，也有人说是宋初年间。徐悲鸿集众人之力，将一块在画中寻找些题字或者落款，可阅遍全卷，仍旧是无功而返。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张大千想起了一幅名画，画圣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天王送子图》中所绘的人物，大多略施淡彩，衣褶飘举，笔触线条遒劲有力，看起来颇有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效果。在画坛，这种人物画法被誉为“吴代当风”。徐悲鸿得到的这幅画作，画中是有87位神仙从天而降，是一幅典型的以人物为主的画作。张大千隐隐觉得，这画的画风非常符合吴代当风的创作手法，因此断定这幅画极有可能就是画圣吴道子的真迹。张大千的发现使得众人有醍醐灌顶之感，顺着他的思路，大家又仔细观察了这87位神仙的构画脉络。深褐色的淡彩、飘举的衣带以及力道十足的线条，最后在场的所有中国绘画界的精英们都一致认定，徐悲鸿的藏品十有八九是吴道子的真迹。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0: 张大千等人的鉴定结果令徐悲鸿喜出望外，这意味着徐悲鸿眼中的这一件至宝正是中国国内唯一的一幅画圣吴道子的冠世巨作，也是吴道子现世仅存的一部白描绢本。这次聚会以后，徐悲鸿决定将此画正式的命名为87神仙卷。而徐悲鸿自认平生最为得意的一件事儿，就是能亲手让流失于外国人之手的国宝87神仙卷回归祖国，供后人欣赏。
2: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初得87神仙卷，徐悲鸿除了在画卷正中特意加印了悲鸿生命的印章之外，还在题跋中这样写道：吴余念6年5月为香港大学之展，许地山邀观德人某君遗藏，余惊云此，因伤垢至流亡之宝，重为赎身，以世界所存中国画人物无出其右，见身子庆幸也。徐悲鸿把87神仙卷视为流亡之宝，并认为这是世界上现存的中国人物画中最好的作品，他为自己能得到这样的画作而深感庆幸。在徐悲鸿对此画的第一版题跋当中，我们能看到他在评价此卷的艺术价值时写道：可以协行欧洲最为高贵名作。协行两个字的意思是对抗。徐悲鸿这话的意思就是说，87神仙卷它可以和希腊凡尔

0: 中，完成交接后往新加坡去办画展，画展收入他分文不取，全部捐献给祖国的抗战事业。但没和八十七神仙卷分开几天，许悲鸿就不适应了，心里痒痒，想看古卷的时候却发现古卷不在身边。这样的煎熬让许悲鸿根本无法安心的创作生活。最后许悲鸿抵不住相思之苦，便派人去香港取回画卷，继续终日待在自己身边。
1: 也正是因此，当1942年5月10号神仙卷不翼而飞之后，许悲鸿才如此伤心欲绝。
0: 而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八十七神仙卷一直杳无音讯。许悲鸿因为丢了这幅画，生了一场大病，身体每况愈下。到了1944年夏天，许悲鸿竟由于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的并发症，一度病危住院。而此时的徐家竟然拿不出钱给许悲鸿治病。

0: 仙卷上加上了几句话：得见神仙一面难，况与伴侣尽情看，人生总是风飞味，换到金丹返古安。风飞二字出自诗经古风，原意呢是两种野菜，后来啊被用作为谦词，表示自己尚有不得可取。从一面、尽情、风飞和返古安这些字眼里，我们能感受到徐悲鸿对这幅87神仙卷又多了几分历尽沧桑看淡人生的感慨。从此这87位神仙又回到了徐悲鸿的身边，并始终伴随着他，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1: 徐悲鸿回到北京，一边构思描绘水利工程的大型油画，一边主持中央美院的教育工作，繁重的工作量使他突发脑溢血。1953年暑假出院后，在家调养的徐悲鸿抱病给中央美术学院组织的教师进修班讲课，听课的也没有想到，这是徐悲鸿最后一次走进教室，而这张黑白照片竟是他最后一次和学生们的合影。
0: 1953年九月，身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和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的徐悲鸿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去世。从此，如何照看好徐悲鸿视为生命的87神仙卷和其他收藏的重担，就落在了妻子廖静文和徐家儿孙们的肩上。
2: 他就是有个心愿，就是说呢，要成立一个美术馆在中国。他收的这些东西呢，都要放在这美术馆里，要不然为什么他一去世以后，他就把当天就把这钥匙交给了茅盾了，那时候文化部长。有将近1200幅这个所有的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包括近代画家的这些作品，全都捐献。
0: 因此，在徐悲鸿逝世的当天，廖静文就

0: 精彩节目。
1: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2: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1: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2: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2: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1: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2: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3: 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1: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
4: 我来扫了，
1: 领

0: 海虾鲜虾酱，一共18瓶，199块钱啊，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一瓶合11块钱。但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两款酱的重点，
1: 哎，
0: 什么？牛肉酱是香，海虾酱是鲜，牛肉酱里边加入了一点这个猴头菇的丁，然后海虾酱里边加入了一点黑松露的调味，这两种酱您拿回去到手第一眼就能看到这个酱它是半固态的，
1: 哎，
0: 就因为里边放的肉多，牛肉也多，虾肉也多，而且呢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油，
1: 嗯，
0: 啊，这样呢咱们吃起来一个是香，一个是吃到肉多才过瘾。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这两款酱啊，您去尝的时候都会能尝出非常非常浓郁的那个黄酱的味道，
1: 嗯，
0: 有滋有味，虾酱里边呢稍微带一点点的辣酥酥，

0: 营养，那这么好的东西选料呢又是特别的地道哈，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0: 70多一桶，说实话啊还是有点小贵的。毕竟呢食补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结果。
1: 这个话没毛病，食补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秋补的福利，原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单桶只要29块9。
0: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直接省下了一大半的价钱。这个确实呢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食养产品了哈。那各位听友听到没有，麦爆丹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而且口感呢也是软糯香甜，满满的都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来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呢能够冲30碗，算下来呢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的坚持食补，把身体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3900，400710-3900。
1: 而且大家放心，咱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都没有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11种食材呢，经过了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比较细腻。对咱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更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面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有需要控糖忌口的朋友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适量食用，身体负担也不大。
0: 难怪在喝过的听众当中啊，口碑这么的好，不加蔗糖，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1: 不止如此哦，它的配比是经过专业的调配的，是营养师遵循传统食养理念精心搭配的。这11种食材呢，按照比例相互搭配，实现了营养互补。作为日常膳食的补充，它口感温润不油腻，都是自然纯粹，冲一碗是满屋飘香，入口丝滑，特别适合全家人秋冬食用。同样您也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拨通热线来参与订购，号码呢我慢点报一遍哈，400710-3900，400710-3900。
0: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总觉得差点意思，原来食材怎么搭也有讲究。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真是做到了省心省力，价格也实惠，真的得订购起来。
1: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不用瞎折腾，选对好东西，坚持吃上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呢品质稳定、口感好、营养丰富，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0: 说到福利啊，我再给大家说一遍，现在拨打电话呢，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么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没错，那一桶呢能够冲30碗啊，确实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持续的养生，养生的效果呢才能够逐步的去显现。赶紧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3900，400710-3900。
1: 没错，食养呢建议长期坚持，秋天适当补充营养，冬天注重膳食平衡，一年四季合理搭配饮食，有助于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这一桶粉啊，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比方说，它有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呢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块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你可以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作为日常。

0: 划算又省心，多囤几
1: 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口感细腻，不用煮不用熬，吃起来省事儿，好消化不费牙。平时饭前冲一碗，简单省事儿，还可以补充营养，算下来平均每碗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400710-3

0: 取几勺粉呢放进碗里倒更加浓郁。
1: 对，早上时间紧，冲一个配个鸡蛋几片全麦面包就是一顿简单又营养的早餐。下午三四点肚子有点空，也可以少冲一点当加餐，比吃高油高糖的零食负担小啊。晚上如果觉得饿呢，温温的喝半碗人也舒服。
0: 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本次的专属福利活动呢仅在本时段是有效的，活动结束之后呢会恢复原价79元一桶，现在下单仅需要29.9元就能够到手整整一桶，算下来呢平均每碗不到1元。平时呢自己搭配同类的食材成本呢都要高于这个价格了，趁着活动入手非常的划算。400-710-3900，400-710-3900，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9元，一碗不到1元，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10-3900，400-710-3900。
2: 以上是商业专题时间。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7: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6: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7: 是吗？
6: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8: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000揽月。
9: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8: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9: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校管弦歌润初心在清华书屋邂逅大师，治学人生。医保支持手术机器人规范合理部署使用，国家医保局对真正的创新不抠门。希腊南部海域一艘移民船倾覆。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清华大学图书馆以两座大师书屋，一场场书香对话，延续百年治学文脉，传承清华精神力量。这里复刻大师生活治学原貌，留存珍贵家风记忆，更以特色阅读活动浸润青年成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3: 这个房间呢，就是根据他在三里河故居的书房住宅做的一个场景复原。
4: 我看这个灯啊、桌子、沙发都是很老旧的，
3: 都是他们家使用过的。他的好读书奖学金72万当时，但是他们家的家具还都这么朴素。
4: 褪去浮华的朴素陈设，对照捐资助学的赤诚大爱，尽显杨绛、钱钟书两位先生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品德。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何玉表示，书屋的打造是希望以大师力量浸润学子成长。
3: 就是呢，希望同学们通过读大师的书，大师陪你读书，通过这种书香的浸润，让同学们自己感觉到什么是学问，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清华人，什么是爱国奉献。
4: 如果说钱阳书屋彰显的是家风大爱，杨振宁书屋则尽显学术大家广博包容的治学视野。先生涉猎古今，贯通文理的阅读格局，也为当代青年治学求知树立了标杆。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建斌介绍说，
5: 他请他的那个秘书，他指定去买什么书来看，范围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广，两本店。他非常喜欢看这种伟人的传记啊，历史的这种通俗小说，像张爱玲这样的小说，他非常喜欢，涉猎非常广。
4: 书香更续文脉，对话传递初心。除了静态书屋的展陈外，清华大学图书馆持续深耕真人图书馆特色品牌，打破书本壁垒，以面对面深度交流实现精神传承，让榜样

0: 与初心从未改变。清华医馆馆馆长金坚斌介绍说，
1: 我想可能今后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课堂的组织啊，我们这个做研究的方式都在发生一些变化，对，但在这个过程里边我相信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人仍然需要有主体性，做研究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你的选择就代表了你的关切，这也是我们不光是要有最现代的前沿的给学生的这种知识，让他们还是植根于我们清华，我们中国，我们的生活的我们历史，这个对培养一个完人的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国家医保局近日赴北京积水潭医院新龙泽院区调研，国家医保局局长张科在调研中提出，手术机器人的发展应跳出少数个案示范，追求泛化应用能力，适配各类创伤救治场景，同时明确医保对低水平同质化医药产品抠门，就是对真正有临床价值的重大创新不抠门。据了解，国家医保局从立项、定价等方面入手，畅通新技术的收费通道，医保支持手术机器人规范合理部署使用，让临床急需的新技术、新产品加快收益回报。为减轻患者医疗负担，推动医疗机器人技术发展，目前北京已经率先将手术机器人及相关耗材等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每年九月是中国脑健康月，急性脑出血是脑卒中的一种类型，它发病急、进展快、致死率和致残率都很高。九月十三日，北京急救中心急救培训科主任医师陈志提醒，脑出血发病凶险，现场急救处置的对错直接关乎患者生死。陈志介绍，很多脑出血患者早期会出现典型发病信号，如突发剧烈头痛、视物旋转、眩晕、喷射状呕吐、颈部僵硬、突发昏迷、瘫痪猝倒等，出现相关症状需高度警惕。剧烈情绪波动、过度劳累、血压大幅波动都是脑出血的主要诱发因素。一旦出现头痛、眩晕、意识模糊、肢体偏瘫、短暂晕厥、抽搐等症状，要立即让患者原地休息，并拨打120急救电话。日常生活中，遇到有人突然倒地昏迷，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掐人中，为患者垫枕头。其实这些错误操作会堵塞患者气道，极易引发窒息风险。陈志说，急性脑出血现场急救的关键是全程防止窒息，保持患者呼吸通畅。他解释，脑出血患者发病后容易出现呕吐症状，患者仰卧时舌根会松弛下坠，直接堵塞气道，因此不能给昏迷的脑出血患者垫枕头，不要将患者头部枕在他人腿上，更不能掐人中施救。掐人中不仅没有任何救治作用，施救者用力掐按的过程中，往往会下意识向下推患者下颌，导致下颌内收，加重舌根下坠，阻塞气道。下颌内收还会导致口腔内的呕吐物不能顺利排出，导致异物梗阻窒息，这是很多脑出血患者现场死亡的重要原因。正确的现场急救做法是将患者调整为稳定侧卧位，让呕吐物能够顺利流出，全程保持呼吸通畅，拨打120急救电话后可安排人员前往路口接应，引导救护车快速抵达。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当地时间13号晚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报道称，已救起的52人中有一人失去意识。据获救人员说，事发时船上约有77人。报道称，事发海域当时刮西北风，风力达到4级，目前无法获知涉事船只的具体型号、船名和登记情况。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玲，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3: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4: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5: Ready go！
3: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4: 低洼积水地带

0: 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0: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1: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0: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1: 恭喜你成功通关。
0: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人
4: 累垮了，
5: 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6: 虚透了，
1: 上年纪
6: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1: 开班了。
7: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7: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2: 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7: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7: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8: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佳。一提到白血病三个字，哎呀，很多人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俩字儿：绝症。但是就在上个月，国家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上，血液病专家明确说了一句话：白血病不再是不治之症，多数患者能够达到完全控制，甚至走向治愈。哎，这话不是安慰人，背后是中国医生几十年拼出来的真本事。你像上海方案、北京方案都写进了世界教科书。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了

0: 嗯，我们先破个题啊。现在白血病一提，哟，这个白血病听着就吓人，它就是绝症啊。这个印象是从哪来的？而且您作为血液科的大夫，能不能在我们节目一开头先给大家纠正一个观念，这个白血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好的，我首先呢回答您，为什么老百姓一提白血病就觉得是绝症？
0: 嗯，
1: 这个印象是从哪来的呢？这个根深蒂固的绝症的印象啊，主要源于三个历史遗留的因素吧。
0: 嗯嗯。
1: 第一个呢是影视剧。实际上个世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0: 嗯，
1: 有个电视剧叫雪凝、
0: 哦、
1: 雪姨。
0: 好像和我爸妈说过这个。
1: 对、
0: 啊、
1: 雪姨。
0: 嗯。
1: 然后这个病这个
0: 电视剧。
1: 电视剧它就是拍的是白血病。
0: 哦。
1: 到后来很多电视剧呢里面有三件套，包括车祸、失忆、白血病。
0: 白血病。嗯。
1: 这三件套。
0: 嗯。
1: 编剧为了赚主演内，总是把白血病和生死离别绑在一起。
0: 哦，
1: 就是说这种文化符号在过去几十年里反复强化，给大家植入了白血病就等于说
0: 绝症，
1: 来不及说再见。
0: 哦，
1: 对，就等于说是绝症。
0: 这是一方面。
1: 一方面。
0: 嗯。
1: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化疗给大家的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化疗药的副作用非常大。
0: 嗯，
1: 像支持治疗远不如现在。
0: 嗯，
1: 那时候病人一上化疗就掉光头发，剧烈的呕吐，极易感染和出血。
0: 嗯，
1: 治疗过程呢也极其的痛苦。
0: 嗯 嗯，
1: 且在当时的治愈率的确很低。
0: 嗯，
1: 这种九死一生的痛苦画面呢，通过亲历者的口口相传，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0: 嗯，
1: 这是第二个方面。
0: 嗯，
1: 第三个方面呢，白血病又称为什么？血癌。
0: 哦，
1: 血癌这个名称它既带癌又带血，老百姓直觉认为癌已经没得治了。
0: 嗯，
1: 癌进了血液之后更是全身都是，怎么切怎么扫，这种全身扩散的恐惧感，
0: 嗯，
1: 比实体瘤像肺癌啊、乳腺癌啊、
0: 嗯、
1: 这些给人的心理冲击更大。
0: 嗯，
1: 那么在节目开头呢，我最想先纠正的一个观念是，
0: 嗯，
1: 得了白血病并不意味着得了绝症。
0: 嗯，
1: 相反，经过这么多年的医学发展，总体上白血病患者的总体生存期显著的延长。
0: 嗯，
1: 千万别因为几十年前的旧的印象而放弃了今天治愈的机会。
0: 哎，这是首先让大家对于白血病先这三个字，过去啊我们总说大家对有一个刻板印象，或者叫祛魅啊，带引号的啊，其实白血病它某种程度上它也是被大家冠以了这样一个名头啊，似乎以为听见这仨字儿就完了，就绝症了，就活不了多久了。但您相当于给我们讲了一下它为什么会给大家有这样一个刻板印象。那接下来您再给我们通俗的讲讲这个白血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还有就是咱们身体里的造血系统是怎么运转的？白血病得了之后意味着系统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嗯，
1: 我给您打个简单的比方吧。
0: 嗯，
1: 我们正常的造血，打个比方，就像在骨髓就打个比方，像一个土地。
0: 嗯嗯嗯，
1: 我们正常的造血呢，像在骨髓这块土地上去种植庄稼。
0: 嗯，
1: 专门生产身体需要的粮食，就像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
0: 嗯，
1: 得了白血病之后呢？就像在这块土地里长出了一堆疯狂的野草，这些野草呢就是白血病细胞。
0: 哦，
1: 这些野草呢不仅自己干不了活，还拼命的抢夺土地里的养分和空间。
0: 嗯，
1: 把旁边的好的庄稼全部给挤死了。结果就是庄稼没了，身体没了氧气，没了抵抗力，也没有了止血功能。所以总结上就是说呢，白血病并不是我们外来的入侵，而是自家的地里的庄稼和野草失衡了。
0: 嗯，
1: 那么我们现在临床上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野草要拔掉，让好的庄稼重新长起来。
0: 嗯，
1: 就那么简单。
0: 哦，但是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白血病也很凶险。如果说你治的不好的话，或者说干预的晚的话，是不是也会很麻烦？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它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土地出了问题嘛。嗯，可以这么理解吗？嗯，
1: 总体上来说，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是这样的，嗯，
1: 对，
0: 嗯，
1: 但是呢，并非呢，所有的白血病呢，
0: 嗯，
1: 都是一样的凶险。
0: 哦，

0: 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1: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因为现在我估计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他可能就都是还都叫白血病，但其实具体的来展开说的话，是不是也分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戏呀，或者说不同的疗法呀，不同的治愈希望的，您拆开了给我们揉碎了，掰开了揉碎了给我们讲讲。
0: 行，那我就大概的说一说。白血病呢，总体上根据白血病细胞，就是我们这个肿瘤细胞的分化程度，和这个疾病的自然病程，将白血病分为急性和慢性两大类。急性白血病呢，病情发展迅速，自然病程呢就几个月。而慢性白血病呢，进展相对缓慢，自然病程可以达到数年。

0: 可以分为慢性髓系白血病、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以及一些少见的白血病，比如说毛细胞白血病啊、幼年细胞白血病啊这些。另外呢，不同的亚型的白血病的治疗策略和生存期差异也是非常大的。
1: 哦，你讲
0: 比如说
1: 讲讲啊，
0: 慢性髓系白血病，又叫慢粒嘛，老百姓就说慢粒，在就是目前的 TKI 时代，就靶向药的时代，生存期显著的延长。多数患者呢可以得到长期的生存，十年的总体的存活率已经提高到80%到90%以上，即便从致死性的恶性肿瘤已经转变为可控的慢性病，再比如说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随着 BTK 抑制剂的这些靶向药的应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的总体生存期也得到了显著的延长，它的生存期在部分的亚种中几乎与正常人完全一致。
1: 哦，
0: 对，所以说这两种慢性病如果你控制比较好的话，慢性白血病控制比较好的话，能够获得和正常人几乎一致的存活。但是急性白血病生存期远不及慢性白血病。比如说急性髓系白血病，像年轻的患者，小于60岁那部分，能够耐受强化疗的患者，5年的总体生存期也仅仅5-6%。
1: 哦，
0: 对，如果复发难治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整体的生存期更要减小。不同的类型因不同的危险度分层，它的恶性程度、发展速度、治疗方法以及预后转归生存期均有天壤之别。
1: 但是今天我们一开头也跟大家说了，白血病不再是不治之症，也提到了有相当一部分的患者啊，按照这次发布会上的这个发布啊，能够得到控制，是不是指向的也是这种相对好治一些的白血病呢？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应该说是针对某一些具体的亚型，它是有一些前提的。
1: 有一些前提的，
0: 对，
1: 而并不是说
0: 所有的，对，
1: 但是现在这也证明了我们医学的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哈。
0: 对，
1: 其实刚才钱主任呢给我们介绍的，相当于让大家对于白血病了解到了它有不同的型，还不同的有急性的、有慢性的、有髓系的、有淋系的等等。那针对不同的，它肯定是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和治疗方案。但是甭管是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前提是得先去治疗。那么对于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来讲的话，他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得先知道自己或者说家人是不是患有白血病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身体有没有发出哪些信号。您通过临床这么多年，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说一说，当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发现家人或者自己出现了哪些情况，这个时候就得留个心眼儿啊，抓紧的去医院去看一看呀，查一查，而且一般查怎么查，查什么，你能给我们举一些这些例子吗？因为我感觉刚才您提到了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早期的干预。
0: 对，
1: 您跟我们说说。
0: 白血病的早期的信号呢，早期的临床的表现，因不同的类型表现也不一样。急性白血病呢，症状常常在几天甚至1到2周之内出现。
1: 它会怎么样？
0: 以高热，就发烧，进行性贫血，
1: 流鼻血，就是
0: 贫血，
1: 乏力，
0: 气短，头晕，然后
1: 虚，整个人就虚的状态，
0: 走不动路。另外呢，第三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您刚才说的流鼻血。我们这个在临床叫显著的出血倾向。流鼻血，皮肤的，然后各个部位的出血都是有可能，因为它会导致血小板的下降。或者呢是关节疼，对，甚至是胸骨的疼痛，由于这些白血病、急性白血病的肿瘤细胞的一个浸润导致的骨痛。这些都是一个典型的表现。那么慢性白血病呢，它起病就非常的隐匿。早期呢常常并没有什么症状。仅表现为数周甚至是数月的乏力。
1: 只是没劲儿，
0: 没劲儿。低烧。对。
1: 低烧那就是37度、38度以下。
0: 对，38度以下。这种低烧。盗汗啊，体重减轻啊，这些。 一旦出现这些情况，不需要，不能等待，
1: 嗯，
0: 也不需要设定任何的前提，
1: 嗯，
0: 因为怕，就您刚才提到的，怕延误急性白血病的救治窗口，
1: 哦，
0: 尤其像包括之前发布会提到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1: 嗯，
0: 啊，它前期的救治非常关键，
1: 嗯，
0: 啊，去医院之后呢，我们实际上最常规的检查，甚至去社区医院都可以查的，就是血常规，
1: 嗯，哦，就血常规就行。
0: 对，实际上一个血常规就能看出非常多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来之前打个比方，有个病患者，
1: 嗯，
0: 就给我看了一个血常规，他白细胞30多，
1: 哦，
0: 七十多的血色素，就7克多，我们在临床上，
1: 哦，
0: 啊，6万多的血小板，这个血常规我们有经验的医生一看，基本上就判断他
1: 就判断了，
0: 大概是一个白血病，
1: 嗯，
0: 啊，但是不是确诊，
1: 嗯，
0: 但是我们就会非常的谨慎，
1: 嗯，
0: 啊。然后血常规呢是白血病出诊的首选的筛查手段，
1: 哦，
0: 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提示贫血、血小板减少、白细胞数目的异常，
1: 嗯，
0: 啊，其中有一些血常规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标一些什么呢，嗯，原始细胞，
1: 嗯，
0: 如果一旦看到这个值啊，就是更是非常的需要非常的重视了，
1: 嗯嗯嗯，
0: 啊，此外呢，有经验的医生还可以从血常规中呢，白细胞的数量、各类细胞的比例、红细胞体积这些
1: 等
0: 指标来发现一些早期的线索。
1: 等等，嗯，有没有说在临床当中您发现有些患者他可能哎，他不是白血病，但他的表征感觉像是白血病，有这样子的这样的案例多吗？这样的，他往往是什么原因呢？那有迷惑性了，
0: 嗯，您提的这个问题很专业了。有一类病它叫类白血病反应。
1: 哦，
0: 类白血病反应，
1: 嗯，
0: 它类似于白血病。
1: 但其实
0: 它可能就是一个感染。
1: 哦，
0: 导致的白细胞非常的高。
1: 哦，
0: 啊，看起来就特别像白血病。
1: 哦，
0: 但是我们一查不是，
1: 嗯，
0: 然后把感染控制住，它的整个血常规包括骨髓里面的所有的细胞都是能够恢复到正常。
1: 哦，
0: 对，
1: 但是他像这类病的身体的表现也基本上就像您说的乏力啊，
0: 对，
1: 然后呢虚啊，然后疼痛啊等等，症状是差不多的，
0: 症状类似，你想想他发烧嘛，
1: 低烧
0: 啊，这部分病人有些甚至是高热，看起来像急性白血病，
1: 嗯嗯，
0: 他发烧之后就会出现乏力，这些症状。
1: 嗯
0: 啊，
1: 是因为发烧这个东西，有人说感冒了也发烧，但是他这种持续的发烧、持续的低热，一定要引起高度的警惕。
0: 对，
1: 因为正常来讲，你比如说你吃退烧药，或者说咱们说细菌性是感冒了呀、病毒性感冒了呀，其实吃了药基本上都会很快就退烧哈。最顽固的，像您说的，他可能是血液出了问题，所以。在这儿呢，也是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提个醒啊，就是说，先不要慌啊，也有可能是这种类白血病的一种病。但是呢，如果您发现您自己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有这种情况的话，第一时间去医院特别方便，一个血常规，医生就能给出一个专业的判断。您正在听到的是945养生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血液病医学部放射损伤救治科主任钱理仁钱大夫，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说说这个争取让大家谈白不色变。那么怎么让大家谈白不色变呢？那就是你了解这个疾病，那你就不会色变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吧。在影视剧当中也会听大家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叫骨髓穿刺啊，叫骨穿。哎呀，很多这个老人啊就觉得，哎呀，这伤身体啊，这抽走了你的元气呀，啊，甚至说这个骨穿对我身体是不是伤害特别大？所以骨穿算是在临床当中血液病的一个标准吗？或者金标准吗？它真的是很可怕吗？它对人体的伤害到底大不大呢？钱主任，
0: 骨髓穿刺是一项临床上非常用的、非经常用的一个临床操作，是一项非常安全、成熟且不可替代的血液病诊疗的核心技术，所以骨髓穿刺它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尤其在血液病方面，那么它的安全性怎么样呢？它的并发症发生率极低， 国外的大型研究表示它的并发症发生率仅1/1000，
1: 嗯，
0: 而且这1/1000是哪些并发症呢？比如说局部的疼痛，局部的出血，没有其他任何严重的并发症。
1: 嗯，
0: 即使在重度的血小板减少患者，有些患者说，哎，我血小板都这么低了还能穿吗？
1: 嗯，
0: 即使在重度的血小板减少患者中也被证实是安全可靠的。
1: 嗯，
0: 我们最常用，我来大概介绍一下这个骨穿的操作流程。
1: 操作流程啊，
0: 最常用我们临床上的穿刺部位是什么？髂后上。

0: 啊，这个地方呢，它骨厚髓腔丰富，并且远离重要的脏器。
1: 哦，
0: 所谓抽元气伤身体，纯粹属于缺乏科学依据的误区。
1: 哦，
0: 规范操作下，这项检查不会损害造血功能和影响长期的健康。
1: 嗯，
0: 啊，骨髓穿刺呢，抽取的量极少。
1: 哦，
0: 通常呢，仅仅不到0.5毫升的图片，
1: 那么少，
0: 对，非常少，
1: 哦，
0: 极少量的活检组织，占人体的骨髓总量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哎呀，
0: 所以另外呢，我们骨髓具有强大的再生能力，穿刺后呢，造血干细胞会迅速的恢复，
1: 嗯，
0: 啊，绝对不会导致所谓的元气大伤，
1: 嗯，
0: 或长期的免疫力下降。相反，如果一旦拒绝骨穿，
1: 嗯，
0: 或者延误战机了，
1: 嗯。

0: 就是叫什么呀，看见这个字面意思就害怕，就骨穿，你想想穿骨吗，这不就是，那对我身体伤害得多大，但其实本质上来讲它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穿刺，然后但是能够最准确的知道你的血液的一个基本情况。
1: 对，
0: 嗯，通过这个骨穿提取的这骨髓当中的这些血液，我们就能做化验，得出不仅比血常规还要更精准的一个答案，是吗？那骨穿测出会拿到哪些指标呢？很多指标吗？
1: 它实际标准的我们叫 MICM 加上活检、
0: 哦、
1: 形态、免疫分型、基因、染色体以及病理活检。
0: 哎呦，
1: 对，就这个骨穿小小的穿刺能得出那么多的检查。另外白血病的金标准就是来自于骨穿、
0: 嗯、
1: 我刚才说了血常规，那是我们初步判断
0: 基本第一道关
1: 第一道关、
0: 嗯、
1: 但骨髓穿刺那是金标准，
0: 嗯
1: 啊，所以骨髓穿刺尤为重要，
0: 嗯，千万不能说谈骨穿色变，哎，千万不能说讳疾忌医嘛，
1: 对不对，非常安全，
0: 非常安全。
1: 对，
0: 我们继续来聊啊，因为在这次的这个国家卫健委的发布会，全社会都非常的关注，而且在这当中呢，咱们中国有几个让世界同行都竖大拇指的治疗方案，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即治疗这个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上海方案啊，包括让人人都有移植供者的北京方案。哎，您能不能简单给我们讲讲，就是上个月的这个发布会，在您作为业界来讲，看到这样一个发布，它这个方案它到底牛在哪儿？那么中国的血液科的医生是怎么着做到了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从跟跑到逐渐的领跑的这样一个阶段的过渡呢？您给我们讲讲这个发布会的重要意义吧。
1: 嗯，行，那个上海方案呢，它是主要说的是针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0: 嗯，
1: 我们以前叫 M3，
0: 嗯，
1: 又叫 APL，
0: 嗯
1: 啊，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呢曾经是最凶险的白血病之一。
0: 哦，
1: 在上个世纪啊，就是如果一旦确诊这个病，医生会让你赶紧回家，再不回家可能都回不去了。
0: 哎呦
1: 啊，就凶险到这个地步。
0: 急性早幼
1: 粒细胞白血病。
0: 哦，
1: 它是引起 DIC。 什么叫 DIC 呢？老百姓通常讲就是会引起七窍流血。
0: 哎呦，
1: 最大的原因之一。
0: 哦、啊、这么凶险的一个病、啊、
1: 非常凶险，
0: 非常凶险的一个病啊。
1: 对，在上海方案出来之前、
0: 哦、
1: 全世界拿这个病都没有太好的办法。
0: 嗯，
1: 但是上海方案诞生之后呢，就这个病，就是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五年生存率由不足10%，
0: 嗯，
1: 提至了90%以上。
0: 哎呦，
1: 至今呢，就是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也因此成为全球第一个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它都不需要移植。
0: 哎呦
1: 啊，大部分患者不需要移植，
0: 哦、
1: 严谨的说哈、啊，
0: 哦，
1: 绝大部分患者即可实现临床治愈。
0: 哎呦，这个太好了，
1: 对，
0: 这个真是医学的重大的进步和飞跃呀。嗯，那后来我们刚才提到了还有一个北京方案，北京方案这边怎么讲呢？
1: 北京方案呢，它实际是针对造血干细胞移植的。
0: 哦。
1: 啊，是让人人都有供者。
0: 这个怎么讲？具体给我们展开说说。嗯，
1: 北京方案呢，其中解决的一个核心的难题呢，是造血干细胞移植过程中供者来源匮乏的问题。
0: 就是很多人得了白血病，或者一部分患者得了白，他没有
1: 供者，
0: 供者
1: 他需要移植的时候，他没有供者。
0: 哦，
1: 啊，传统的骨髓移植，大家在电视剧上也会看到，
0: 是的，
1: 要找供者，要配型，配上了还没配上。配上呢，就是配型100%全相合。
0: 嗯，
1: 那么全相合的概率是什么呢？在兄弟姐妹、同胞的兄弟姐妹当中，也仅仅有大约1/4的概率。
0: 哦，就是一奶同胞的，就是兄弟姐妹都不一定。
1: 对，所以说呢，哦、不要说骨髓库那些概率就更低了。
0: 嗯、
1: 因此，很多患者、
0: 就得等啊。
1: 关键白血病等不起。
0: 时间就是生命了啊！
1: 因此，很多患者找不到供者，然后失掉了治疗机会。
0: 哎呦
1: 啊，甚至疾病复发，到最后，就是威胁到生命的。
0: 所以
1: 北京方案呢，就是能够让，就是创建了什么呢？全球首个非体外去体细胞单倍型移植体系， 这个呢有点专业啊，
0: 这有点专业了。

0: 通俗一点，
1: 对对对，
0: 说白了就是只要亲属与患者有一半的配型相合，就可以成为共者。
2: 哦，
0: 将共者的范围从不足 25%、提至了接近 100%。
1: 哎呦，
0: 所以就是几乎人人有共者。所以北京方案不仅解决了共者来源问题，它的疗效和全相合相比呢，也是不比全相合差。
1: 那就是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呀。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可能一奶同胞的兄弟姐妹都不一定能配上，现在的话肯定能配上，而父母也能配上啊，因为有这种血缘关系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只要我们开玩笑说，只要他是你亲生的，对，
1: 只要是亲生的，那这样这个方案相当于是咱们北京这边的这个血液科，或者说我们的血液医生一起来完成的这样一个技术的飞跃哈，花了是不是也花了很长时间？
0: 花了将近20多年。对，
1: 就是咱们血液科的医生一直在攻克这个难题。
0: 对。总的来说呢，就是说这两个方案呢，是一个缩影吧，是一个中国血液界的缩影。就表示中国在医学前沿领域，就这20-30年来，从跟跑，到并跑，最终呢，就是我们肯定要实现领跑的这种，创新的，过程。
1: 在您的医院患者当中，是有没有用上这种新的方案的北京方案，
0: 就是上海方案和北京方案，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已经是常规
1: 啊，常规，
0: 对，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常规使
1: 用。哎呀，太好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做这期节目的意义，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就是谈白血病色变，甚至说谈血液病都色变。那么今天呢，我觉得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血液病的医学部的钱大夫呢，相当于给大家一个正本清源，让大家对于血液病有一个非常科学的认知，这个特别重要啊。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啊。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新药慢粒白血病靠靶向药变成了慢性病，患者可以吃药，哎，就可以正常的回归生活。像前段时间我也去采访啊，我们当时是就说到这个 CAR-T 细胞的治疗疗法，我当时也是采访了一个生物专家，他们制药嘛，药厂，就说 CAR-T 细胞治疗。然后现在我想问一下，这些我们又熟悉又陌生的这些新的手段到什么程度了？什么样的患者适合用啊？比如说是吃一些新药，还是上一些什么什么新的治疗方法？从科普角度，您能给我们讲讲现在血液病的一个最新的一些研究领域的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些方向或者方法手段吗？给我们说说。
0: 行，我先说一下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慢粒白血病，又叫慢性髓系白血病，它的靶向治疗呢已经高度成熟，是绝大多部分慢性髓系白血病患者获得接近正常人的预期寿命。慢性髓系白血病从我们看目前已经几乎是一个可控的慢性病。
1: 哦呦，
0: 对，第一代我们叫 TKI， 就是诺氨酸激酶抑制剂，伊马替尼一线治疗，使得慢性髓系白血病患者的10年啊，生存期，达到了85%以上，80%-90%的患者生存期呢与正常人接近。
1: 哎呦，太好了，
0: 除了第一代呢，是伊马替尼，我们还有二代尼罗替尼、达沙替尼，我们还有三代博纳替尼，还有最新的创新的机制的，我们叫 STAMP 抑制剂，是吧？阿斯尼布，这些多代药的批准呢，就是这个治疗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这也是发布会当中所提到的，然后我们治疗目标，对于这个白血病慢性髓系白血病的治疗目标，由于它的治疗效果非常的那个优秀，所以呢，已经从

0: 期稳定深层次分子是可以尝试去停药。
1: 哎呀，
0: 它是有一套严格的医学标准。
1: 好，
0: 然后可以实现功能性治愈。
1: 哇，这太好了。
0: 所以，还是的确，就说对于白血病来说，取得突破还是很多的。
1: 换句话说，就不再是不治之症了啊。
0: 对，对于慢性髓系白血病来说，的确是这样。您刚才提到的 CAR T 疗法，
1: 对。
0: 啊 ，CAR T 疗法呢，实际上是从，就是这个世纪2010年之后，出现一个井喷的，它目前呢，主要是在复发难治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已经由最开始的探索性技术，发展为标准治疗手段，包括国内中国，已经批准了多款的 CAR T 产品，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 B 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复发难治的 B 细胞淋巴瘤等等，疗法呢也从原来的单靶点，打比方 CD19，发展到双靶点甚至多靶点，并出现了通用型的 CAR T， 但是总体上来说 ，CAR T 目前它的使用，还是需要有严格的适应症，
1: 有一定的要求哈，有一定要求。
0: 对，此外，国家目前 CAR T 也在，据我所知啊，也在积极的推进纳入医保的报销范围。
1: 那这样正好说到医保了，那因为这个治病啊，终究离不开一个钱字，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靶向药啊，包括 CAR T 啊等等啊，您能不能简单给我们说一说，经济上老百姓有哪些路子可以走，包括什么移植啊，大概得花多少钱？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啊，但是从您的一线临床经验来看的话，现在我们国家都有哪些政策能够帮助到这些患者呢？和家庭。
0: 行，从我看呢，就是国家在一直在做积极的努力，国家医保目录每年都在调整，而且越来越多的就是靶向药被纳入其中，大多数靶向药都进入了医保，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治疗慢性髓系白血病的伊马替尼、达沙替尼啊，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的白血病的泽布替尼啊，包括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的维奈康拉，这些靶向药都已经在国家医保目录里面，您刚才说到 CAR T， CAR T 的确是目前费用最高、挑战最大的一部分，一针的费用普遍在90多万到130万之间，
1: 这么贵，
0: 非常贵，
1: 这太贵了。
0: 对，最便宜的国产卡地也要90万元左右。目前的确没有纳入国家医保。不过就是据我所知啊，今年已经有2款的卡地通过了国家医保目录的初步审查。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1: 这好事啊。
0: 对啊，最终肯定目标还是需要让它落地的。其他的出路呢，包括我知道的，包括像惠民保啊，不同的地区政策会有一些区别，有一些地区把 CAR T 已经纳进去了，比如说上海的什么互惠保，就纳入了一款 CAR T 产品，第三个呢，有一些慈善基金会，也可以补助。
1: 是，
0: 甚至我知道补的最高的可以补到50%的，费用就将近40-50万。对，
1: 这还是一个好消息啊。
0: 对，您刚才提到的就是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费用呢，是根据不同的移植类型来定的。自体移植呢，大概报销钱啊，15-20万，就移植那一块，异基因移植呢，大概30-50万。但如果出现严重的感染啊、排异啊，这些并发症，费用可能会更高。总体的医保报销比例呢，在不同地区可能有点区别。大约呢也在50%-80%。
1: 但是整体的，就像您说的，了解到现在咱们国家医保的一个政策和每年的这个医保目录的更新，它不断的在向老百姓倾斜。
0: 对，
1: 向这些极难险重的病来倾斜，向大病倾斜。
0: 对，
1: 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0: 对。
1: 这都是救命的药啊，救命的钱啊。好，今天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这期节目谈白色不变，白血病早已不是不治之症啊，非常感谢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血液病医学部的钱理仁大夫给我们科普了这么多关于医学的知识，甚至说一些。

0: 些误区给我们答疑解惑了，然后呢让大家了解到更多关于血液的一些常识。后边呢我们还有一期节目继续来聊聊有关于这个血液病的一个所谓的全程守护，所以大家继续可以锁定我们945养生派。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钱主任。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又到了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我们快速回顾一下本期重点。第一，破除认知误区，大众觉得白血病是绝症，主要源于影视剧渲染、早年化疗痛苦的印象，以及血癌名称带来的恐惧。如今医学进步，白血病已不再等同于绝症，不同分型的恶性程度、治愈率差别很大。第二，看懂早期预警信号，急性白血病发病快，会出现持续高热、乏力、头晕、出血、骨痛等。慢性白血病发病隐匿，常见长期乏力、低烧、盗汗、体重下降。初筛首选血常规，若指标异常需进一步检查。第三，厘清骨穿的常见误解，骨髓穿刺是血液病确诊金标准，操作安全，并发症概率极低，仅抽取极少量骨髓，骨髓是可再生的，不存在抽走元气的问题，切勿因恐惧延误检查。第四，我国血液病治疗实现重大突破，上海方案、北京方案等等，为血液病治疗带来很多新的选择，而且目前多地惠民保、慈善项目可一定程度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选 C，
2: 黄子弘凡。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2: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沉浸式文旅空间充满烟火气，服贸会西城区文旅展台有看点；于东来公布胖东来招工新准则，新员工均为学员性质，合同4年不续签；澳大利亚首次在海狮体内检出 H5N1 禽流感病毒。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在昨天闭幕的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上，西城区以古韵新辉文融西城为主题，打造沉浸式特色文旅展台，将千年文脉与当今时尚活力融为一体，为观众带来了可观、可玩、可购、可感的全新观展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今年西城展区呢，是以古韵新辉文融西城为主题，然后
3: 走进西城区展区，城之源、都之始、河之端的大字格外醒目，曲面大屏播放着西城区景点的裸眼 3D 视频，让人身临其境。各展位前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因为开发了冰墩墩雪融融而闻名的元龙雅图公司展位上琳琅满目的冰箱贴让人目不暇接，
4: 挺有创意，可以通过这文创去了解西城嘛。
3: 元龙雅图展位负责人说，这次把授权设计的天安门城楼、浪漫胡同、白塔寺等西城区景点的冰箱贴带到了现场。
5: 天安门的冰箱贴呢，也是目前展馆里边最大的一个冰箱贴，我们结合浪漫胡同，然后也开发了几款产品，包括我们的法源寺的冰箱贴。
3: 不只是冰箱贴，西城区的景点还被融入到了菜百黄金饰品中。菜百公司首席设计师李根说，
6: 比如我们跟景山公园的联名的产品，比如我们以万春亭、万春纳福为主题开发的产品，比如与我们的中轴线、寿皇殿当中的神兽碧玺等等，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当中。
3: 如今老字号也紧跟时尚潮流，开发出了许多设计独特的文创产品。瑞福祥副总经理张冰晶说，
7: 像这一款呢是12花神，很多到访的来宾会选择自己生辰月份对应的盘扣胸针。
8: 像10月份我们做的是紫色的芙蓉照水，非常的漂亮。
3: 老字号内联升今年也推出了与鞋有关的文创产品。内联升第6代手工技艺传承人刘健说，
9: 文创产品打架，然后像我们这可以作为一个钥匙扣，还有我们带来的几个新的一个鞋款的马上有钱花。
3: 在文创产品扎堆展示的同时，非遗技艺传承成果也很有看点。北京刻瓷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周晓明说，
10: 有人称它为瓷器上的刺绣，这是一款凤鸣壶，它在晃动和倒酒的时候小鸟是叫的。
3: 除了观赏非遗技艺，观众在现场还能品尝到富华斋刚刚恢复传统技艺的老北京糕点。
11: 想买一下这个白糕，看一下这个妃子爱吃的到底是什么样的。
3: 富华斋博物铺总经理赵光友说，
12: 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好多都失传了嘛，然后我师傅恢复了好多失传的糕点。你像咱们一般在北京能吃的豌豆黄，在咱们海上能吃过豌豆糕，你像我们的酸牛肉白糕，这次富察皇后爱吃的奶饽饽，像咱们的玫瑰丽蓉酥。
3: 插秧在西城区展区，观众不仅能观赏文创、品尝老北京美食，还能打卡老街巷、浪漫胡同等，体验感拉满。西城区文促中心副主任崔良说，
2: 今年呢，我们邀请了16家老字号、非遗和优质的文化企业来参加我们西城展。今年呢，我们也是设置了很多打卡点，我们把浪漫胡同的实景复刻到了咱们西城展，然后我们也是在这里设置了一个甜蜜西城的打卡点，再有前面我们有一个入梦红楼的打卡点，让我们西城的文化可以跟观众更近距离的进行互动。
1: 再来关注，胖东来又上热搜了。昨天，创始人于东来在社交平台宣布，今后新招员工全都采用学员性质，合同只签4年，到期不再续签。于东来表示，公司尽力培养员工学习独立人格和相关技术，4年后走向社会，努力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特别

0: 为这是变相裁员。一位劳动法领域人士指出，连续签两次固定期限合同后，员工有权要求签无固定期限合同，而只签一次四年到期走人，等于从制度上绕开了这一触发条件。胖东来的人事政策和员工福利一直备受关注。数据显示，今年年上半年，胖东来集团仅流失员工52名，人员流失率为 0.5%。因此，也有网友认为学员制就是控制人力成本的方法。对于质疑，胖东来官方热线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正式通知，具体以招聘公告为准。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需要注意的是，9月20日和10月10日需要上班。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因此，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战报说，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使用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打击，摧毁乌克兰多个保障军用品生产的冶金工业企业。乌克兰空军昨天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确认说，12号晚间到13号凌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境内发射了453架无人机，13处地点遭到袭击，另有7处地点被无人机碎片击中。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昨天表示，该国首次在濒危的澳大利亚海狮身上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据透露，这头海狮11号在袋鼠岛死亡，经检测感染了 H5N1 禽流感病毒。南澳洲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估计，目前野生澳大利亚海狮数量不足1.2万头，其中约 85% 生活在南澳洲。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玲，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9月10号，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倒计时一周年活动在国家体育场金色大厅举行。在全场期待中，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以独具匠心的设计语言传递北京心意。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2027年9月10号到19号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届时来自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鸟巢，共赴田径盛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开展，展会依托北京双奥之城深厚积淀，锚定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目标，深耕赛事名城链动全球主题，紧紧围绕赛事经济、科技赋能、产业聚合、全球协同四大主线展开系列活动。北京时间9月15号，亚冠精英联赛，北京国安将会坐镇工体主场迎战浦项铁人，张玉宁赴亚运队，曹永静与百洋停赛，多名主力缺阵，新外援迎来亚冠首秀，对手浦项铁人作风硬朗，反击威胁十足，国安需要依托主场优势做好防守，把握反击机会，力争拿下亚冠开门红。9月19号2026北京公路自行车公开赛世园公园杯将在延庆北京世园公园开赛，赛事设置公开精英组、青少年优系列以及亲子体验组别，兼顾专业车手与大众骑行爱好者，赛道穿行龟河沿岸，秋景宜人，各路车队将展开激烈角逐，本站也是年度积分赛的关键一站，车手全力争夺总决赛入场资格，为北京的骑行爱好者带来一场速度与风景兼具的骑行盛宴。9月19号2026宾宝环球跑中国站将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广场鸣枪开跑，赛事设置10公里个人跑、3公里家庭跑两个组别，兼顾竞速爱好者与亲子家庭。作为全球同步举办的公益跑步活动，这次赛事还会配套公益捐赠，跑者可以在奥森优美的赛道享受秋日奔跑乐趣，现场也设有丰富的互动体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商业专题时间。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

0: 秋天正是一年四季当中适合养生的时节。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呢气色变差、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朋友明显感觉身体状态下滑。
1: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它重在一个叫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切记大燥大补，忌油腻厚味，温和食补呢是秋季养生的常见思路。在传统食养理念当中，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含有多种维生素、微量。

0: 大家都懂了，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这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其实没数。想要顺应时节吃点养生的，那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个两天就放下了，更别说呢坚持一整个秋冬季节啦。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冲调起来省事儿、吃上就停不下来的养生好物——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尤其是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样样都是滋养身体的好东西。不仅如此，我们还搭配山药、核桃等被大家认可的食养材料，按照比例调配，您不用费时费力去准备，在家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0: 听起来呢，这是一种天然食材的配比啊，特别扎实，这口味肯定不一般吧？
1: 必须扎实，你别小看它是一桶营养粉，它是把十一种来自于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的精华都收进来了，不但是香味特别足，而且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的香味，而且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一点粗糙感都没有。
0: 咱们到了秋冬季呢，早上起来就想喝一点热乎的有香气儿的哈，从胃里暖到全身，下午饿了呢也可以随手冲一包，解馋又营养。那这么好的东西，选料呢又是特别的地道哈，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哎，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0: 70多一桶，说实话啊，还是有点小贵的。毕竟呢，食补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结果。
1: 这个话没毛病，食补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秋补的福利，原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单桶只要29.9。
0: 29.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直接省下了一大半的价钱。这个确实呢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食养产品了哈。那各位听友听到没有，麦爆丹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而且口感呢也是软糯香甜，满满的都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来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9，一桶呢能够冲30碗，算下来呢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的坚持食补，把身体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3900，400710-3900。
1: 而且大家放心，咱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都没有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十一种食材呢，经过了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比较细腻。对咱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更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面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有需要控糖忌口的朋友，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适量食用，身体负担也不大。
0: 难怪在喝过的听众当中啊，口碑这么的好，不加蔗糖，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1: 不止如此哦，它的配比是经过专业的调配的，是营养师遵循传统食养理念精心搭配的。这十一种食材呢，按照比例相互搭配，实现了营养互补。作为日常膳食的补充，它口感温润不油腻，都是自然纯粹，冲一碗是满屋飘香，入口丝滑，特别适合全家人秋冬食用。同样您也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拨通热线来参与订购，号码呢我慢点报一遍哈，400710-3900，400710-3900。
0: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总觉得差点意思，原来食材怎么搭也有讲究。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真是做到了省心省力，价格也实惠，真的得订购起来。
1: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不用瞎折腾，选对好东西，坚持吃上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呢品质稳定、口感好、营养丰富，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0: 说到福利啊，我再给大家说一遍，现在拨打电话呢，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么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没错，那一桶呢能够冲30碗啊，确实。

0: 时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碗是不到1元。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持续的养生，养生的效果呢才能够逐步的去显现。赶紧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3900，400-710-3900。
1: 没错，食养呢建议长期坚持，秋天适当补充营养，冬天注重膳食平衡，一年四季合理搭配饮食，有助于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这一桶粉啊，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比方说，它有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个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呢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元。趁着福利，你可以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作为日常膳食补充，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在

0: 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口感细腻，不用煮不用熬，吃起来省事儿，好消化不费牙。平时饭前冲一碗，简单省事儿，还可以补充营养，算下来平均每碗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400-710-3900，400-710-3900。
1: 收到货之后呢，不用着急，先打开盖子闻一闻，满满的五谷香就出来了。取几勺粉呢，放进碗里，倒入温开水，边倒边搅，搅到细腻顺滑就可以喝。那喜欢奶香的朋友呢，还可以啊，把温开水换成温牛奶，口感会更加浓郁。
0: 对，早上时间紧，冲一个配个鸡蛋，几片全麦面包，就是一顿简单又营养的早餐。下午3-4点肚子有点空，也可以少冲一点当加餐，比吃高油高糖的零食负担小啊。晚上如果觉得饿呢，温温的喝半碗，人也舒服。
1: 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本次的专属福利活动呢，仅在本时段是有效的，活动结束之后呢，会恢复原价79元一桶，现在下单仅需要29.9元就能够到手整整一桶，算下来呢，平均每碗不到1块钱。平时呢，自己搭配同类的食材，成本呢、都要高于这个价格了。趁着活动入手，非常的划算。400-710-3900，400-710-3900。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10-3900，400-710-3900。
2: 以上是商业专题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家卫健委表示，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在清华书屋邂逅大师智学人生；霍家营社区入选微笑北京，首批国际志愿服务站点。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 ,95% 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再来关注。清华大学图书馆以两座大师书屋、一场场书香对话，延续百年治学文脉，传承清华精神力量。这里复刻大师生活治学原貌，留存珍贵家风记忆，更以特色阅读活动浸润青年成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1: 这个房间呢，就是根据他在三里河故居的书房住宅做的一个场景复原。
2: 我看这个灯啊、桌子、沙发都是很老旧的，
1: 都是他们家使用过的。他的好读书奖学金72万当时，但是他们家的家具还都这么朴素。
3: 褪去浮华的朴素陈设，对照捐资助学的赤诚大爱，尽显杨绛、钱钟书两位先生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品德。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何玉表示，书屋的打造是希望以大师力量浸润学子成长，
1: 就是呢，希望同学们通过读大师的书，大师陪你读书，通过这种书香的浸润，让同学们自己感觉到什么是学问，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清华人，什么是爱国奉献。
3: 如果说钱阳书屋彰显的是家风大爱，杨振宁书屋则尽显学术大家广博包容的治学视野。先生涉猎古今，贯通文理的阅读格局，也为当代青年治学求知树立了标杆。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建斌介绍说，
4: 他请他的那个秘书，他指定去买什么书来看，范围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广，200000点。他非常喜欢看这种伟人的传记啊，历史的这种通俗小说，像张爱玲这样的小说，他非常喜欢，涉猎非常广。
3: 书香更续文脉，对话传递初心。除了静态书屋的展陈外，清华大学图书馆持续深耕真人图书馆特色品牌，打破书本壁垒，以面对面深度交流实现精神传承，让榜样力量走出校园，辐射社会。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秋介绍了活动成果。
5: 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那其实读书不仅仅是读文献本身，更重要的是要读精神啊，人的这种具身交流。已经到现在为止推出了76场活动，线上线下直播，受众大家已经看到已经达到了570万，辐射到我们的整个的国家和社会当中，让更多人能够享有。
3: 时代更迭，技术革新，求学治学的方式不断变化，但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教育初心从未改变。清华以馆藏为载体，以大师为榜样，培育有温度、有格局、有家国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坚斌介绍说，
4: 我想可能今后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课堂的组织啊，我们这个做研究的方式都在发展一些变化，对，但在这个过程里边，我相信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人仍然需要有主体性，做研究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你的选择就代表了你的关切，这也是我们不光是要有最现代的前沿的给学生的这种知识，让他们还是植根于我们清华、我们中国、我们的深厚的人文历史，这个对培养一个完人的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新闻广播消息，经项目征集、初筛、专家评审等多环节的严格评审，昌平区霍营街道霍家营社区申报的微笑北京霍家营社区国际志愿服务站点近日成功入选2026年微笑北京首批国际志愿服务站点。 获嘉莹社区国际服务站点，立足回天地区高校集聚的区位优势，联动周边高校资源，通过开放社区志愿岗位，开展多元融合活动，未来华留学生搭建参与社区治理，融入本地生活的实践平台。站点服务范围辐射周边7个街道40多个社区，以优化校舍联动、国际服务，打造中外交流的基层窗口。再来关注 2026年北京自行车联赛门头沟赛段，即日在金鼎妙峰山岷江开赛， 600名骑行健儿集结京西， 开启本年度联赛唯一爬坡赛段的对决。 赛程约20公里， 累计爬升868米， 是北京骑行圈公认的公路车圣地与爬坡试金石。 2026北京自行车联赛全年设通州、门头沟、大兴、朝阳四大赛段，现场同步打造骑行生活嘉年华。再来关注 电视都不好卖了，相关话题今天登上热搜。今年上半年，中国彩电销量 1249万台， 同比下降 9.2%， 创下近4年同期低点。存量家庭的电视保有量已经很高，换机周期却越来越长。有业内人士给出的解释是，多数家庭只要电视没有故障，就缺少更换动力。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远离
6: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国难当道，知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活得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7: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0: 偶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任性。
0: 黄子弘凡。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

0: 听金童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0: 么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1: 有的成熟动人，
2: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1: 有的恢弘大气，
3: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1: 有的扑朔迷离，
4: 我还有个机会吗？
1: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这场展览让远隔重洋的已经逝去的文明通过一件件珍贵展品呈现在国人面前。近日，著名科幻作家、第六届茅盾新人奖获得者宝树推出最新长篇小说《羽蛇的天空》，这是宝树获得本届茅盾新人奖之后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国内第一部以玛雅文明为主题的长篇科幻小说。作品将玛雅文明、天文学知识与科幻想象相结合，在历史叙事中融入对权力、信仰与文明命运的思考。今明两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宝树和大家聊聊他的这部科幻长篇小说新作《羽蛇的天空》。
1: 非常高兴啊，今天邀请到宝树老师来跟大家聊宝树老师的最新的这部长篇科幻小说《羽蛇的天空》。大家可能刚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啊，就不知道这个羽蛇是什么意思，是吧？小说里面其实也解释了啊，是这个覆盖着鸟的羽毛的蛇，但它同时呢也是古玛雅

0: 文明啊，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的？然后就怎么想到依据这个玛雅文明这样的本身的一个文明的特质啊，来创作这样一部科幻的小说呢？
1: 玛雅文明其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很多中国人吧，老听到这两个字，对吧？老或者老玛雅文明，老觉得是个很神秘、很遥远的东西。但实际上它这个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点，就是说它之前又和所谓世界末日这个东西联系起来，
0: 嗯，
1: 所以大家觉得更加神秘，更加神秘莫测，所以它很矛盾。一方面我们经常听到这个东西，一方面又不知道是什么。那我其实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也是从小时候就老听到这俩字，那个时候有很多书啊，像类似于什么世界奇闻啦，
0: 啊，
1: 这个宇宙奇谈啦什么的，包括什么百慕大三角，
0: 嗯，
1: 啊，是吧？什么喜马拉雅雪人
0: 啊，对，
1: 也就会包括玛雅文明的消失啊，这样一些书籍。那小时候就很感兴趣，而且那个时候我也开始读一些中国早年的科幻小说。它有一个主题呢，像好几位作家都写过，就是说中国人东渡到了美洲，就是
0: 啊，
1: 对对对。然后像是刘信石老师啊、张主任老师都写过东渡到美洲，然后也到玛雅或者说周围的这些古文明啊，什么阿兹特克。

0: 龙的信仰带过去的、
1: 哦、
0: 然后呢、
1: 哦、
0: 那个玛雅人搞不清楚什么叫龙嘛，就让他们想象就改造了一下。
1: 嗯、啊、
0: 当然这个也不靠谱，但您刚刚说的很对，就是有个点，就是说玛雅人的祖先呢的确是从东亚走过去的，但是那个很早了，可能在15000年以前。
1: 嗯，对对对。那我们继续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说、嗯、开始我也讲了哈，在这个整个的世界文明史上消失的文明很多，现在只能看到一些遗迹哈、嗯、那您又是什么时候将您关注的重点放到玛雅文明上的？
0: 就是我刚才说的，小时候会很感兴趣、嗯、看这方面的书，就会去想象、嗯、因为那个时候资料非常的少，可能就有几张很模糊的印在报纸上或者书上那种黑白照片，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想象，包括看了科幻小说也会有我们的想象。
1: 嗯，
0: 但是之所以开始写，还是说这个东西是个积累，积累在我心中很多年、
1: 哦、
0: 但是到了2012年的时候，不是那个有什么世界末日是个传说吗？其实还没到12年、
1: 哦、对对对，嗯，可能2009年有部电影，就是2012、啊、
0: 对 对, 对，就是09那年开始就慢慢预热，你知道吗？那几年玛雅一下就火起来了，但是那个时候市面上出现好多关于玛雅的书，但是大部分全还是伪科学或者至少不靠谱的这些介绍。
1: 嗯，
0: 那么比较科学严谨的这种介绍慢慢也会有一些。当时我正好在国外留学，在欧洲嘛，看了几部英文的这种研究的著作或者科普的著作吧，然后看了以后，哎，我对它就开始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然后你会发现这个非常有意思，它这个文明的这种形态啊什么的，至少是说我们会知道它那个里面没有很多怪力乱神的东西，但是确实有很许许多多成千上万真实的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但又可以相通的这古文明里面。
1: 嗯，
0: 你就会想象那样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后来又是有一些看了一些科技新闻，我就会突然之间想到，哎，这个可是不是可以古玛雅的文明去写一个故事。还有一点就是说，玛雅文明和一般古文明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它对天文历法这块是特别的热情啊，或者是特别的专注，他们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对天文的观测，对星象的观测，星辰的观测，
1: 嗯，
0: 对历法的计算上。当然我们你说中国什么也有，但是玛雅文明它发展又不平衡，因为它很多方面又相对比较原始啊，不像我们中国发展比较均衡。它很多比如说它那个杀人祭祀啊，那个宗教信仰啊，其实非常原始，但是它这块又非常的发达，这就形成一个很有意思一个反差，这为什么就是很有意思一个点。而且现在保留下来4本玛雅的这个手抄本全部是天文历法方面的，你就可以看到他对这块非常重视、哦、那对我们科幻角度来讲，他对天文学的观测，对宇宙的这种探索，那就其实是科幻的主题，是人类探索宇宙的主题、嗯、那再和古文明结合起来，我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一个题目、哦、
1: 对，因为《羽蛇的天空》这部长篇小说呢，最初啊其实是因一部这个中篇小说扩展而来的哈、
0: 嗯、
1: 这部中篇小说叫做《天象祭司》
0: 啊、其实是这样，它本来的名字也是就叫《羽蛇的天空》
1: 哦。
0: 后来呢，因为一些原因，我和编辑商量过，改成《天象祭司》
1: 哦。
0: 后来我还是觉得这个名字更好，所以后来又改回来。
1: 哦，对对对，嗯、那《天象祭司》因为它是一部中篇嘛，和现在这样长篇的篇幅肯定是要差很多的。您在诗中也讲到，篇幅差不多差了

0: 就是大概400年一个周期，玛雅的历法是按400年一个周期算的，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算，所以到那正好第十一个伯克顿就第十一个纪元，然后是在相当于中国唐朝末年。其实玛雅一直以来就分成好多个城邦，其中两个大的城邦，一个叫木都，一个叫加恩啊，实际上现在有别的名称啊，因为考证出来它本来是这么念的，现在可以叫蒂卡尔，就叫卡拉克穆尔，但是当时就叫木都和卡恩。
1: 这个当时是真实存在的。名字也是当时的那个名字，
0: 是的，但是这个里面的，我要说明的是里面的这国王啊，这个王子啊，这些是虚构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当时真的这个存在，也可以去用，但问题是，玛雅的人他这个最后几十年，他进历史记录没有保留下来，所以他最后一个记录就是保留在这个主角的爷爷叫天宇王，你还知道是谁？但主角的父亲和主角就这代人吧，你就不知道是谁了。这块历史在玛雅历史上是一个空白，所以我们可以根据他之前的脉络去编一些，想象一些故事。那么反正就是当时两个城邦之间是这样最大的两个城邦，两强，他两强又有各自各很多盟友，他们之间就进行这个争霸。然后他们进行战争一种方式呢，很特殊，他们要通过对天象学的这个天文学了解，然后有种类似于说是。打个比方，像《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和王朗在阵前阵的相互在那唇枪舌剑去辩论一下，但他们辩论是天象学。那么这个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在玛雅历史上叫做 Star War 星战啊，对对。

0: 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复杂。那宝树老师，所以说让我们每一个读者在读的过程当中都能很好的沉浸进去，然后呢可以说达到手不释卷的程度，
1: 谢谢
0: 一部非常好读的一部长篇的科幻作品。那这里就还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玛雅时期的这样一个天象观测的问题。
1: 对，
0: 因为您的小说当中讲了很多，比如说他们讲到了当时玛雅人所认为的这个地球处在什么位置。现在我们知道天上是银河哈，那么您在书中讲到了说玛雅人认为说那就是一棵大的树啊，地球处在什么样的位置，然后有几颗星呢是可以移动的，那几颗星是恒定不动的啊，天上呢有多少多少个星，也是类似于星座这样的存在啊，这些都是您在了解玛雅文明的过程当中玛雅人自己总结出来的真实的他们认为的这样的一个天象的这种情况是吗？
1: 这个是这样，因为小说呢是有一定的虚构的成分，但这个虚构呢也不是随意的想象，它基于这个玛雅人本身留下的这些资料，但这些资料确实不多，我刚才讲的就是四个手抄本，还有一部叫波波尔乌，是玛雅文人的一个史诗，但是也很薄，大家可以买到市场上很薄一个史诗，可能就是加起来两三万字这样子，然后玛雅人口传的史诗，讲他的神话中的历史。那么刚才讲的宇宙树是这样的，玛雅人的确是认为，大家如果去首博，他首博有一个很形象的展示，宇宙就是一棵大树的一个结构，你说日月星辰这些都在树顶上，树最高的地方站一只鸟，这只鸟小说里也会写到，就是他们最信仰的一个神叫伊查姆纳，这叫大鸟神天鸟神，它是两个巨大的翅膀就形成这个天空，然后这个大鸟在树顶上站着，然后呢这个树干呢，有些人们认为就是银河就是树干嘛，树干就是银河，地球呢处于这个树的中间，应该是在树枝上或者树叶上，然后差不多这样一个结构，当然它也不叫地球，因为玛雅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0: 对对对，
1: 他说大地，大地就在它的上长成一片树叶这样一个地方，它还有根在叫下界，也叫冥界，它叫西巴巴，反正就是一个阴暗的恐怖的这样一个死人去的这种地方，
0: 这是涉及到玛雅人的他对于这个天上的星星的看法，书中还有呢就是涉及到玛雅的历法它有这个不同的历法哈，
1: 对
0: 啊，那么一个历法就和我们现在的这个公历比较接近啊，太阳的这样的运转的这个周期，还有一个是200多天，
1: 260天左右，
0: 这个也是这个玛雅人自己在这个观察当中得出来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历法嘛，留下来几部书里面所记载的嘛，
1: 260天这个叫左耳经历，左耳经历其实它有点类似于中国那个干支，但中国60天嘛。它是260天，260天就是它是20进制啊，基本是21个循环，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它是13个循环，所以这个其实很好玩，因为玛雅认为13是很重要的一个数字
0: 哦。
1: 之前啊，2012年以前第13个纪元，所以它为什么大家传2012世界末日，因为它第13个纪元终结了，它就开始一个全新的体系，所以说这个13很重要，它13×20，所以它260天一个大循环，这个东西也是用来计算这个时间的，就像类似我们中国用干支，然后但是呢这可能是很古老的一个东西，但是后来可能发现其实那个因为你它种玉米啊或者农业生产，你会发现365天啊，这个哈布历更实用一点，这叫短历啊，这个还没到长历，它是三种历法，短历一是左耳经历，短历二就是哈布历，就是哈布历，我因为我小说里面我只要说这个人多少岁又过了几年
0: 啊，对，
1: 这个时候我还是用哈布历，要不然你算起来太麻烦了，还有一种叫长历，常历就是和这两历又没有关系了，这从头到尾它又一套新的计算方式，从那个公元前3000多年开始，它就按5个单位，日一天，然后20天叫我然后呢在这个20天再乘以18，
0: 很复杂，
1: 叫常历年，就它也将近年，但是差5天，它也没有闰年，它这个常历就是不断这么循环的，就像很精确的365天就是一个周期，所以它也没办法和真正的年相比，后面就是叫这个世代啊，20年左右一个世代，然后差不多400年左右一个叫一个纪元，它这5个时间单位在不断的这样一种循环，这个东西非常精确，因为我写是，我比如我写个3、5、7、9、20这样的，我就能精确确定它是在历史上的某一天。这个对他来说类似于咱们用公历这个系

0: 跟邦国之间的关系，他们也有这种战和之间的这样打来打去啊，这样一代一代的这样的关系啊。
1: 是他们这个非常复杂，因为通过他们玛雅这种碑文去发现城邦之间呢，就其实很像中国春秋时代。春秋时代大家知道有很多小国嘛，但小国之间的关系它也不是都平等的。比如说有些稍微大一点的国家，它就会其他国家是它的附庸。玛雅其实差不多就这样一个形式。就它有一个词，我忘了玛雅文怎么说，就叫王中之王。它没有皇帝的说法，就叫王的王，哎，就是王中之王。有这样的称号的人，他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霸主，一个盟主。通过碑文还发现很多很好玩的一些事情，因为他们记载的东西，他没有咱们中国像《左传》这样很丰富历史书，就通过碑文中比较正式几条干巴巴记载。但你会发现，哎，这个地方有一个王，突然之间他又死了，来了一个新的王。这个新的王和原来王什么关系？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这和另外一个城邦的一个王好像有关系，另外城邦有他的记载，所以你会假设是这个城邦征服了另外一个城邦，把原来王杀了以后，然后让他的其中一个王子去那儿称王，相当于他的一个附庸，或者又可能说这个王向那个王称朝贡等等，就这样一些形式。
0: 那么玛雅人的他日常生活，比如说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因为在书中其实讲了一些市井的生活，
1: 对
0: 啊，玛雅的大的城市，比如像木都啊，像这个加安啊这样的城市里面，它城市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老百姓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有繁华的一面，那么也有很多很多的面哈。那么像这样的一些生活是有真实的这个文献记载的吗？还是您从这个创作者的角度是想象出来的？
1: 这玛雅的这个社会生活现在有相对比较丰富的一些资料，因为这个不光是文献，你有考古呀，可以挖出很多东西来。包括玛雅文明虽然说是消亡了，但是玛雅人并没有灭绝，他很多东西保留到现在。比如说这个玛雅人他喜欢这个饮用可可汁，对，我们现在也喝可可，对吧？
0: 啊，对，
1: 这种饮料，但玛雅人喝法可能不一样，比如他不一定放糖啊，他那里面应该没有蔗糖，他要放糖只能放蜂蜜，他有时候放类似盐呐、或者其他一些调味品，所以古玛雅那种可可汁你可能喝的不太习惯，但是对他来说很好喝的饮品。还有玉米汁啊。然后还有玉米做煎饼啊什么的，用玉米做各种各样的食物，还有南瓜呀，还有你看他吃什么，火鸡，对吧？ Turkey， 这个东西也是在玛雅人也是个很常用的一种食物。还有番茄啊这样一些东西，我们现在西北上很多食物都从新大陆来的
0: 啊。对，
1: 就是说我们古代唐朝的时候人是不会吃玉米，也不会吃辣椒什么的，这都是美洲文明来的。对，
0: 是是是，包括在玛雅当中也有一个专门的神叫玉米神，是他创造了人类是吗？在玛雅的神话体系当中，
1: 就刚我刚说的波波尔屋里记载的，这小说也会引用，就是说玉米神从天而降，用玉米来做成人。因为玛雅人的神话也很有意思，他说一开始的人是用别的东西做，比如说用原来人可能木头做的，木头做成的人，但这个不太智能，所以这些人后来没用，这些人后来就变成猴子了等等，可能丰富了一些想象。然后这个他最后一个玉米神上就是用玉米做成人，因为玛雅他没有那个小麦，他也没有水稻，他只有这个玉米，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作物。那一般老百姓他可能年四季主要吃就是玉米，所以玉米对他的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对这个玉米神的崇拜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那这里其实我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发现啊，就是小说当中人的这个名字啊，比如主角哈叫做十四火鸟，
1: 对
0: 啊，几乎所有的人的名字前面都有一个数字，后面加上某种动物。
1: 是的
0: 啊，他们的这个名字真的是这样的吗？还是您的一个想象的创造呢？
1: 这个是有事实基础的，因为玛雅人包括后来一些美洲文明，他们是说命名人的时候，我刚才讲了，他们是二十天左右，是他的一个类似于中国这种干支的中国那样一种时间单位。所以他们在某一天出生的，他们是有一种习惯，有些贵族啊会用这个出生那天作为他名字的一部分。
0: 对吧？
1: 比如说你现在看玛雅碑文，还有个人叫什么六虎爪这样的这种名字。但玛雅城邦比较复杂，有的可能不放，有的可能放，所以我也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这样更有异域风情一点，所以我又把他们统一都这样。所以他前面这个数字代表他出生的这个日期，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你像中国商朝的时候，商朝的王他们都是用干支的天干的某一天，比如说地乙啦、地辛啦，什么这个
0: 五丁啦，
1: 对对，全部是甲乙丙丁这样名字命名。这就和玛雅人其实思路是比较接近的，但他那个反正也不一样，因为这很复杂，但是我觉得这点是可以共通的。
0: 对，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玛雅文明之所以会有产生好奇哈，一个原因可能是它消失了，大家可能都想知道这个文明到底为什么会消失，消失的原因在于哪里。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它离我们中华文明，我们这片土地相对来说比较遥远。那即便到了现在，如果大家去南美洲去旅游的话， 我想也会转机转好几次啊，花很长时间才能够到达。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也是作者们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文明怎么可能会覆灭？那么从现在的研究者的研究的这个结论来看，哈，是不是也有人曾经提出过设想，去探讨这个文明突然消失啊，它的原因在于哪里？
1: 对，这个因为玛雅文明还是比较特别的，它到了公元800年左右吧，你看还有很多的大的城邦繁荣的一面，到了公元900年左右，100年时间里，突然之间，它那个为什么这时间？因为它这个碑上800年左右还有一些碑，900年左右基本上就没有碑了，然后你就知道差不多就在这个时间段里它就消失掉了。具体在怎么消失的，反正小说里有小说的想象，
0: 对，
1: 但是科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又有他们的推测，这块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和其他很多原因不一样。比如说您刚才说到古埃及、古巴比伦，它是逐渐衰落之后又被人征服，又复兴，又灭亡，折腾好几轮，基本上是花了3000年慢慢消亡掉的。玛雅就不一样，而且当时你是有外敌吧，可能也有，但是也没有这么明显。所以现在很多推测，一个推测点呢是什么，就是说它和气候是有关系的。比如说800-900年之间，它这个旱灾很严重，小说里也会写旱灾的话，它不是说连旱100年，它可能旱个3年，然后有2年收成又好了，65年又旱过5年，就是说它整个来说就是旱灾比较多，但是他们这个文明又非常脆弱，依赖于玉米的收成，它老是天旱不下雨，这个玉米就收成就减产了，所以他们就会闹饥荒。那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它之前风调雨顺的时候，文明发展的非常发达，有上百个城邦，刚才说了大的有十几万人，小的可能有几万人。你想那是什么概念，可能是几千万人、上千万人生活在那个地方，那突然之间就是说这个灾难，生态系统就会崩溃掉，生态系统崩溃掉以后呢，内部的矛盾就会产生出来。比如说以前的国王，你虽然压迫我，但是我那个反正也还吃得上饭，是吧，我也不敢反抗你，就算了，那反正我要死了，对吧，然后我就这么国王贵族我就起来造反了，这是一种。还有就是两个城邦之间，两个城邦之间本来就是世仇的，那如果大家都吃饱饭就算了，如果我马上吃不饱了，那我看你有好吃的，你那食物还比较充足，我就去抢你的，所以它会导致城邦之间战争。还有就是玛雅人和毗邻玛雅其他的一些美洲的一些部族，像小说里说到托尔特克人，后来确实托尔特克人进入到玛雅地区，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有可能入侵，然后所以说他们也会发生战争，所以你就一层一层的这种危机就会导致很多城市就会灭掉，就会这个荒废掉吧，可能是。但是后来玛雅文明也有复兴，复兴比如说到了这个所谓灭亡之后呢，像有些城邦还是在北部尤卡塔半岛还有其他些地方还存在，但原来大量城市像小说里说了两个地区，加安和木都，就是真的消失掉了，那个古城淹没在热带雨林里面，到了19世纪才被人重视所发现，才搞清楚哦，原来这两个远古的一个城邦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反正很奇怪一个事儿，而且它文字也消失，因为记载一个文明它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文字。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文字呢它没有彻底消失掉，比如说手抄本还有一些，但是也很少了，而且它没有再立这种有文字这种碑文，也没有再立，就是说当时懂文字的人可能比以前少了90%以上。这么推测，那就是说基本上就从生活中消失掉了。就那么还有其他很多一些方面，比如说天文历法什么的可能也有退步啊什么的。对，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以说它这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迅速的一个，也比较断崖式一个大的衰退吧。就是文明在它早期的时候它会比较脆弱，我认为啊，这个时候它有可能突然之间像一个花儿一样盛开，有很多让人惊叹的一个成就，但是呢它的根基是不牢固的，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什么大的一些自然灾害也好，包括内部一些社会动荡也好，它可能就消失掉了。
0: 对，
1: 这种情况不是独一无二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也在想，比如说那些曾经消失的文明哈，大家比较熟悉的古埃及啊、两河流域的亚述啊、巴比伦哈，这些文明之所以大家会知道它大概是如何消失的，是不是也和它所身处的这个地理环境，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文明在一起，他们会相互的交织、交融、冲突，会有相关的东西记录下来，
1: 是的，
0: 他们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但是玛雅文明呢，因为它处在美洲大陆，离整个的欧亚大陆比较远，当时的通信肯定也不发达，所以呢它的这个消失逐渐的就被遗忘了，记录的也特别的少。
1: 是的，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比如说这个咱们前一阵看奥德赛奥德赛里面最后你奥德修斯讲那个话说什么青铜文明消失了，也有人吐槽说这个好像未卜先知一样，但实际上那个时候确实当一个 时代，就是整个青铜的这个文明，
0: 嗯，
1: 就是公元前1200年左右，地中海文化有大的消失，像麦西尼文化呀，还有这个赫梯帝国等等，
0: 嗯嗯，
1: 就是崩溃了，消失了。但是因为有其他像埃及那个时候还好保存，埃及存活下来了，所以埃及文化上会记载一些相关的东西。那玛雅这块确实是这样，因为只有玛雅人有文字，旁边那些就连文字都没有，所以说。那如果旁边那些人也不会记载他自己，他自己也不会记载他自己的消亡，所以他确实就是很神秘，一下子就不见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3: 关于玛雅文明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说到这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邀请到著名科幻作家宝树，和您聊聊《羽蛇的天空》中的人物设定与科幻文学的边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及回放。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及抖音账号945文化范儿，解锁更多有趣的内容。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经常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就是酱牛肉。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0: 要说到这个酱牛肉啊，可是大家餐桌上的一个硬通货了，比较受欢迎。不管是日常解个馋想吃点，还是说下点小酒，还是家里来了客人摆个盘，这个酱牛肉呢是那个拿得出手的硬菜。
1: 但是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咱就不提这个工序了，还有您有没有这手艺了。现在费心费力，岁数都大了，您说现在再去厨房里边忍着热再去酱这个牛肉，很多家庭是干不出来的这事儿的。然后呢同时您说现在这个牛肉价格呢还

0: 然后也得一张红票子吧，
1: 哎，
0: 对吧？
1: 得有。
0: 所以说，又想省事儿又想省钱，咱们今天这个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了。
1: 嗯，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松茸酱牛肉，它肉是非常非常值得跟大家念叨念叨的。
1: 对，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全部选用的上等的进口牛肉，
0: 哎，
1: 而且这个进口牛肉呢，它在外包装上都明明白白的给大家标注了进口原料的标识，
0: 嗯，
1: 这个来源非常清晰，您就可以踏实的吃。
0: 而且这个进口的牛肉还不是我和晨曦在这儿空口白牙在这儿跟您说的啊，它是受到了我们相关部门的监管的，监管完后它才能在袋上给您印清楚了。
1: 没错。
0: 另外呢，这个酱牛肉它用的是正经的什么前腱子。
1: 是的，嗯，这个常吃酱牛肉都知道啊，这个前腱子口感是非常好的，
0: 嗯，
1: 而且呢这进口原料的牛肉它肌理更为规整，肉香纯粹，切的时候您就知道了，一刀下去啊，那个肉片纹理顺直，不碎不散，每一片都带着自然的肉纹，
0: 嗯，
1: 那个肉筋也非常的清晰，啊，
0: 而且这肉筋呢您还不用担心说嚼不动啊，
1: 嗯，
0: 它是半透明的黄色的，您去吃的时候哎，感觉到味道很浓郁，而且呢那个口感是糯糯软软的，所以说即便是牙口不好的咱们也能嚼得动。另外我们都知道咱们的听众可能年纪大的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又特别关心软硬的这个问题，您去尝尝十月美家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一个是肉质好啊，
1: 嗯，
0: 整，另外一个就是做的还是比较软和的，
1: 哎，
0: 另外非常非常的进味儿。说完了这个牛肉以后呢，就要请出我们另外一个主角了，就是它里边加入了松茸。
1: 是的，它是一种蘑菇啊，也一直以来这松茸都是比较贵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加入到这个酱牛肉里边呢？
0: 哎，还有几个原因，比如说第一个是提鲜增香，它是蘑菇嘛，本身呢就是特别的鲜，然后呢不是把它切碎了和这个酱牛肉混在一起让您吃，它是把这个松茸啊放进这个老汤里边一起去酱这个牛肉，
1: 嗯，
0: 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哎，它这个菌香啊，就是蘑菇香，一点一点的就渗进牛肉的每一次纹理当中了。这酱牛肉不是一口到底的那么酱香咸香了，而是越嚼越有回味，越吃越香的那种，哎，带点蘑菇的香气，隐隐的，但是又不褶这个浓郁的酱味。
1: 没错，这是提鲜增香，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柔化口感。
0: 嗯，
1: 因为松茸啊，它天生带有这个鲜感啊。
0: 哎，
1: 同样的这个咸度，你加了松茸之后，这个酱牛肉吃起来会更温润，不会说齁得慌，
0: 嗯，
1: 啊，也不会说有的时候我们买了酱牛肉吃完了之后感觉口渴，
0: 嗯，
1: 啊，猛喝水，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让原本就香的酱牛肉呢吃起来就更自然更嫩，而且呢，
0: 哎，
1: 它也不抢味儿啊。我要不说您可能也尝不出来里面有松茸，但是您仔细一品，它那个尾调带点松茸的鲜味，
0: 哎，就是越来越好吃嘛，想着法儿的给您做这个好吃的酱牛肉。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不光好吃，不光给大家做好了，给您省事儿了，同时还能给大家省钱。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十袋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三两啊。
0: 嗯，
1: 那今天是首发，所以我们推荐给您这个酱牛肉呢，就与此同时给您再加赠5袋，一共您到手就是15袋酱牛肉了。
0: 哎，市场售价呢是28块钱一袋啊，15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到手基本上就420块钱了。
1: 嗯，
0: 但是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您拿走将近5斤的酱牛肉。
1: 是的，
0: 啊，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嗯，那这个保质期呢也有很长的时间，270天，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0: 嗯，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啊，给您做得了，用的还是进口的好牛肉，同时呢，这个味儿还给大家调的挺好的，
1: 嗯，
0: 同时省去您在花时间啊，费火，还得花功夫在那盯着酱牛肉的这个过程了啊，省事儿咱们说完了，省钱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概念，这个就得精打细算，我给您算算了，过日子不是就得算吗？您看啊，现在如果您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市面上品质好的前腱子一斤都得30多块钱，2到3斤出一斤的酱牛肉，
1: 啊，
0: 也就意味着咱们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成本价啊啊50-60块钱，
1: 没错
0: 啊。然后这个还没算调料、燃气、水电
1: 工，
0: 更没算您搭进去的哎大半天的工资。
1: 是的，
0: 等于说，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么一小袋的酱牛肉， 那花的可比您买的这个价格要多得多。
1: 哎，
0: 然后咱们再算超市的熟食区。
1: 嗯，你说正经品质好的酱牛肉，现在咱们去熟食店买啊，得80来块钱、嗯。所以呢，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贵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这个单袋市面零售价是28，但今天我们单袋下来其实一袋不到20块钱，非常合适啊。
0: 哎，

0: 不到20块钱吃3两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说合适不合适？
1: 没错，
0: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您到手啊，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加起来一共将近5斤的酱牛肉，今天只需要299块钱。
1: 嗯，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说完了它的原料好吃啊，说完了它的工艺好，说完了它的这个性价比高。哎，咱们是不是还得给大家介绍介绍它的这个味道？因为我和晨曦都已经替大家尝过了，
1: 是的，
0: 这个味道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其实不用您咬，您就一撕那袋儿就能闻到醇香的这个酱香味了，是很正的那种酱牛肉的味儿。然后咱们再切片儿，哎，切片儿的时候，您会发现这肉片啊是紧实不松散的，而且呢，筋肉相间，带着透亮那筋花儿。
1: 对，
0: 金花就是淡黄色的，您去尝尝，又能咬得动，同时那个牛肉味儿是很浓郁的。
1: 对，这看着特别有食欲啊。
0: 嗯，
1: 所以说这酱牛肉买回去真的特别省事儿省时啊。您就是可以凉着吃，入口第一口呢就感觉确实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呢牙齿咬下去，它牛肉带着韧性却不费牙。
0: 嗯，
1: 然后呢那个酱香味儿刚才说了啊，是那种很正的卤香味儿啊。咸淡刚好，也不齁也不重。
0: 好的牛肉，
1: 没错，
0: 进口的这种牛肉是不用说太加咸的啊。咱们就是吃那个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儿就行。

0: 299块钱。
1: 哎，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微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打卡服贸会西城趣闻旅展台有看点，昌平区4名专家入选第7批北京市级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0: 上，西城区以古韵新辉、文融西城为主题打造沉浸式特色文旅展台，将千年文脉与当今时尚活力融为一体，为观众带来了可观、可玩、可购、可感的全新观展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今年西城展区呢，是以古韵新辉、文融西城为主题，然后
2: 走进西城区展区，城之源、都之始、河之端的大字格外醒目。曲面大屏播放着西城区景点的裸眼 3D 视频，让人身临其境。各展位前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因为开发了冰墩墩、雪融融而闻名的元龙雅图公司展位上，琳琅满目的冰箱贴让人目不暇接。
3: 挺有创意的，可以通过这文创去了解西城嘛。
2: 元龙雅图展位负责人说，这次把授权设计的天安门城楼、浪漫胡同、白塔寺等西城区景点的冰箱贴带到了现场。
4: 天安门的冰箱贴呢，也是目前展馆里边最大的一个冰箱贴。我们结合浪漫胡同，然后也开发了几款产品，包括我们的法源寺的冰箱贴。
2: 不只是冰箱贴，西城区的景点还被融入到了菜百黄金饰品中。菜百公司首席设计师李根说，
5: 比如我们跟景山公园的联名的产品，比如我们以万春亭、万春大福为主题开发的产品，比如与我们的中轴线、寿皇殿当中的神兽碧玺等等，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当中。
2: 如今老字号也紧跟时尚潮流，开发出了许多设计独特的文创产品。瑞福祥副总经理张冰晶说，
6: 像这一款呢是十二花神，很多到访的来宾会选择自己生辰月份对应的盘扣胸针。像十月份我们做的是紫色的芙蓉照水，非常的漂亮。
2: 老字号内联升今年也推出了与鞋有关的文创产品。内联升第六代手工技艺传承人刘健说，
7: 文创产品打架，然后像我们这可以作为一个钥匙扣，还有我们带来的几个新的一个鞋款呢，马上有钱花。
2: 在文创产品扎堆展示的同时，非遗技艺传承成果也很有看点。北京刻瓷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周晓明说，
8: 有人称它为瓷器上的刺绣，这是一款凤鸣壶，它在晃动和倒酒的时候小鸟是叫的。
2: 除了观赏非遗技艺，观众在现场还能品尝到富华斋刚刚恢复传统技艺的老北京糕点。
9: 想买一下这个白糕，看一下这个妃子爱吃的到底是什么样的。
2: 富华斋博物铺总经理赵光友说，
10: 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好多都失传了嘛，然后我师傅恢复了好多失传的糕点。你像咱们一般在北京能吃的豌豆黄，在咱们很少能吃过豌豆糕。你像我们的酸牛肉白糕，这次富察皇后爱吃的奶饽饽，像咱们的玫瑰丽蓉酥。
2: 徜徉在西城区展区，观众不仅能观赏文创、品尝老北京美食，还能打卡老街巷、浪漫胡同等，体验感拉满。西城区文促中心副主任崔良说，
1: 今年呢，我们邀请了16家老字号、非遗和优质的文化企业来参加我们西城展。今年呢，我们也是设置了很多打卡点，我们把浪漫胡同的实景复刻到了咱们西城展，然后我们也是在这里设置了一个甜蜜西城的打卡点，再有前面我们有一个入梦红楼的打卡点，让我们西城的文化可以跟观众更近距离的进行互动。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昌平医院周红、吴洪生、彭东青以及昌平区南口医院马文成四位专家入选第七批北京市级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这四位专家的成功入选，既是对其个人学术造诣与临床水平的高度认可，也充分彰显了昌平区在中医药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的整体实力。根据工作安排，入选专家后续将按照双向选择、专业对口的原则选配继承人，每位指导老师可带教不超过两名继承人，开启为期三年的带教传承工作。新闻广播消息。经项目征集、初筛、专家评审等多环节的严格评审，昌平区或营街道或嘉营社区申报的微笑北京或嘉营社区国际志愿服务站点近日成功入选2026年微笑北京首批国际志愿服务站点。或嘉营社区国际服务站点立足回天地区高校集聚的区位优势，联动周边高校资源，通过开放社区志愿岗位，开展多元融合活动，未来华留学生搭建参与社区治理、融入本地生活的实践平台。站点服务范围辐射周边七个街道40多个社区，以优化校社联动、国际服务打造中外交流的基层窗口。再来关注。2026中网组委会13日下午发布消息，刚刚夺得美网青少年组冠军的中国球员孙欣然将持外卡出战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凌晨，青少年女单世界第一、 16岁的孙欣然受

获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在法网、温网、美网连续三个大满贯闯入青少年女单决赛后，孙欣然收获了自己首个大满贯青少年赛冠军。2024年，孙欣然在中网 ITF 青少年赛中获得女单亚军，2025年又收获女双冠军。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0: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0: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0: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2: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3: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指出，主要任务呢是稳企业、稳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强化企业培训，提升专精特新发展水平，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推动协同融通发展，提升产业链的支撑能力，强化生产要素供给，筑牢发展基础支撑，健全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助力企业降本提质增效，强化法律政策保障，改善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近日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研究人员对超过100万名参与者的数据进行了荟萃分析，那首次识别出1000多个与人类人格相关的遗传变异。该研究探究了 DNA 变异和人格差异之间的潜在联系，重点关注5种人格特质。研究结果并非表明 DNA 可以直接预测人格，而是提示某些变异可能会影响行为特质。人类人格特质呢，可以分为5大类，称为大五人格理论，包括外向性、宜人性、尽责性、神经质以及开放性。这次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人员报告了对46个队列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结果进行荟萃分析，这些队列共涵盖多达114万名参与者，他们的分析发现了1260个与人格相关的遗传变异，其中包括824个此前未发现与人格相关的新变异。这些关联啊较为复杂，每种特质都与多个变异的组合相关，但适用于不同的人类群体。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新型氮化镓晶体管，耐压能力接近4000伏，同时保持较低的电阻。这一器件有望用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可再生能源系统、电动汽车等高压电力电子领域。相关研究发表于新一期《自然电子学杂志》。晶体管是电子设备中控制电流通断的开关，几十年来这类器件主要采用硅材料制造，而近年来氮化镓凭借体积小、效率高等优势逐渐被用于手机充电器等电子设备。不过在高电压下，氮化镓晶体管内部的电场容易集中在局部区域，让器件提前失效。为了突破这一瓶颈，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名为内丙极化超节的新型氮化镓晶体管。 这个器件呢由多层氮化镓材料构成，并以低成本的硅作为衬底。测试显示，新型晶体管的耐压能力接近4000伏，超过商用氮化镓功率器件的5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0: 就能做，它可以帮你蹦运动。踝是脚踝的踝，蹦呢是水蹦的蹦，其实啊就是勾勾脚，它的学名就叫做踝蹦运动。静脉血栓被称为隐形杀手，它的形成大多没有明显症状，而一旦有症状可能就很严重，甚至危及生命。久坐、久站、久躺都会显著增加下肢静脉血栓的风险，而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随血液循环堵塞肺部血管，引发致命的肺栓塞。通过简单的勾脚绷脚动作，脚踝呢就像一个小型的血液泵，在肌肉的收缩和舒张中推动下肢静脉血液加速回流到心脏。这一过程不仅能减少久坐、久站和久躺导致的血液淤滞，还能改善微循环，降低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别以为只有跑马拉松才叫锻炼，而这小小的踝蹦运动可是性价比之王，好处多到你想不到。一呢是给小腿装个血液增压泵，那踝蹦运动就像给血管通了下水道，让血液流动起来，血栓自然无处藏身。腿肿得像灌了铅，那么勾脚绷脚就能促进淋巴液回流，帮身体排掉多余水分，让双腿重新变得轻盈。长期不活动，脚踝容易变僵硬，坚持做这个动作能保持脚踝的灵活性，上楼梯走路都更稳，尤其适合家里的老年人哦。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4: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夏末秋初，草本植物陆续进入了散粉期。早在今年夏天，北京市就抢抓花粉高发前的关键窗口期，清理野生的致敏植物，从源头减少过敏隐患。近日呢，人民日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全球可能有一半的人口受到至少一种过敏性疾病的困扰。其实早在2000年，世卫组织就将过敏性疾病列为21世纪重点防治的三大疾病之一。从偶尔打个喷嚏到严重的哮喘、皮炎，过敏似乎正在席卷全球。当下为什么过敏越来越普遍？不少人表示，怎么我原来不过敏，这两年忽然开始过敏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的主任医师陈彦磊，请陈医生带我们用科学的视角重新认识过敏，了解应对之策。陈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5: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那很多听众朋友们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啊，就说哎，小时候身边没有几个人说过敏啊，怎么现在谁动不动就花粉过敏了啊，对某种食物过敏了。那从临床数据来看啊，过敏的患者真的是在大幅增加吗？
5: 大家的这个感受啊，还真是不是错觉哈。从临床数据上看，过敏患者确实是在增加的。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过敏性疾病列为21世纪重点防治的疾病之一。目前全球大概有 20% 到 40% 的人口受到过敏性疾病的影响。我们国家增长的情况呢也很明显。你比如是过敏性鼻炎，

年的时候，学龄前的儿童是接近3%。到了2014年，我们国家12个城市1到7岁的儿童的患病率，已经到了接近13%，1岁以内的婴儿甚至是超过了30%，所以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过敏性哮喘也是一样，我们国家分别在90年、还有2000年、2010年做了3次城市儿童哮喘的一个调查。患病率，它是每10年以超过1%的速度是递增的，而且呢，这个哮喘呢是70%的以上的。

0: 把过敏性鼻炎误认为是普通感冒了。所以呢，目前的这个过敏呢，已经不是少数人的问题了，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1: 还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说这个过敏是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但到底什么是过敏，可能我们说的不准确。你也可以帮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概念。而且就是想问，现在你说大家生活的环境按理说是越来越干净了，有一个卫生假说，说恰恰是越来越干净了，这个才会引起过敏。那我不知道这个说法从免疫学的角度，您可以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吗？
0: 这个过敏它确实是现在这个人越来越多了。所谓的过敏，它就是把原来是正常的东西误认为是异常的东西，然后呢就是做了一个不适当的一个过度的一个反应。那么刚才提到这个我们的生活环境就是太干净了，这儿呢就是还有一个这个卫生假说。那么有人呢就是曾经做了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方，就是说免疫系统呢就像一个军队，如果小时候没怎么训练过兵，那么长大之后遇到一点点小的动静就容易反应过度乱开火。那么这个练兵到底是具体是怎么回事，也就是从免疫学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免疫系统如果是遇到外来物的时候就有两种反应路径，

0: 病毒啊这些微生物的机会。那么 TH1 缺少训练，天平就容易往 TH2 这边偏斜，那么结果呢，就是 TH2 就会越来越活跃。那么等到咱们这个免疫系统如果碰到花粉呀、尘螨啊、食物啊这些本来没有什么害处的东西的时候，就可能反应过度，把它误判成敌人，那么释放出大量的炎症因子。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出现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起皮疹啊，甚至是喘不上气儿来。那么再就是呢，卫生假说呢，目前还有一个延伸的说法，就是老朋友假说。也就是说，人的身体里本来一直住着一些无害的细菌啊、微生物啊等等，就像人体的老朋友啊，他们呢不是白住的，他是帮着这个免疫系统来稳定情绪的。那么怎么稳呢？一个重要的方式呢，就是训练一类叫做体内这个调节性的 T 细胞的免疫细胞，也就是 Treg 细胞。那么这个 Treg 细胞呢，就相当于咱们免疫系统的一个刹车系统。那么孩子小的时候接触的微生物越丰富，这套下车呢就会被训练的越好使。那么万一免疫系统误判了这个花粉啊、食物啊等等，那么 Treg 呢，它能够及时的出来喊一句，别激动，这不是敌人，这是朋友。那么相反呢，如果咱们这个环境太干净了，就是过于单一、过于无菌，那么这些老朋友少了，那么刹车呢就练得不好了。那么免疫系统一旦是误判，那么 Treg 呢不能及时叫停，所以呢过敏反应就容易是又猛又持久。当然呢，这里要重点的澄清一下哈，就是卫生假说并不是说是提倡越脏越好，也不是要让大家刻意的制造这个脏乱的环境。它的真正的意思是呢，就是在避免严重感染的基础上，让孩子幼年适度的接触一点真实的自然的环境，那么这样对呢免疫系统的成熟是有好处的。
1: 您说的通俗易懂，这我们就明白了。到底谁负责什么，这个天平会不会倾斜，那除了太干净啊，其实还有哪些现代社会的因素其实是在推波助澜，导致了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了误判，最后就是过敏了。
0: 是的，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生活太干净了，它只是冰山的一角。其实更本质的原因呢，现在生活和环境的变化也共同造成了这个免疫系统它的训练不足，上皮屏障受损，再又是致敏的环境变强了，这让免疫系统越来越容易误判。第一大推手呢就是气候的变化。你看全球现在是气候变暖了，气温升高，二氧化碳的浓度也上升，这样呢让这个植物开花更早，花期更长，花粉的产量呢也在暴涨，而且呢致敏食物呢还在不断的向北方扩散。有研究显示呢，就是这个世界各地不同地区它的花粉季就是明显的就延长了，有部分地区甚至花粉总量增加，也增加了大约有20%，而且这个趋势呢还在继续。那么不只是花粉变多了，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也是在添乱。你要是暴雨洪水之后啊，室内潮湿，容易滋生大量的霉菌，也可以诱发气道的过敏反应。哮喘就是强对流的天气和湿度的变化，也会让花粉破裂，释放出大量超细的这个致敏颗粒，更容易被吸进肺的深处，那么短时间内会诱发哮喘急性发作。那么第二个容易被忽略的呢，就是空气污染的一个协同的助攻。那么大家知道，PM 这个 2.5， 再就是汽车的尾气啊、臭氧啊，它可以刺激肺部，但是不知道它还会给咱们过敏，造成火上浇油。一方面呢，这些污染物它会破坏呼吸道的黏膜屏障，这样就相当于给过敏源打开了大门。另一方面呢，它还会引起人体的氧化应激，就是扰乱这个免疫的调控，削弱身体原本的这个耐受能力。而且呢，污染物呢还可以让花粉里的致敏蛋白表达的更多，致敏性更强，这样呢使过敏风险增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咱们餐桌上。那么咱们现在的人吃的是精加工的食品越来越多了，像防腐剂啊等等这类食品添加剂非常常见。食品添加剂可能会破坏肠道的屏障，那么这样呢，使一些没有完全消化的大分子更容易通过肠道进入血液循环，那么这个过程就有可能增加食物过敏的风险了。更关键的是，现在是肠道菌群也在变少。

0: 坏的东西当成是敌人来攻击。那么不少研究也观察到，从小在这个农场长大的这一部分接触自然的孩子，他过敏概率是明显的低的。最后一个隐形的因素呢，是长期的压力，你像持续的焦虑啊、熬夜啊、精神紧张啊等等，他会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系统呢扰乱免疫平衡。那么研究显示呢，长期的压力呢还可以让体内的 IgE 增高，那么这样过敏呢更容易发作。就是目前过敏越来越多，绝对不是太干净一句话就能解释的，它是气候污染、饮食，再又是压力等等多种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当然呢，这个是也要再次给大家强调，这并不是代表越脏越好。那么日常的清洁、防病菌仍然是必要的，多接触自然、均衡饮食、规律作息，才能帮助免疫系统稳定下来，这样呢减少过敏性疾病的发作。
1: 其实大到气候，小到一个人的生活压力，可能最后都会体现在这个我们的过敏上。我们常说，那这个惹不起我躲得起啊，要躲避过敏，首先得知道敌人是谁。那目前临床上最常见的过敏源主要分为哪几大类？
0: 目前的过敏源最常见的就分为这么五大类。一个呢就是吸入性的，你像是螨虫啊，霉菌、宠物的皮屑，再有是蟑螂、花粉等等。那么过敏鼻炎和哮喘里，这是非常常见的这些幕后的黑手。而且是花粉呢和季节性的这个过敏性鼻炎、过敏哮喘关系是最大的。再就是呢第二类就是食入性的，最常见的是鸡蛋、牛奶、鱼、小麦、花生、大豆、甲壳类的以及坚果类的。那么这些食物呢，它过敏的表现呢不光是皮肤痒，而且还会引起消化道的症状，甚至呢可以引起过敏性休克等等。那么第三大类就是药物性的，就是磺胺类的、青霉素类的、麻醉剂啊等等。那么再就是第四类是接触性的，就是染发剂啊、金属的饰品啊、橡胶的制品啊以及化妆品等等。那么最常引起的是接触性皮炎，那么反应呢大多局限在接触部位，就是红肿啊、痒啊、起水泡啊等等。那么第四大类就是职业性的，你像是泡沫的、塑料的、粘合剂的，再有是这个金属冶炼行业的这个铂盐等等。另外还有昆虫毒素的过敏源也可以引起，你像是蜜蜂啊、马蜂蛰伤之后它引起的严重的一个过敏反应，甚至是可以引起过敏性休克。那么我们必须是非常了解这些最常见的这些过敏源，那么知道了敌人是谁，那么这样躲起来才有方向。当然呢具体对什么东西过敏呢，还是要靠病史，再要是过敏源的皮肤点刺实验啊、血清特异性 IgE 的检测啊等等，来判断，只是靠猜。
1: 那有没有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遇到过您在门诊中比较罕见的或者是大家容易被忽视的一些隐形的过敏源呢？
0: 这些还是有的，因为过敏源的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下面呢我就是给大家讲一个我在门诊上遇到过的病例吧。就是一个15岁的男孩，他半年发作了四次严重的过敏，每次都是全身起风团，痒得非常剧烈，而且紧接着呢就是这个喉头发紧、呼吸困难，甚至出现过晕厥。那么每次都是靠肾上腺素啊、地塞米松啊等等这急救之后才缓过来。发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饭后打篮球之后发作的。比较奇怪的是呢，他就是吃的东西呢都是平常经常吃的食物，而且呢也不是每次打篮球都出现症状。那么我们就对他这个病史呢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就是发现呢他前几次发作，他当天都是吃过馒头、面条这之类的面食，最后一次呢他吃的是酱油拌饭。我们就给他做了过敏源的检查，结果呢是小麦是阳性的，是 SIGE 是二级。他最后一次是吃的酱油拌饭

0: 没事儿，单纯的运动、打球也没事儿。但是如果是吃了小麦面食之后再运动，也就是又吃又动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病。所以呢，这个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后来呢，我们让这个孩子就是吃和动，就是让他进行调整，就是分开。后来呢，随访了1年以后再打球，就是不吃面食的时候再打球，就没有再发作过。所以呢，这个通过这个病例呢，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有类似的情况，最好是记录食物日记，每次发作前吃了啥，做了什么，都要记下来，这对医生的判断是非常关键的。
1: 听您说完这个案例，就发现他的过敏其实是两个触发因素叠加就会发生。而且我还听说，就是对某种花粉过敏的人，他可能吃某些水果也会过敏。那这在背后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呢？
0: 这个呢，在医学上就叫做交叉反应。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是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更常见。这种的即使对花粉过敏，吃了水果也过敏。在医学上呢，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过去呢，也常常被叫做是口腔过敏综合征。那么简单的说，就是说花粉过敏的人吃了某些水果之后呢，这个嘴巴会痒、麻或者是肿。甚至是更严重，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这有些人可能是就问了，就是花粉是吸进去的，那么水果是吃进去的，这两个是怎么会扯上关系的？第一个方面呢，还是免疫系统识别的错误，他就认错人了。那么花粉过敏的人呢，身体里面已经产生了针对花粉蛋白的一个特异性的 IgE 的抗体，这个抗体呢，本来只负责认出花粉，一旦花粉来了就拉响警报。那么有些水果呢，它是蛋白质的结构，它和花粉里的过敏原长得非常像，像到了免疫系统根本分不清楚。所以呢，当这个人吃下了这些水果的时候，免疫系统可能会识别错误，就是立刻启动过敏反应，释放出组胺，嘴巴就开始痒啊、麻呀、肿啊。

0: 能又有鼻炎啊、哮喘这样的过敏，有没有早期阻断小孩或者是减轻这个过敏进程的一些方法呢？
1: 对了，这就是刚才提到了一个过敏进程，也就是这个婴儿期的湿疹、幼儿期的食物过敏，再到儿童期的鼻炎和哮喘。那么不少家长呢，一听这个就焦虑，就是想早期的拦住他。先说实话，我们做不到是100%的完全阻断，但是呢，通过科学的干预，确实是可以减轻过敏的严重程度，那么降低后面发展成鼻炎、哮喘的一个风险。首先呢，就是要把婴儿期的时候要把皮肤这道门守好。那么小宝宝的一个湿疹不单单是皮肤表面的问题，那么皮肤屏障破损了之后啊，那么外面的过敏源更容易进入到机体，那么不断的刺激这个免疫系统，为后面的过敏埋下隐患。所以呢，湿疹的孩子重点呢不只是临时涂点药膏止止痒，而且是要坚持足量的保湿，修复皮肤屏障。这个洗澡的那个水温，不能太高，那么32度到37度之间的温水，然后呢，洗澡的时间不能太长，那么5到10分钟就可以了。洗澡之后要立即涂保湿润肤霜，每天规律的涂抹，这样呢，能明显的这个减少湿疹的发作，保护皮肤屏障。那么把皮肤这道门守好了，那么过敏源就少了一个重要的关口。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辅食呢不要过度的去忌口，也不要盲目的推迟添加。以前呢有一个老观念，认为是过敏的食物就是要等孩子大一些再加。那么现在的观点正好是相反，一定是要在适合的月龄，一般的是在4到6个月，就要循序渐进的引入一些常见的一些食物，这样呢能够让这个身体呢做好这个免疫耐受的一个训练啊，那么减少食物过敏的风险。那么当然呢，如果孩子有了这个严重的湿疹，或者是既往有个明确的一个过敏反应，还是要让医生要先评估一下，指导一下。如果是已经确诊了对某些这个食物过敏呢，那当然是要回避的。但是

0: 但其实呢，这可能是往前推进的一个源头。所以呢，如果是孩子反复的湿疹、频繁的打喷嚏啊、鼻塞啊、不明原因的咳喘，建议尽早的去做专科评估。当然呢，如果是出现了过敏性鼻炎，长期控制不好的话，它也会增加这个哮喘的风险。所以对于这一部分这个儿童，经过专业医生评估之后，还是建议早干预。那么降低后面过敏进程的这个发展，也降低后面过敏叠加的一个风险。总之呢，就是阻断过敏的进程，其实核心呢来讲就是三句话：一个是把皮肤和呼吸道黏膜屏障保护好，第二个呢就是科学的建立免疫耐受，再就是呢不要忽视早期的信号。我们的这个目标呢不是追求绝对的零过敏，而是尽量的减轻疾病，让孩子能够正常的生长发育。
1: 没错，其实家长要正视孩子的过敏问题。咱们在家里不过度的消毒，一旦有症状了也不拖延。那我们再说说这个过敏的治疗。其实治疗过敏，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有这个抗组胺类的药物，还有糖皮质激素这类的。如果说对普通的过敏，其实是很有效的。当然，这个效果有人反映说，越用感觉效果越差，而且有一些中重度的过敏，对这些治疗方法就不是那么有效了。那近年来，我们看精准医学的发展，也为治疗过敏带来了一些福音。比如说，中重度的过敏怎么治？那又有哪些新的这个医学进步？您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了，这些是现在过敏的人越来越多，确实是有些的话，特别是中重度的一些患者，就是抗组胺的药吃了，鼻喷激素用了，这个吸入药也上去了，可是效果还是不好，甚至有些人到最后要反复的要这个系统的应用这些激素，口服呀，或者是这个肌肉注射啊等等，才能勉强的压住。那么这些年精准医学的发展呢，确实是给咱们这一部分的患者呢带来了新的希望。具体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精准的对症治疗，也就是现在是有了这个靶向药物，那么最常见的就是一些生物制剂，那么就是针对咱们刚才那一部分中重度的常规治疗效果不好的患者呢，就是它和传统的这个药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传统药物是广撒网，就是把整个免疫反应往下按，而生物制剂呢，它是精确的打击，只是阻断过敏反应的一个关键的环节。你比如有的这个药物呢，是专门针对 IgE 的，那么 IgE 它是过敏反应的一个识别器，那么过敏原进来呢要靠它来识别，那么如果是把这个识别器拆掉了，后面的一系列的反应就不容易启动了。那么再比如有一些这个白介4、白介13，这是属于过敏炎症的一个上游的信号，有些生物制剂呢就是专门阻断这些过敏性这个炎症因子的，就等于把过敏反应的总指挥给摁住了。那么还有的药物呢，就是专门抑制嗜酸细胞的，也就是真正在这个气道啊、皮肤里搞破坏的这个执行部队。所有的这几类药物呢，它都是卡住中间的一个环节，所以比较精准。当然呢，这些药物呢，也并不是所有的过敏患者都适合，一定是要在专科医生的评估之后来进行使用。那么对于很多老患者来说，这确实是从原来的没得选，到了变成了现在是有选择、有希望。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是精准的对因治疗，也就是从源头上来治。那么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是生物制剂啊，各种的，它就是更多的是控制症状。但是真正有可能改变过敏进程的，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精准的对因治疗，也就是特异性免疫治疗，也是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说的脱敏治疗。它的原理呢，就是说让你从很小剂量的开始，慢慢的接触过敏源，让免疫系统逐渐的适应它、耐受它，那么逐渐的呢，不再把它当成敌人。那么这个治疗周期呢，一般是3到5年，而且呢，这个脱敏治疗也是目前呢，也在往精细化里走，精准化方向走。你假如是以前是对尘螨过敏，单纯的是粗略的就是脱尘螨，现在呢，就是我们查了过敏源的话，一个阳性的背后，它可能是有很多种不同的蛋白在起作用。那么精准医学呢，就是把这个事儿又往前推了一步，叫做组分过敏原检测，就是把一个简单的把一个过敏原里最关键的几个蛋白

0: 拆开，然后是找出它的最主要的这个过敏原的组分是有效的，而且是更好的。所以呢，现在医生呢会根据这个患者的主要的致敏蛋白的一个情况，那么更准确的判断适不适合脱敏，那么怎么脱敏。也就是说，精准医学给咱们这些过敏患者带来的福音呢，其实就是那么两句话，一个是精准的进行对症治疗，再就是一个是精准的对因治疗。
1: 最后想给大家一些这个您的专业建议。面对越来越多发的过敏，很多人的态度有点两极分化啊。有的觉得哎呀扛一扛就过去了，有的又是过度焦虑都不敢出门。咱们日

咱们的心理作用，而是说免疫系统把本来无害的东西错当成了敌人，咱们既不用硬扛，也不必要过度的恐慌，更不需要把自己完全的封闭起来。第一。

0: 一下，就是防护呢，并不是说自己不出门了，它核心呢，就是把这个过敏源的量叫它降下来。第二步呢，就是把身体的这个免疫状态给稳住。那么长期的熬夜啊，压力大呀，过度劳累，都会让免疫系统更不稳定，过敏更容易发作。饮食上呢，也要均衡，不要盲目的忌口。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发现了有疾病，就是该治的治，该用药的用药，就是不能硬扛。如果是出现了反复的一个过敏，应该是及时的到相应的专科，在医生的指导下做一个规范的评估，找到明确的诱因，看看到底是对什么东西过敏，可以尽早的干预。那么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做特异性的免疫治疗。就是对待过敏嘛，咱们大家记住八个字儿就可以了，就是理性的防护，再就是科学的干预，大多数过敏是完全可以控制好的。
1: 是的，因为过敏已经被世卫组织列为21世纪重点防治的三大疾病之一了，可能过敏的人群要增加。但是随着医学科技的进步，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些精准的这个治疗的方式，的确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武器来对抗它了。希望啊，就是我们跟它可以和平共处，尽量给大家的生活造成的影响小一些。那感谢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的主任医师陈燕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大家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现在呢，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很多年轻人呢，你说忙了一天了，回来以后呢，再去什么颠三朝俩的，没这时间和精力。但老年人呢，虽然跟家待着啊，但是一天三顿饭老做呢，也确实也就烦了，经常就凑合了。
1: 哎，但是呢，您看啊，家里边各种的熟食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有时候呢，解决咱们的问题。但是说您买熟食啊，一个是要注意它的品质，另外呢，一个是要注意味儿，还有一个要注意它的性价比，就是咱们的钱包嘛。那么咱们今天呢，在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熟食的这么一个组合。有什么？有鸡和鸭子这两样呢，在家里边用的比较多。比如说熏鸡、扒鸡、鸭子呢，有这个酱鸭子什么的，这样的熟食啊，其实呢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的，而且
0: 大部分人都是能够接受的。
1: 对，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品质，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包括我们的质检人员给他呢试吃了一下，确实味道非常非常不错，所以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武迅的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武迅这个牌子啊，来自于山东省的聊城市。聊城啊，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叫做武迅，他是清朝的这么一个平民的教育家，而且呢是叫做

0: 和呀，它其实有一大亮点，就是它做的这个五香脱骨扒鸡用的是散养鸡，做的这个酱鸭子用的是散养的水油麻鸭。这个散养鸡呢，是在当地的一个梨园里边武迅自己的养殖的，自由觅食。这样散养出来的鸡呀，经过了210天左右的成长的时间，才能长一个大鸡。然后呢，净膛了之后，它的重量都要达到1斤多一些。做完了以后，您收到手的这个扒鸡都达到了500克，也就是1斤每只，
1: 非常着实
0: 啊，非常非常的着实。而且呢，它这个散养鸡啊，做完了以后肉非常非常的软烂，而且呢特别有鸡味儿。另外呢，这个麻鸭就是它用酱鸭的这个原料啊，也是非常非常出彩。因为什么呢？聊城被誉为江北水城，有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且呢东昌湖也在附近，所以说呢当地的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它用的这个鸭子是叫做麻鸭，和咱们平常北京吃的那个烤鸭的番鸭还不太一样。这个麻鸭它是整天活动着，所以说呢它这个油脂比较少，这样呢做出来的酱鸭子，一个是它香味比较浓郁，有鸭子味，另外一个呢就是肉质比较紧实，还是瘦肉比较多。我发现咱们的有一些这个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还是比较喜欢吃瘦一点的鸡和鸭子，
1: 是
0: 哎，这一点比较贴心。另外呢，用的这个传统的酱制工艺，酱制出来这个鸭子呀，酱味非常浓，哎，适合咱们北京人。北京人不是爱吃酱货吗？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味道恰恰适合咱们北京人去吃。所以说这两种五香脱骨扒鸡和酱鸭子真的是熟食里边的好选择。而且呢，今天这样的散养鸡和散养鸭子同时不经过冷冻，直接在工厂里边去用鲜鸭子鲜鸡给大家做的这个熟食，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安全放心，这样的熟食吃起来一个是香，一个是味儿够，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放心。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也是特别的具有性价比的。
1: 是的，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啦，选料这么好，做工这么好，味道这么好，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我们叫做北广特工组，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
0: 咱们直接和武迅这个品牌签了合同。
1: 没错，所以呢从价格来看呢，真的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啊。咱们呢是五香脱骨的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呢是5只，另外呢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给大家5只，这就是10只。另外第一次见面又各赠大家一只鸡和鸭，那一共加起来是12只。
0: 12只、哎、您看啊，它在超市里边卖39.8一只鸡，鸭子呢要稍微贵一点，43.2一只鸭子，加起来呢5只加5只总共498块钱，还没算赠品。但是今天299块钱带走6只的五香脱骨扒鸡和6只的酱鸭子，和每一只鸡鸭才合多少钱？
1: 20来块钱。
0: 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和您在超市里边选择的差不太多，但是咱们这个品质要更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299块钱。

天然的香辛料，这个味美就是您嗦这个鸡骨头都能感觉到，哎，稍稍的带一点这个鸡肉的咸味儿，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儿。我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扒鸡在无火煮沸40分钟之后，要扣上铁篦子，再压上重物，然后。

0: 咱们既有五香的脱骨扒鸡，咱们是连主品赠品的500克一只，5只加一只6只，还另外还有散养的酱鸭啊，咱们是600克一只，又是5只加上一只，一共是6只，一共加起来12只。
1: 十二只，这个在超市里边他们也有卖，而且呢，在聊城当地啊，算是。

0: 南转北风2级， 最低气温16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 8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达卡服贸会西城趣闻旅展台有看点，霍家营社区入选微笑北京首批国际志愿服务站点， 孙锡然池外卡出战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 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在昨天闭幕的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上，西城区以古韵新辉、文融西城为主题打造沉浸式特色文旅展台，将千年文脉与当今时尚活力融为一体，为观众带来了可观、可玩、可购、可感的全新观展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今年西城展区呢是以古韵新辉、文融西城为主题，然后走进西城区展区，城之源、都知史、河之端的大字格外醒目，曲面大屏播放着西城区景点的裸眼 3D 视频，让人身临其境。各展位前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因为开发了冰墩墩、雪融融、二闻名的元龙雅图公司展位上，琳琅满目的冰箱贴让人目不暇接。
2: 天佑创意，可以通过这文创去了解西城吗？
1: 元龙雅图展位负责人说，这次把授权设计的天安门城楼、浪漫胡同、白塔寺等西城区景点的冰箱贴带到了现场。
3: 天安门的冰箱贴呢，也是目前展馆里边最大的一个冰箱贴。我们结合浪漫胡同，然后也开发了几款产品，包括我们的法源寺的冰箱贴。
1: 不只是冰箱贴，西城区的景点还被融入到了菜百黄金饰品中。菜百公司首席设计师李根说。
3: 比如我们跟景山公园的联名的产品，比如我们以万春亭、万福为主题开发的产品，比如与我们的中轴线、寿皇殿当中的神兽碧玺等等，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当中。
1: 如今，老字号也紧跟时尚潮流，开发出了许多设计独特的文创产品。
4: 瑞福祥副总经理张冰晶说：“像这一款呢是十二花神，很多到访的来宾会选择自己生辰月份对应的盘扣胸针。像十月份我们做的是紫色的芙蓉照水，非常的漂亮。”
1: 老字号内联升今年也推出了与鞋有关的文创产品。
5: 内联升第六代手工技艺传承人刘健说：“文创产品打件，然后像我们这可以作为一个钥匙扣，还有我们带来的几个新的一个鞋款呢，马上有钱花。”
1: 在文创产品扎堆展示的同时，非遗技艺传承成果也很有看点。
4: 北京客瓷市集代表性传承人周晓明说：“
6: 有人称它为瓷器上的刺绣，这是一款凤鸣壶，它在晃动和倒酒的时候，小鸟是叫的。”
1: 除了观赏非遗技艺，观众在现场还能品尝到富华斋刚刚恢复传统技艺的老北京糕点。
7: 想买一下这个百包看一下，这个妃子爱吃的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富华斋博物铺总经理赵光友说。
7: 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好多的失传了嘛。然后我师傅恢复了好多失传的糕点。你像咱们一般在北京能吃着豌豆黄，在咱们海口能吃口豌豆糕。你像我们的酸牛肥白糕，这是富察皇后爱吃的奶饽饽。像咱们的玫瑰丽蓉酥。
1: 徜徉在西城区展区，观众不仅能观赏文创，品尝老北京美食，还能打卡老街巷浪漫胡同等，体验感拉满。西城区文促中心副主任崔良说。
4: 今年呢，我们邀请了16家老字号非遗和优质的文化企业来参加我们西城展。今年呢，我们也是设置了很多打卡点，我们把浪漫胡同的实景复刻到了咱们西城展，然后我们也是在这里设置了一个甜蜜西城的打卡点。再有前面，我们有一个入梦红楼的打卡点，让我们西城的文化可以跟观众更近距离的进行互动。
0: 新闻广播消息。 经项目征集、初筛、专家评审等多环节的严格评审，昌平区霍营街道霍家营社区申报的微笑北京霍家营社区国际志愿服务站点近日成功入选2026年微笑北京首批国际志愿服务站点。霍家营社区国际服务站点立足回天地区高校集聚的区位优势，联动周边高校资源， 通过开放社区志愿岗位，开展多元融合活动，未来华留学生搭建参与社区治理、融入本地生活的实践平台。站点服务范围辐射周边7个街道40多个社区，以优化校舍联动、国际服务打造中外交流的基层窗口。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 2026中网组委会昨天发布消息，刚刚夺得美网青少年组冠军的中国球员孙锡然将持外卡出战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 16岁的孙锡然刚刚收获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在法网、温网、美网连续3个大满贯闯入青少年女单决赛后，孙锡然收获了自己首个大满贯青少年赛冠军。2024年，孙锡然在

0: 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9月10号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倒计时1周年活动在国家体育场金色大厅举行。 在全场期待中，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 以独具匠心的设计语言传递北京心意。 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 将于2027年9月10号到19号 在国家体育场举行， 届时来自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 将齐聚鸟巢，共赴田径 盛会。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 9月9号到13号 在北京开展，展会依托北京双奥之城深厚积淀，锚定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目标，深耕赛事名城，链动全球主题，紧紧围绕赛事经济、科技赋能、产业聚合、全球协同四大主线展开系列活动。 北京时间 9月15号 亚冠精英联赛，北京国安将会坐镇工体主场迎战浦项铁人，张玉宁赴亚运队，曹永静与柏杨停赛，多名主力缺阵，新外援迎来亚冠首秀，对手浦项铁人作风硬朗，反击威胁十足，国安需要依托主场优势做好防守，把握反击机会，力争拿下亚冠开门红。 9月19号2026北京公路自行车公开赛世园公园杯将在延庆北京世园公园开赛， 赛事设置公开精英组、青少年优系列以及亲子体验组别，兼顾专业车手与大众骑行爱好者。赛道穿行龟河沿岸秋景宜人，各路车队将展开激烈角逐，本站也是年度积分赛的关键一站，车手全力争夺总决赛入场资格，为北京的骑行爱好者带来一场速度与风景兼具的骑行盛宴。
3: 9月19号2026冰宝环球跑中国站将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广场鸣枪开跑，赛事设置10公里个人跑，3公里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呢，给大家推荐点什么好吃的呢？是一个从小孩到老人啊都非常喜欢的一种点心，叫做萨其马。这个、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传统做法的这个保真堂的萨其马。而且一个字儿概括就是好。
1: 哎，到底好在哪儿呢？
0: 哎，我给大家说说啊。第一个好是什么呢？人家不用那么多糖啊，不是这个吝惜鸡蛋，它里边放的鸡蛋呀、啊、还是比较多的，而且用的是农场十天之内生产的这个鲜鸡蛋。
1: 嗯，
0: 你鸡蛋一多，面粉再加上点山药粉，它就蓬松啊，
1: 没错，
0: 它就不至于那么硬了。所以说咱们买点心，好吃不好吃先放一边，咱们得先能嚼得动，这个萨其马就能嚼得动的，它不粘牙。第二点是什么呢？它里边没有白砂糖和蔗糖，
1: 哎，
0: 它用的全都是木糖醇，所以说

0: 挺好吃的，满足了嘴了，但是也得顾及一下什么，顾及一下咱这个能不能消化得了啊。
1: 没错，
0: 加入了益生菌，它就像您身体的清洁工，能够让您吃得下去，消化得了。
1: 没错，那可能叔叔阿姨都会问了，这么好的沙琪玛它是不是卖得很贵呀、啊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的一次啊。
0: 怎么说呢，
1: 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是五盒坚果木糖醇的沙琪玛，每盒是13块，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啊、
0: 嗯、
1: 那今天节目期间订购呢，组合都是直接现场翻倍的，您到手一共是10盒，价格是199块钱。
0: 但是晨曦啊，你看之前咱们卖过那个驼奶蔬菜的沙琪玛，那个不就是10盒199吗？
1: 没错啊，
0: 你这个是新品来了以后，是不是得给咱们有更多的优惠呢？
1: 没错，那今天呢，为了答谢我们的老客户哈、
0: 嗯、
1: 包括今天是新品首发，我们在这个10盒基础之上再给您加2盒，您就到手是12盒，这个价格呢依然是199块钱。
0: 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左右，那么140-150块的量，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嗯、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但是、嗯它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啊、
0: 哎、
1: 啊，不是说都有的。如果您要想享受到12盒的这个价格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了，
0: 400-015-5151。刚才我们说了这个3好的萨琪玛，另外它还有另外的3好、啊
1: 哎、
0: 就是什么呢？第4好，哎，它里边加入了坚果，咱说要调和一下咱们的口感，同时补充一下这个坚果的营养。第5好是它里边没有什么色素啊、防腐剂呀、啊
1: 嗯，
0: 咱们吃到安全放心。第6好是什么？每一个萨琪玛都是独立的包装，
1: 哎，
0: 您能保存得住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同时还能随时带得出去。
1: 嗯，
0: 这个就是随地随取随用，老人吃也行，孩子吃也放心。咱们这3好。6好，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真正的受到大家喜欢的，而且是传统味道的这个萨琪玛。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价格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对，除了这6好，我觉得价格也是真的好呀、
0: 嗯、
1: 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萨琪玛，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盒，每盒是13块，都是独立包装啊，每盒重量是400克。今天这10盒的价格是多少呢？199块钱、
0: 嗯、
1: 平常呢市场售价要1盒卖到49了啊、
0: 嗯、
1: 那因为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所以呢也要给大家一个更有诚意的价格，就是在10盒基础之上再给您加赠2盒、
0: 嗯、
1: 但是这个优惠呢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价格是199、
0: 嗯、
1: 但是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热线电话的，您依然是199块钱拿走12盒。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4: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他们的。
5: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各位，欢迎您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天儿不错哈，这样的天儿让人心情愉快。
2: 哎，要说到了秋天，真有秋高气爽的感觉啊！哎，
1: 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啊，您得稍微算计一下。
2: 嗯，
1: 说这个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2: 看来李凯老师最近挺有消费的欲望。
1: 那倒没有
2: 哦，
1: 啊，这个管住自己的钱袋子。
2: 那您让我们算计算计。
1: 但是有时候吧，该花的钱也得花。

0: 大爷正扶着楼梯扶手缓慢地往下挪。
1: 您一听就知道老楼又没电梯，那高龄老人怎么上下楼呢？
0: 这位78岁的李大爷呢，还有一些基础疾病，因为脑梗后遗症导致双腿无力，每下一节台阶啊都需要停下来喘口气。四楼啊没电梯，这段近50节台阶啊成为他与外界真实的天堑。要想下楼就得迈过这50节台阶，
1: 不容易。
0: 据统计，截止到2025年底啊，北京常住老年人口已经达到528.8万，占总人口的将近1/4。2023年11月，北京就把这个爬楼机这些设备纳入到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体系，试图呢以轻量化可复制的方式为悬空老人提供一条临时出路。
1: 什么叫悬空老人？
0: 就是在楼上下不来的
1: 哦，
0: 这不是半截您出门不行啊，
1: 住在中层或者高层的老人，
0: 腿脚不方，你住一楼，咱节目当中有时候也说一楼你下几节台阶也成天堑，
1: 还真是
0: 都不容易。在石景山某普通居民楼里边，60多岁的崔先生因为脑梗后遗症常年卧床，依托试点红利，老人不仅同步享受到了居家的专业的照护和辅具租赁服务，长期租赁费用达标之后啊，还能够直接获得设备的所有权。崔先生老伴儿特别感慨说，以前啊像下楼就得叫上儿子和邻居3-4个人抬，又累又危险，现在呢护理员带着机器来，安全又省心。试点推进的脚步没停，可是要让爬楼机真的从个体走进常态，考验才刚刚开始。
1: 这又怎么说啊？
0: 你像西城区右内西街社区77岁的刘阿姨，住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筒子楼里，每一次啊去社区医院做针灸，她都需要啊爬楼机把她从3楼缓缓地运下来，一趟呢40块钱。刘阿姨呢是失独老人，退休金1个月3000多块钱。她说平日里边啊舍不得租这个爬楼机，非必要呢就不下楼，钱要用在刀刃上。
1: 您想一趟40，这要是10趟的话就400。
0: 哎，
1: 这阿姨1个月才3000多，可以支配的收入。
0: 这个右内西街社区养老驿站负责人崔丽丽介绍说呀，说北京专门提供爬楼机上门服务的市场化公司啊，单次收费普遍在150元到200元之间，而驿站定价是3层及以下，单趟40，每高一层加10块钱。崔丽丽说这个价格远低于市场标准，但即便是这样，目前这个驿站的爬楼机服务日均也就是2到3单，高峰的时候4到5单，服务场景几乎都是就医，有透析的，有化疗的，有复查的，有理疗的，非去不可的事儿，老人才舍得花这个钱。日常遛弯这些需求肯定是不会考虑的。
1: 说白了，只有看刚需的时候才花个40块钱或者更高一些，咱为了去医院看病。但您说我没事儿到楼下跟老伙伴唠唠嗑晒晒太阳，你说花个40-50块钱，人老人也不愿意。
0: 这舍不得。另外呢，记者走访发现，配备爬楼机的社区普遍实行的是双人上门制度。海淀街道一位老人体重单人呢根本无法操，是女性根本推不动，说实话连坐在上面很大，导致先
1: 得考虑的一个发展方向，
0: 生活当中的话题
1: 花的聊聊互动。
0: 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角有个摄像头的标志，轻轻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所有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最近啊，有一条手机锁屏画报影响拨打120的帖子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这位发帖人表示，母亲啊突发心梗之后，因为手机的锁屏有一个画报啊，它就影响了手机的快速使用，导致父亲无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从而

0: 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而随后呢，这个发帖人又在11号在网络平台上澄清，说父亲当时已经正常拨打了求救电话，他是因为家庭突然出现变故，这不母亲突发心梗嘛，情绪一时激动，所以才发布了和实情不符的内容。这事情本身是澄清了，但是由此引发的另外一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手机系统内置的信息流和广告为什么特别容易误触？这个关闭的入口是否足够便捷呢？
1: 哎呦呵，你要想点那个叉子呀，特别不好点，
0: 恨不得都是虚虚乎乎的。
1: 不是关键嘛，它特别缺德。它那个色儿有的时候跟它那个屏幕的颜色一样，
0: 融为一体了。
1: 对，它跟它那个主视觉那个颜色很像。
0: 您还有没有发现？

0: 转到那广告 APP 去了、
1: 哎、
0: 这也挺烦人的、
1: 嗯、
0: 那咱说针对这件事儿，反映人所称的魔法画报，它其实就是手机系统内置的锁屏信息流功能，没有办法直接卸载，只能通过相对繁琐的设定去关闭。而除了魔法画报之外，记者统计发现部分手机系统都配备了类似的锁屏画报功能，而在短视频

0: 自己的母亲就曾被锁屏画报绊住，想打开相机，哎，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又不小心碰到了广告，怎么操作也都回不到相机功能了。而除了锁屏画报之外，手机当中还有多个位置都成了广告位。之前有一位博主专门测试过多个品牌的旗舰手机，把它们恢复出厂设置之后，把所有系统应用全都打开通知权限，结果发现啊，光推送广告这一项，最多的手机一下收到了39条广告，
1: 你瞧瞧，
0: 最少的呢只有2条。
1: 嗯，
0: 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负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的应用，广告的身影那叫见缝插针。
1: 不是，这也太烦了！本来我们买个手机用的是安心省事儿，对吧？
0: 是干干净净、明明白白。
1: 我拍个照片，我点我照相机就直接拍，这好，还出门老出这广告。
0: 我觉得对于很多比如说这经常用手机年头特久年轻人来说，可能关个广告不是难事儿，但好多老年人人家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关。其实早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过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了基本的功能软件之外，手机预设应用软件必须可以卸载，而且呢，要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但像锁屏画报、负一屏资讯这种功能，它并不能算成一个独立的应用，就是您不能觉得它是一软件，它是打着锁屏美化、提供资讯等等旗号的系统功能。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然表示，这问题的核心啊，就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把互联网的流量和广告运营都植到了手机当中，这就叫捆绑进了操作系统。那包然认为，互联网广告也得取之有道，不能把系统内置的功能都变成广告位。特别是手机企业相较于其他的应用，更加容易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的推广。那监管部门也应当形成合力，明确手机系统当中以内置功能为名进行广告推送的行为。
1: 哎，能不能卖手机的，您就别惦记这挣广告费这事儿。
0: 从源头上能不能把该剔除的功能给它剔除一下？
1: 对啊，
0: 不该有的广告位给它消灭一下。
1: 你看，进入到9月份，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各大品牌手机的旗舰店争相涌入市场，
0: 卷呀！
1: 哎，大家都看各种各样的折叠屏，是吧？
0: 是。
1: 这一方面，比如说是价格的卷，什么性能的卷，
0: 是。
1: 那使用的实体感受。这些乱蹦的广告多不多？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决定着消费者到底选择哪些品牌。
0: 我觉得真的，现在有一些消费者确实要挑挑手机的操作系统，也会在购买新机之前看一下这手机的预装软件有哪些。你会发现，前两年我们在节目当中吐槽不止一次，有一些新手机啊，那内存恨不得已经被占了1/3，全都是形形色色的预装软件，而且有一些预装软件，我觉得多少带着一些商业性质了，还是相关部门得管一管。
1: 是是是，尤其对一些老年朋友来说，使用非常不友好。有时候我就看我爸那手机，
0: 哎，
1: 我说你怎么下这么多 app，
0: 乱乱乎乎的。
1: 我爸说我没动啊，
0: 说
1: 不知道哪来的呀，我就可见这个，哎，多烦。
0: 明白，咱家里的子女、年轻人在帮老人去减减负哈、该删的软件，咱就赶紧跟他说拜拜吧。
1: 来看看各位留言，对您来说啊，干什么事儿得舍得花钱，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哎呦，苏敏的说，我最近在买饰品这方面挺舍得花钱的。这不，这个月初刚刚去深圳出差，去了一趟大名鼎鼎的水贝。虽然最近的金价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咱中国人的处事哲学不是来都来了吗？还是没忍住给自己买了2件小饰品。
1: 哎，
0: 给我们在聊天室发了一张图，说右边那款是我买珠子自己搭配的。花钱不多，但是效果还不错吧。人还 DIY 了一下，
1: 对对对，
0: 都挺好看的。
1: 左边那是小金鱼，
0: 小金鱼。
1: 哎，我周六的时候也问了问某品牌的金价，现在多少钱一克了？
0: 多少钱一克？
1: 1200多。
0: 金饰品
1: 啊，
0: 那还是挺贵的。
1: 哎呀，
0: 但是你说人苏敏的这买，不仅是买金子回来，也买了一种挺好的情绪价值嘛。
1: 给自己买这个东西都，我跟你说，舍得花这个钱，没准啊，今后还能涨钱呢。
0: 嗯，
1: 4335也说水杯。

0: 那一逛就出不来，
1: 你看看，
0: 我也没去过，
1: 就是那边卖各种珠宝啊、首饰啊、各种金饰品啊、加工的一些贵金属饰品都挺好看的。
0: 哎，
1: Darlog ZH 说，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集邮，搜罗各种的油品。后来学摄影了，添置了不少摄影器材和耗材，而且喜欢听音乐，那各种买磁带、激光唱片、树枝大密文唱片，还有订阅或者购买各种书籍、报刊、杂志，业余爱好真不少，花的钱也不少。
0: 哎，我觉得真的给人点赞啊，就是有自己的业余爱好。我们会发现有些的钱是花在哪儿啊？硬件，就是你比如说像买这个金首饰，你买完了它就在自己手里，但是有些呢，算是精神层面消费。比如说一年的什么会员费，
1: 对，
0: 对吧？你看个什么视频，听个歌，这玩意儿一年之后就没了，
1: 就过期了，还得再续。
0: 但是呢，这好像让自己特开心。虽然没有这实打实的物件像金子一样在自己手里攥着，但是依然有好多人愿意给他花钱。
1: 为什么这两年啊，包括前些年，其实已经开始了知识付费那么的火，很多朋友愿意花个一年三五百去买一个什么听书 APP 的会员
0: 啊、
1: 这我觉得都是算是精神层面的消费啊。
0: 陈明迪就说嘛，某音乐会员我是办了自动续费的，每天都要听自己喜欢的歌。
1: 又是一位歌迷朋友，喜欢听歌的。上回聊到音乐会员平台的消费，我才惊觉，什么 QQ 音乐啊，网易云音乐啊，还有水果音乐啊，
0: 对对对，
1: 我三个会员都有，我决定我先关两个。
0: 你知道你身上就属于
1: 我，真的有的时候我办了会员啊，我想不起来，我都是偶尔用一下的时候，我发现它已经过期了。你说恨不恨？
0: 是是是，两个美哲打一个歌唱演员，
1: 两个美哲打一个歌唱演员，合肥啊，
0: 不是，
1: 那是地名，
0: 歌唱演员嘛，
1: 歌唱演员，你让我好好想想，朋友们。
0: 雅文说。看演唱会啊，周六。
1: 我一时不知道你是更不尊重我，还是更不尊重伍佰老师。
0: 就是两个美哲嘛。
1: 行，
0: 这个雅文
1: 说说
0: 演唱会，看演唱会。周六刚看完黎明的演唱会。
1: 哦，这林凯老师也经常时不常的在咱们节目里放一首黎明的歌。
0: 是是是，因为我们这个岁数可能差距
1: 更有情怀，
0: 哎，这个差距不大。
1: 你看人那演唱会现场气氛还真不错呢，那荧光棒虽然已经都虚化了啊，但是光影挥舞的气氛我们还是能感受到。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干什么事儿您舍得花钱，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当中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老问美哲什么银行卡账户啊，什么不告诉我。
1: 我跟您说，我。

0: 用用。
1: 那也不行啊，那身份证上我大名，我出生日期，我身份证号，我现住地，这不是您都了如指掌。
0: 我跟你说啊，你借我身份证用用，我不白借。
1: 嗯，
0: 你这样借你身份证信，这个身份证啊，我贷款买辆车，贷款也不用你还啊，不用你还，虽然用你的名，但是不用你还。
1: 嗯，
0: 买辆车，然后我再把车卖了，还能分你几万块钱好处费。
1: 哎呀，说实在的，我也参与着摇号啊这项大工程，但我现在自己都不拥有一辆车，我还把身份证借您去贷款买车，我有那么好心吗？我
0: 哎呀，反而这种听上去天上掉馅儿饼的好事儿啊，让不少急于赚快钱的人动了心。
1: 但我估计出现这种事儿，大概率他应该也不在咱北京，反正、
0: 这在不在北京，这些都是骗子的招数啊！那美哲一犹豫，就证明自己其实是动了贪念。山东，
1: 你还挺会揣测。
0: 山东的一位柯女士接到了一通电话之后，就是说你这借身份证，我还给你几万块钱好处费，就尝试按照对方的方法赚钱。他呢前往对方所在的广东某地，当面学习如何对应银行的提问，再用自己个人的信息，要不然说这个柯女士她也真实在，
1: 嗯，
0: 就是以买车的名义申请贷款。
1: 你看，
0: 柯女士说呀，她只是说这边有个赚钱的方法，贷完款之后啊，就不用你管啦，你可以收到一部分好处费，
1: 还有钱拿。
0: 哎，他们还教我一些说法，
1: 嗯，
0: 如果中途有答不上来的，他们从旁边还能提醒，就跟大小抄，那时候写作业，每折答不上题，后边我旁边同学告诉他。性质差不太多，
1: 都什么样的小抄啊？
0: 比如说你一个月收入挣多少钱呢？实际的话是3000多块钱，他会让你说五六千啊，六七千，最终啊贷款24万块钱左右。
1: 那提成给这柯女士提多少钱？
0: 6万块。
1: 要说确实不少啊，怪不得他动了心。
0: 哎，
1: 关键是说你事前答应的好好的，不用你还一分钱，你还有佣金可拿。
0: 哎，
1: 但万一你还贷的过程当中，银行催账可是找这柯女士催啊。
0: 嗯，那可
1: 不
0: 是嘛。这个过程当中，柯女士呢也向带她赚钱的人提出过一些疑问，后续真的就不用我还款吗？
1: 嗯，
0: 对方说，哎呀，我们有办法，不用你管啦。
1: 啊，
0: 看到带他去赚钱的孟某某、刘某某在法庭之上，柯女士作为职业背债人，和他们一起成为了贷款诈骗案的被告人。你看看，那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沈颖跟记者说，案件啊，最先是银行发现的，银行在排查过程当中发现，这些逾期贷款账户啊，就是没还按期没还贷款，都跟这个被告人孟某某有关系，
1: 很蹊跷。
0: 哎，这个沈检察官也说嫌疑人利用一些人这个征信良好或者没有贷款记录但是急需用钱的心理，诱使他们提供自己的征信报告、社保、工作等信息，虚构还款能力和购车意愿，通过银行风控的审核，他们带领背债人完成看车、贷款、提车等流程，看似是正常的购车交易，实际上是为了骗取银行贷款。
1: 嗯，
0: 案情还显示，刘某某等人告诉一些职业背债人，贷款不用还，最坏的结果是征信变黑，不会影响生活。
1: 不是都老赖了，能不影响生活吗？
0: 那是，实际上啊，柯女士刚才说那些成为了贷款诈骗案的共犯。孟某某和林某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和4年，柯女士也被判了缓刑了。
1: 这算是有刑事的案底了。
0: 对啊，就是缓刑，那是真是有刑，对吧？
1: 嗯，
0: 那沈检察官也介绍说，孟某某以及刘某某等人因为起到了组织联络作用，主要的行为都是由他们安排，事后的分赃大头也是由他们拿，认定为主犯。可是刘某这个柯女士这些人提供了自己的征信相关资料，去帮助他们完成骗取贷款的过程，拿到了一部分的钱，在共同犯罪当中起到了从属和协助的作用，认定为从犯。即便受到欺骗成为了背债人，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也将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并且影响个人的征信记录，成为了失信被执行人。
1: 所以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咱们本身是征信特别良好的普通人，千万别被骗子忽悠一下成了职业背债人。
0: 没错，
1: 这后果恐怕您难以承担啊。
0: 哎，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看好自己的证件，就是您现在，你知道吧，签字很重要，
1: 对，
0: 身份信息都很重要，
1: 个人隐私很重要。
0: 哎，
1: 关键您也不能说什么样的兼职都接，什么样的钱都挣啊。
0: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

0: 事。
1: 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有很多朋友都是国安队的球迷，不知道您前天晚上有没有关注这么一现象啊？
0: 什么现象？
1: 一场不在北京，没有国安队参加的比赛，还有不少国安球迷到场助威呢。
0: 哟，
1: 这样的稀罕事儿就发生在前天晚上。
0: 要说咱北京球迷真局气，
1: 太
0: 局气
1: 了，
0: 看谁比赛去了？
1: 那必须是咱们的邻居天津金门虎队。时间回，怎么了？
0: 没事，你说。
1: 时间回到比赛当天晚上6:30左右，距离天津金门虎队与辽宁铁人队的保级大战开场还有半个小时。
0: 哦，
1: 泰达足球场上的大屏幕上突然开始连续寻找赛场紫色海洋当中的点点绿色。什么叫紫色儿？就是万花、啊、万紫丛中一点绿。为什么哈？因为这个金门虎的队衣呀、啊，就是他球衣的颜色是紫色的，那绿色当然就代表着咱们国安队的应援色嘛。一位位身着国安队助威服、高举国安队围巾的北京球迷接连亮相了。您看我笑什么呢？
0: 高举国安队围巾哈、
1: 啊？哎呀，不是。这都是几年前的老梗了，林凯老师。不是，如果我是国安队的球迷，我有一条国安的围巾，为什么不能围在脖子上？我觉得也可以吧。
0: 能
1: 你万一冬天观赛，万一在挺冷的，我觉得挺好的，是不是？这个3.2万名球迷啊，立刻送上了掌声和欢呼声。有一位现场的摄影师马子月跟记者说：“我当时啊，正在内场准备拍比赛呢，看到这样的场面，我马上就记录下来了。”他把这段视频发布到社交媒体之后，立刻引来了不少球迷观看和点赞。他说：“我觉得这画面特别好。足球啊，不只是两支球队的较量，更应该是不同地方的人和文化的融合。这回国安球迷和天津球迷的友好互动挺有意义的。”有一位网名叫做梦想的球迷，通过微信群和社交媒体账号召集了10来位国安的球迷，大家一块儿去泰达球场为金门虎队助威。他说：“这次啊，合影走上看台，让迎接来自北京的朋友，还有好几波的球迷啊，金棍儿给大家解暑。”网友笑着说：“新球迷赛安，国安北京，说馅饼加油，豆汁儿给你来助威了。”他说啊，我把这些围巾发给我们一块来的朋友，好多天津球迷也特别喜欢，和我们交换呢。在北京生活的张先生是资深的天津队的球迷，他也为北京球迷的仗义点赞。他说：“我特开心，首先是在我们很困难的情况下赢了，然后就是国安的球迷来给我们加油。老话怎么说，远亲不如近邻啊，隔壁的你真好。”隔壁的你这个说法也大有来头。这就是最近这些年北京和天津两队球迷对彼此的称呼。网友梦想说：“足球让两个城市的人心相连，你是我的邻居，那你遇到困难，我们绝对不会袖手，三五个球迷去支持，也是咱们一点小小的力量。”
0: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哈，干什么事儿舍得花钱，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哎呀，刚才好多人都提到了演唱会啊，你看金豆妈就说：“哎呀，50岁生日，老公在某明星演唱会和黄金中选择了后者，
1: 买了黄金，
0: 外加旁边台主持人演的话剧。”
1: 哦，那这是物质消费、精神消费，人哪个都没荒废。
0: 哎，当然刚才还有好多人去看了演唱会哈。
1: 对对对，
0: 甭管是看500的、
1: 黎明的，
0: 要说前几天9月12号晚上还有一个演唱会也是备受大家关注，就是9月10号晚上前排一名观众啊，在南方姑娘的歌声当中向女朋友求婚。
1: 这是不是赵雷演唱会、啊、
0: 赵雷演唱会。

0: 据说赵雷演唱会特别火哈，
1: 嗯，
0: 然后呢，这现场一看，看演唱会的过程中，向自己的女朋友求婚呗。
1: 不是，那能听得清说什么吗？
0: 那俩
1: 人，我觉得现在演唱会还挺吵的呢。
0: 那女孩只要激动感动就行。
1: 哦，
0: 女方穿着婚纱，激动啊，特别开心，就站起身来，俩人还向周围的那些啊旁边的观众，反正认识不认识，砸喜糖
1: 啊。
0: 然而这份惊喜没有收获全场的祝福。
1: 怎么说呢？人结婚喜结连理。求婚成功了。
0: 由于啊，他们是这样，他们这个求婚的动作呢，肯定有单膝跪地，
1: 哦，
0: 但是也有人站着，对吧？女姑娘、哦、新娘肯定站着，
1: 嗯，
0: 然后这个新郎不是准新郎求婚的，求婚完了之后他也站起来，对吧？站起来之后就遮挡了后排的视线。
1: 嗨，
0: 观众席上边坐下的喊声此起彼伏，坐下
1: 啊，就是你在这儿说什么、啊、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后边人坐下、
1: 啊、我愿意。这好像有点、
0: 哎呀，这个场面就迅速从浪漫转向了尴尬，
1: 是吧？我正想说这气氛不太对，有点变了味儿啊。
0: 喧哗和撒糖。

0: 婚引发不满，一场私人仪式就在这样的公共空间里边撞了墙。
1: 我估计这样的仪式如果有什么只言片语片段被发到网上，网友肯定也会激烈的 battle 一下。
0: 网友特别热闹，讨论特别热闹，一部分人态度明确哈，观众掏高价买票是来听赵雷演唱会的，不是来当陌生人求婚的群演的。站立遮挡视线，撒糖有隐患，说到底是把两个人的幸福时刻建立在全场观众的观演体验之上。
1: 就是可能坐一块儿的观众，大家都是掏了同一个价格来看演唱会的，想你们俩倒是开心了，你们俩倒是爽了，那我们怎么办呀？我们想看见赵雷也看不见，想听歌也听不了。
0: 万一有一个刚刚失恋的跟这儿看演唱会，你这不是给人上眼药吗？对不对？哎呀，
1: 反正那肯定是多少影响人观演了。
0: 对啊，另外一部分人则觉得求婚呢，毕竟是人生大事，能在偶像的演唱会上完成的也算是一种特别的见证。后排直接喊坐下，多少有点扫兴，
1: 没给面子。
0: 还有一种声音更为犀利，说女方女方提前穿好婚纱，随身带着喜糖，怎么看都不像是临时起意，更像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表演，目的未必只是求婚，可能是冲着蹭个热度啊，涨粉呐、起号啊这些去的。
1: 你们别说啊，您刚刚说到这一点的时候，4335就说了，这姑娘提前穿婚纱，这还叫求婚呢？也没惊喜啊。
0: 对呀。
1: 所以其实当事人双方肯定都知道，今天晚上我们俩要演这么一出。
0: 哎呀。
1: 然后呢，再找一第三人，拍一个视频，没准发到什么某音上、某手上，
0: 哎，没准涨号
1: 上，
0: 对啊，
1: 人家涨粉呢。
0: 但是无论持哪种看法，多数人都绕不开一个共识，就是演唱会是公共观演空间，每张票背后都是一份平等的看舞台的权利。正如网友那句被。

0: 仪式感闯入公共场合，边界到底在哪儿？
1: 哎，
0: 多方的评论给出了答案，其实并不复杂。真正周全的仪式感，应该是让当事人安心，也让旁边的人心甘情愿送上祝福，而不是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浪漫没有错，但浪漫一旦越了界，就不再只是两个人的事儿了。
1: 真的，我觉得就像网友说的，自个儿的浪漫，你不能让所有人陪着您二位一块买单，是不是？
0: 要的是浪漫，不是把慢字取消了。
1: 嗯，要的是惊喜，也不是惊吓。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干什么事儿舍得花钱？看看各位留言呗。
1: 哎，来看看大家哈。贺晶说，对于摄影摄像这事儿，我也特舍得花钱。我觉得好的作品一定得用一好设备拍出来。
0: 嗯。
1: 相反呢，旅途当中的吃喝住我都可以凑合，在荒野啃着馒头，
0: 哎，
1: 都行，该省省，该花花。
0: 哎，其实这就是属于。

0: 放松品质。
1: 原来是。
0: 那我干脆以后来酒店游得了，我就住在我的酒店里，让人叫一客房服务，
1: 哎，
0: 给送屋里来。
1: 如果也说的出的旅游哈，出去旅游舍得花钱，
0: 嗯，
1: 就跟花的不是自己的一样，见什么买什么，买回来大多没什么用。
0: 哎呀，我还记得人如果之前还跟着咱们俩一块去过一次西藏呢，
1: 哎，
0: 要是以后有机会，还希望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一块旅旅游哈，
1: 啊，
0: 咱们互相都督着点，不该花的钱少花，该出手时也绝对出手。
1: 您就看住美哲就行，
0: 嗯，把我绑起来
1: 那倒不至于。
0: 哎呀，但是你知道，就有的时候旅途当中买点纪念品，那是一种情绪价值，你总觉得那种体验是独一份的，
1: 哦，
0: 你哪怕你说，哎，你别买别买，你回北京便宜，你回北京你也能买得着，那能一样吗？
1: 嗯，
0: 那风景能一样吗？
1: 嗯，
0: 那种人文特色能一样？
1: 确实不一样
0: 啊，确实不一样，
1: 回来买更值，
0: 但是回来买就没那味儿，那味儿，李凯老师。那是花开说啊，
1: 果然是俩美哲。
0: 你别说俩美哲，我打断您一下，刚才我看到苏敏的发了一表情包，是四个伍佰老师，就四个伍佰老师的头像，然后打印在纸上，说给这2000块，你先拿着花。那是花开说，物质上为健康和美食花钱，我从不吝啬，精神上为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

0: 的主角。
1: 哎，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天没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那个车停在
2: 咱怎么该去呢？
1: 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干什么事儿您舍得花钱，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2: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

0: 扎了一下，
1: 不是扎的，是蹭了一下，蹭的它那个，因为都是铁的，然后就结果把我那侧面的轮胎蹭下一块皮去。
0: 您瞧瞧，
1: 侧面轮胎不能那什么呀，索性换吧。
0: 嗯，
1: 然后我一想，我那也够年头了，我索性把四个轮胎我全换了。
0: 明明蹭的是一条胎，结果这整个四个轮子的胎全换了。
1: 哎，
0: 但是您再换，您还能再撑好几年呢。
1: 牙疼了好几天呢，你知道吗？
0: 嗯，就是咬碎了后槽牙，还是留下了一些后遗的症状。
1: 但是这不行啊，这该换得换，该花的钱得花呀。
0: 那为了安全，这点钱得花啊。
1: 是是是，
0: 哎，
1: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哈。有的时候安全很重要，这个安全当中既包括出行安全，也包括大家，尤其是家长非常关心的孩子的食品安全问题。

0: 我都会问孩子今儿食堂吃什么呀，
1: 吃什么了，
0: 结果一问咖喱牛肉、
1: 哦、
0: 香酥鸡块木须虾仁还有肉末麻婆豆腐，
1: 那看来孩子吃的不错。
0: 我就吃了麻婆豆腐，应该说都带肉末，
1: 嗯嗯
0: 啊，是吧，这个肉末加起来有点就什么
1: 人专门强调肉末麻婆豆腐，说明肉末还挺多、
0: 哎、您要是肉末豆腐脑，我就觉得这个加的特别好、
1: 哦、
0: 啊。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这个想换口味的学生呢，还可以到南北风味的窗口去看一看，有热气腾腾的金陵鸭血粉丝汤，
1: 嗯，
0: 河南羊肉烩面，刚刚这回终于安徽牛肉板面是吧，
1: 那得去石家庄吃啊。
0: 哎，还有软糯浓香的龙江猪脚饭整齐排列、
1: 嗯、
0: 筋道的东北烤冷面也色香味俱全，
1: 你看南北风味人齐全了。
0: 校长叫这叫什么，牟成梅是吧，

0: 姓穆老师。
1: 嗯，然后放在纸面上就不认识了。
0: 不独谋吗？
1: 你行了，你赶紧说吧啊！
0: 反正这些风味小吃的量都不大，可以让学生呢一餐之内品尝到种类尽量多的食物。为了照顾不同学生的口味，食堂呢还特设了一个小料台。你看，辣椒油是我们食堂的独家配方，
1: 这得是鲜榨的。
0: 哎，混用了市面上不同的辣椒品种，既能提香，也不会太辣，
1: 而且未成年人也不能吃太辣。
0: 没错，食堂的墙上还挂了一个意见本儿，它不仅是学生反馈食堂菜品的通道，也是学生的许愿池，
1: 就想吃什么可以在本本上写。
0: 采访当天，人家校长翻开了意见本儿，查看学生的心愿。满满的好评让他不由得笑了。
1: 嗯，
0: 说有个雷椒茄子太好吃了，很下饭。说甜甜圈也超级好吃。
1: 居然人食堂里还有甜甜圈呢。
0: 哎，孩子在学校吃的怎么样，其实是家长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你像我每天回家，晚上就回家都问我们家孩子中午吃什么了，
1: 吃什么了。
0: 有时候也记不得。
1: 大概能记住几样吗？
0: 基本上都差不太多吧，反正总之都吃的不错。我其实也没记住，
1: 跟您说等于白说。
0: 北京这两天，北京市166啊，166中学举办了自办食堂首日家长开放日。家长们在了解食堂这个餐品出炉的全过程之后，走进班级体验学生在校就餐日常。为了优化菜品搭配，丰富菜品种类，提出一些建议。像丰台五爱屯小学的食堂也更新为学校自主经营模式。在进校陪餐的活动当中，家长们也真切感受到了这些变化。学校相关负责人说，我们希望公开透明管理的方式啊，护航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1: 嗯，
0: 前几天北京第三实验学校的食堂啊，新进了一批设备。
1: 什么设备？
0: 什么烤箱、微波炉、洗碗机。即将开张的食堂教室带领学生一起动手吃透饮食背后的文化。校长叫赵红艳，正和来自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专家打磨课程细节，说我们也是希望啊，把这个食欲课程和传统文化、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使他们成为我们学校课堂体系重要的一部分。接下来呢，学校将以24节气为主线，按照学生的不同年龄特点开设有层次、有梯度的课程。赵红艳举例说，小学课程啊，侧重动手，比如说在清明啊，学生可以制作创意青团，在此基础之上呢，也要他们去学习了解清明背后的饮食文化，通过饮食感受节气背后的内涵。中学呢，则侧重探究，融合科技、地理等知识，探究饮食和地理、生态环境的关系。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长王青霞说，这学期呢，协会也将陆续把优质的食欲课，这个不是说我这个食欲特别大，想吃东西，是食这个饮食教育的欲啊，送到中小学，帮助学生和家长树立健康膳食理念。吃什么很重要，为什么吃同样重要。
1: 吃什么很重要，为什么吃同样很重要。
0: 哎，
1: 吃的安全我觉得最重要。
0: 长大了还会，
1: 现在是不仅安全而且还美味啊。
0: 长大了还会说跟谁吃也非常重要。
1: 对对对，那就是吃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情绪价值了。
0: 嗯嗯，
1: 就刚才您在说的时候啊，我看到咱们的听友4335说木这个字啊，读谋读木的时候都有，我就上网一查，还真是人家给出的叫什么，你要尊重人家的地域和家族传统。
0: 哎，家族独木，咱就独木、啊、
1: 如果人家要独谋，咱们就独谋。行行，这你看每天进步一点点哈，听听大城小事多么好的一档节目。
0: 哎呀，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干什么事儿啊？您舍得花钱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现在已经是5:08了，到了下班的点儿，也到了饭点儿了。咱们接下来还是说说和吃饭有关的事儿。
0: 您说，
1: 在朝阳区长吉路上有一家新
0: 哪儿？
1: 朝阳区长吉路
0: 在哪儿？
1: 我猜他是不是在那个长营那边啊？
0: 我也不知道，虽然我们家住那边，
1: 您
0: 我也不知道。
1: 不是您不知道，您还在那儿那么的关切关注啊？不是，您要是哪天啊去那个长吉路上，您还真可以扫听扫听，有这么一家新店。
0: 哦，您说，
1: 它专营的是什么品类呢？熏鸡酱肉。这个熏鸡酱肉门店啊， 凭借着熟食主食全场半价的促销，
0: 火
1: 引来了不少市民。记者发现店铺只有一处售卖窗口，记者到访的时候队伍已经排出去好几米了。排队的消费者并不知道自己买东西的过程正在被这个商家实时的对外直播，直播间没有主播解说，但是镜头啊就直直的对准了售卖的窗口。对照直播间的画面，记者在收银台上方发现了一架架设好的手机，斜着对准了售卖窗口。就有网友在评论区询问店铺的地址，但也有人质疑，哎呦，怎么把这顾客购物的过程都拍上去了，这顾客上镜算不算侵犯肖像权呀？但是所有的留言都是石沉大海，店家也没人看着这个手机的直播，所以也自然得不到任何的回应。记者询问了一位买完东西之后离开窗口的顾客，问他，您好，您知道您刚刚已经被拍进这个直播画面了吗？这顾客啊被记者问得一愣，表示啊，我不知道啊。当得知自己买东西的过程被直播之后，他面露惊讶。记者追问他，您是不是介意被拍摄啊？这位顾客直言说，我当然介意了，如果这店家提前告知，我肯定不会同意他拍我。

了路人和游客。记者点进一家亲子游的直播间，发现主播正在推介故宫讲解、升旗仪式、一日跟团游等等旅游产品。直播的画面背景呢，就是大石栏的街景。那您想，大石栏多热闹啊！街上往来的行人尽数都被拍进了镜头，神态、举止

0: 了这主播。他拿了一手机固定在支架上，镜头朝向影城门前的密集人流拍，而主播本人呢却避开镜头，就是他自己不出镜、
1: 他不出镜，
0: 他坐在画面之外，只出个声音啊，给大家讲解我们这个旅游产品怎么怎么怎么着。在北京上班的石先生对这种直播就俩字儿：反感。
1: 哎，确实搁谁谁也不乐意，
0: 十分反感、说如果这个镜头专门对着路人拍摄，我会很介意，如果说主播拍自己顺带拍进路人，那还能勉强接受吧。那为什么现在啊，甭管是卖吃的还卖旅游产品，为什么这种直播总是把镜头对准路人呢？在一家旅行社的直播间里，镜头正对着排队的游客，主播也没有出镜。记者就在评论区里发问，为什么只拍游客不拍你自己呀？主播当即回应，拍我？拍我哪有流量啊？这不闹呢吗？我倒是也想把这句话送给主播、你这不闹呢吗？
1: 那你这不是
0: 我们同意出镜了吗、是吧？不过也有一些直播间会主动避免路人和顾客入境，拍摄的范围限定在货品展台和店内的工作人员。记者针对这样的现象也咨询了律师，律师提示商家在开展实景直播之前应当充分履行这种告知的义务。如果在直播区域入口醒目的位置张贴直播提示的标志，直播拍摄范围也应当严守必要限度。与此同时，直播平台也应当落实相应的监管责任，不能只追求直播间的流量，像还有这个交易流水，应当畅通侵权的投诉渠道，简化举报路径，对于反复违规的账号采取限流封禁等惩戒措施，也倒逼主播商家守住拍摄的边界，织密线上线下联动的隐私的守护网啊。
1: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啊，直播现在非常的普遍哈、但是这种直播到底会不会侵犯到别人的隐私，比如说小两口逛街，人俩人刚刚谈恋爱、不想让人知道，这就让人看见了，对不对？
0: 哎，你别说，你别说，我记得就是外地几年前不是出过两个人牵手去逛那个一个商业地标的事儿，后来发现这俩人的关系他不可说呀，上不了台面那种。
1: 对，
0: 当然啊，就是个人的隐私咱们得

0: 事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哎呀，要说这周周五休息完了，
2: 嗯，
1: 啊，不是上完班，周六歇一天，对吧？
2: 嗯，
1: 周日还得上班。
2: 又有要补班的是吧？
1: 为什么呢？
2: 因为这不是中秋国庆长假都要放了吗？
1: 要放大长假了
2: 啊，嗯，
1: 也算是临近旅游旺季。你知道现在有一个词儿叫次抛一，
2: 咱几个月前暑期的时候说过一回
1: 啊，
2: 因为那时候好多暑期旅游啊，姑娘穿漂亮的衣服，
1: 嗯嗯，
2: 拍片儿，
1: 嗯嗯，
2: 啊，出片儿
1: 啊，
2: 但是呢又不想花费太多，又想每天换着花样的拍，
1: 哎，
2: 那就买那种价格相对低廉，但是特别有设计感的，啊，叫次抛一。
1: 次抛一就是穿一次两次，
2: 嗯，
1: 就抛，你知道吧？你原来有那个隐形眼镜，
2: 嗯，
1: 有什么日抛的，
2: 哎哎，
1: 啊，什么月
2: 抛
1: 的
2: 年抛的，
1: 这个次抛衣再次成为了社交媒体搜索的热词。那穿一次就丢，或者穿一次两次就转卖的服装，款式很特别，包括一些海边的民族风的长裙呐，啊，森林里边拍照用的斗篷啊，颜色扎眼的荧光色的冲锋衣啊，这些服装日常你要穿显得过于隆重夸张，
2: 嗯，
1: 质量呢也经不起几次洗涤，啊，一洗就完了。消费者往往只穿一次为了出片而下单，不少人在返程的时候就会把它从行李箱当中清空，
2: 带都不带回来，
1: 哎，都不往回带，
2: 嗯，
1: 有人算过账哈，啊，这种看似省钱的消费实则成本并不低。
2: 怎么算的账
1: 啊？你看单从个体层面来看，
2: 嗯，
1: 这其实很难用划不划算来简单衡量。今天我们来聊干什么事儿舍得花钱哈。消费者心里边自有一杆秤，出片的价值，省下储物空间的价值，相比日常消费水准的经济感都可以计入成本。至于质感、耐用性、品牌反倒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毕竟很多价格昂贵的衣服也有可能因为穿着频次低或者款式过时照样沦为次抛。据说美哲也经常卖自己那个过时的大衣啊。
2: 哎呦，您就别说了，啊，我这卖了好几年了，我就卖出去一件衣服，就现在二手平台不好卖的，
1: 哎，是吧？划不划算，每个人其实有自己的算法哈。关键点存在于供给端，一些商家把这个次抛作为卖点，实际上是在降低消费者对于商品质量的预期。
2: 你说如果商家都打着我这衣服是一个次抛衣啊，那你消费者你压根儿别对我这衣服质量有期待，是吧？
1: 哎，就是您想我都次抛的，你别觉得特别结实啊，嗯，
2: 就是
1: 当次抛自然而然的和低价低质化成等号，它就可能成为部分商家降低生产标准的通行证。使用什么劣质面料啊、次等染料啊和固色剂啊、残留的甲醛啊或者是芳香胺啊，都会对穿着者的皮肤造成伤害，
2: 嗯，
1: 这些个劣质服装一旦流入二手市场，监管更加难上加难。再从社会层面上看，次抛衣因为价格低廉而大量存在，造成了社会整体资源的消费啊浪费也不容小视。次抛衣采用化纤材质哈，它的生产和运输经历过多个高能耗环节，最终呢只穿几小时就被丢弃了。背后的碳排放和资源损耗远远超出其廉价的低廉的售价。
2: 嗯，
1: 当然也得看到啊，次抛衣的存在有真实的需求支撑。想从社会层面加以调节，或许有更好的办法，比如说提倡以租代买，
2: 就跟咱们租个演出服，景区租个拍照服装似的，
1: 哎，咱这个行当有的时候演出服你租你还能接受，
2: 哎，
1: 当然你日常穿搭不见得所有人都能接受这种方式，
2: 对，你首先你租的话怎么个租法，
1: 哎，你
2: 价格多少，
1: 对啊，它卫生不卫生，干净不干净，嗯，你比如说到海边你说美哲我要租个长裙，
2: 嗯，
1: 这个你就觉得哎呀会不会存在一些卫生的隐患，
2: 对，他上一个顾客穿完之后清洗做的怎么样，
1: 哎，
2: 而且那租的衣服那质量能不能经得住反复的洗涤，
1: 哎，反正这也提醒市场啊，就是共享经济租赁经济不妨在类似消费场景当中拓展一些赛道，当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让出片不必以浪费为代价才是更持续的解法哈。
2: 嗯，我觉得这真是也涉及到个人消费理念的一问题，比如有的朋友他的消费观就是我在买衣服这件事儿上我愿意花高一些的价格，
1: 嗯，
2: 但是我也会高频的穿着它，那你分摊到每个季度或者每天的成本反而就下来了，
1: 哎，对，
2: 那有的朋友就像您刚才说的，我真就只有拍照片这一个需求，我就穿这么一次半次，
1: 嗯，
2: 你让我花个好几百甚至上千买件衣服不值当的，
1: 嗯嗯，
2: 那我可能买个百八十块钱的我也觉得能穿，
1: 哎，
2: 但是啊从更深层

0: 次的整个社会资源的消耗，包括这种服装安全是否达标的问题上来讲，这又是一个挺严肃的话题。
1: 没错，希望能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0: 嗯，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干什么事儿舍得花钱哈？您舍得花钱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哎，
1: 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干什么事儿您舍得花钱，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4: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3: 金豆妈说对自己得好点，舍得花钱，俩眼睛都换了人工晶体以后啊，一直在吃某个牌子的钙片，眼神不好免不了摔跟头，骨头结实点不会骨折，得补钙。
4: 得保重身体啊，保重身体。烤白鼠说买了一台相机，后来呢又给我的相机配了一辆还不错的自行车，还有一枚大光圈的镜头。
3: 这有什么可配的呢？
4: 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也纳闷啊，说这个相机和自行车是什么搭子。后来人家揭晓了，说我就喜欢骑着自行车背着相机迎着夕阳吹着风，别提多美了。
3: 这倒也是，
4: 我觉得就是此时此刻吧，再过一会儿等夕阳西下的时候是吧，骑上自行车，
3: 哎，
4: 背上相机，拍拍夕阳，吹吹秋风，多好多好。
3: 相机有的还挺沉的啊，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是
4: 大光圈的镜头，可能它也比较重一些。牛头嘛。
3: 哎，7553说旅游最舍得花钱了，去年春节去了趟南极，个十百千万十万二十万。
4: 李凯老师，才一个逗号您就数不清了是吧？
3: 没见过这么多钱。
4: 哎，但人说这20万是一个人的费用还是全家的费用啊？
3: 不知道啊，
4: 因为我也没有概念哈。有的时候真是看人家朋友啊同事去南极旅游，我自己都不敢想象这件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觉得也请不下来这么长时间的假。所以只有艳羡的份儿。翻色奇雨说我又重操老本行制作服装了，从打板纸到工具再到买缝纫装备啊，最重要的是布，为了他们我特别舍得破费。今年买了好几块亚麻、苎麻和旱麻的布料，让自己破费喽。最后的成果您猜是什么
3: 啊？一身好看的衣服，
4: 就一条裤子。
3: 别着急，
4: 万事开头难，能做出来一条裤子不容易了，
3: 以后就量产了。
4: 量产那人这得提高生产力呀。这一个夏天就出来一条旱麻什么亚麻裤子，稍微慢点，
3: 慢慢来，熟能生巧，
4: 慢慢来。
3: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你依然可以在聊天室当中跟我们来聊聊啊。干
4: 一人20万。揭晓了一下，还是需要点经济实力的啊。
3: 说这干什么事儿舍得花钱哈，这绝对算舍得花钱的。
4: 哎，咱们接下来说说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全球巡展的中国首展，将会在这个月24号在咱们北京朝阳大悦城亮相。那迪士尼很多朋友也不陌生，尤其是家里的小朋友可能也看过不少迪士尼的电影。这次的展品包括电影里的道具、戏服，还有手绘的原稿，以及10多组沉浸式的互动装置。这个消息一出，社交平台上的探展招募活动报名挺热烈的。就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留言，我会带着玩具一块打卡。
3: 在米老鼠那儿带个米老鼠。
4: 各种吗？记者注意到啊，这次展览选择在商场当中落户，并非个例。事实上，咱北京的各大商场正在成为城市当中的新文博空间。几乎每个月都有展览类的活动开放。 而这种商场加人气 IP 的组合模式也已经成了一些商场的引流密码。
3: 这朝北大摆成道经常搞个这个动画呀、动漫方面的一些展览、
4: 哎，
3: 对吧、
4: 也人气儿都挺旺的、正在王府中环举办的三丽鸥家族日晒海岛派对华北首展，高峰的时候也需要排队啊、您得排一个多小时才能进场参观呢。这个展览在商场西座草堂的空地上铺设了一片粉红色的沙滩，还有一个晒得黑黑的巨型的 Hello Kitty 的充气装置、这也专门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前来打卡拍照。有一位孙女士直言啊，说我就是为了看展特意啊从西四环过来王府井的，紧挨着商场，逛街吃饭也特别方便，感觉行程性价比拉满。而在9月11号，三毛与加纳利群岛特展在方圆里商场的5层高山艺术中心开幕了，这也吸引了许多三毛的粉丝来商场观展。现场呢有饮品小摊儿，供应以三毛散文集命名的《雨季不再来》的特调咖啡，还有绘画小摊儿，观众呢能像三毛一样在鹅卵石上体验彩绘。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啊，来商场看展的观众普遍认为展览挺有意思，拍照片挺好看，但钱有的时候不容易花出去。要说咱都有一个朴素的认知，这个钱哪有花不出去的时候、
3: 对呀、这
4: 只怕它不够花，对吧？
3: 哎呦呵，要说花钱美折分分钟啊，你把头都是掏空。
4: 哎呦，说实在，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攒钱是一更难的事儿。为什么有时候钱不容易花出去呢？记者啊，也在采访当中，给大家几个小例子吧。比如说，有的人啊，排了一个小时的队买那个文创的挂件，却遭遇到排到他了，但这挂件售罄了。
3: 哦，卖没了。
4: 你说我有钱我都买不着，
3: 这是说明他生意火爆。
4: 就是抢购比较热嘛，只能遗憾离开。还有的网友吐槽啊，现在的商场展览文创万物皆盲盒。常常逛潮越的谢女士就说，有的盲盒打开发现是制作工艺非常简单的印花徽章，但是售价却和普通的盲盒差不多，感觉一点都不划算。在王府中环看展的李女士举了个例子，说商场里的展览确实很养眼，手机里也拍得满满都是照片，但我也期待能不能卖的文创周边有点实用价值啊，因为我们家的冰箱啊早已经贴满了冰箱贴。
3: 嗨，
4: 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现在三丽鸥展览文创里露营椅、晴雨伞持续断货，而社交平台上还有很多人都在求代购呢。
3: 反正是这样啊，冰箱贴我是能不买就不买。

0: 的、
1: 啊、
0: 比如我买了一个就是我们河北博物院的长信宫灯的文创标题，我觉得还挺好的、
1: 啊、照妖镜，
0: 长信宫灯，宫灯什么照妖镜，不是镜子是灯 啊
1: 灯灯，
0: 就是那历史课本封面那个、嗯、它是把它是有一个小火把，你

0: 第三，小挂件就是缺乏稀缺性。
1: 哎、对呀、啊，你就是打卡一次两次，你再多次可能人就没什么兴趣再去逛了，对吧？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啊，你得接得住打卡的热情。我们这个城市啊，还有一些更多可逛之处。
0: 哎，
1: 你比如说到周末的时候，或者叫到即将来临的这个中秋啊、十一假期的，咱去哪儿玩啊？至少你能选。哎，说到这儿，还有一事儿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哎，
1: 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啊，就是绍兴那葫芦娃爷爷，你还记得吧？
0: 啊，记得，把那葫芦给剪了。
1: 哎、就是老旁边那个喊葫芦爷爷，葫芦爷爷不堪其扰。
0: 嗯，
1: 前段时间绍兴葫芦娃爷爷意外走红啊，老人家。临河一侧挂了七个葫芦，被网友发现之后，众多游客前来打卡，还隔着河啊喊爷爷。老人听见呼喊啊，常常走出来挥手回应。据媒体报道说，葫芦娃爷爷及其老伴是一对失独老人。面对采访，老人的老伴说，过去家里边很少开门，网友的到来把我们的心门打开了。哎，这个说起来很客气了哈。一个偶然被发现的景观，因为网络传播成为了陌生人之间搭建联系的媒介。这个过程当中呢，游客收获了快乐，老人也从互动当中得到了慰藉。然而随着相关话题热度不断攀升，哎，到现场打卡的游客就越来越多，河边的有限空间逐渐就难以承载了，老人需要频频出来回应游客，周边的市民的生活也受到一些影响。综合考虑之下，老人就是把那葫芦都给剪下来了。
0: 是，嗯，这让我们觉得特别惋惜。
1: 哎哎，
0: 但上两天我好像看说那个老人又把葫芦挂上去了。是
1: 这样，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葫芦娃爷爷前脚刚把这葫芦给剪下来，
0: 嗯，
1: 多家周边商户后脚就立刻挂出了相似的七个葫芦，
0: 就少了一个葫芦娃爷爷，
1: 哎哎，
0: 多出去好多葫芦娃商家。
1: 对，这些商家呢，他就是为了以此来进行揽客啊。
0: 您瞧瞧，
1: 一方面呢，正如多家媒体所评论的那样，葫芦啊其实只是一个符号，
0: 嗯，
1: 真正吸引人的是老人和游客之间的真诚互动，简单的复制粘贴这缺乏灵魂。
0: 在我看来你是没法复制的。
1: 哎，
0: 就是最开始形成的爷爷和游客那种羁绊，嗯，还没有走味儿之前啊，
1: 嗯嗯，
0: 其实也挺难得的。
1: 哎，
0: 你能认识那么多陌生的朋友，大家也都热情的支持你。
1: 而且这个能是童年当中看的最多的一部电视动画片。
0: 一种回忆，
1: 一
0: 种情
1: 怀，
0: 只不过到最后成了不堪其扰。
1: 哎，
0: 成了打扰人家了。
1: 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有不少游客啊聚集在这些商家周边。这从侧面也说明啊，人们寻找有趣场景，进而拍照留念、打卡参与的需求其实始终存在，并不会因为一个兴趣点的消失而自然消散。
0: 尤其是在北京，那么多的展览，那么多的展会，我觉得每周都有的可逛可玩。
1: 哎，那最近呢，2026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哈。
0: 是啊，
1: 同期安排的像灯光秀也引来了巨大的打卡人流。在这个背景之下，主办方提供了另一种处理思路，
0: 嗯，
1: 就是面对周末可能进一步增加的人流，首钢园一方面取消了9月12号、13号的展映，以避免现场和周边交通持续承压。与此同时呢，这个主办方也明确表示将研究长期展映方案，让这次没有看到的人以后仍然有机会观看。
0: 哦，就是一方面咱为了能够更好的服务大家，在潜在的客流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们暂停这活动。
1: 哎，
0: 但是未来有机会我们再面向更多的游客开放。
1: 对，这长期展映
0: 这算是一个挺好的替代方案吧。
1: 啊，你不用扎堆儿啊，对吧？
0: 嗯，
1: 太受欢迎不应该成为削弱公共文化产品的理由，而是应该把它做得更为长久更充分的理由哈。

0: 贵的是那种自然生长出来的兴趣点，是不是？
1: 哎，也是希望以后啊，能有更多的城市打卡点被我们所喜爱，被我们所去愿意去看一看。
0: 没错，没错。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干什么事儿，您舍得花钱，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自古逢秋悲寂寥。
1: 哦，
0: 我言秋日胜春朝啊！李凯老师，
1: 哎呀，
0: 最近看着咱们北京蓝天白云的好天气，我估计很多朋友心情也都不错。
1: 北京的秋天是最美的，
0: 真的，北平的秋那独一份的韵味啊！您知道吗？最近有一个微博热搜的词条挺逗的
1: 啊，
0: 叫“恋秋综合征”。
1: 恋秋，
0: 恋秋，
1: 哦、
0: 爱恋的恋。秋天的秋，您听这名儿是不是就是喜欢秋天呢？怎么喜欢秋天还成一综合征了呢？有的朋友啊，沉醉于秋日的宁静与收获，也有的朋友因为秋风落叶而情绪低落。那面对同样一个季节，大家的心情截然不同。湖北大学师范学院的副院长、心理学教授尹树飞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啊，这个恋秋综合征并不是医学的诊断或者是规范的心理学术语，而是网友朋友对于秋季情绪体验的一种形象表达。秋天本身没有情绪，是人赋予了它不同的色彩，这背后是个体在生理、认知、人格以及心理资源等等方面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咱们说说生理层面的差异啊。尹淑飞解释，秋天的日照的时间变短，可能会影响大脑当中负责情绪稳定的血清素和负责睡眠的褪黑素。那如果您是那种对光照变化非常敏感的人群，可能就会出现血清素合成效率下降、褪黑素提前分泌的状况，导致睡眠不足，就老睡不够，或者是乏力、注意力下降，影响您的情绪。
1: 春困秋乏夏打盹儿，
0: 睡不醒的冬三月，
1: 到秋乏这个季节了。
0: 您这一年有睡醒的时候吗？李凯老师啊，当然了，
1: 白天
0: 咱也尊重生理的差异。你比如有的朋友就是高能量人群，人一年四季不犯困；有的朋友真的到这换季的时候，到秋天了，
1: 对，
0: 就是有点累啊。其次呢是认知图式的差异。尹树飞说，同样看到落叶，哎，李凯老师，您看到落叶，您想到的是什么？
1: 谁扫扫的
0: 啊？您想的是环保。
1: 哎哎，
0: 不愧是大城小事主持人，
1: 那是
0: 想到的都是民生方面。我想到的是浪漫，想到的是宁静，想到的是沉寂与沉淀。
1: 下回我让他扫完了之后送你们家去
0: 啊。我，你别说，我特别喜欢捡那个特别漂亮的小落叶。
1: 哎哎，
0: 小的时候还会夹在本本里呢。
1: 莱芜卡车，
0: 你说我不去环卫部门上班，我真是可惜了的。你总之啊，看到落叶，你看我和李凯老师想象到的那种思维啊，我们想象到图景都是不一样的。
1: 那是
0: 有的朋友呢，他想到的是秋天的美好与治愈，那他就会恋秋。有的人想到的是，哎呦，树叶都落了，树都变得光秃秃了，他联想到的是凋零、衰败和萧瑟，容易捕捉消极的信息，那情绪就更加容易低落了。而且人格特质和当下拥有的心理资源也会发挥作用。神经质水平比较高或者是对环境刺激比较敏感的个体，对季节、天气、身体状态的变化感知更加敏锐，容易出现情绪波动。秋天呢，事儿也比较多，开学的开学，是吧？准备这个年底一些工作收尾的朋友，进入到这三四季度，这不是该收尾了吗？他也开始忙工作，年底的压力又比较的大。如果个体同时面临较大的生活压力、社会支持不足，或者是缺乏情绪调节的经验，那缓冲应对压力的心理资源储备就可能随之下降，让季节变化成为诱发或加剧情绪问题的因素。所以尹淑飞强调，念秋和悲秋并不存在对立，有的人念这个是吧，他就是想念啊、纪念啊，他念着他、想着他，有的朋友就是悲伤，比较消极， 这种情绪是不存在对立的，也没有矛盾性。正常的季节性情绪波动可能会使您的工作学习效率暂时下降，但是通常还是能基本完成任务的。社交意愿可能暂时

0: 降低，但基本上可以维持人际的正常交往的，
1: 对对对，不会影响日常生活，
0: 对
1: 吧？
0: 但如果说您的情绪问题已经挺严重了，吃不下，睡不香啊，就想自闭起来，不想理任何的人，那这个时候您就需要提高警惕了。
1: 嗯，
0: 专家说了，正常的情绪波动可能会持续在2周以内，
1: 哎，
0: 往往具有起伏，中间会缓解。如果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等症状持续超过2周，而且没有明显的好转，
1: 嗯，
0: 尤其出现快感缺失。什么叫快感缺失啊？就原来您打个游戏您特开心，
1: 嗯，
0: 您吃顿大餐您特满意，
1: 哎，
0: 现在是打游戏也索然无味，
1: 嗯，
0: 啊，吃个红烧肉味同嚼蜡，
1: 嗯，
0: 得您得重点关注了。另外呢，正常的季节性变化可能伴随着睡眠的不佳、犯困或者食欲变化。如果您睡眠过多，或者是睡眠后仍然不能缓解困倦，食欲和体重也出现明显变化，并且反复出现头痛啊、背痛啊等，经过检查没有发现明确原因的身体不适，建议您赶紧去医院看一看，
1: 嗯，
0: 寻求专业人员的评估和帮助哈。
1: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想说，秋天北京的城市有人看到的是美景，有人看到的是忧郁啊，
0: 嗯，
1: 反正2个星期之内，专家说了啊，如果您都不能够走出自己不太好的情绪，
0: 哎，
1: 建议您上医院里边寻找专家的帮助啊，
0: 咱也别拖着。
1: 来看看各位留言吧，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干什么事儿舍得花钱。
0: 嗯，
1: 人家闲居陋室品书名啊，书香说我在东戴河海边听你们节目呢，
0: 还拍来海天一色的一张照片，太美了，哎，宁静的海面。
1: 对对对，
0: 嗯，
1: 东戴河是吧？
0: 哎，我反正秦皇岛那边我只去过，就是好多年轻人特扎堆的阿那亚，其他的一些地方我还没有过多的考察。
1: 这在辽宁。
0: 在辽宁也是一好地方啊，是吧？辽宁有很多的城市也都很不错，
1: 嗯，
0: 我觉得能够错峰出个游，不是上周的时候李凯老师还说最近机票价格挺诱人的，咱要是能错峰休假挺好，
1: 嗯，哎，
0: 宋敏呢说我去水贝了，不是吗？水贝人家有个打卡点，
1: 哦，
0: 上面写的是我在水贝买黄金，没空想你。
1: 这倒是赤裸裸的炫富，
0: 这倒是挺反套路的一种设计啊。
1: 哎，余姚说旅行舍得花时间，
0: 嗯，
1: 为了摩旅油钱高速费从来不吝惜，
0: 您瞧瞧，
1: 高速免费的时候太堵车，还不如收费的时候路况清静。中秋节准备去平型关打卡，都做好攻略了，
0: 哦，嗯，摩友是吧，余姚也是特别喜欢摩旅，
1: 哎，
0: 千万注意安全，
1: 嗯，
0: 我觉得在情绪价值之外啊，骑摩托车最应该注意的就是安全，小心驾驶。
1: 哎，
0: 害羞小妞说我每天晚上都坚持做艾灸，在这事儿上我可舍得花钱了，之前去艾灸都是在医院开，后来呢就在网上买，天天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人觉得投入很值，
1: 嗯，
0: 整个人的气色变好了，
1: 没错，
0: 嗯，
1: 然后时光雕刻说我买冰淇淋舍得花钱
0: 啊，
1: 说昨天太热了，从地铁出来就直奔快餐店买了一个冰激凌吃，吃完就凉快多了。
0: 嗯，这也算是不仅满足了口腹之欲，而且吃完冰激凌心情也好啊，吃点甜食。
1: 哎，嗯，
0: 当然他也提到这个周末去逛了服贸会，说来了服贸会就得买点东西啊，买了皇家琉璃冰箱贴和18洞村的挂饰，都特好看。
1: 哦，
0: 在给自己情绪价值方面很舍得花钱，开心呢，
1: 哎，挺好啊。斯芬克斯说为自己享受那舍得花钱，逛街买衣服，喝咖啡，看电影，买手串，
0: 嗯，
1: 给朋友送节日礼物，哎，人活的一个自由自在，根据自己的实际舒心快乐就好。
0: 嗯，真的，我觉得这事儿就风俭由人，只要自己满意也能给周边的朋友带来快乐，何乐不为呢？我记得我小时候看那个闲人马大姐，
1: 嗯，
0: 她那个

0: 是吧？你只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把钱花在自己满意开心的地方，
1: 哎，
0: 我觉得生活就挺有意义的。
1: 有一位朋友叫什么？是叫威爷呢还是叫蛙爷？
0: 我没有看到，哎，
1: 一串字母
0: 啊。今天留言朋友还挺多的，
1: 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花钱呢得趁热，现在呀，很难对新事物产生好奇了。
0: 等会儿花钱得趁热，合着就是说这钱落兜里还没穿热乎，就得给它花出去啊。
1: 是趁自己还有兴趣
0: 哦，
1: 哎，就赶紧买。比如说几年前出的折叠手机，当时就特别想拥有，就买了10000大几，觉得很值。现在呢，又用回直板机了，觉得方便。另外呢，现在再出新机，比如说那个剁是吧？
0: 剁。iPhone Duo，
1: 反正也觉得不过如此。
0: 关键今年各家手机厂商都在卷着扩折叠，我也特别想问问蛙爷这位朋友，您就难道不会再次心动吗？我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地比对了这个手机品牌的参数，但是我也只是悄悄比对参数哈，并没有打算剁手呢。李克老师您别笑，
1: 慢慢剁啊，剁完了
0: 我是哪天真剁了手，您肯定是排第一个，哎，让我来看看。
1: 我就教你北京方言。
0: 哪个方言？
1: 哭哧。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啊、
0: 哎呀，听听 FM 一个胖子说，我买自己喜欢的车模汽车模型，还有买平常生活用品，都挺舍得花钱的。
1: 哎，这个东西只要只要喜欢就行、是吧。
0: 哎，苏敏的还汇报了一下金价，说我买那水贝黄金的时候每克998、工费另加。
1: 哎，
0: 刚才查了一下水贝今天的金价是971，买亏了。
1: 没事，
0: 我就说前面单压是吧，每克998，工费另加，我查了一下水贝的金价，结果后来买亏了、没压上。哎，
1: 你压不上。弯弯绕说，最近买海鲜舍得花钱，8斤扇贝183元，个头挺大，1斤20多个。
0: 哎呀，在吃上我觉得花点钱就花点钱、
1: 挺好。反正生活当中总要有一些满足自己的需求，满足自己的情绪的一些花费。
0: 尤其是到了秋天，您说秋风起蟹脚痒，估计到了那个10月份呢，11月份、咱又得说吃母蟹公蟹的事儿、
1: 对。那今天的这一期大能小事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下一档节目是
0: 新闻2026，
1: 你上吗？
0: 我上啊，关键我不知道我今天搭档谁啊，翟汉吗还是许可啊？
1: 人在外边
0: 啊，在外边呢啊，那就是指由翟汉和美哲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朋友们咱待会儿见，
1: 我是明儿见，
0: 哎。

0: 成小事，您听好了。
1: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0: 入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9月10号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倒计时一周年活动在国家体育场金色大厅举行。 在全场期待中，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 以独具匠心的设计语言传递北京心意。 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 将于2027年9月10号到19号 在国家体育场举行， 届时来自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鸟巢， 共赴田径 盛会。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 9月9号到13号 在北京开展，展会依托北京双奥之城深厚积淀，锚定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目标，深耕赛事名城，链动全球主题，紧紧围绕赛事经济、科技赋能、产业聚合、全球协同四大主线展开系列活动。北京时间

2026冰宝环球跑中国站将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广场鸣枪开跑。赛事设置10公里个人跑、3公里家庭跑两个组别，兼顾竞速爱好者与亲子家庭。作为全球同步举办的公益跑步活动，这次赛事还会配套公益捐赠，跑者可以在奥森优美的赛

0: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1: 您好，我是美哲。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五天盛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出海成为贯穿本届展会的核心关键词。
0: 9月19号，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市将在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组织防空警报示明。
1: 北京市医疗机构门诊导医服务规范向社会征求意见，门诊导医服务实行首问问责制。
0: 北京经开区在全市率先落地磁源算力贷，首批授信近20亿元。
1: 今年以来，国内多家银行密集停办个人贵金属代理业务，原因和影响如何呢？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0: 国际方面，特朗普访问爱尔兰，公开支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统一，引发英国政界强烈抨击。
1: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

0: 是勤晒，紫外线比较强，外出呢注意遮阳防晒，夜间呢是体感偏凉，所以早出晚归呢注意及时添衣。主持人，
1: 哎，其实这两天包括上个周末，北京都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哈，所以想问问王工，我们这样的好天气能不能在未来的一周持续下去呢？
0: 一直可以持续到周三，但是到周四就17号呢，云量会逐渐增多。周五18号白天呢有分散性的小阵雨，目前看呢是雨量比较弱。到了周六周日呢，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王工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是75到95，空气质量为2级良。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盛会达成7类共1200多项成果，各行各业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首发亮相，重点合作项目密集签约落地，海内外展客商在交流互鉴中凝聚共识，为全球服务贸易创新升级互利共赢注入全新动能。
1: 那么回顾今年的服贸会，出海成了贯穿本届展会的核心关键词。为此，记者探访了3家北京市属国企展台，记录首都国企从产品贸易走向服务出海的具体实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采制的热点追踪，关注首都企业出海。
4: 北控集团今年首次以集团整体亮相服贸会，并专设出海服务展台。在这里，北控水务工作人员任娜向记者介绍，从2009年拓展海外业务，北控水务已经布局新加坡、澳大利�야、葡萄牙等国家或地区的30多座城市。出海方式经历了从资本并购到技术输出的演进。新加坡樟宜第二新生水厂是这些项目中的标杆。2016年投产后，日产新生水22.8万吨，出水水质达到现行较高标准。
5: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经到我们的樟宜这个水厂亲自试过它的那个出水饮用水。

0: 北控水务还在探索新的建厂模式。北京稻香湖再生水厂是全地下再生水厂，用地下建厂、地上造滤的方式化解污水处理设施的邻避效应。任娜表示，这一模式契合国外对环境和居民感受的更高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出海。
1: 它确实是能节约建设用地，国外的不太愿意扩建它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它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呢，还有对居民的一些感受它都比较有影响嘛，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污水处理设施给它建到地下去，让这个地上变成一个花园。国外就是十分欢迎我们这种模式。
0: 金隅集团旗下金隅冀东水泥被誉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金隅冀东水泥市场营销管理中心刘瑜介绍，他们的出海版图以南非曼巴工厂为支点。这家位于南非北部的水泥工厂年产能达到100万吨，目前满产满销，第二条产线的建设也被提上日程。
2: 我们在当地呢是解决了比如说南非的一些就业问题啊，也为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这个应有的贡献，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质量、中国速度、中国能力这种表现，我觉得也是一种技术出海。
0: 在服贸会现场，刘瑜说，前来咨询的海外客商为数不少，
2: 有一些中南亚国家，还有我们的一些非洲兄弟们也在咨询一些水泥业务，他会带个翻译去聊一些，从我们的业务类型到我们的产品到对方的需求，完了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匹配，还是想把一些业务促成，或者是我们把一些战略合作能达成。
0: 北京一清控股旗下北冰洋的出海故事则围绕一张华人地图展开。北冰洋海外销售经理刘娟介绍，目前美洲和澳洲市场占北冰洋出口份额的80-90%，而华人聚集的加拿大温哥华是

0: 云阳的出海方式有着清晰的品牌逻辑，先服务海外华人，再借由产品力向本地消费者延伸。明年，公司计划参加俄罗斯、东南亚和欧洲的展会，持续扩大海外品牌露出。
1: 因为我们是果汁型汽水，果汁比例是比较高的，再加上北冰洋自己的特点就是气足沙口，它会得到国外的当地消费者的认可。包括刚才来了一位几内亚的朋友，我们让他试喝了之后，他非常非常喜欢，很主动的说他会把我们的产品介绍到他的家乡去。
0: 从北控水务的技术输出，到金鱼季冬的产能落地，再到北冰洋的品牌远征，三家企业的出海方式各不相同，但都指向同一个趋势。首都国企的国际化正在从单一的产品贸易向技术、标准、运营和本地化服务。

0: 每种警报信号间隔七分钟。
1: 具体的安排是，第一次是10点到10点03分，市民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第二次是10点10分到10点13分，市民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第三次是10点20分到10点23分，市民解除警报，长鸣3分钟。
0: 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醒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在听到警报之后，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1: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卫健委组织制定的医疗机构门诊导医服务规范，日前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公众可以在10月3号之前反馈意见。
0: 这一服务规范明确，门诊导医服务实行首问负责制，首位接待患者咨询的导医人员负责全程协调处理，接待时优先为高龄老人、失能老人、孕妇、残障人士、军人等特殊人群提供服务，遇危急重症者呢，咨询的时候立即启动优先处置程序。
1: 再来看看近日由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推出的一起 token 贷首批业务在区内落地了，这也是全市范围内落地的首批 token 算力贷。农业银行经开区分行、中信银行经开区支行等为经开区多家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提供总金额近20亿元授信支持，为轻资产 AI 科创企业开辟了全新的融资路径。
0: 这一产品大胆突破了传统的授信评价框架，不再单纯依靠不动产等传统的抵押物，将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和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作为核心授信依据，精准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链的企业发展。
1: 那么作为首批受益企业之一，国汽智控深耕智能网联汽车核心计算平台与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属于典型的高研发投入、高技术壁垒的硬科技企业。中信银行经开区支行为企业释放3000万元信用额度，有效化解企业研发资金周转的燃眉之急。
0: 我们再来关注教育方面，清华大学图书馆以两座大师书屋、一场场书香对话，延续百年治学文脉，传承清华精神力量。这里复刻大师生活治学原貌，留存珍贵家风记忆，更以特色阅读活动浸润青年成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这个房间呢，就是根据他在三里河故居的书房住宅做的一个场景复原。
3: 我看这个灯啊、桌子、沙发都是很老旧的，
2: 都是他们家使用过的。他的好读书奖学金72万当时，但是他们家的家具还都这么朴素。
4: 褪去浮华的朴素陈设，对照捐资助学的赤诚大爱，尽显杨绛、钱钟书两位先生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品德。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何玉表示，书屋的打造是希望以大师力量浸润学子成长，
2: 就是呢，希望同学们通过读大师的书，大师陪你读书，通过这种书香的浸润，让同学们自己感觉到什么是学问，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清华人，什么是爱国奉献。
4: 如果说钱阳书屋彰显的是家风大爱，杨振宁书屋则尽显学术大家广博包容的治学视野。先生涉猎古今，贯通文理的阅读格局，也为当代青年治学求知树立了标杆。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建斌介绍说，
5: 他请他的那个秘书，他指定去买什么书来看，范围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广，2万遍。他非常喜欢看这种伟人的传记啊，历史的这种通俗小说，像张爱玲这样的小说，他非常喜欢，涉猎非常广。
4: 书香更续文脉，对话传递初心。除了静态书屋的展陈外，清华大学图书馆持续深耕真人图书馆特色品牌，打破书本壁垒，以面对面深度交流实现精神传承，让榜样力量走出校园，辐射社会。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秋介绍了活动成果。
6: 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那其实读书不仅仅是读文献本身，更重要的是要读精神啊，人的这种具身交流。已经到现在为止推出了76场活动，线上线下直播，受众大家已经看到已经达到了570万，辐射到我们的整个的国家和社会当中，让更多人能够享有。
4: 时代更迭，技术革新，求学治学的方式不断变化，但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教育初心从未改变。清华以馆藏为载体，以大师为榜样，培育有温度、有格局、有家国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坚斌介绍说，
5: 我想可能今后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课堂的组织啊，我们这个做研究的方式都在发生一些变化，对，但在这个过程里边我相信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人仍然需要有主体性，做研究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你的选择就代表了你的关切，这也是我们不光是要有最现代的前沿的给学生的这种知识，让他们还是植根于我们清华、我们中国、我们的深厚的人文历史，这个对培养一个完人的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好，再来关注，昨天也就是9月13号，2026年北京皮划艇公开赛与第5届北京桨板公开赛在北京园博园园博湖举办，创新采用先皮划艇后桨板双赛联办模式，近500名水上运动爱好者齐聚金秋湖面，上演精彩的水上对决。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7: 13号上午，秋日的园博湖碧波如镜，数十条皮划艇冲出起点，选手们奋力挥桨贴身超越，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冠军悉数产生。男子单人休闲皮划艇公开组冠军廖旭赛后感叹，
8: 性格本身也喜欢清水，然后就经常参与这种水上的运动项目，这里风景很好，园博湖不光是有这个湖水，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景观。
7: 当日下午，第5届北京桨板公开赛接力登场。本次赛事创新采用了先皮划艇后桨板双赛联办的模式，近500名水上爱好者齐聚园博湖。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9: 一方面呢，我们要集约办赛，争取呢把我们的全民健身的这经费啊用到刀刃上；另一方面呢，也方便我们的爱好者来参赛。在一天之中呢，两个项目其实很多的参赛者呢是重合的，大家呢也希望呢在一个紧凑的这个环境下呢，我们来完成我们的比赛。
7: 园博湖的前身是永定河畔的砂石垃圾回填坑，经过生态修复，如今水质稳定达到3类标准。两项赛事选址园博湖，正是北京河湖生态治理成效最直观的见证。如今在北京有越来越多的水域成为水上项目比赛的举办地，
9: 有更多的水域呢可以供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水上项目，这也极大的丰富了呢我们全民健身的这个运动品类。我们也陆续推出了多项的水上项目的系列比赛，今天举行的这个桨板和皮划艇的比赛呢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我们持续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在水上项目的一个重要举措。
7: 园博湖的碧波之上，劈波斩浪的身影与岸边欢呼的人群相映成趣，这正是北京亲水运动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北京桨板公开赛参赛选手刘小颖说出了不少水上爱好者的共同感受。
10: 北京这几年喜欢水面玩的人真的越来越多了，而且我很开心的看到很多的水面逐渐也让我们能够自己带一些装备去滑了，这点我给大家点赞，能一起玩的环境变好了，也能让我们更开心的在这样的环境去玩。
1: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从明天开始到周日，北京都会维持晴到多

0: 北京将会有一次降水天气，请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另外呢，北京目前的花粉浓度处在很高水平，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你会听到，今年以来国内多家银行密集停办个人贵金属代理业务，原因与影响如何呢？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6: 您的消费32元。
5: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7: 张二，走，观云阁啊！
5: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8: 基金好坏难辨，持仓总错过热点。招商银行天秤 AI 调优系统，智能诊断，为您定制专属基金调优方案。欢迎到网点体验，让专业与科技为您保驾护航。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美哲宅汉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接下来是北京榜样故事展播时间。有一种声音在北京胡同深处穿越了几百年，那就是风筝线轮转动清脆的声响。曹氏风筝第四代传承人缪伯刚用30多年的传承创新，让曹雪芹的风筝专著《南药北渊考工志》当中的风筝活化出来，不仅飞入寻常百姓家，也飞向了世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纸鸢逐梦传文脉，曹氏风筝第四代传承人缪伯刚的文化筑梦之路。
10: 你看，
11: 这叫
10: 立体风筝、硬式风筝，还有软式风筝，它有不同的一些种类。
11: 种类
10: 你看，还有一个串类龙头蜈蚣，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画面，《西游记》的司徒四人啊，梁山伯祝英台，《水浒》的108架。
12: 大观园曹雪芹风筝手工坊就是缪伯刚的工作室，墙上挂满了各式风筝。从传统的沙燕金鱼到冬奥主题的创意作品，每一只都承载着一个精彩的故事。而对于缪伯刚来说，故事的开端源于6岁时父亲为他制作的第一只风筝。
10: 当时呢，在我心底埋下了传统的种子。从12岁起呢，系统学习了国画与风筝的技艺。16岁那年呢，我就去参加了全国风筝赛事交流。21岁那年考取了全国风筝三级裁判证书。22岁，我拜入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孔令明的门下，系统学习了曹氏风筝的扎壶绘法技艺。
12: 从孩提时的喜爱到青年时的专业深耕，缪伯刚走的每一步都扎扎实实。但创业初期他面临的压力并不轻松。
10: 不光是家人问我啊，也有好多的朋友都会问我，很不理解，大家觉得这个风筝可以说是一种玩具，没有长远的发展前景，劝我转型。作为传承人，我感觉曹氏风筝不光是有温度，而且很有底蕴的文化艺术。曹雪芹先生呢，当年写了南药北渊考工志，他也承载着就是晋人这种精神，可以说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个鲜活的载体啊。那我特别不想那这门老艺术呢带出了我们大众的这个视线。那我很相信我自己的初心，拒绝了埃文的选择，就一心呢深耕风筝这个文化传承的这个发展。
12: 作为80后的非遗传承人，缪伯刚深知老手艺不能只停留在过去，需要有人坚守活化传承。他拒绝了安稳的选择，一心深耕风筝文化传播与产业发展。这份坚守让缪伯刚在守正与创新之间找到了一条自己的路。
10: 在我们这一代呢，我们打破了非遗的老旧小众的这个刻板印象，紧扣了我们新时代的热点和创新的创作。特别是疫情期间，我们创作的天师钟馗这个主题风筝设计画面的思想呢，纳福消灾，还有的话包括这个北京的冬奥会呢，也打造了团圆的主题的风筝，也诠释了我们双奥之城的温情魅力。同时呢，我感觉啊，非遗传承呢不能固步自封，真正的传承既要守住古法的工艺精髓，也要跟得上我们时代的步伐， 切合年轻人的审美，通过我们自媒体的新平台，让大家看见老手艺的新活力。
12: 目前妙博刚全网粉丝超过百万，吸引了大量年轻群体的关注，光有线上传播还不够。妙博刚深知非遗要真正活下去活起来，必须让大众摸得着做得了带得走。2012年他创办了北京曹雪芹风筝手工坊，后来又打造了宁波曹雪芹风筝博物馆，就是要打破非遗只可观赏难以体验的瓶颈。
10: 那以往很多传统非遗啊，藏于展馆，留于纸面，大众很难深度的接触这个非遗这门手艺。因此呢，我整合了资源，搭建了集这个文创研发、手工体验、定制服务、研学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的一个服务平台。一方面呢，自主研发国潮文创名医好物，让风筝非遗呢融入了日常用品。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呢，选择了我们曹氏风筝的楚叶风筝，包括我们绘画的这个蝙蝠啊，鸿鹄齐天，作为我们的特许商品。包括我们这几年啊，跟好多的一些大的一些品牌呢进行了合作，包括肯德基的全家桶，从23年那几个月呢，把红桶改成了绿桶，桶装上了有两个图案，五龙戏珠，一个叫富贵有余。那同时呢，开发了很多一些文创产品。那包括我们旁边有个喜茶，我们给他设计了一个主体的风筝，他开发了这个杯子、冰箱贴。我们现在跟丽思康的酒店啊，做了一个下午茶，把我们风筝呢打造了他们的一个下午茶的一些点心。它不光看了很美观，而且它拿起来就可以吃。另一方面呢，就常态化的开展了手作体验的研学活动，让普通人呢也能亲手制作这个风筝。目前呢，我们曹氏风筝做到了吃喝玩乐离的一体化。
12: 目前妙博刚曹氏风筝的品牌和服务已经覆盖国内外20多座城市，既实现了活化传承，也让传统手艺有了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从2000年开始，他把风筝还带进了校园，
10: 走进了北大、清华等百余所院校，那以及人大附中多所中小学，开展公益讲座和技艺的教学。一个风筝的一些竹子的哲学材料。第二呢，就是个绘画，会涉及到这个明暗关系啊，怎么把一个牡丹花从一个很白描体现出空间感、立体感。一年中小学生企事业单位也学几百场。
12: 让孩子们从小接触曹氏风筝，读懂传统文化，才能让非遗文脉代代相传。让妙博刚最难忘的是一次跨越千里的公益之行，在甘肃武山县两所山区小学，为孩子们带去了他们人生中第一只风筝。
10: 我带团队呢，开着车呢，跨越了1600多公里，海拔2800多米的甘山武山县山区的小学，为乡村孩子们呢去授课，手把手的教他们制作人生中的第一只风筝。而且呢，我们共同呢完成了一件作品，叫《我们都是追梦人》。孩子们呢共同在风筝上写出了他自己的一个心声和理想和梦想。有些孩子写了我要当科学家，报效祖国；我将来长大后呢，我要为我们自己的家乡出力，点亮了山区孩子的这个成长之路。
12: 对妙博刚来说，非遗传承不仅是技艺传承，更是一份社会责任。2024年，妙博刚又为西城区广外街道策划了社区风筝艺术展和亲子非遗活动，让风筝文化真正扎根基层，走进百姓生活。与此同时，曹氏风筝作为最鲜活、最生动的中国文化名片，还飞出了国门。
10: 2018年和2024年，有幸参加了2届的中非论坛，向国际友人呢进行了我们曹氏风筝技艺的展览展示，同时呢，那也赠送了我们国外的元首的代表性的一些风筝，包括四世同堂、富贵有余等等的作品。特别是2015年的时候呢，送给了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一件孔雀开屏作品。孔雀呢是象征我们最高贵的身份，牡丹是代表我们国花，也代表我们的富贵。也希望把我们中国的风筝呢，也可以挂在他自己的一个办公室。我曾经呢多处赠送了，包括拍基文、三科奇等国际友人，也多次去了俄罗斯等开展文化交流，就是希望以风筝为媒，讲好我们中国故事。
12: 风筝象征自由、团圆、美好，这种普世寓意能打破地域和文化的壁垒。妙博刚希望以风筝为媒，讲好中国非遗故事，让世界看见真实、鲜活、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30多年来，从父亲手中的一只纸鸢，到飞向世界的文化使者，妙博刚用他的坚守与创新，让曹氏风筝这门古老手艺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活力。在他看来，当下是非遗传承最好的时代。
10: 国家大力扶持传统文化，非遗活化，新媒体的普及， 那非遗传播呢，打破了时空的限制，非遗产业化、常态化急需不断的完善，这就需要我们年轻传承人的主动担当，既要守住古法的技艺的匠心，也要创新传播和发展的新模式。那非遗呢，既有文化的厚度，也要有时代的热度。
12: 对于未来，缪伯刚心中早已有了一幅美好的蓝图。
10: 小小的风筝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作为传承人，我希望通过风筝为媒介，搭建起我们中外文化的桥梁，让世界能读懂我们中国的非遗文化，让中华文化之美助力中华文化互鉴。
12: 曹氏风筝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连着中国与世界，也连接着传承人的匠心与大众的生活。非遗从来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活在当下的文化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美哲翟汉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国务院国资委财管运行局负责人裴仁权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央企发挥表率作用提出专门要求。接下来，中央企业将积极举措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
0: 裴仁权还表示，今后更要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同时结合自身实际，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现金支付比例，推动沿业务链条传导，并且严格票证使用，严禁新开6个月以上票证。将督促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4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等。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在发布会上表示，国家卫健委正在起草托育服务法，已经进入全国人大的审议进程。
0: 另外呢，国家卫健委也在修订20多年以前制定的献血法，以适应当前献血供需新的形势。15/5期间，卫生健康领域的法治基础将进一步夯实，法治环境也将进一步优化。
1: 雷海潮今天还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之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经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了3100多名儿科医生。
0: 另外，雷海潮还介绍，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1: 财经方面，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今年以来至少9家国有大行、股份行密集停办或者大幅收紧了个人贵金属代理业务。邮储银行3月率先清退，6月到7月多家大行集中落地。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统一在7月24号中清算了关闭所有个人贵金属代理交易功能。中国银行则从7月31号开始全面停办。
0: 最新一例是浦发银行9月8号发布公告，从9月25号以后择时停办，并且关闭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网点柜面等渠道交易权限。股份行层面，平安银行关停现货合约交易权限，广发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也陆续完成退出，部分银行仅保留黄金积存等低风险替代产品。
1: 那么为什么今年银行会如此集中地退出个人贵金属代理业务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刘春生副教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11: 我觉得首先还是因为贵金属呢，今年大幅度的这个震荡哈、去年到今年，其实贵金属价格呢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去年一年都在上涨啊，一直上涨到今年的1月份，然后达到了最高点5500多美元每盎司的这个高位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下降。那事实上，这些大幅度的下降呢，对我们银行去经营这样的业务的话，其实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 包括客户亏损后的一些投诉呀、法律纠纷呢，也是明显增多的啊。然后银行呢本身面临着非常大的这个声誉和清算的一种垫付的这种风险啊，所以呢，对于银行而言的话，它的压力非常的大啊。然后呢，就是监管也持续的强化衍生品和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了。大家也都知道，当你去在银行或者说是在证券公司的各个这个 APP 上购买产品的时候，它一定先让你做一个什么呀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就看你到底是一个风险偏好型的、风险中性的还是风险厌恶型的。所以呢，它

0: 产品啊的这个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投资者呢本身又没有出现调整的话，这个给银行会带来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些压力。那同时呢，就是它的这个业务收益呢又是很微薄的啊，它的佣金收入呢很难覆盖这些风控啊、合规纠纷处置的这些成本，包括银行呢有一些净息差的这些压力哈。然后银行呢主动剥离这些低收益高风险的经济类的业务啊，所以呢就在这一段时间内成为了一个集中落地的窗口期。
1: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集中推出个人贵金属代理业务呢？关于背后的深层原因，有观点提出，金价剧烈波动，监管收紧，银行风险收益失

0: 这些原因。
1: 我觉得是风险收益失衡是最核心的这个驱动因素啊。当然，风险收益的失衡首先来自于金价的波动。那因为你金价波动了，它是直接导火索。如果金价单边上涨的话，那可能风险相对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但现在出现了剧烈的波动，而且这种剧烈的波动可能导致这个投资者出现了家庭的财务风险啊，因为很多人是。

0: 想啊，可能不再追求就是大而全这种交易通道的业务了啊，所以呢，他现在可能优先去控风险啊，轻资本，主动退出这种高纠纷、低收益的这种代理经纪业务，资源更多的转向低波动的这样的一些财富的配置，以及信贷和财富管理等核心业务，把高杠杆交易的这些产品、复杂的衍生品留给专业的这个投资者来去完成。
1: 对于这一问题，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认为，金价剧烈波动是银行调整这一业务的核心驱动因素。
2: 金价剧烈波动，我估计应该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啊，因为目前来看呢，这个贵金属它的涨跌的幅度比较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以前也出现过有一些，因为这个价格变化太大，导致出现巨大损失的情况，所以它需要根据这个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它的相关的一些监管的策略。那么在一定的时期内，如果是出现了难以控制的巨大的风险的话，我想它可能会采取类似的这种暂停的方式去做一个应对，让这个风险结束以后，可能再去恢复相关的监管。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个人感觉呢，银行确实有一些战略性的调整。主要表现在稳健性可能变得更加的重要，因为有一些贵金属的变化的原因并不是以前所常见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些急剧的不可控的情况下，那银行呢会更加求稳啊，那么它会调整它的这些管理的监管的这个重点，那么也使得这个个人的一些业务可能会受到影响。
3: 那么对于习惯通过银行渠道投资黄金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次业务停办意味着什么？杠杆交易渠道收窄，普通投资者怎么办呢？继续来听刘春生副教授的分析。
0: 本次关停停的是上金所的代理竞价、带杠杆的这样的一些延期交易，不是所有的黄金产品啊，就普通投资者在银行还是可以买寄存金啊、实物金条呀、这样的一些这个产品的啊。那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核心变化是银行端这种杠杆炒金的这个通道基本关闭了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这次不是说让大家所有的人都不能买所有的这个黄金产品了啊，它本身的就是把这个杠杆炒金的业务给这个关闭掉了。那如果仍然想参加这种带杠杆的贵金属交易，以后只能走期货通道了，那这个门槛啊，适当性的审核会更高。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可能你要是说在银行的话，你以后就没有办法买到这种杠杆的这种投机类的贵金属业务了啊。那以后可能要以无杠杆的产品作为长期资产的配置啊，短期内不要博弈这个金价的涨跌。
1: 其实多家银行此前已经上调了保证金比例，限制开仓。此次进一步停办，实际上是风险管理措施的延续和升级。那么个人贵金属代理业务会彻底的退出历史舞台吗？刘春生认为，此类加杠杆的贵金属投资业务会退出，但普通的贵金属业务还会继续存在。
0: 我觉得有银行代理个人上金所贵金属的这样的一个面向普通个人的这种通道呢，大概率会逐渐的全面退出啊，这是一个监管的导向啊，也是交易所规则共同推动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但是黄金业务肯定不会消失啊，这个银行肯定也会保留这些无杠杆的这样的一些黄金的这种产品，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的啊。但是你以后想以这个保证金的方式来撬动黄金的这样的一些期货，这个银行可能不再给你提供类似的服务了啊，因为银行的面对的是大量的这个储户，那很可能是因为什么？你这个投资者，第一，你并不具备这个相关的专业知识。第二，你也不具备这样的相关的财力；第三，你也不具备相关的风险承受能力。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去投资黄金期货本身就是不恰当的。那银行只是关闭了这个通道而已啊，不是说这个期货黄金你不能买卖了，只是你要去到其他平台，你要经过严格的审核，你要具备相应的条件你才能购买。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个人的话，健康的可持续的这种黄金投资方式，可能你不要使用这种杠杆啊，然后优先选择比如说银行的寄存金啊、黄金的 ETF 啊、实物投资金条啊，控制黄金。

实比较复杂，因为它的属性比较多啊。它除了作为自身的投资用途以外，它自己还有实际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呢，我们还是应该关注它的长期的价值。那么应该说呢，从这个它的价格来看呢，去年到今年，黄金确实出现了非常罕见的暴涨，这个价值。

0: 官方平台北京药监微信公众号及抖音号获取安全用药知识，了解药品监管工作，精彩内容不容错过。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进行中。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6: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了类似言论，已经引发了英国政界的强烈反对。
7: 特朗普当天在爱尔兰对媒体说，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特朗普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他12号说，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了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
6: 美国过去好几任总统在北爱尔兰统一这个非常敏感的议题上，基本都选择了保持中立。而这一次特朗普直接公开表态支持统一，算不算打破了美国长期的外交惯例呢？这背后又有哪些现实考量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刘卫东研究员，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8: 特朗普的这个表态呢，显然是打破了美国长期的外交惯例。因为美国在英国的一些领土的归属的问题上，实际上原来是一直支持英国政府的决定。特朗普呢，现在直接介入英国的国内的一些领土争端，非常的罕见。那他有什么考虑呢？主要有这样一些考虑。首先呢，就是在美国国内有这个大量的爱尔兰裔的移民，他们呢占的人口是比较多的，而且在一些关键的摇摆州也有很多这样的移民，他们呢对于爱尔兰的统一啊，有很多人是抱有这种情感上的认同。所以呢，特朗普在访问都柏林的时候发表的这番言论，实际上他有一部分考虑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他希望能够取悦国内的爱尔兰裔的选民，在中期选举当中能够这个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第二呢，就是特朗普现在的美英关系其实不像以前这么所谓的特殊关系，现在特朗普对于英国也有一些不满，他呢认为欧洲的盟友在防务问题上了，在贸易问题上了，一直都是在占美国的便宜，所以呢他希望有一些欧洲国家如果出现了内乱，这是他非常希望利用的这样一种机会，他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去敲打对方，让对方这个臣服于美国。而且呢，他一贯的喜欢抛出一些颠覆外交传统的这样一些话术，耸人听闻吧，就现场能够得到很多拥护者的这种欢呼。

0: 首相府目前的回应还比较克制，只是重申公投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遵守贝尔法斯特协议，并没有对特朗普本人进行激烈批评。那么又该如何解读这种低调的处理呢？我们再来听一听刘卫东的看法。
1: 英国国内呢集体反击，这个是预料之中的事儿，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敢质疑，或者说对于本国的一些领土的归属要指手画脚的话，任何国家都是不能容忍的。它是涉及到一个底线的问题，它不是单纯什么你价值观了，你左倾了右倾了，你是保守派你是自由派，跟那都没有关系，就是所有的派别实际上他们都完全不能够接受本国的领土被分裂出去这样一个现实。那英国首相呢，他的回应相对的克制，为什么会有这种低调处理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发生的非常的突然，这个英国呢还需要去评估，就是特朗普这句话他有多大程度上是代表着特朗普本人的意见，还是他的即兴发挥，还是这个美国政府的立场。我觉得他首先他需要时间去消化这个事件这个消息。第二呢，就是英国首相他毕竟是一个英国最高的权力机关的负责人，他在处理英美关系的时候，他比一般的议员啦，或者是各个党派的领袖啦，要比他们更加的慎重。就不管特朗普说出什么极端的匪夷所思的话来，作为英国首相呢，他本身应该为了保持这个英美关系的基本稳定，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所以他不能做出过分过于极端的过于激烈的反应，或者说他需要过一段时间以后，等这个国内的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他再做出回应，他现在呢不宜马上做出激烈的回应。如果他直接对特朗普本人做出批评的话，那美英的官方关系就

0: 我是巩俐，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

陆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

0: 势为全球南方。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3: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5: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运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3: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6: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

0: 命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1: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

0: 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2: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九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3: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4: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3: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 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两三天缩短。

0: 到一天。
1: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0: 截至今年八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4: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3: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 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 4.5 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 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

0: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6: 前北京健康
4: 中心，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7: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喉科的王彦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在世界过敏日期间来聊聊有关过敏性鼻炎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王主任，您好。
8: 谢谢主持人。
7: 那说到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啊，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治疗，这也是大家非常的关心的啊。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当中，我们经常会说到的常用的药物一般有哪些呢？
8: 最主要的肯定还是鼻喷激素。
7: 鼻喷激素啊。
8: 对。大家可能尤其是广大家长，然后一听到激素就害怕给孩子用了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啊什么的。其实这个鼻喷激素呢，它的发展也是经历了很多代，包括从最原始的全身激素出现之后，然后从开始这个激素，用于治疗过敏性鼻炎开始，从，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全身激素先用，后来就发现这个性价比太低。那我们治这样一个鼻炎，然后用全身激素，它带来的副作用非常多，然后就开始第一代局部滴，比如像地塞米松这种，后来发现它很多吞咽到胃里还是有这种全身反应，再后来就开发出目前的我们市面上主流的这些鼻用的激素，它基本上就是本着这个以局部用药为主，在局部发挥作用。它虽然有大部分吞咽到胃里去之后呢，然后但是它也就通过肝脏首过消除了，都给它排掉了，很少再形成它的代谢产物，然后也没有相应的功效。所以说呢，这类的激素呢，它不会产生像全身的口服糖皮质激素或者是静脉注射的这个糖皮质激素这种的副作用。然后尤其是在儿童使用里边也是比较安全，包括在老年人，在咱们的这个成年人群里边使用也是非常安全的。
7: 常见的这个激素目前有哪些大类呢？
8: 常用的像布地奈德，比喷剂，还有丙酸佛地卡松，还有抗酸莫美松，目前最近几年还出现了一个抗酸佛地卡松，
7: 这些常用的激素，
8: 对，还有一些复方制剂，就是它把一款鼻喷激素和一个鼻腔局部用的这个抗组胺药融合到一起，
7: 融合一块了，
8: 就是一边抗过敏，一边再用激素来抗炎，就是起到双重的作用。
7: 所以这个鼻喷激素，第一，它相对来说安全啊，它剂量很小，基本上在鼻黏膜就能够吸收啊，就不用特别的担心吃到胃里边那种情况。
8: 是，它虽然吃到胃里面去，它可能会有60%左右会吞咽到胃里，但是它不会进入吸收到血液里面去，
7: 不到吸收血液，
8: 就被肝脏的这种首过消除作用，被肝胆这个系统就直接代谢掉了。
7: 直接代谢掉了。所以常见的，比如说激素当中我们听到的什么股头坏死啊、肥胖啊那些，都不用特别的担心，是吧？
8: 咱们全身使用激素的，这个由于它局部不会产生这类副作用，尤其是对咱们儿童的身高呀、发育呀，然后都没有影响，
7: 都没有影响，
8: 然后也不会出现像您说的 造成骨质脱钙啊、股骨头坏死啊、甚至胃溃疡呀、这种情况都不会出现。
7: 但是这个一旦过敏，一年四季都过敏的话，就意味着这个鼻喷激素每天都要喷。
8: 这个
7: 喷多长时间，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哈。就甚至于有些家长说，哎，我们家孩子这段时间好了，是不是可以不喷了？
8: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这个也是困扰临床医生的一个问题，就是给患者用药了有效，后面怎么办？
7: 对，
8: 是吧？也困扰了我。当然我在这些年管理患者的过程中，也逐步建立了一套自己对这类病人的一种减药和停药的方法。就是说咱们还是要回归到开始看病程。那如果说我们这次就是呼吸道感染后短期的一个黏膜反应性高，那么甚至有点轻微的这种，哪怕是过敏原阳性，但是病程持续时间短，鼻黏膜的情况呢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肿胀，或者说肿胀程度比较轻微吧，然后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用药，从两周开始，先把症状控制下来，完全没有之后我们再复诊一次，看看鼻黏膜的情况，然后如果鼻黏膜基本

0: 能隔天喷一次，还是
1: 可以的，
0: 减量也应该是逐渐的，不能一下就行，
1: 逐步的减量
0: 啊。
1: 对，
0: 一般情况下您会推荐多长时间？
1: 还是要看患者的病程，如果他是一个超过3个月以上的病程，那么我会建议他2周为一个时间段来减一次量。如果他是短期的，像这种2-3周之内的，或者是4周之内的这样一个病程，那我们可能1周或者5天左右就可以减，
0: 就可以减量了，是吧？
1: 就可以减一个量。
0: 但是好多这个人会反映说，一旦减药了之后啊，就是又严重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一些门诊的这个患者也会家长去跟您谈哈，人家减完了之后怎么又严重了啊？
1: 这种情况会是非常多的，
0: 非常多哈，
1: 否则也不会让患者说咱们
0: 去这么痛苦，
1: 慢慢的去减量。对，其实这过敏性鼻炎确实，它在减量和药物维持时候呢，然后也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如果我们通过这次减量呢，我们肯定要持续几天，持续几天之后，如果确实症状又回来了，然后我们就再回到上一个阶梯去，总之去找到一个最小的量的一个维持的状态。
0: 所以这个可能得慢慢的摸索啊，来看什么样的一个减量的这个幅度哈。
1: 是的，
0: 是吧？
1: 对，所以说我每次我跟患者去交代这些病情或给他们讲这个病的时候呢，我就会跟他说，我说每次来看我们的时候跟我们学一点知识，就像我们今天的讲座也特别有意义，希望广大过敏性鼻炎患者都能有所收获，然后把自己的病自己管理好，
0: 自己管理好，
1: 成为自己的医生，然后我觉得我们就后面就
0: 轻松一些。
1: 对，轻松了，很轻松了
0: 所以这个减量不能盲目的，因为我见过好多人，哎呀，我们家这个不太打喷嚏了，然后鼻子也不痒了，这没什么症状，咱停了吧。就是好像昨天还在正常的这个喷鼻喷剂，然后一停了之后，可能过个1星期2星期又开始反复了哈。这个减量也是要一个循序渐进，不能马上停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哈。
1: 是的，您说的特别对。然后由于其实我们过敏性鼻炎，我们在讲过敏性疾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会拿一个海里的冰山这样一张图来作为一个讲解的点。

0: 不是说只是把症状暂时压下停药，其次我们还要看结合他的病程，结合他内镜检查他的黏膜的情况，或者他的合并症的情况，还有他有哪些基础病的这个情况，综合来考虑。
1: 说到这个用药，除了鼻喷激素，我看到还有一些处方，比如说除了鼻喷激素还要吃一些抗组胺的药物哈，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像白
0: 三
1: 烯啊、受体激动剂啊，这些药物哈、这些药物是合并组合拳嘛，还他们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个在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治疗里面，确实呢它对于不同的病程、不同的严重程度，还有有没有合并症的情况，确实有时候是需要打出组合拳的。比如说像一些鼻堵非常严重的、同时合并哮喘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除了给他鼻喷激素，再给他加服这个孟鲁斯特，效果会比较好，来同时控制上下气道炎症。那比如说这个患者呢，一个儿童患者，他的时间发病时间并不是特别长，然后但是他总是反复的酸痒、揉鼻子、打喷嚏比较多，我们可以给他加一点抗组胺药，就是像氯雷他定这类药，
1: 这些都是组合拳哈，
0: 对，
1: 然后效果可能更明确。

0: 人用这个鼻喷激素之后特别害怕，比如说流鼻血啊这样的这个情况，它是不是在喷的过程当中也需要一些技巧？
1: 是的，鼻喷激素呢，它确实它的副作用呢，刚才提到它在。

0: 更换其他的这种鼻喷激素的种类，可以再尝试。
1: 再尝试，因为不同鼻喷激素的种类可能也有不同的这个不良反应，是吧？
0: 对。或者因为它每种鼻喷激素它里边的溶剂啊，或者防腐剂，其他的辅料的成分可能会有差别，然后所以我们可以更换。其他的就是我们还要请医生看一下是不是鼻炎本身造成了出血。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即使如果是鼻炎自身造成的出血，我们这时候不但不能停用，还得要继续使用。否则的话你控制不住鼻炎，鼻炎还会再持续，出血还会再持续，甚至加重，
1: 这个更严重一些，是吧？说到这个治疗当中，我们听到了像鼻喷激素的治疗，包括像什么抗组胺类的药物的治疗，这些药物治疗当中，这几年还有一个特别火的，相信您也听说过了，就是好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过敏特别的严重，据说现在打一针就能够解决问题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打针的这些所谓的生物制剂，目前的研发的一些情况，什么样的人群适合打针来进行这种所谓的这个脱敏治疗呢？
0: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确实特别火，但是现在打针注射治疗的有两三种，起码我了解的。第一个就是咱们像刚才您说的这个生物治疗，其实生物治疗呢，它也是针对过敏性鼻炎它的发病机制中的一些炎症的一些通路的一些靶点。比如说我们那个四普奇派，它是针对白介素四阿尔法受体的一个拮抗那个它的受体的一个点，然后来控制这个过敏性鼻炎。当然那也许我们这名患者他不一定适合，
1: 他有可能不是这个方面的
0: 原因造成的。对，他可能不是，他这个过敏性鼻炎可能在这个白介素这条通路上不是最主要的途径，那么他可能就无效。当然我们在注射之前我们可能会检测，看看我们是不是属于这有没有伴有嗜酸高呀， IgE 高不高，然后适不适合来注射这个药。这是一类生物治疗。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我们疼痛科，多数在疼痛科开展的这种鼻炎针，做这种神经节的这种阻滞。这个呢，它可能会加入一种神经阻滞的药，也会加一点这种全身用的这种糖皮质激素，来进行神经节阻滞。这种可能更多的是疼痛科的医生可能会有更多的经验。
1: 经验一些啊，他们因为做的这个疼痛阻滞来说也多一些。
0: 对，他们做这种神经阻滞，然后还有就是这种打针的，就是刚您说的这个脱敏治疗。其实脱敏治疗呢，就是它的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它呢？就是脱敏治疗它是真正的就是想去从除根的方式上来改变这种方式。
1: 好多人也会说哎呀，我这个过敏能不能够除个根哈，然后以后对这些东西不敏感哈，我不过敏

0: 数据，但是我觉得前景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其实在过敏性疾病里面，生物制剂还是相对来说起步不算最靠前沿的，像比如说其他的方面，比如说糖尿病啊、减重啊，还有其他的降脂啊，然后人家那个单抗治疗就更
1: 明显一些，
0: 对对，就是而且安全性也挺好，我相信咱们的过敏性疾病这个生物治疗前景也是非常好的。
1: 当然了，说到这个生物治疗哈，过敏性鼻炎，我觉得首先大家要了解这个疾病，与此同时呢，应该是一个规范化的治疗方案哈，就是那是不是得了这个过敏性鼻炎会不会就是一个终身疾病，就经常要去医院找大夫来看？
0: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这个也是经常患者问我的一个问题。其实还是回归到这个病的本质方面，它本身呢是属于特殊的体质，然后再遇到相关的环境，二者相遇，然后就出现这方面的疾病。所以基本上回答是肯定的，它这个疾病会伴随我们终生，就像我们血压高了之后，比如说像我本人吧，高血压之后就可能就吃药了，然后很难就不会说哪天你不吃药了，然后血压
1: 就
0: 不高了，
1: 恢复正常。
0: 对，它肯定也是体质的问题，再加上结合环境，过敏性疾病也类似于这种情况。然后基本上会伴随我们一生，但它并不是说我每时每刻，我这一生每时每刻每天我都要用药。
1: 它有一段的时间可能缓解一些，有一部分就时间就严重一些。
0: 对，比如说我们周围的环境，或者是说周围的环境的过敏原浓度没有那么高，再加上然后你个人的体质会有所变化，因为我们的体质免疫系统它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它这个轻一些重一些哈，但是有些人就是特别这个对自己大大咧咧的啊，就是能扛就扛，其实这个是不是老扛对这个后果也不太好，对身体也不太好。
0: 对，过敏性疾病其实是不建议大家扛着。过敏性疾病它也有很多的危害，首先吧，咱们鼻部的症状不说是吧，然后很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其次，像过敏疾病它和哮喘属于这种同一气道同一疾病。然后基本上我们有过敏性鼻炎，40%-60%左右的患者会同时有合并这种过敏性哮喘，也就是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的人容易合并鼻窦炎、鼻息肉，
1: 这都是非常常见的，是吧？
0: 非常常见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过敏性鼻炎患者呢，大家也不要扛着，一定要去咱们的专科医生来给咱们诊治。诊治完之后，会对这个疾病进行一个管理好。
1: 那这个会比如说因为治疗的不及时或者没有规范化的治疗，产生一些更严重的，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鼻息肉啊，这个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不良的预后吗？
0: 过敏性鼻炎在鼻息肉的发病里面，它也只是占一部分，不是所有。过敏性鼻炎只是慢性鼻炎伴鼻息肉这类病的一部分机制，不是说每一个过敏性鼻炎
1: 都会
0: 成为息肉。但是有过敏性鼻炎的人，然后他合并这类病的患病程度就会升高
1: 哈。所以这个得积极治疗哈。
0: 对，积极治疗。
1: 鼻息肉现在是不是手术治疗也比较方便？能手术吗？
0: 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它也是强调一个综合治疗，
1: 也是综合治疗，
0: 就是手术联合药物。相对来说更强调以药物为基础。手术呢，它的目的，也是没有办法让这个病完全去根儿，但是也会有它的作用。
1: 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个全身的综合考量之后，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啊。
0: 对，是的。
1: 说到这个慢性过敏性的这个，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旦得了这个过敏性鼻炎，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我们的生活方式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尽管现在药物治疗方案已经非常多了，而且效果非常好，那么生活当中还应该注意哪些内容呢？
0: 我觉得，首先呢，如果我们是一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那如果我们已经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9月19号，北京市将在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组织防空警报示明。北京医疗机构门诊导医服务拟实行首问负责制。新国标进一步健全智能网联汽车软件安全治理体系。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年9月19号是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市将组织防空警报示明，并按惯例开展相应训练演练。示明范围为北京市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依次鸣响，每种警报信号间隔7分钟。具体安排是：第一次为上午10点到10点03分，示明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第二次为10点10分到10点13分，示明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第三次为10点20分到10点23分，示明解除警报，长鸣3分钟。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醒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听到警报后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制定的医疗机构门诊导医服务规范日前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公众可以在10月3号前反馈意见。服务规范明确，门诊导医服务实行首问负责制，首位接待患者咨询的导医人员负责全程协调处理，接待时优先为高龄老人、失能老人、孕妇、残障人士、军人等特殊人群提供服务，遇到极危重症患者咨询时，立即启动优先处置程序。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当前，软件定义汽车已经成为汽车产业发展的核心趋势。软件在赋予汽车智能化体验的同时，也带来新的安全风险。这一国家标准建立了覆盖汽车软件需求分析、设计实现、集成、验证确认、发布管理、升级与维护等全生命周期的车规级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标准的发布和实施有利于推动汽车软件

0: 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已经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特朗普在爱尔兰对媒体说，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他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被问到苏格兰问题时，特朗普称这个问题目前不会谈，留到以后再说。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改革党党首奈吉尔·法拉奇也表示，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国首相伯纳姆重申，关于北爱脱离英国的全民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他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

0: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9月10号，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倒计时一周年活动在国家体育场金色大厅举行。在全场期待中，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以独具匠心的设计语言传递北京心意。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2027年9月10号到19号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届时来自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鸟巢，共赴田径盛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开展，展会依托北京双奥之城深厚积淀，锚定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目标，深耕赛事名城链动全球主题，紧紧围绕赛事经济、科技赋能、产业聚合、全球协同四大主线展开系列活动。北京时间9月15号，亚冠精英联赛，北京国安将会坐镇工体主场迎战浦项铁人。张玉宁赴亚运队，曹永静与柏杨停赛，多名主力缺阵，新外援迎来亚冠首秀。对手浦项铁人作风硬朗，反击威胁十足，国安需要依托主场优势做好防守，把握反击机会，力争拿下亚冠开门红。9月19号，2026北京公路自行车公开赛世园公园杯将在延庆北京世园公园开赛，赛事设置公开精英组、青少年优系列以及亲子体验组别，兼顾专业车手与大众骑行爱好者。赛道穿行归河沿岸，秋景宜人，各路车队将展开激烈角逐，本站也是年度积分赛的关键一站，车手全力争夺总决赛入场资格，为北京的骑行爱好者带来一场速度与风景兼具的骑行盛宴。9月19号，2026冰宝环球跑中国站将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广场鸣枪开跑，赛事设置10公里个人跑、3公里家庭跑两个组别，兼顾竞速爱好者与亲子家庭。作为全球同步举办的公益跑步活动，这次赛事还会配套公益捐赠，跑者可以在奥森优美的赛道享受秋日奔跑乐趣，现场也设有丰富的互动体验。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2: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

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大力推动产业智能化升级。2026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全面实现数字化达标；到2030年，规模以上生产企业全部达到基础级智能工厂标准，建设1000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00家卓越级和领航级智能工厂。除智能化外，绿色化、融合化也是北京高精尖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路径。根据发展规划，北京持续提升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建设水平，新项目对标市级绿色。

0: 建设试点工作，聚焦机器人、医药健康、智能网联汽车等重点产业，综合运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下一代网络等技术，打造柔性敏捷、绿色低碳、自主智能、盐产氟铝融合的未来工厂。目标是到2030年，在机器人、医药健康、智能网联汽车等重点领域建设10家左右未来工厂。再来关注一下，前不久华为半导体负责人何庭波第三次更新了涛定律论文，披露麒麟2026芯片的晶体管密度从约每平方毫米1.55亿个提升到2.38亿个，约升55%。麒麟2026的密度提升意味着在同等芯片面积下可集成更多晶体管，直接提升算力与能效表现，对华为高端手机和 AI 终端产品线的竞争力构成了重要支撑。与此同时，博通在最新财报中大幅上调 AI 芯片的收入预期，预计2027和2028年 AI 芯片营收将分别达到1150亿美元和2300亿美元。未来2年 AI 半导体的收入累计将达到约3500亿美元。全球半导体产业在 AI 算力需求的驱动下，正在经历新一轮的结构性扩张。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前不久 SpaceX 从美国范登堡太空军基地成功发射了一枚猎鹰9号火箭，将27颗星链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中，火箭第一级完成了第19次飞行和回收，再次刷新了猎鹰9号复用记录。这一高频次发射节奏也体现了 SpaceX 在火箭可重复使用技术上的成熟运营能力，也标志着星链星座部署进入了持续加密阶段。随着星链卫星数量的不断增加，其在全球卫星互联网市场的颠覆能力和商业竞争力也持续增强，同时进一步巩固了 SpaceX 在全球商业航天发射市场的主导地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古人很早就懂得欣赏鸟鸣，婉转动听的鸟鸣声是人们感受自然、寄托情思的一种方式。诗词歌赋中也留下了大量关于鸟鸣的吟咏。不过，鸟鸣之美究竟从何而来？同样是鸟叫，有的清脆悦耳，有的尖利聒噪，这其中似乎也隐藏着一些可以被测量和分析的规律。近日，来自德国图宾根大学的科学家做了一场有趣的听觉实验。他们找来84位志愿者，播放了123种德国常见野生鸟类的鸣叫声，请每个人按照1到5分评价悦耳程度。与此同时，他们用声学软件仔细分析了每段叫声的振幅、频率、复杂度和带宽。简单说，就是测了测谁嗓门大、谁调门高、谁唱的花样多。结果，乌冬的歌声拔得头筹，被评为最动听，而苍豪那种带着嘶嘶声的尖叫则垫了底。进一步分析声波图谱发现，旋律变化越丰富的叫声越受欢迎，振幅适中、频率偏高、高音和低音之间的跨度不大的鸟鸣更容易获得人类的好感。这种愉悦感和鸟鸣的心理恢复作用之间似乎也存在着联系。科学家发现，获得最高分的乌冬鸣叫声在之前研究中被证实有很强的恢复性，也就是能帮助人从精神。我们觉得好听的声音，往往也正是能让我们放松的声音。当然，这项研究也留下了不少待解之谜，有些鸟叫得特别频繁，这种重复率会不会影响感受？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段鸟鸣的评价会一样吗？当然，这些研究也提示我们，公园里选中什么树固然重要，栖息着哪些治愈系歌手，同样影响着游客的身心体验哦。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发现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进入9月份，秋高气爽，也正是大家在换季的时候好好调养身体的一个关键时节。前两天呢，我们看到了这么一个新闻啊，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一些食品

0: 的健康知识啊，看起来是习以为常，但其实这背后有着想不到的一些知识盲区和认知误区。比如说哈，有的朋友会说，哎，我现在买东西看那个配料表，配料表越短越安全，哎，这种观点真的对吗？还有，有的朋友又说，冷冻果蔬肯定不如吃新鲜的更有营养啊，等等。在今年食品和健康传播大会上，科信食品和健康信息交流中心联合科普中国、微博健康共同发布了十个没想到，也是围绕公众关心的一些饮食营养话题进行一个解读。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个新闻，特别邀请到节目的老朋友，北京食品学会的理事田维娜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这十个没想到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营养学的知识。首先欢迎田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0: 这十个没想到，首先这个标题哈就挺吸引人的。
1: 是的，
0: 如果细细看这里面的每一项内容，哎，都跟大家日常饮食当中哎想到的一些或者是常见到的一些东西有关联。
1: 我觉得确实像主持人说的一样，这个题目就特别吸引我们，尤其是吸引我们80后啊，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有十万个为什么，
0: 是
1: 啊，就是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个十个没想到也是哈，它有些颠覆我们的日常的一些惯性思维的一些认知，比如说我们主持人刚刚有给大家讲到的，没有想到并不是我们平常大家说，哎，配料表干净或者配料表越短越好啊，其实是不然的，就是我们啊在看我们的这个预包装食品的时候，我们来看它的外观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是我们的配料表，就是食物成分表叫，另外一个呢叫食物营养成分表，哎，这两个表同等重要，那你只看第一个表，你说它短了就好，这个啊稍微有一些不科学，你还要看第二个表。其实从营养和健康的角度来说，我们更应该关注第二个表，那第二个表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它里面标了啊这种食物里面每100克或者每100毫升啊里面的这个能量是多少，哎，看它是不是一个能量比较集中的一个食物，除此而外还有这个食物里面的啊每100克每100毫升的蛋白质的含量、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脂肪的含量，还有钠的含量，这是我们啊目前阶段啊可以看到的。那么马上很快，如果我们进入下一个年度的话，我们会实行新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0: 啊，
1: 那我们会加的更多，比如说我们碳水化合物我们还要区分呢啊，是我们的这种啊糖还是说是我们的复杂的碳水化合物，它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是比较提倡大家啊多吃一点复杂的碳水化合物。什么叫复杂的？就是我们的像我们的膳食纤维啊，不管是可溶性的还是不可溶性的这样膳食纤维，对我们现代人啊，如果我们的肠道蠕动不是很好，久坐的这样一些白领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老年的朋友，啊，或者是因为处于特殊的生理时期啊，容易便秘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啊，它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那除此而外呢，还加了我们在新的这个啊实行的这个标准，即将实行的这个标准里面，还有关于反式脂肪酸等等的一些标注，还鼓励我们的一些企业可能要去标注一些对我们身体有益的一些矿物质和一些维生素。为什么要强调让大家去标注这个啊？其实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长长的，那更好的是让我们大家来了解这个食物我吃了到底好不好。而我们前面那个问题，你看的是食物成分表哈，
0: 就是它这个配料表它的长短，它究竟反映的是什么
1: 啊？其实配料表就是你里面的所有的加工这个食物的这个配料你都要写上，但是它有一个阈值，比如说你加入的很衡量或者很微量，特别量小那可以不加，但是这里面有一些特例，比如说一些符合的一些调味品它加的，它可能就写个什么符合什么什么什么调味品，你看着这几个字很短吧，
0: 就很笼统啊，感觉。
1: 对，但是这个符合调味品里面有非常多的添加剂，各种的你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你不能简简单单的通过这个配料表的长短就单纯的来判定它营养还是不营养，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什么我的配料表干净或者我的配料表短我就安全， 不完全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看的这个过程中哈，很简单的方法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来看，不要只通过一个这个配量表或者叫食物成分表的长短来判定它哈。
2: 对，首先这个配量表它的长短其实就是取决于食品的种类和企业对产品的那个设计。
1: 对，
2: 而且刚才田老师也说到了，比如说它可能会有一些相对笼统的几个字，像什么复合调味料或者是固体饮料这样的一些字眼标在这个配料表当中，它其实里面囊括了很多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它可能加了这些东西，但是它用几个字概括，它的配料表就会相对短一点。但是这个长短真的跟我们说的所谓的是不是绝对的安全，或者说是它的营养是什么样没有关联，
1: 没有必然的联系。
2: 对，真正跟营养有关联的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食物营养成分表。
1: 它真是一个表啊。你要去买任何一个预包装食品的话，你就翻过来看，它真的是一个表格的这样形式，你是很容易关注到它的。
2: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没想到，就是大家说为什么会形成了我去追求盲目追求配料表，究竟是长是短？
1: 其实还是说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的这个监管是越来越严格了，然后我们的企业和我们的消费者也在飞速的在进步啊。以前我们在没有这个食物营养成分表的时候，我们就看配料本啊，就看成分表呀，对吧？那是沿用了很多年。然后我们有一些商家呢，就会比较找角度，然后就引导了一部分的人。但是后来随着2010年以后，2012年以后，我们有这个营养成分表了，然后这个营养呢也被大家所关注，然后大家慢慢也了解了营养成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这时候大家开始慢慢关注营养成分表了，来学会有机的把他们两者联合在一起来看，
2: 所以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哈，就是随着大家对于这种营养安全，然后对食品预包装的越来越了解，包括我们国家也在不断的升级，预包装上面需要写什么，怎么写得更细，其实目标都是为了教会大家，去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这个食品。
1: 对，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还有一点就特别想说，除了我们新的这个更加严格的，为了让我们消费者更加了解这个每一种预包装食品的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标准的实施以外，还有就是我们食品的这种数字标签，也慢慢逐步在推出。
2: 是，
1: 其实就是这种数字化，它其实能集成更多，因为你想我们一个食品的包装，它能印的这些字它可能或者信息是很有限的嘛，
2: 受这个产品本身它的这个体积
1: 容量呀，
2: 对，有多大
1: 这个影响。对，但是你如果想特别深入的了解的话，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数字标签，比如说一个二维码的形式，你用手机一扫，那你能获得信息非常多呀。现在这种 AI， 如果你对某一个这个食物的这个添加的成分你不了解的话，你直接一点 AI 能告诉你很多这个信息，我觉得这个就能学到特别特别多的知识，也给大家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从监管的角度而言，那它监管的这种数字化的这个能力，它监管的这个实施也会更加这个快捷，要为我们营造更好的这种食品安全的这个环境。
2: 没错，
1: 非常好。
2: 对，田老师说的这个非常重要，因为15期间我们国家会大力推广食品数字标签，全国现在目前已经有2200多家食品企业完成了数字标签的标准化部署，覆盖了各类食品产品大概15000多款，所以未来可能我们的场景买产品的这个买食品的场景就不再是仅仅看这两个表了。
1: 对，
2: 我们可以用手机扫一扫，然后看到背后的数字标签更丰富的一些信息。
1: 对，比如说它的这种原料的来源呀，然后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艺呀，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些比较敏感的人群的话，那它里面会有更多的一些信息来告知你你如果对什么花生呀或者对芒果呀等等一些过敏的话也非常有用。所以你纵深的这个拉通起来看的话，就是咱们都在进步，消费者在进步，企业在进步，我们的监管人员当然是走在前列的，肯定是看得更远。从我们一开始只有我们的这个食物成分表，到我们有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到我们的数字标签能涵盖更多。
2: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没想到哈。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这10个没想到当中，也是老生常谈或者大家生活当中天天都在接触的，就是关于这个食用盐的问题。因为其中有一条哈，可能我们以往会认为这个盐吃多了它不就是咸吗？ 啊，就是口渴吗？或者说是跟我们的高血压发病率有关啊，所以提倡大家要少盐。但是他说到的没想到是说这个高盐饮食也是骨质疏松的重要诱因，吃盐多跟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也有关系。
1: 是的，我们经常说盐多必失嘛，
2: 流失了是吗？
1: 对，就流失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说盐主要我们还是吃钠盐嘛，钠的这个摄入的话，会导致我们肾脏排出更多的这样的一些附带的别的一些矿物质，比如说我们的钙。钙的这个流失也增加了，然后这个钠的这个摄入又增加了，也就是说从一方面说我们是漏的越来越多了，而补的越来越少了，这就双倍叠加的这样一个效应，所以这个就非常恐怖。其实我们这个盐多必失不是说老年人，就是你看如果说这个人他平时口重的话，他除了高血压以外，他还有很多很多相关疾病，他有可能骨质疏松，他还有可能肥胖，然后这个高血压有可能还导致他的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关键是我们去看一些数据的时候，就是咱们国家那个疾控中心他们的一些比较官方的数据去调研的这样一个结果的话，确实是触目惊心。因为你看我们最新版的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2022年版的，在2022年版的前一版，我们2016年版的时候，我们还把我们的每日盐的摄入设到6克，这跟国际没有接轨。到2022年版的时候，我们才跟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接轨，每个人每天盐的摄入量要小于等于5克，
2: 又降了一个
1: 对、
2: 标准，
1: 这时候才跟国际才接轨，就说明中国人其实口特别重。
2: 我们循序渐进给大家降下来是吧？
1: 对，因为你不可能在那个年代你就降，因为当时我们回过去看那些数据的时候，那就不是6克的问题，当时的数据可能就是超过10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最新的数据，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居民的平均的日均的盐的摄入大概是9.3克，我们能看到最新的数据，
2: 也比国际上这个5克基本上要多了快1倍。
1: 对，所以就是咱们国家实际上

0: 没有，现在有些年轻人也得，这年轻人得也是多方面的，比如说这个母亲她有高血压，她在怀孕在妊娠的这个过程中她有人高症的话，那么她生出来的小孩所带的基因未来可能得高血压的这个概率是很高的，所以这个就非常麻烦，
1: 对，
0: 所以就非常需要来进行这个教育。高血压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想呀，他高血压他口重，他就很容易吃东西有可能热量就超标，然后他就导致了肥胖，又导致是缺钙，那这时候在骨质疏松一摔倒的这个情况下的话，你就更没有办法晒太阳了，那你没办法晒太阳，你可能还会缺乏维生素 D， 而维生素 D 和这个钙又是协同作用，就是你细思极恐，它是一个完全发散完全有关联的一件事儿，所以这件事就显得特别重要，你像咱们国家啊，这几年陆续的出了一些关于一些慢性疾病的食养指南，就是咱们国家卫健委，其中有一个就是成人高血压食养指南，为什么呀，流调结果是发病率很高啊，你说这个病致不致命啊，其实长远看它就是很致命的一件事儿，就是这种它的一些并发症或者它的一些诱因，它导致的一连串的这个反应是非常麻烦的，所以国家在这种时候就出了好多关于退行性疾病的，包括我们高血压的、糖尿病的、高尿酸血症的，包括我们今年出的这种肌少症的、脑卒中的一些食养指南，还希望大家就是在平时的生活中点点滴滴要注意要关注，你比如说这个减盐的这件事儿，你能把减盐的这件事做好就非常不容易，
1: 是可能以往大家跟这个糖尿病比起来哈，会觉得哎呀，一旦我血糖高了被确诊是糖尿病了，我就得管住嘴迈开腿，好像就是严格的要这个饮食上要管理了，但是对于高血压好像大家就觉得说那我吃降压药控制住不就行了吗，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我有药物来管理，好像往往对它有一些轻视，但是刚才其实田博士给大家说了，它是一个就是
0: 非常严重的事情，
1: 对，就像多米诺骨牌，可能你日常的盐摄入过高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0: 对
1: 啊，所以千万不能小觑，而且这也不是一蹴而就，说我今天少吃点就完事儿了，它是一个要在
0: 长期坚持，
1: 对，在自己每天的这种饮食习惯当中去落实的，而且说到这个盐啊，要跟另外一个没想到是跟这个碘咱得联系，因为咱们国家一直都鼓励大家吃碘盐，但是近些年可能也有一种声音啊，说是不是我们补的有点多了，尤其是我看这个没想到当中提到的是沿海地区的朋友，说总觉得说他们靠海吃海，这碘肯定不缺呀，但其实专家给出的答案说我们中国还是最缺碘的国家之一，除了极少数高水碘地区，无论你是生活在沿海还是内陆，我们摄入的碘大约有60%-80%还都是来自于碘盐，那为什么吃海产品没有办法摄入足量的碘啊，那这个碘盐究竟我们该怎么吃啊，这个有没有一些健康的指引，
0: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一般呢，我们像碘的这样的一些元素或者硒这样元素，我们是符合这个靠海吃海靠山吃山的这样一个状态，比如说硒，你们这一块土地里面富含硒，那它的农产品就富含硒，你吃这个农产品就能富含碘，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你知道就是不同的食物里面含碘的量还不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鱼虾呀这样的靠海嘛，因为咱们经常吃，它含碘量并不是很高，
1: 鱼虾含碘量
0: 含碘量不是高，
1: 那含碘大户是
0: 含碘大户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些那种海带呀、紫菜呀这样的一些食物，它含碘比较多，但是现在很

0: 说你在不同的生理时期，你可能对碘的这个需求量不一样。你比如说孕妇，
1: 嗯，
0: 她对碘的这个需求量就比我们正常人要高，
1: 嗯，
0: 所以这时候你还得专业的人去，专业的营养师或者专业的医生要给你一些建议，你要进行有效的补碘。在这个有效补碘里面，还是特别想说一点啊，就是我们还是结合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用盐这问题，因为我们是加碘盐嘛，
1: 嗯，
0: 所以希望大家在用盐的时候啊，有其实是有很多小妙招的。比如说我们在炒菜的时候，是炒菜之前放，炒菜之中放，还是要起锅之前放盐？
1: 嗯，
0: 最科学方法是起锅之前放盐，
1: 最后放啊。
0: 啊，最后放盐呢，一方面菜也熟了，汤汁也好了，它比较容易，就是少放一点就能尝到盐的味儿。
1: 哎，
0: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碘啊，它和那个油温实际上是有关系的。
1: 嗯，
0: 碘呢，如果它在比如说130度左右，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有可能它就升华了，就是变成气态就
1: 好了。
0: 好了、
1: 哦，
0: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出锅之前，我们关火之前，出锅之前来撒这个加碘盐，这个碘也有效的保留住了。
1: 哎，
0: 所以要注意。
1: 虽然买的用的都是碘盐、但是如果你放的时机不对，有可能你这个有效吸收的就会大打折扣。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要关注。当然这个碘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主持人前面说的一个观点特别好，你缺啥补啥、或者你最好别缺这样状态、那么我们在这个体检的时候，你就关注一下你这个值，有些人缺，有些人是过了的。确实如果你碘了摄入过量的话，也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我们说缺碘可能导致我们的成人的大脖子病啊、甲状腺机能亢进，但是你碘摄入过多也有可能导致你的一个甲状腺机能亢进。
1: 嗯，
0: 所以把握好这个量，不要以偏概全，不要想当然的，你一定要就是体检的时候用数据来说话，要了解自己身体。
1: 是，从总体上来讲，我们国家是比较
0: 缺碘
1: 的国家
0: 的、
1: 但是涉及到每个个体，可能跟您生活的地域呀、跟您的饮食习惯呀、跟你的体质啊都有关系，所以还是要了解自己哈，到底是不是缺碘，我们怎么有效的来补，很好的去利用这个碘盐啊。刚才其实我们也给大家强调了这个，那我们就顺着说，说到了海产品，这十个没想到里面还有一个跟海产品有关的。现在不是开学季吗？
0: 对，
1: 有不少家长就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学习好辛苦啊，我要给他好好补脑啊。那什么补脑呢？那个 DHA 啊，补脑，那来自于哪儿呢？深海鱼啊，就咱家多买点，每周得吃2到3顿深海鱼。专家说了啊，说不是非得吃深海鱼，淡水鱼也可以补充 DHA， 这个怎么来理解？
0: 是这样的啊，这个 DHA 它实际上它不是鱼自己产生的，是怎么回事呢？是鱼吃了水里面的藻类，那种微藻，很细小的藻类。你像我们海带，这是巨型藻，紫菜这是巨型藻，
1: 就一看一大片，
0: 对，那是巨型藻。咱们还有微藻，就是有些是你肉眼看不见的哈，但是如果微藻聚集起来，你也是能看见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水体发生了水滑，这就大量的微型藻聚集在一起了。但是这些藻有可能是一些无力的藻，不好的藻，但是有一些有益的藻在这个水体里面。那么这些藻里面它含有 DHA， 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然后鱼呢就吃了这些微藻，这是它的这个食物，然后就蓄积在了体内。所以鱼里面体内也有 DHA， 人呢又想获取这个 DHA， 就可以从鱼的这个身体里来获取。所以就是不管是我们的海水还是我们淡水鱼里面都会有藻类，都会有这种生产 DHA 的这种藻类。那鱼吃了它必然会富集，
1: 就不管你是深海的还是
0: 淡
1: 水
0: 的，对，你都可以吃。还有一点我就特别想说哈，不是只有咱们小朋友或者是我们中学生我们需要补充 DHA， 其实 DHA 它除了对我们的这种智力比较有好处以外，你像我们处于我们这个中年阶段，或者是我们的那些父母处于老年阶段呢，你也可以适当的给他补充 DHA。 因为它对你的 DHA， 对你的这种视力，对你的这个视神经都有一定的这个好处。还有就是因为它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油脂嘛。就是我们平时吃到的那些油脂的那个饱和程度呀，或者是多不饱和的这个程度，它不一样，你可以给它做一个有效补充。我会放一个那个 DHA 在我那个家里的冰箱里面，我想起来了我就吃一粒。
1: 是，就是日常可能补一些这种补充剂
0: 对，
1: 然后想起来了可能吃一粒。
0: 但我不强迫自己说是每天我都要设个闹铃几点再吃，我不会那样。
1: 但是
0: 我想起来我就吃掉。
1: 你会养成习惯比如说一周要吃几次鱼嘛，就是通过食补。
0: 这个会这个是很重要的。确实因为鱼也更能给我们提供除了 DHA 以外还有别的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鱼也是非常优质。

0: 质的一个蛋白质来源。那不管是对我们的这个小朋友还是对我们的老年人而言，鱼的这个质地也非常适合我们来这个咀嚼呀消化呀，那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啊，大家还是要养成吃鱼的这个习惯的。
1: 对，就是如果大家平时家庭哈，比如说我们家就是变着法的，然后特别用心的每天规划好一日三餐，咱就打点好一周可能吃上个两到三次啊，这个水产品，咱们膳食指南规定的是大概总量300到500克，
0: 对
1: 啊，差不多这个样子，对，每周
0: 可以了
1: 啊，达到这个水平就可以了。但如果您说我真的可能就是日常忙做个鱼也挺费劲的哈，咱呢也可以就是选，比如说买一些鱼油这样的产品，对吧？
0: 对，
1: 然后来日常补充，这个也是可以啊。
0: 对，就是其实淡水鱼和深水鱼它的那个差别不是很大，我觉得就是只要你自己愿意，你就随机的来吃一下，没有什么问题。哎，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提示大家，因为确实马上也到了吃海鲜的季节了。
1: 哎，
0: 咱们在吃海鲜的时候啊，你尽量去这种大型的这种超市什么的买，因为它是进行了这种食品检验的。其实有一些海鲜，你如果一味的追星的话，追那个什么所谓的深海的话，你其实不认识它的，它可能会有毒素的。这个就比较麻烦，在这个季节啊。
1: 对，也就有可能吃错了，然后反而出现了食物中毒的这种情况。
0: 对，食源性疾病或者是一些过敏的一些情况的出现，因为你以前你可能你没有吃过这个东西，你觉得没事儿，然后突然一吃，然后你又没有吃对，在吃这些海产品的时候，你又吃了别的一些食物的话，这种时候你要稍微就是多用点心啊。万一你出现食物过敏，你到医院，你可一定要跟医生说清楚，让医生在第一时间内帮助你啊。
1: 对，这个提示特别贴心，因为中秋国庆这个两节也正是吃海鲜的好时候啊，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注意，海产品可能会引发的一些过敏的情况。说到过敏，十个没想到里面又有了啊，说这个花粉过敏的人，没想到这些食物您也可能中招。比如说都有什么食物，田老师帮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花粉过敏，那吃一些食物反而也会过敏呢？
0: 这种过敏的食物的话，一般而言啊，它的蛋白质含量都会比较高，也比较好。比如说鸡蛋、花生，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这个豆科类的，豆类，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水果，
1: 对，像桃啊、
0: 苹
1: 果、
0: 芒果啊这种的。所以就是大家要，过敏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大家一定要就是高度重视这件事儿。就是当你知道你对某种食物过敏的时候，你就是一定要尽可能的避免去吃这种食物，极尽可能的避免。比如说我们刚才有前面我们在节目前半段有说到的这种电子标签，就能帮助你很多啊。
1: 你能查一下溯源，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哈，
0: 就非常好。
1: 对，因为过敏性疾病现在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1世纪需要重点防治的四大重要非传染病之一。
0: 就我有一个同学夸张到什么程度，他就对那个咱们那个桃，桃外面不是有层那个毛吗？他对那个过敏啊。我一开始不理解，就是他只要待在一个相对密闭的环境里，如果有那个桃的话，他都没有碰那个桃，他可能都过敏。
1: 对，别说吃了，就跟他待在一个空间都不行。
0: 是啊，
1: 所以这个过敏的这个问题哈，也是大家别说我只是对花粉过敏，但其实你对花粉过敏的背后是你体质。

0: 所以如果你有这种过敏的这个情况的话，我还是建议你有空的时候还是要去我们专业的医院去排除一下，因为医生现在有很多那个查过敏源的方法可以帮助你有效的排除一些问题。
1: 嗯嗯，就知道自己到底对什么过敏，而不是用自己的身体去尝试
0: 那个太危险了，付出代价太惨烈了，我感觉。
1: 没错啊，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再来看一个吧，看看这个刚才一开始提到的关于冷冻果蔬的问题啊。这个说没想到冷冻果蔬，哎，大家认为说肯定不如新鲜的吃新鲜的好啊，就认为它的营养会大打折扣。那为什么我们在这次十个没想到里面会有这么一条，这个冷冻果蔬的营养可以媲美新鲜的吗？
0: 今天我跟我那个小伙伴聊天的时候还在问呢，他说你看，有很多的这种果蔬，它可能在旺季的时候它可能就销售不了嘛，说那是不是有一些别的加工方法？我说那肯定有，但是我又反问他了一句，我说你是爱吃加工性的果蔬呢，还是爱鲜食果蔬？他说那当然爱吃鲜食的果蔬，
1: 口感好啊。
0: 对，鲜食的果蔬感觉口感好，新鲜，水分足，对吧？在这个季节的话，我们如果再想吃一些

0: 就是用冷藏，用冰，
1: 嗯，
0: 用冰来从这个南方运到北方、
1: 嗯、
0: 一方面是保持它的品质，让它不发生褐变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能延长它的这个储藏期。那还有一种方法，当时人家就说荔枝还没有成熟，或者像香蕉还没有成熟还是青的时候，就从南方采摘了，然后到北方以后，哎，慢慢慢慢成熟了，你再拿过来吃。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啊，你如果你真正在南方吃过那个树上熟的那个香蕉的话，和我们在北方你吃那个半生不熟拿到北方再催熟的香蕉，口感滋味风味是不一样的。
1: 哎，这样的观点我在这个榴莲这个水果上也听别人说过。
0: 哎，榴莲也是这样。还有比如说像西北的这样杏儿，
1: 嗯，
0: 它也很难运输。就你在这棵树底下吃的这个杏儿，和你它运了几千公里到北京来的这个杏儿，风味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我们有一些方法来存储它，来保证它更好的风味。比如说我们的冷冻就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方法。
1: 嗯，
0: 我们如果把这个我们的香蕉冷把它切了以后，串到那个冰棍放上，然后冻到冰箱里，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吃，也是很风味很好，因为它完熟了，完全成熟了，它的营养和它的风味都是非常好的，人家把冷冻保存会比较好。
1: 对，
0: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注意一点，不是说它的营养没那么好了，反而是要注意它的一些安全性问题。
1: 嗯嗯，
0: 比如说它在冷冻过程它用的冰干不干净，
1: 嗯，
0: 它用的这个冰的这个水的这个来源干不干净，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冰箱有没有按时的这个去清理，
1: 嗯
0: 啊，保证冰箱里面没有一些这个有害的细菌，这样的问题咱们关注一下。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蔬菜，
1: 嗯，
0: 我不知道主持人家爱不爱吃，我们家其实挺爱吃炒饭的。
1: 嗯，
0: 那炒饭里面那个就是豌豆，
1: 嗯，
0: 那个扬州炒饭里面那个豌豆，
1: 嗯，
0: 你像豌豆就是特别成熟的一个这个冷冻果蔬，
1: 嗯，
0: 咱们国家有很多这个豌豆的这种出口呀，啊，也是通过这个冷冻的方法，它确实能很好的来保存它的这个营养，
1: 嗯，
0: 而且它的这个保存期也变得很长。
1: 对，就是快速锁住它的营养、
0: 嗯、
1: 然后延长它的保质期，而且是在不用防腐剂的情况下，
0: 对，
1: 用这种物理方式其实给它做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种保存。也是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咱们去网上搜一搜，看看还有哪些是大家日常没想到的一些、
0: 嗯、
1: 这个认为理所当然但是背后可能经不起推敲的这种营养误区。也是希望哈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些机会啊。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4: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3: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4: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3: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4: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3: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4: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0: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经开区在全市率先落地磁源算力带，首批授信近20亿元；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在起草托育服务法，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近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推出的一起磁源带首批业务在区内落地，这也是北京市范围内落地的首批磁源算力带。农业银行经开区分行、中信银行经开区支行等为经开区多家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提供总金额近20亿元的授信支持，为轻资产人工智能科创企业开辟全新融资路径。这一产品突破传统授信评价框架，不再单纯依靠不动产等传统抵押物，而是将企业算力磁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作为核心授信依据，精准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发展。作为首批受益企业之一，国汽智控深耕智能网联汽车核心计算平台与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属于典型的高研发投入、高技术壁垒硬科技企业。中信银行经开区支行为企业释放3000万元信用额度，缓解企业研发资金周转压力。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在发布会上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在起草托育服务法，已经进入全国人大的审议进程。另外，国家卫生健康委也在修订20多年前制定的献血法，以适应当前献血供需新形势。十五五期间，卫生健康领域的法治基础将进一步夯实，法治环境也将进一步优化。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今天还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经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此外，还将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今天，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正式发布。豆包手机助手以豆包应用程序为基础，与手机厂商在系统层面展开合作，进一步探索人工智能在手机中的应用。相比去年底推出的技术预览版，这次的消费者版本更强调稳定性和日常可用性。交互体验是此次消费者版本重点介绍的基础能力之一。豆包手机助手支持语音、人工智能按键等多种唤醒方式，其中专属人工智能按键带有指纹健全能力，完成本人验证后无需二次解锁，就可以调用助手执行相关任务。语音唤醒也针对原厂、内造、 和嘈杂环境等场景进行了优化。手机助手还提供屏幕问答能力，用户无需额外截图或切换应用，就可以让助手结合当前屏幕内容继续处理任务。例如，用户打开相机，对准室内环境，提出尺寸、价格等要求，助手便可以结合画面和要求，在电商平台查找符合条件的商品推荐。首个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将搭载在努比亚手机上，目前已经开启预约，9月

0: 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改革党党首奈杰尔·法拉奇也表示，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国首相伯纳姆重申，关于北爱脱离英国的全民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

0: 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2: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2: 都市人
3: 累垮了，
4: 垮了，垮了。
2: 现代人
5: 虚透了，
2: 上年纪
5: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2: 开班了。
6: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6: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6: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6: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7: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佳。一提到白血病三个字，哎呀，很多人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俩字儿，绝症。但是就在上个月，国家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上，血液病专家明确说了一句话，白血病不再是不治之症，多数患者能够达到完全控制，甚至走向治愈。哎，这话不是安慰人，背后是中国医生几十年拼出来的真本事。你像上海方案、北京方案都写进了世界教科书。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了解放军总医院血液病医学部的钱理仁大夫，哎，把白血病这个大家最熟悉的陌生的病给大伙给讲明白。钱大夫您好。
8: 哎，主持人您好。
7: 嗯，我们先破个题啊，现在大家伙一聊，老百姓一提，哟，这个白血病听着就吓人，它就是绝症啊，这个印象是从哪来的？而且您作为血液科的大夫，能不能在我们节目一开头先给大家纠正一个观念，这个白血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8: 好的，我首先呢

0: 回答您，为什么老百姓一提白血病就觉得是绝症？这个印象是从哪来的呢？这个根深蒂固的绝症的印象啊，主要源于三个历史遗留的因素吧。第一个呢，是影视剧。实际上个世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有个电视剧叫雪凝、雪姨，
1: 好像和我爸妈说过这个。
0: 对，雪姨、
1: 啊。
0: 然后这个病，这个
1: 电视剧，
0: 它就是拍的是白血病。
1: 哦。
0: 到后来很多电视剧呢，里面有三件套，包括车祸、失忆、白血病。
1: 白血病。
0: 这三件套。编剧为了赚主眼泪，总是把白血病和生死离别绑在一起。
1: 哦。
0: 就是说这种文化符号在过去几十年里反复强化，给大家植入了白血病就等于说
1: 绝症，
0: 来不及说再见。
1: 哦，
0: 对，就等于说是绝症。
1: 这是一方面。
0: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化疗给大家的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化疗药的副作用非常大。像支持治疗远不如现在。那时候病人一上化疗就掉光头发，剧烈的呕吐，极易感染和出血。治疗过程呢也极其的痛苦。且在当时的治愈率的确很低。这种九死一生的痛苦画面呢，通过亲历者的口口相传，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白血病又称为什么？血癌。血癌这个名称，它既带癌又带血。老百姓直觉认为癌已经没得治了。癌进了血液之后更是全身都是，怎么切怎么扫，这种全身扩散的恐惧感，比实体瘤像肺癌啊、乳腺癌啊这些给人的心理冲击更大。那么在节目开头呢，我最想先纠正的一个观念是，得了白血病并不意味着得了绝症。相反，经过这么多年的医学发展，总体上白血病患者的总体生存期显著的延长。千万别因为几十年前的旧的印象而放弃了今天治愈的机会。
1: 哎，这是首先让大家对于白血病先这三个字，过去啊我们总说大家对有一个刻板印象，或者叫祛魅啊，带引号的啊，其实白血病它某种程度上它也是被大家冠以了这样一个名头啊，似乎以为听见这仨字就完了，就绝症了，就活不了多久了。但您相当于给我们讲了一下他为什么会给大家有这样一个刻板印象。那接下来您再给我们通俗的讲讲这个白血病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就是咱们身体里的造血系统是怎么运转的，白血病得了之后意味着系统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
0: 我给您打个简单的比方吧。我们正常的造血，打个比方，就像在骨髓就打个比方，像一个土地。我们正常的造血呢，像在骨髓这块土地上去种植庄稼。专门生产身体需要的粮食，就像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得了白血病之后呢，就像在这块土地里长出了一堆疯狂的野草。这些野草呢，就是白血病细胞。这些野草呢，不仅自己干不了活，还拼命的抢夺土地里的养分和空间。把旁边的好的庄稼全部给挤死了。结果就是庄稼没了，身体没了氧气，没了抵抗力，也没有了止血功能。所以总结上就是说呢，白血病并不是我们外来的入侵，而是自家的地里的庄稼和野草失衡了。那么我们现在临床上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野草要拔掉，让好的庄稼重新长起来。就那么简单。
1: 但是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白血病也很凶险。如果说你治的不好的话，或者说干预的晚的话，是不是也会很麻烦？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它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土地出了问题嘛。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总体上来说，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
0: 对。但是呢，并非呢，所有的白血病呢，都是一样的凶险。
1: 白血病也分不同的。
0: 对。
1: 其
0: 恶性程度、发展速度和治愈的希望，在不同的类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1: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因为现在我估计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他可能就都是都叫白血病，但其实具体的来展开说的话，是不是也分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戏呀，或者说不同的疗法呀，不同的治愈希望呢？您拆开了给我们揉碎了，掰开了揉碎了给我们讲讲。
0: 行，那我就大概的说一说。白血病呢，总体上根据白血病细胞，就是我们这个肿瘤细胞的分化程度，和这个疾病的自然病程，将白血病分为急性和慢性两大类。急性白血病呢，病情发展迅速，自然病程呢就几个月。
1: 哦，
0: 而慢性白血病呢，进展相对缓慢。自然病程可以达到数年。所以它慢嘛。根据主要受累的细胞系呢，就是哪一种细胞出了问题，可以将急性白血病分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急性髓系白血病。慢性白血病呢，可以分为慢性髓系白血病、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以及一些少见的白血病，比如说毛细胞白血病啊、幼年细胞白血病啊这些。另外呢，不同的亚型的白血病的治疗策略和生存期差异也是非常大的。
1: 你讲讲讲啊。
0: 慢性髓系白血病，又叫慢粒嘛，老百姓就说慢粒，在就是目前的 TKI 时代，就靶向药的时代，生存期显著的延长，多数患者呢可以得到长期的生存，十年的总体的存活率已经提高到80%到90%以上，即便从致死性的恶性肿瘤已经转变为可控的慢性病。再比如说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随着 BTK 抑制剂的这些靶向药的应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的总体生存期也得到了显著的延长，他的生存期在部分的亚组中几乎与正常人完全一致。对，所以说这两种慢性病如果你控制比较好的话，慢性白血病控制比较好的话，能够获得和正常人几乎一致的存活。但是急性白血病生存期远不及慢性白血病。比如说急性髓系白血病，像年轻的患者，小于60岁那部分，能够耐受强化疗的患者，5年的总体生存期也仅仅5-60%。对，如果复发难治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整体的生存期更要减小。不同的类型因不同的危险度分层，它的恶性程度、发展速度、治疗方法以及预后转归生存期均有天壤之别。
1: 但是今天我们一开头也跟大家说了，白血病不再是不治之症，也提到了有相当一部分的患者啊，按照这次发布会上的这个发布啊，能够得到控制，是不是指向的也是这种相对好治一些的白血病呢？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应该说是针对某一些具体的亚型，它是有一些前提的。
1: 有一些前提的。
0: 对。
1: 而并不是说
0: 所有的。对。
1: 但是现在这也证明了我们医学的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哈。
0: 对。
1: 其实刚才钱主任呢给我们介绍的，相当于让大家对于白血病了解到了它有不同的型，还不同的，有急性的，有慢性的，有髓系的，有淋系的等等。那针对不同的，它肯定是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和治疗方案。但是甭管是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前提是得先去治疗。那么对于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来讲的话，他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得先知道自己或者说家人是不是患有白血病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身体有没有发出哪些信号。您通过临床这么多年，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说一说，当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发现家人或者自己出现了哪些情况，这个时候就得留个心眼儿啊，抓紧的去医院去看一看呀，查一查，而且一般查怎么查，查什么，你能给我们举一些这些例子吗？因为我感觉刚才您提到了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早期的干预。
0: 对，
1: 您跟我们说说。
0: 白血病的早期的信号呢，早期的临床的表现，因不同的类型表现也不一样。急性白血病呢，症状常常在几天甚至1到2周之内出现。
1: 它会怎么样？
0: 以高热，就发烧，进行性贫血，
1: 流鼻血，就是
0: 贫血，
1: 贫血，
0: 乏力，
1: 乏力、
0: 气短、头晕，哦、然后
1: 虚，整个人就虚的状态，
0: 走不动路。
1: 嗯。
0: 另外呢，第三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您刚才说的流鼻血。
1: 嗯。
0: 我们这个在临床上叫显著的出血倾向。
1: 哦。
0: 流鼻血，皮肤的。然后各个部位的出血都是有可能，因为它会导致血小板的下降。
1: 嗯嗯嗯。
0: 啊，或者呢是关节疼痛。
1: 关节疼？
0: 对，甚至是胸骨的疼痛，由于这些白血病、急性白血病的肿瘤细胞的一个浸润导致的骨痛。
1: 嗯。
0: 啊，这些都是一个典型的表现。
1: 嗯。
0: 那么慢性白血病呢，它起病就非常的隐匿。
1: 嗯。
0: 早期呢常常并没有什么症状。
1: 哦。
0: 仅表现为数周甚至是数月的乏力
1: 啊，只是没劲儿，
0: 没劲儿，对，
1: 哦，
0: 低烧，
1: 低烧，
0: 对，
1: 低烧那就是37度、38度以下，
0: 对，38度以下，
1: 哦，
0: 这种低烧，
1: 哦，
0: 盗汗呐、啊，体重减轻呐、啊，这些，
1: 哦，
0: 啊，一旦出现这些情况，不需要，不能等待，
1: 嗯、
0: 也不需要设定任何的前提，
1: 嗯。嗯，
0: 因为怕，就您刚才提到的，怕延误急性白血病的救治窗口，尤其像包括之前发布会提到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1: 嗯，
0: 啊，它前期的救治非常关键，
1: 嗯，
0: 啊，去医院之后呢，我们实际上最常规的检查，甚至去社区医院都可以查的，就血常规，
1: 嗯，哦，就血常规就行，
0: 对，实际上一个血常规就能看出非常多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来之前打个比方有个病患者，
1: 嗯，
0: 就给我看了一个血常规，他白细胞30多，
1: 哦，
0: 70多的血色素，就7克多，我们在临床上，
1: 哦，
0: 啊，6万多的血小板，这个血常规我们有经验的医生一看基本上就判断他，
1: 就判断了
0: 大概是一个白血病，
1: 嗯，
0: 啊，但是不是确诊，
1: 嗯，
0: 但是我们就会非常的谨慎，
1: 嗯，
0: 啊，然后血常规呢是白血病出诊的首选的筛查手段，
1: 哦，
0: 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提示贫血、血小板减少、白细胞数目的异常，
1: 嗯，
0: 啊，其中有一些血常规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标一些什么呢，嗯，原始细胞，
1: 嗯，
0: 如果一旦看到这个值啊，就是更是非常的需要非常的重视了，
1: 嗯嗯嗯，
0: 啊，此外呢有经验的医生还可以从血常规中呢白细胞的数量、各类细胞的比例、红细胞体积这些
1: 等
0: 指标来发现一些早期的线索，
1: 等等，嗯，有没有说在临床当中您发现有些患者他可能哎他不是白血病，但是他的表征感觉像是白血病，有这样子的这样的案例多吗？这样的他往往是什么原因呢？那有迷惑性了，
0: 嗯，您提的这个问题很专业了。有一类病它叫类白血病反应。
1: 哦，
0: 类白血病反应，
1: 嗯，
0: 它类似于白血病。
1: 但其实
0: 它可能就是一个感染。
1: 哦，
0: 导致的白细胞非常的高。
1: 哦，
0: 啊，看起来就特别像白血病，
1: 哦，
0: 但是我们一查不是，
1: 嗯，
0: 然后把感染控制住，它的整个血常规包括骨髓里面的所有的细胞都是能够恢复到正常。
1: 哦，
0: 对。
1: 但是他像这类病人，他早期的身体的表现也基本上就像您说的乏力啊，
0: 对。
1: 然后呢虚啊，然后疼痛啊等等，症状是差不多的。
0: 症状类似，你想想他发烧嘛。
1: 低烧。
0: 啊，这部分病人有些甚至是高热，看起来像急性白血病。
1: 嗯嗯。
0: 他发烧之后就会出现乏力，这些症状。
1: 嗯嗯，
0: 啊，
1: 是因为发烧这个东西，有人说感冒了也发烧，但是他这种持续的发烧、持续的低热，一定要引起高度的警惕。
0: 对，
1: 因为正常来讲，你比如说你吃退烧药，或者说咱们说细菌性是感冒了呀、病毒性感冒了呀，其实吃了药基本上都会很快的就退烧哈。最顽固的，像您说的，他可能是血液出了问题，所以。在这儿呢也是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提个醒啊，就是说先不要慌啊，也有可能是这种类白血病的一种病，但是呢如果您发现您自己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有这种情况的话，第一时间去医院特别方便，一个血常规医生就能给出一个专业的判断。您正在听到的是945养生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血液病医学部放射损伤救治科主任钱理仁钱大夫，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说说这个争取让大家谈白不色。

0: 穿，哎呀，很多这个老人啊就觉得，哎呀，这伤身体啊，这是抽走了你的元气呀、啊，甚至说这个骨穿对我身体是不是伤害特别大？所以，骨穿算是在临床当中血液病的一个标准吗？或者金标准吗？它真的是很可怕吗？它对人体的伤害到底大不大呢？钱主任，
1: 骨髓穿刺是一项临床上非常用的、非经常用的一个临床操作，是一项非常安全、成熟且不可替代的血液病诊疗的核心技术，所以骨髓穿刺它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尤其在血液病方面，那么它的安全性怎么样呢？它的并发症发生率极低，国外的大型研究表示它的并发症发生率仅1/1000，而且这1/1000是哪些并发症呢？比如说局部的疼痛、局部的出血，没有其他任何严重的并发症。即使在重度的血小板减少患者，有些患者说，哎，我血小板都这么低了还能穿吗？即使在重度的血小板减少患者中也被证实是安全可靠的。我们最常用，我来大概介绍一下这个骨穿的操作流程。
0: 操作流程啊。
1: 最常用我们临床上的穿刺部位是什么？髂后上棘。
0: 在哪？
1: 说白了在屁股上。
0: 在屁股上。
1: 对。屁股稍微往右上走一点。这个地方呢叫髂后上棘，就髂骨。这个地方呢它骨质比较薄。然后髓腔丰富，并且远离重要的脏器。所谓抽元气伤身体，纯粹属于缺乏科学依据的误区。规范操作下，这项检查不会损害造血功能和影响长期的健康。骨髓穿刺呢，抽取的量极少。通常呢，仅仅不到0.5毫升的图片。
0: 那么少？
1: 对，非常少。极少量的活检组织。占人体的骨髓总量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0: 哎呀，
1: 所以另外呢，我们骨髓具有强大的再生能力，穿刺后呢，造血干细胞会迅速的恢复。绝对不会导致所谓的元气大伤。或长期的免疫力下降。相反，如果一旦拒绝骨穿，或者延误战机了，误诊、漏诊才是真正威胁到生命的风险。
0: 我觉得您说这个太重要了，就是很多大家了解到的医学知识吧，都是来自于影视剧，或者说就是叫什么呀，看见这个字面意思就害怕，就骨穿，您想想穿骨吗？这不就是那对我身体伤害得多大？但其实本质上来讲，它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穿刺，然后但是能够最准确的知道你的血液的一个基本情况。
1: 对。
0: 通过这个骨穿提取的这骨髓当中的这些血液，我们就能做化验，得出不仅比血常规还要更精准的一个答案，是吗？那骨穿测出会拿到哪些指标呢？很多指标吗？
1: 它实际标准的我们叫 MICM 加上活检，形态、免疫分型、基因、染色体以及病理活检。对，就这个骨穿小小的穿刺能得出那么多的检查。另外白血病的金标准就是来自于骨穿，我刚才说了血常规，那是我们初步判断
0: 基本第一道关，
1: 但骨髓穿刺那是金标准。所以骨髓穿刺尤为重要。
0: 千万不能说谈骨穿色变，千万不能说讳疾忌医嘛。
1: 对不对？非常安全，
0: 非常安全。
1: 对，
0: 我们继续来聊啊，因为在这次的这个国家卫健委的发布会，全社会都非常

0: 们讲讲，就是上个月的这个发布会，在您作为业界来讲，看到这样一个发布，它这个方案它到底牛在哪儿？那么中国的血液科的医生是怎么着做到了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从跟跑到逐渐的领跑的这样一个阶段的过渡呢？您给我们讲讲这个发布会的重要意义吧。
1: 嗯，行，那个上海方案呢，它是主要说的是针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0: 嗯，
1: 我们以前叫 M3，
0: 嗯，
1: 又叫 APL，
0: 嗯，
1: 啊，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呢，曾经是最凶险的白血病之一。
0: 哦，
1: 在上个世纪啊，就是如果一旦确诊这个病，医生会让你赶紧回家，再不回家可能都回不去了。
0: 哎、
1: 啊，就凶险到这个地步，
0: 急性早幼
1: 粒细胞白血病、
0: 哦、
1: 它是引起 DIC， 什么叫 DIC 呢？老百姓通常讲就是会引起七窍流血，
0: 哎呦，
1: 最大的原因之一、
0: 嗯、哦、啊、这么凶险的一个病，
1: 非常凶险，
0: 非常凶险的一个病啊。
1: 在上海方案出来之前、
0: 哦、
1: 全世界拿这个病都没有太好的办法，
0: 嗯，
1: 但是上海方案诞生之后呢，就这个病，就是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五年生存率由不足10%，
0: 嗯，
1: 提至了90%以上。
0: 哎呦，
1: 至今呢，就是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也因此成为全球第一个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它都不需要移植。
0: 哎呦
1: 啊，大部分患者不需要移植，严谨的说哈，
0: 哦，
1: 绝大部分患者即可实现临床治愈。
0: 哎呦，这个太好了，
1: 对，
0: 这个真是医学的重大的进步和飞跃呀。嗯，那后来我们刚才提到了还有一个北京方案，北京方案这边怎么讲呢？
1: 北京方案呢，它实际是针对造血干细胞移植的。
0: 哦，
1: 啊，是让人人都有供者。
0: 这个怎么讲？具体给我们展开说说。嗯，
1: 北京方案呢，其中解决了一个核心的难题呢，是造血干细胞移植过程中供者来源匮乏的问题。
0: 就是很多人得了白血病，或者一部分患者得了白，他没有
1: 供者，
0: 供者
1: 他需要移植的时候，他没有供者。
0: 哦，
1: 啊，传统的骨髓移植，大家在电视剧上也会看到，
0: 是的，
1: 啊，要找供者，要配型，配上了还没配上，配上呢就是配型100%全相合。
0: 嗯，
1: 那么全相合的概率是什么呢？在兄弟姐妹、同胞的兄弟姐妹当中，也仅仅有大约1/4的概率。
0: 哦，就是一奶同胞的。这就是兄弟姐妹都不一定，
1: 对，所以说呢，哦，不要说骨髓库那些，概率就更低了。
0: 嗯，哎，
1: 因此很多患者
0: 就得等啊，
1: 关键白血病等不起，
0: 时间就是生命了啊。
1: 因此很多患者找不到供，就说供者，然后失掉了治疗机会。
0: 哎呦
1: 啊，甚至疾病复发，到最后，就是威胁到生命的。
0: 所以
1: 北京方案呢，就是能够让。就是创建了什么呢？全球首个非体外去体细胞单倍型移植体系。这个呢有点专业啊。
0: 这有点专业了，
1: 说的通俗一点。
0: 对对对。
1: 说白了就是只要亲属与患者有一半的配型相合，就可以成为供者。
0: 哦，
1: 将供者的范围从不足25%提至了接近100%。
0: 哎呦。
1: 所以就是几乎人人有供者。所以北京方案不仅解决了供者来源问题，它的疗效和全相合相比呢，也是不比全相合差，
0: 那就是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啊。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可能一奶同胞的兄弟姐妹都不一定能配上，现在的话肯定能配上，而父母也能配上啊，因为有这种血缘关系啊。
1: 对，
0: 只要
1: 我们开玩笑说，只要他是你亲生的，对，
0: 只要是亲生的，那这样这个方案相当于是咱们北京这边的这个血液科，或者说我们的血液医生一起来完成的这样一个技术的飞跃哈，是不是也花了很长时间？嗯，
1: 花了将近20多年。对，
0: 哦，就是咱们血液科的医生一直在攻克这个难题。
1: 对。总的来说呢，就是说这两个方案呢，是一个缩影吧，是一个中国血液界的缩影。
0: 嗯，
1: 就表示中国在医学前沿领域

0: 觉得这也是我们做这期节目的意义，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就是谈白血病色变，甚至说谈血液病都色变。那么今天呢，我觉得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血液病的医学部的钱大夫呢，相当于给大家一个正本清源，让大家对于血液病有一个非常科学的认知，这个特别重要啊。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啊。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新药慢粒白血病靠靶向药变成了慢性病，患者可以吃药哎，就可以正常的回归生活。嗯，像前段时间我也去采访啊，我们当时是就说到这个 CAR-T 细胞的治疗疗法，我当时也是采访了一个生物专家，他们制药嘛，药厂，就说 CAR-T 细胞治疗。然后现在我想问一下，这些我们又熟悉又陌生的这些新的手段到什么程度了？什么样的患者适合用啊？比如说是吃一些新药，还是上一些什么什么新的治疗方法？从科普角度，您能给我们讲讲现在血液病的一个最新的一些研究领域的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些方向或者方法手段吗？给我们说说。
1: 行，我先说一下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慢粒白血病，又叫慢性髓系白血病，它的靶向治疗呢已经高度成熟，是大部分绝大多部分慢性髓系白血病患者获得接近正常人的预期寿命。慢性髓系白血病从我们看目前已经几乎是一个可控的慢性病。
0: 哦呦。
1: 对。第一代我们叫 TKI, 就是诺氨酸激酶抑制剂，伊马替尼一线治疗，使得慢性髓系白血病患者的十年啊生存期达到了85%以上。80%到90%的患者生存期呢与正常人接近。
0: 哎呦，太好了。
1: 除了第一代呢是伊马替尼，我们还有二代尼罗替尼、达沙替尼。我们还有三代伯纳替尼，还有最新的创新的机制的我们叫 STAMP 抑制剂。是阿斯尼布，这些多代药的批准呢、就是这个治疗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这也是发布会当中所提到的。然后我们治疗目标，对于这个白血病慢性髓系白血病的治疗目标，由于它的治疗效果非常的那个优秀，所以呢已经从单纯的延长它的生存期，到追求停药。
0: 哎呦，
1: 对，
0: 都能停药了。
1: 部分取得长期稳定深层次分子学缓解的患者，是可以尝试去停药。
0: 哎呀，
1: 它是有一套严格的医学标准。
0: 好、哦，
1: 然后可以实现功能性治愈。
0: 哇，这太好了。
1: 所以，还是的确，就是说对于白血病来说，取得突破还是很多的。
0: 换句话说，就不再是不治之症了啊。
1: 对慢性髓系白血病来说，的确是这样。您刚才提到的 CAR-T 疗法，
0: 对。
1: CAR-T 疗法呢，实际上是从，就是这个世纪2010年之后，出现一个井喷的，它目前呢，主要是在复发难治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已经由最开始的探索性技术，发展为标准治疗手段，包括国内中国，已经批准了多款的 CAR-T 产品，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 B 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复发难治的 B 细胞淋巴瘤等等，疗法呢也从原来的单靶点，打比方 CD19，发展到双靶点甚至多靶点，并出现了通用型的 CAR-T。但是总体上来说 CAR-T 目前它的使用还是需要有严格的适应症，
0: 有一定的要求哈，有一定要求。
1: 对，此外国家目前 CAR-T 也在据我所知也在积极的推进纳入医保的报销范围。
0: 那这样正好说到医保了，那因为这个治病啊终究离不开一个钱字，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靶向药啊，包括 CAR-T 啊等等啊，您能不能简单给我们说一说，经济上老百姓有哪些路子可以走，包括什么移植啊，大概得花多少钱？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啊，但是从您的一线临床经验来看的话，现在我们国家都有哪些政策能够帮助到这些患者呢？和家庭。
1: 行，从我看呢，就是国家在一直在做积极的努力， 国家医保目录每年都在调整，而且越来越多的就是靶向药被纳入其中。
0: 嗯，
1: 啊，大多数靶向药都进入了医保，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治疗慢性髓系白血病的伊马替尼、达沙替尼啊，
0: 嗯，
1: 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的白血病的泽布替尼啊，
0: 嗯，
1: 包括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的维奈克拉，这些靶向药都已经在国家医保目录里面。
0: 嗯，
1: 您刚才说到卡 T。卡 T 的确是目前费用最高、挑战最大的一部分。
0: 嗯，
1: 一针的费用普遍在90多万到130万之间，
0: 这么贵，
1: 非常贵，
0: 这太贵了。
1: 对，最便宜的国产卡 T 也要90万元左右。
0: 嗯，
1: 啊，目前的确没有纳入国家医保。
0: 嗯
1: 啊，不过就是据我所知啊，今年已经有2款的卡 T 通过了国家医保目录的初步审查。
0: 哎呦。
1: 啊，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0: 这好事儿啊！
1: 对
0: 呀、
1: 啊，最终肯定目标还是让需要让它落地的，啊，其他的出路呢，包括我知道的，包括像惠民保啊，不同的地区政策会有一些区别，啊，有一些地区把卡 T 已经纳进去了，比如说上海的什么沪惠保，啊，就纳入了一款卡 T 产品，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商业保险、有一些百万医疗。险，
0: 包含
1: 对也能够覆盖卡 T， 此外呢，据我了解，有一些慈善基金会也可以补助，
0: 是，
1: 甚至我知道补的最高的可以补到50%的，
0: 哎呦，
1: 费用就将近40-50万，对，
0: 这还是一个好消息啊。
1: 对，您刚才提到的就是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费用呢，是根据不同的移植类型来定的，自体移植呢。大概报销钱啊，15-20万，就移植那一块，异经移植呢，大概30-50万，但如果出现严重的感染啊、排异啊，这些并发症，费用可能会更高，总体的医保报销比例呢，在不同地区可能有点区别，大约呢也在50%-80%啊。
0: 但是整体的，就像您说的，了解到现在咱们国家医保的一个政策和每年的这个医保目录的更新，它不断的在向老百姓倾斜，
1: 对，
0: 向这些极难险重的病
1: 对
0: 来倾斜，向大病倾斜，
1: 对，
0: 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1: 对，
0: 这都是救命的药啊，救命的钱呀、啊，好，今天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这期节目谈白色不变。白血病早已不是不治之症啊！非常感谢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血液病医学部的钱理仁大夫给我们科普了这么多关于医学的知识，甚至说一些误区给我们答疑解惑了，然后呢让大家了解到更多关于血液的一些常识。后边呢我们还有一期节目继续来聊聊有关于这个血液病的一个所谓的全程守护，所以大家继续可以锁定我们945养生派。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钱主任。
2: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又到了1分钟养生笔记时间，我们快速回顾一下本期重点。第一，破除认知误区，大众觉得白血病是绝症，主要源于影视剧渲染、早年化疗痛苦的印象，以及血癌名称带来的恐惧。如今医学进步，白血病已不再等同于绝症，不同分型的恶性程度、治愈率差别很大。第二，看懂早期预警信号，急性白血病发病快，会出现持续高热、乏力、头晕、出血、骨痛等。慢性白血病发病隐匿，常见长期乏力、低烧、盗汗、体重下降。初筛首选血常规，若指标异常需进一步检查。第三，厘清骨穿的常见误解，骨髓穿刺是血液病确诊金标准，操作安全，并发症概率极低，仅抽取极少量骨髓，骨髓是可再生的，不存在抽走元气的问题，切勿因恐惧延误检查。第四，我国血液病治疗实现重大突破，上海方案、北京方案等等，为血液病治疗带来很多新的选择，而且目前多地惠民保、慈善项目可一定程度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中央企业将带头及时支付账款，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多地辟谣，所谓安全健康教育网培训活动并非由官方组织。新国标进一步健全智能网联汽车软件安全治理体系。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国务院国资委财管运行局负责人裴仁权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中央企业发挥表率作用提出专门要求。接下来，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裴仁权表示，今后更要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同时结合自身实际，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现金支付比例，推动沿业务链条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严禁新开6个月以上票证。将督促中央企业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4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等。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辟谣声明，提醒各单位警惕一家名为安全健康教育网的机构假借安全健康教育名义开展培训。声明说，近期兴安盟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医疗卫生机构收到一份落款为安全健康教育网的所谓关于开展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科普工作的邀请函，通知要求扫码观看线上直播，提交参会回执。兴安盟卫生健康委严正声明，他们从未授权任何组织、机构或个人以兴安盟卫生健康委名义开展这一活动，也没有通过非官方渠道或非正式文件发布此类通知。记者查询发现，以安全健康教育网名义发布的所谓公益培训活动，此前已经在全国多地被官方单位辟谣澄清。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当前，软件定义汽车已经成为汽车产业发展的核心趋势。软件在赋予汽车智能化体验的同时，也带来新的安全风险。这一国家标准建立了覆盖汽车软件需求分析、设计实现、集成、验证确认、发布管理、升级与维护等全生命周期的车规级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标准的发布和实施有利于推动汽车软件缺陷识别与防控关口前移，进一步健全智能网联汽车软件安全治理体系。今天，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正式发布。豆包手机助手以豆包应用程序为基础，与手机厂商在系统层面展开合作，进一步探索人工智能在手机中的应用。相比去年底推出的技术预览版，这次的消费者版本更强调稳定性和日常可用性。交互体验是此次消费者版本重点介绍的基础能力之一。豆包手机助手支持语音、人工智能按键等多种唤醒方式。其中，专属人工智能按键带有指纹健全能力，完成本人验证后，无需二次解锁，就可以调用助手执行相关任务。语音唤醒也针对原厂、内噪和嘈杂环境等场景进行了优化。手机助手还提供屏幕问答能力，用户无需额外截图或切换应用，就可以让助手结合当前屏幕内容继续处理任务。例如，用户打开相机，对准室内环境，提出尺寸、价格等要求，助手便可以结合画面和要求，在电商平台查找符合条件的商品推荐。首个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将搭载在努比亚手机上，目前已经开启预约，9月16号正式发售。国际方面，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表示，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经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经有107人获救。印度尼西亚交通部长在当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此前有消息称，这艘客轮航行中曾报告

0: 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4: 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4: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7: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6: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吧。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8: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6: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9: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0: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晨色渐起，穿着睡衣的廖文峰站在落地窗前发呆。屋里没有开灯，他的背影站在窗前显得很孤独。窗外可以看见火车站的车来车往。小敏揉着惺忪的睡眼从床上起来。
2: 文峰，你怎么醒了？
1: 我失眠，你睡吧。廖文峰回过头，淡淡的一笑。小敏披上睡裙起来，赤着脚走在地毯上，从后面抱住了他。廖文峰笑笑，拍拍他的手。睡不着了？
2: 你起来，我就睡不着了。
1: 廖文峰把他抱在面前，吻他的额头。宝贝儿，怎么那么淘气呀？
2: 我就赖着你。
1: 小敏抱住他的脖子，廖文峰一把抱起他，

0: 经洗漱完毕，他打着领带，拿起柜子里面的一个手提箱，打开，取出相机包。他看看小敏还在睡觉，笑着走过去吻了她一下，起身出去。酒店对面的家属院楼顶，廖文峰穿过密密麻麻的电视天线，大步走到边沿。他蹲下，打开相机包，取出长焦镜头装在相机机身上，对着车站广场和车站里面寻找着。一辆30吉普和几辆军卡已经徐徐开进车站，停在货运出口前。廖文峰的手按动快门，采用连拍。林瑞第一个从卡车上跳下来，耿辉已经在和张雷带来的几个研究员握手了。张雷介绍，这是 A 军区特种侦察大队的耿辉政委，这位是空降兵研究所的赵研究员，谢副研究员，欢迎欢迎，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啊。哪里哪里，都是解放军，都是一家人。赵研究员穿着便装，笑容可掬。我们还应该感谢你们，给我们一个难得的产品实践机会啊。大队长已经安排在大队给你们接风。耿辉急忙伸手，走走，都上车。他带着客人上了30吉普车。廖文峰的相机在聚焦车牌，却发现车牌上照了个迷彩照。再去看军卡，也是在车牌上照了个罩子。他无奈，只好拍摄战士卸货装货。田小牛兴高采烈，班长，有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就都能飞上天了？
1: 对，你们就可以跟你们的村的老民兵说，现在你不仅是陆军了，还是空军。
0: 那感情好，等夏天海训你再潜水，你就海陆空俱全了。董强开他玩笑，
2: 哎呀妈呀，这兵当的真值啊，3年兵把陆海空三军都给当上了。
0: 众兵哈哈大笑，乌云却眯缝着眼睛蹲在地上不说话。林瑞走过去，
3: 怎么了乌云，你别动。
0: 林瑞站着面对他，
3: 我们说话，你给我根烟。
0: 林瑞递给他烟，帮他点着。乌云抽了一口，
3: 有人在拍照。
0: 林瑞一激灵，
3: 在那边家属楼楼顶，方位角东南，顺光对着我们，距离在70公尺，他看我们很清楚。
0: 你确定？
3: 你应该相信老狙击手的眼睛，我们现在不能乱动，一动他就会发觉。
0: 林瑞也蹲下抽烟。
1: 排长，你也过来抽颗烟吧。
0: 我不抽烟。陈勇摆摆手，林瑞拿着烟喊，
1: 这颗烟你得抽。
0: 陈勇觉得奇怪，就走过来，
3: 你不是知道我戒烟了吗？
0: 排座，恐怕你得开戒了。林瑞不回头，蹲下点着。陈勇看看他，不知道他是不是活腻歪了，但他还是蹲下接着烟点。远远看去，就是3个兵蹲在一起抽烟。
3: 有拍照的。
0: 方位，东南，70公尺。长焦照相侦察的话，他们看我们很清楚。陈勇吐出一口烟。
3: 那怎么办？
0: 货物都有包装，他拍不出来什么。
3: 你看准了？
0: 没错儿。他采取顺光，我们是逆光，有两种可能，一，凑巧，不过几率不大，第二，是照相侦察老手。
3: 陈勇在琢磨，
0: 我明白了，
3: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不能动，一动，他就会跑。
0: 陈勇在寻思着，林瑞转转眼睛。

0: 陈勇抬头看他，还没明白过来，林睿一个耳光就上来了。陈勇一愣，随即反应过来，反了你。吴云也凑上来，上来就给林睿一脚，林睿赶紧躲开，三个人打成一团。兵们和周围的车站工作人员都惊了，陈勇没用功夫，就是乱打。差不多了，你跑。林睿掉头就跑，陈勇和吴云就上去追。廖文峰在上面看着他们追打，很纳闷。林睿翻过车站墙头，陈勇和吴云也翻过去，三个人出了车站就贴着墙猛跑。快，把军装脱了。陈勇边跑边喊，贴着墙根走，人多的地方穿过去。突然斜刺里出来的一辆车差点撞着他们，陈勇三个人被挡了一下就敏捷地躲开，司机伸出头怒喝，你们找死呀你们。下面的动静吸引了廖文峰，他看见三个兵冲过来，急忙收起相机起身下去。他走入楼道，把相机包扔进垃圾通道，听到相机包咣咣下去，他将夹克和领带都脱掉扔进垃圾通道，快速下楼，又戴上眼镜，从手提袋里拿出中山装再穿。三个穿军用绒衣的兵从家属院的门口直接冲进楼道口，林睿差点撞到一个穿着中山装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干部。啊，对不起对不起，你这个小童子怎么这样。中年干部捂着脸，同志，您看见可疑的人了吗？可疑？我看你们就够可疑的了，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当兵的，有事儿，对不起啊。啊，你们撞了我就想走啊？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要找你们的领导。中年干部捂着脸不依不饶，我们现在说不清楚，这样你先等等，我们从楼上下来带你去医院。三个兵直接冲上去，楼顶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电视天线。陈勇一脚踹开破旧的小门，林睿一个前滚翻进来，乌云跟在其后，三个兵排成三角队形在楼顶搜索，空无一人。陈勇站在楼边看着下面一览无余的车站。有人在这待过？林睿摸摸边沿的灰，这个地方的灰给蹭掉了。乌云看个下面，这个位置是选择过的，如果我是狙击手的话也会选择，无论我们在哪边卸货他都能看见。陈勇叹了口气，走吧，他已经走了。林睿明白过来，那个人一直捂着脸，可我没撞他的脸。三个人开始疯狂地往楼下跑，到了楼下只看见满院子来来往往的居民。陈勇沮丧极了，乌云气急败坏地踹了一脚垃圾箱，该早知道我留下了。林睿眼珠一转，打开垃圾箱拼命地在垃圾里刨。两个人也明白过来，开始刨。居民们好奇地看着，垃圾箱里什么也没有。这有一根领带，崭新的，不像是老百姓扔的。林睿拿过来，登喜路的，是名牌，这儿的老百姓买不起。陈勇沉着脸，马上给大队长打电话报告。酒店房间，小敏在看电视，门开了，穿着衬衣拿着手提袋的廖文峰疲惫地进来，看见小敏惊讶的眼光笑了笑，哎，我去吃早饭了。怎么出了这么多汗呢？顺便锻炼了一下。廖文峰很随意地把手提袋放回衣柜，抱住小敏，我的小宝贝儿，感觉到孤单了。小敏依偎在他怀里，你身上什么味儿啊？男人味儿。廖文峰笑着吻住了小敏的嘴唇。登喜路领带放在办公桌上，冯云山坐在何志军和耿辉的身边， 听完了陈勇等三个兵的汇报，在抽烟的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长问：老冯啊，你有什么看法？冯云山淡淡的一笑：你先说，我抽颗烟，理一下思路。我看，这应该是个特闲事件。何大队长、耿政委，你们的兵警惕性很高，值得表扬。耿辉说：保卫祖国安全是应该的，就看你们有什么想法，需要我们大队怎么配合。从我们军队的角度看，要抓紧防谍保密教育。特种侦察大队技术含量高，人员素质高，军内地位高，在常规陆军部队里面算是一个出其不意的杀手锏。境外特种组织把特种侦察大队当作情报搜集的要点，完全不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的内部保卫工作要做好，官兵要树立国家安全意识，对外接触要保持清醒头脑，尤其是涉密人员更要做到一切要向组织汇报。何志军说：我们的安全保密教育每个月都会进行，这一次我们专门再抽出点时间进行集中教育。保卫部长说：保密工作要作为你们常委日常工作的重头来抓，要专人负责。我们要排除一切特嫌隐患，这次的三个同志我看可以报军区嘉奖。同时重大演习在即，我们要配合地方国家安全机关的同志搞好这方面工作，需要配合调查的一定要配合，做到随叫随到。老冯啊，你说说。刚才程部长已经说了，我就不多嘴了。这个事件我们已经立案专项调查，部队这方面要加强保密教育，配合我们调查都是必须的。不过更多的侦查工作还是交给我们，你们专心搞好军队的训练和演习，我们军地一起来努力，对于我们处理这种事情更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冯处长的意思我明白了，部队在做好防范工作的前提下还是要搞好训练。对，特种侦察大队密集高，所有关于你们特种部队的特嫌事件都由我来专项负责，我们以后可能还会经常打交道。老何老耿，希望我们密切合作，你们就安心搞部队的训练，这种拍苍蝇的事儿交给我。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过要是需要，我可是很乐意帮你再抓特务。冯云山淡淡一笑：如果需要，少不了麻烦你们。耿辉说：那你们先回去吧，这个事情不要乱说，大队常委会开会以后要专门布置，注意保密。
1: 是。
0: 三个兵敬礼出了主楼，陈勇就开始懊恼：我怎么就那么笨呢？怎么就留不住个人呢？算了，排长。林瑞说：咱们啊，叫吃一堑长一智。乌云拍拍林瑞的肩膀苦笑：到手的军功章哦。林瑞嘿嘿一乐：干脆这样，你给我踹河里去然后救我。哼，我倒是想，但政委也得信啊。田小牛激动得跟吃了屁一样在空中高喊：我飞起来了，我飞起来了。张雷在底下拿着高音喇叭喊：注意操作要领，别分心。田小牛操作着动力伞从训练场起飞了，满大

0: 降落，
1: 一散发动机拽了他一个屁墩儿。林瑞和董强跑过来扶起他，董强激动地问，
2: 小牛咋样啊？
3: 我飞起来了，我小牛飞上天了。
1: 穿着迷彩服带着空军文职干部肩章的赵研究员笑着说，
4: 我们的战士掌握技术要领很快呀，都很聪明，不愧是特种兵啊。
3: 嗨，都是牛犊子，给一鞭子就跑得快。
1: 何志军哈哈大笑。那边陈勇驾驶着三角翼远远着陆又起飞，谢副研究员在做指导，拿着高音喇叭追着喊，
5: 张雷。
1: 张雷回过头，看见刘芳芳背着背囊站在训练场门口，他把喇叭交给刘小飞跑步过去。两个人走到训练场外面的僻静小路上，避开哨兵的视线。
5: 我要走了，这么着急回去啊？我妈想我了，我也想我爸妈。
2: 过几天就开学了，你早点回去也好，做做准备。
5: 嗯，你别怪我好吗？
2: 我怪你什么呀？
5: 给你添乱。
2: 乱？你别这么说，我们是哥们儿啊。
5: 你还把我当哥们儿吗？
1: 刘芳芳抬起头，
2: 当然呢，我们是好哥们儿啊。
5: 那我以后还找你们玩？
2: 好啊。
5: 这个给你，我走了你再看。
1: 刘芳芳把一封信给他。
2: 嗯，回家多休息休息，在特种侦察大队这段时间你也累坏了。
1: 一句关心的话，刘芳芳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张磊更不知道说什么。
5: 你闭上眼睛。
1: 张磊看着刘芳芳，
5: 闭上。
1: 张磊闭上眼睛，刘芳芳在他的嘴角迅速地亲了一下，掉头就跑了。张磊睁开眼，摸着嘴角，他打开信，里面是刘芳芳娟秀的小字，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在我的心灵里没有完全消亡，但愿他不会去打扰你，我也不愿再使你难过悲伤。我曾经默默无语的毫无指望的爱过你，我既忍着羞怯，又忍着嫉妒的折磨，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像我一样的爱你。张雷抬起头，快跑几步，站在小路上。桑塔纳轿车已经开远了，他拿着信，默默地看着车逐渐远去。
6: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3: UFO 打哪儿来？
2: 恐龙为何灭绝？
3: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4: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5: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4: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5: 你着迷了吗？
4: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秦始皇在消灭六国统一了全国之后，自以为得过三皇是功高无地。秦始皇为了巩固皇权，体现皇帝的尊严以及供自己享用，在首都咸阳大兴土木，建宫筑殿。其中所建宫殿当中规模最大的就是阿房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认为都城咸阳人口太多，而先王的皇宫又太小，故下令在故周都城封号之间渭南的皇家园林上林苑中，仿集天下的建筑精英灵秀，营造一座新朝宫。这座朝宫便是后来被称为阿房宫的著名的古代宫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首先跟大家聊一聊阿房宫名字的由来。
6: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5: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6: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5: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6: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4: 阿房宫号称秦川第一古，秦始皇的建宫计划是以阿房宫为中心，营建众多的离宫别院。谁知道这前殿尚未竣工，秦始皇便一命呜呼了。在他死后，秦二世胡亥继位，继续营建阿房宫的前殿，后来他又修建了后宫。在公元前221年，嬴政统一了全中国。38岁，这是嬴政建立秦帝国的年龄，同时他也宣布自己成为这个帝国的第一任皇帝，也就是秦始皇。照理说他似乎是应该满足了，但是他没有。在建立秦帝国之后，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集权统治，秦始皇马上着手修建驰道和运河，一方面是打通了各省之间的贸易通道，更重要的也是铺平了军事上控制全国的道路。他把六国残余的贵族以及他们的后裔全部迁移到了都城咸阳，以消灭这些贵族造反的野心。实际上登上皇位的秦始皇也没有任何选择，他必须无时无刻地展现出自己的权威，以威慑任何可能存在的反抗。而阿房宫的规划和修建，则无疑是将这种帝王的威严和气度显得更加的至高无上。但是遗憾的是，秦始皇没能够看到自己的宫殿落成，在公元前210年他就病死在了东巡的路上。 而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传说当中的仙岛，解开长生不老的秘密。秦始皇除了给自己的儿子留下了遍布全国的庞大工程之外，也留下了国家灭亡的隐患。昂贵的阿房宫建设使得老百姓们无法再承受下去了，很快起义的浪潮席卷了全国，楚国的贵族项羽逐渐成为了这场反秦斗争当中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项羽也最终把自己胸中的这份怒火付诸了现实，在进入秦都城咸阳之后，他下令将所有秦朝的宫殿建筑烧毁，就连令人骄傲的阿房宫也未能幸免。传说这场大火整整烧了3个月。当然以上这些只是历史传说，至于历史上的阿房宫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在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或许因为这些不确定，使得人们对于阿房宫才会有了更多的猜测。
7: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自以为得过三皇，功高五帝，他为巩固皇权，体现皇帝的尊严，以及供自己享用，在首都咸阳大兴土木，建宫筑殿。其中所建宫殿中规模最大的就是阿房宫。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阿房宫名字的由来。
4: 光是阿房宫的名字的由来就有很多种说法。传说秦王嬴政爱上过一位民间女子，这位女子芳名阿房，但这段美丽的爱情终究没有换来美丽的结局，阿房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死去了。而为了纪念这位女子，嬴政不惜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了一座极度奢华的阿房宫。当然在史学家的眼中，阿房宫名称的由来却没有这么浪漫。阿房原来只是朝宫前殿的名字，秦始皇本来打算在整座朝宫建成之后更择名命名之，由于宫殿规模实在太大，虽然每天都有十几万名苦役参加营建工作，但一直到秦朝灭亡之时，这座宫殿仍然没有竣工。后来秦末起义军项羽率部进入了咸阳，项羽的部下烧秦宫室，火3月不灭，朝宫最终化为了一片焦土，这样人们就把它称为阿房宫。那么这座宫殿究竟为何取名叫做阿房呢？阿房这个古怪的名字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此历代的记载分歧是说法不一，人们查考史书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阿房一名是由于宫址靠近咸阳而得名，阿近也，以其去咸阳近，且号阿房。第二种观点是认为，阿房一名是根据此宫四阿房广的形状来命名的，阿在古义当中亦可解释为区处、区隅、亭之区等。阿房宫盘结旋绕，是廊腰漫回、曲曲簇拥的建筑结构体，就体现了这种四阿房广的风格和特点。而正是由于阿房宫建筑的这种风格，在《史记·秦始皇本纪索引》当中解释此宫为何称阿房宫时也说，此以其形命宫也，言其宫四阿房广也。还有第三种观点认为，此宫之所以被称为阿房宫，是因为上宫的宫殿高峻，若于阿上为房。那这个观点出自《汉书·贾山传》，传中的注释曰，阿者大陵也，取名阿房，是言其高若干阿上为房。这就是说，阿房宫是由于宫殿建筑在大陵之上而取名。而从考古发掘来看，这种说法也是言之有理的。在西安市郊约15公里的阿房村一带，是古代阿房宫的遗址所在地。 从发掘出的遗址我们可以看出，这里至今还残存着宫殿的高大地基。在阿旁

0: 陈村南附近有一个宫殿遗留的大土台基，周长约31米，高约20米。在村子的西南面还有一个据考证是阿房宫前殿遗址的高大夯土台基，东西长约有1200米，南北长500至600米，最高处约有8米之高，而阿房宫就建在这些高峻的台基之上。由此可见，以上几种观点都是论有所据，言之成理，并且又都能自圆其说。因此在没有发现更新的确实有说服力的材料以前，很难断定孰是孰非。所以对于这座千古留名的著名宫殿，当时究竟为何取名为阿房，它的真正含义又是什么，至今只能说仍然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历史之谜。
1: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2: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了。
1: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2: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1: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2: 自然之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神秘原始的旅行处女地往往深藏在穷乡僻壤，我们了解到太白山就是其中的一处。太白山它处在关中大地的边缘，与13朝古都西安遥遥相望。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涉足其间，但是它至今却保留着原始的面目，甚至还存在着无人区。由陇海铁路进入西安地区，向南望去，远处群山起伏，绵延数百里，这就是秦岭。进入秦岭，你就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山峰重重叠叠，纵横交错。来到眉县城南，远远可见一座高峰巍然耸立，山上白云缭绕，山巅盖满了积雪，这就是秦岭的主峰太白山。关于太白山的来历还有一个传说，说远在远古的时候，华夏大地是一马平川的千里沃野，年年风调雨顺，家家安居乐业。有一年，西北方凶狠残暴的苍龙和黄龙入侵到了中原大地，苍龙口吐寒风，冻死人畜庄稼，黄龙则掀起满天黄沙，要覆盖这个千里沃野，人们遭受到了巨大的灾难，便纷纷向天而呼。天宫的玉皇大帝听到人间的哭泣哀嚎之声，十分烦躁地说，草芥百姓真乃大胆，如此呼天抢地，扰乱蟠桃盛宴，该当何罪？来自民间的上仙太白金星连忙奏本说，恶魔苍龙和黄龙星妖作怪，涂炭百姓，望派天兵天将前去捉拿，以救民于水火之中。玉皇大帝说道，夫为天上之王，不管人间事，再说眼下正摆蟠桃宴，该派哪位大仙前去呢？太白金星连忙说道，小仙愿往。玉皇大帝一向讨厌太白金星多事，今日喜庆之际他又来奏本，于是就不耐烦地说，先行愿往，朕就依你，速速出发。说罢又与众仙人饮起酒来。话说这位太白金星得令后，连颠带跑地出了南天门，架起一朵急去的祥云，追上了苍龙和黄龙，喝令他们快滚回来。黄龙非但不听，反而喷出了砂石攻击太白金星，苍龙也大吹冷风想冻僵太白金星，而太白金星力战二妖，终因年迈力衰渐渐地支撑不住，但是他又怕苍龙和黄龙继续南侵，便想用自己的身躯和双腿阻挡黄龙和苍龙。只见太白金星一坐下去，倏然间化成了横贯千里的太白。

0: 山脉，身躯变成了太白山的主峰，双腿变成了两旁的峰峦。苍龙和黄龙见太白金星坐化为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便猛烈地撞击太白山，而太白山纹丝未动。于是这两个畜生只好灰溜溜地向西北方向退去。从此啊，以太白山为主峰的秦岭山脉便像一道天然的屏障，阻挡着西北寒流和风沙的南下，使得南方水乡过上了平安和富足的日子。当然，这些都只是传说罢了。太白山海拔3767米，山顶终年积雪，银光四射，百里可见。太白积雪六月天成为了古代关中八景之一，太白山的名称也是由此而来。要说太白山最神秘的自然奇观，那就是在海拔3400米以上的地区，有三个深不可测的湖泊，分别称为大太白海、二太白海和三太白海。大太白海三面崖壁环绕，北面开了个大口子，形状椭圆，面积将近5000平方米。二太白海在八仙台的西南，海拔比大太白海还高，湖面也宽阔得多。三太白海的地势较低，但是水域更加宽广。三个湖泊平时水平如镜，清见毛发，游鱼见到人也安然自得，毫不害怕。但是如果天气突变，湖中心就会出现一缕青烟似的雾气，缓缓盘旋，缭绕上升，就像一个巨大的烟头在冒着烟，烟雾逐渐扩大加粗，慢慢地形成一根顶天立地的雾柱。等到雾气布满湖面的时候，四周的山谷也有团团雾气涌出，霎时间雾气连成一片，天昏地暗，是对面不见人影啊。此时你还可以听到脚下发出斧头砍树的呼呼的声音，雾气越浓，这声音就越清晰。而这里距森林地带只有几十里，伐木声应当来说不可能传来，当地人认为是怨鬼在作乱，只要沉住气，雾散之后声音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目前科学家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也不完全一致。关中一带历来雨水不多，太白山顶又缺乏水源，但这三个湖泊是终年水量丰富，并且源源不断地从坳口流到山下。在唐朝的天宝年间，关中大旱，长安的行政长官叫韩高，他命人从大太白海取来一桶水，把水放在祭坛上对天祈雨，凑巧很快就降雨了。从此每逢求雨，当地官员就会派人到太白山去取水。求雨取水的时候还要在湖边敲锣打鼓，只要锣鼓声响起，就会狂风大作，甚至会大雪纷飞。而古代行军经过太白山下也得禁止击鼓吹号，而队伍只能悄悄慢行，一旦发出大的响声，就有可能遇到疾风暴雨的侵袭。现代科学家认为，这是由于山高所寒，云层又低密，空气一震动就会破坏平衡，使得风雨应声而至。太白山的三个湖泊到底有多深，至今还是一个谜，而水底又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也是无人知道。1952年的时候，中国和原苏联曾经联合组成的潜水队想探测大太白海的深度，结果非但没有成功，反而是两名潜水员付出了生命。从这以后就没有人敢再去打搅它了。
1: 神秘原始的旅行处女地往往深藏在穷荒僻壤，太白山就是一处。它处在关中大地边缘，与十三朝古都西安遥遥相望。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涉足其间，却至今保留着原始的面目。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太 太白山上的神奇风光。
0: 大太白海始终保持着洁净，还得力于一种神鸟。唐朝大文豪韩愈曾经目睹这样的一幕，湖边森林里的树叶脱落，群鸟就争相飞来，不等树叶掉落到水面，就会从半空中将它们衔走，抛在远处。宋朝人朱辩也说，湖上树林阴森，水色湛蓝，由于不怕人，也没有人敢去捉它们。树上叶落，就会有鸟飞来衔去，始终没有一片树叶掉落到水面上。两位古人见到的情景都差不多，可见这种神鸟是自古已有。如今湖岸都是光秃秃的山石，再也见不到阴森的树木，但是这种鸟依然在湖上生息繁衍。它们的背部乌黑，腹部红褐，头顶有一道白色的斑纹，外形很像燕子，当地老乡称之为镜池鸟。而鸟群总是会绕着湖飞来飞去，此起彼伏，就像是它们在巡视着湖区。只要有一片草叶被风刮到湖面上，就立即会有一只鸟飞来把它衔走。如果这个污染物的体积较大，一只鸟衔不动，就会有另外一只鸟飞来协助。有时山上来了较多的游人，把许多杂物抛入了湖中，此时就会有千百只鸟飞来，犹如弹动了千百根琴弦，它们就像一阵疾风暴雨从人群中掠过，争相冲到水面，把所有杂物顷刻之间叼尽。而群鸟散后，山林一片平静，湖水又恢复了清澈透亮的本来面目。这种情景在其他的高山湖泊很少见，据说这是太白山特有的景观。其实关于太白山，在民间还有着许多古老的传说。有人说，从前在太白山住着两户人家，一户姓李，一户姓周。姓李的心地善良，为人正直，人都叫他李老好。自幼生长在太白山之下，早年丧失父母，年过二十还未娶下媳妇儿，于是他到处求亲拜友，想找一个如意的姑娘为妻。但是别人一打听，他是山里人，老实本分，面貌丑陋，所以总是没有人给他提亲。这时间年复一年的过去了，李老好还是没找到媳妇儿。他看到太白山到处荆棘丛生，坡陡路滑，朝山相克，行走极不方便，于是他就横下了一条心，拿起铁铲，每天早出晚归的修路，所以人们又叫他李善人。有一天，李善人正在修路，路的前面坐着两位白须的老翁在下棋。李善人刚要绕开前行，这两位老翁忙停下棋问道，你修路干什么？李善人回答，我看山路太陡，相克行走不便，故而修路，想行善积德。善事很多，你咋不干别的呢？其他的事我干不了。原来这两位仙翁就是太白神仙，神仙就看见李善人憨厚朴实，不由得有些动了心，就问他缺些什么，好帮忙解决。李善人说，我自幼父母双亡，家中又无兄弟姐妹，孤独一人身居深山老林，到处求亲也没有人帮忙，只求老伯给我找一个情投意合的好媳妇儿，我将永远感恩不尽。神仙捋了捋胡子说，只要你诚心修路，广行善事，总有一天会找到好媳妇儿的。而另外一户姓周的人家，年过半百，早年丧妻，膝下仅有一女，年方十八，生的是如花似玉，但是自幼是个哑巴。但是周老汉仍然视其为掌上明珠。周雅姑的年龄一天大出一天，但是怎么也找不下一个称心如意的好女婿。老汉为此急的是整天心里发愁。话说有一天，这周雅姑采野菜回家，在路上见到了一只金鸡，这只金鸡跟着她左右不离，一会儿飞前是一会儿飞后，她走着走着就碰见了正在山上修路的李善人，而这个时候金鸡却在两个人的面前跳来跳去，左右的盼望。就在两个人举目相视的一瞬间， 金鸡、银井、长鸣是连叫了三声，第一声叫的李善人改容换貌，变成了一位聪明伶俐的英俊少年，第二声叫的雅姑开言能说会道，第三声叫的二人钟情相爱，终生结为了伴侣。李善人和周雅姑结为夫妻之后是如胶似漆，情投意合，他成年累月地在太白山上修路铺桥，为游客提供着方便，最后因为修路积劳成疾，累死在了路旁。李善人死后呢，周雅姑是悲痛欲绝，含泪掩埋了丈夫的尸体，站在坟前遥望故乡，化为了一块奇特的山石，人们称之为望乡台。太白山那高耸入云的雄伟气势，瞬息万变的气候神姿，自古以来就给人们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那么关于他的故事，我们今天就先为您说到这儿了。这里是迷幻时空，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这个创意不行，
4: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3: 你看看人家，
4: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5: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6: 我已经尽全力了，
7: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8: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9: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8: 这样真的值得吗？
10: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6: 我已经尽全力了，
11: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8: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8: 这样真的值得。
5: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3: 您好，我是美哲。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五天盛会达成成果，出海成为贯穿本届展会的核心关键词。
2: 9月19号，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市将在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组织防空警报示明。
3: 北京市医疗机构门诊导医服务规范向社会征求意见，门诊导医服务实行首问问责制。
2: 北京经开区在全市率先落地磁源算力贷，首批授信近20亿元。
3: 今年以来，国内多家银行密集停办个人贵金属代理业务，原因和影响如何呢？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2: 国际方面，特朗普访问爱尔兰，公开支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统一，引发英国政界强烈抨击。
3: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王华。你好，王工。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4: 嗯，好的。从今天夜间到周三，就是16号呢，北京都是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是晴朗少云的好天气，风力也不大。需要注意的是呢，夜间湿度会逐渐增大，像明天早晨呢，东南部的能见度会稍差一些，最低能见度在3公里左右。明天夜间呢，是大部分地区有轻雾，最低能见度呢1到3公里，所以早出驾车出行呢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嗯，后面这两天的气温呢是小幅回升的态势，像今天白天呢，贵阳台的最高气温呢是26.6度，预计明天呢最高是28度，周三呢16号是最高是31度。最低气温看呢，今天夜间呢是15度，明后两天的最低气温呢都在18度左右。
3: 嗯，
4: 所以近期的天气特点呢都是昼夜温差大，中午是晴晒，紫外线比较强，外出呢注意遮阳防晒，夜间呢是体感偏凉，所以早出晚归呢注意及时添衣。主持人，
3: 哎，其实这两天包括上个周末，北京都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哈，所以想问问王工，我们这样的好天气能不能在未来的一周持续下去呢？
4: 一直可以持续到周三，但是到周四就17号呢，云量会逐渐增多。周五18号白天呢有分散性的小阵雨，目前看呢是雨量比较弱。到了周六周日呢，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4: 好，再见。
2: 感谢王工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3: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是75到95，空气质量为2级良。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落下帷幕，为期五天的盛会达成7类共1200多项成果，各行各业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首发亮相，重点合作项目密集签约落地，海内外展客商在交流互鉴中凝聚共识，为全球服务贸易创新升级互利共赢注入全新动能。
3: 那么回 回顾今年的服贸会，出海成了贯穿本届展会的核心关键词。为此，记者探访了三家北京市属国企展台，记录首都国企从产品贸易走向服务出海的具体实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采制的热点追踪，关注首都企业出海。
5: 北控集团今年首次以集团整体亮相服贸会，并专设出海服务展台。在这里，北控水务工作人员任娜向记者介绍，从2009年拓展海外业务，北控水务已经布局新加坡、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家或地区的30多座城市。出海方式经历了从资本并购到技术输出的演进。新加坡樟宜第二新生水厂是这些项目中的标杆。2016年投产后，日产新生水22.8万吨，出水水质达到现行较高标准。
6: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经到我们的樟宜这个水厂亲自试过它的那个出水饮用水。这个水厂因为在当地还是特别有影响力的，无论是规模呀、体量啊，还是先进化程度上面。
5: 技术输出的同时，北控水务还在探索新的建厂模式。北京稻香湖再生水厂是全地下再生水厂，用地下建厂、地上造滤的方式化解污水处理设施的邻避效应。任娜表示，这一模式契合国外对环境和居民感受的更高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出海。
6: 它确实是能节约建设用地，国外的不太愿意扩建它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它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呢，还有对居民的一些感受啊，它都比较有影响嘛，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

0: 类型，到我们的产品，到对方的需求，完了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匹配，还是想把一些业务促成，或者是我们把一些战略合作能达成。
1: 北京一清控股旗下北冰洋的出海故事则围绕一张华人地图展开。北冰洋海外销售经理刘娟介绍，目前美洲和澳洲市场占北冰洋出口份额的八九成，而华人聚集的加拿大温哥华是最早的突破口。
2: 温哥华的华人、北方人也占据了不少的比例，北方人对北冰洋都是认识的，所以呢，就有华人专门回到北京来，要求把北冰洋带出海。美国地区，我们现在1000多家的这个华人商超都有北冰洋了。
1: 因此，北冰洋的出海方式有着清晰的品牌逻辑，先服务海外华人，再借由产品力向本地消费者延伸。明年，公司计划参加俄罗斯、东南亚和欧洲的展会，持续扩大海外品牌露出。
2: 因为我们是果汁型汽水，果汁比例是比较高的，再加上北冰洋自己的特点就是气足沙口，它会得到国外的当地消费者的认可。包括刚才来了一位几内亚的朋友，我们让他试喝了之后，他非常非常喜欢，很主动的说他会把我们的产品介绍到他的家乡去。
1: 从北控水务的技术输出，到金鱼季冬的产能落地，再到北冰洋的品牌远征，三家企业的出海方式各不相同，但都指向同一个趋势。首都国企的国际化正在从单一的产品贸易向技术、标准、运营和本地化服务的系统性输出延伸。服贸会上的相遇只是开始，真正的出海还在展台之外继续。
3: 今年9月19号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市将组织防空警报示明，并按惯例开展相应的训练演练。示明范围在北京市五环路以外的行政区域，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依次鸣响，每种警报信号间隔7分钟。
4: 具体的安排是，第一次是10点到10点03分示明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第二次是10点10分到10点13分示明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第三次是10点20分到10点23分示明解除警报，长鸣3分钟。
3: 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醒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在听到警报之后，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5: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卫健委组织制定的医疗机构门诊导医服务规范，日前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公众可以在10月3号之前反馈意见。
3: 这一服务规范明确，门诊导医服务实行首问负责制，首位接待患者咨询的导医人员负责全程协调处理。接待时优先为高龄老人、失能老人、孕妇、残障人士、军人等特殊人群提供服务。遇危急重症者呢，咨询的时候立即启动优先处置程序。
4: 再来看看近日由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推出的一起 token 贷首批业务在区内落地了，这也是全市范围内落地的首批 token 算力贷。农业银行经开区分行、中信银行经开区支行等为经开区多家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提供总金额近20亿元授信支持，为轻资产 AI 科创企业开辟了全新的融资路径。
3: 这一产品大胆突破了传统的授信评价框架，不再单纯依靠不动产等传统的抵押物，将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和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作为核心授信依据，精准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链的企业发展。
4: 那么作为首批受益企业之一，国汽智控深耕智能网联汽车核心计算平台与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属于典型的高研发投入、高技术壁垒的硬科技企业。中信银行经开区支行为企业释放3000万元信用额度，有效化解企业研发资金周转的燃眉之急。
3: 我们再来关注教育方面，清华大学图书馆以两座大师书屋、一场场书香对话，延续百年治学文脉，传承清华精神力量。这里复刻大师生活治学原貌，留存珍贵家风记忆，更以特色阅读活动浸润青年成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7: 这个房间呢，就是根据他在三里河故居的书房住宅做的一个场景复原。
8: 我看这个灯啊、桌子、沙发都是很老旧的，
7: 都是他们家使用过的。他的好读书奖学金72万当时，但是他们家的家具还都这么朴素。
9: 褪去浮华的朴素陈设，对照捐资助学的赤诚大爱，尽显杨绛、钱钟书两位先生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品德。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何玉表示，书屋的打造是希望以大师力量浸润学子成长。
7: 就是呢，希望同学们通过读大师的书，大师陪你读书，通过这种书香的浸润，让同学们自己感觉到什么是学问，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清华人，什么是爱国奉献。
9: 如果说钱阳书屋彰显的是家风大爱，杨振宁书屋则尽显学术大家广博包容的治学视野。先生涉猎古今，贯通文理的阅读格局，也为当代青年治学求知树立了标杆。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坚斌介绍说，
10: 他请他的那个秘书，他指定去买什么书来看，范围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广，两本店。他非常喜欢看这种伟人的传记啊，历史的这种通俗小说，像张爱玲这样的小说，他非常喜欢，涉猎非常广。
9: 书香更续文脉，对话传递初心。除了静态书屋的展陈外，清华大学图书馆持续深耕真人图书馆特色品牌，打破书本壁垒，以面对面深度交流实现精神传承，让榜样力量走出校园，辐射社会。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秋介绍了活动成果。
11: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其实读书不仅仅是读文献本身，更重要的是要读精神啊，人的这种具身交流。已经到现在为止推出了76场活动，线上线下直播，受众大家已经看到已经达到了570万，辐射到我们的整个的国家和社会当中，让更多人能够享有。
9: 时代更迭，技术革新，求学治学的方式不断变化，但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教育初心从未改变。清华以馆藏为载体，以大师为榜样，培育有温度、有格局、有家国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坚斌介绍说，
10: 我想可能今后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课堂的组织啊，我们这个做研究的方式都在发展一些变化，对。但在这个过程里边，我相信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人仍然需要有主体性，做研究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你的选择就代表了你的关切。这也是我们不光是要有最现代的前沿的给学生的这种知识，让他们还是植根于我们清华、我们中国、我们的深厚的我们历史，这个对培养一个完人的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
4: 好，再来关注，昨天也就是9月13号，2026年北京皮划艇公开赛与第5届北京桨板公开赛在北京园博园园博湖举办，创新采用先皮划艇后桨板双赛联办模式，近500名水上运动爱好者齐聚金秋湖面，上演精彩的水上对决。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2: 13号上午，秋日的园博湖碧波如镜，数十条皮划艇冲出起点，选手们奋力挥桨贴身超越。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冠军悉数产生。男子单人休闲皮划艇公开组冠军廖旭赛后感叹：“
13: 性格本身也喜欢潜水，然后就经常参与这种水上的运动项目。这里风景很好，园博湖不光是有这个湖水，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景观。”
12: 当日下午，第5届北京桨板公开赛接力登场。本次赛事创新采用了先皮划艇后桨板双赛联办的模式，近500名水上爱好者齐聚园博湖。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4: 一方面呢，我们要集约办赛，争取呢把我们的全民健身的经费啊用到刀刃上；另一方面呢，也方便我们的爱好者来参赛。在一天之中呢，两个项目其实很多的参赛者呢是重合的，大家呢也希望呢，在一个紧凑的这个环境下呢，我们来完成我们的比赛。
12: 园博湖的前身是永定河畔的砂石垃圾回填坑，经过生态修复，如今水质稳定达到3类标准。两项赛事选址园博湖，正是北京河湖生态治理成效最直观的见证。如今在北京，有越来越多的水域成为水上项目比赛的举办地。
14: 有更多的水域呢可以供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水上项目，这也极大的丰富了呢我们全民健身的这个运动品类。我们也陆续推出了多项的水上项目的系列比赛，今天举行的这个桨板和皮划艇的比赛呢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我们持续开展全民运动在水上项目的一个重要举措。
12: 圆波湖的碧波之上，劈波斩浪的身影与岸边欢呼的人群相映成趣，这正是北京亲水运动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北京桨板公开赛参赛选手刘小颖说出了不少水上爱好者的共同感受。
15: 北京这几年喜欢水面玩的人真的越来越多了，而且我很开心的看到很多的水面逐渐也让我们能够自己带一些装备去滑了，这点我给大家点赞。能一起玩的环境变好了，也能让我们更开心的在这样的环境去玩。
4: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从明天开始到周日，北京都会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回升到28到31摄氏度，午后较热。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8号也就是周五前后，北京将会有一次降水天气，请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另外呢，北京目前的花粉浓度处在很高水平，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5: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美哲宅汉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接下来是北京榜样故事展播时间。有一种声音在北京胡同深处穿越了几百年，那就是风筝线轮转动清脆的声响。曹氏风筝第四代传承人缪伯刚用30多年的传承创新，让曹雪芹的风筝专著《南药北渊考工志》当中的风筝活化出来，不仅飞入寻常百姓家，也飞向了世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纸鸢逐梦传文脉，曹氏风筝第四代传承人缪伯刚的文化筑梦之路。
16: 你看，
17: 这叫
16: 立体风筝、硬式风筝，还有软式风筝，它有不同的一些种类。
17: 种类
16: 你看，还有一个串类龙头蜈蚣，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画面，《西游记》的司徒四人，梁山伯祝英台，《水浒》的108架。
17: 大观园曹雪芹风筝手工坊就是缪伯刚的工作室，墙上挂满了各式风筝。从传统的沙燕金鱼到冬奥主题的创意作品，每一只都承载着一个精彩的故事。而对于缪伯刚来说，故事的开端源于6岁时父亲为他制作的第一只风筝。
16: 当时呢，在我心底埋下了传统的种子，从12岁起呢，系统学习了国画与风筝的技艺。16岁那年呢，我就去参加了全国风筝赛事交流。21岁那年考取了全国风筝赛季裁判证书。22岁，我拜入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孔令明的门下，系统学习了曹氏风筝的扎壶绘法事宜。
17: 从孩提时的喜爱到青年时的专业深耕，缪伯刚走的每一步都扎扎实实，但创业初期他面临的压力并不轻松。
16: 不光是家人问我啊，也有好多的朋友都会问我，很不理解，大家觉得这个风筝可以说是一种玩具，没有长远的发展前景，劝我转型。作为传承人，我感觉曹氏风筝不光是有温度，而且很有体育的文化艺术。曹雪芹先生呢，当年写了《南药北渊考工志》，他也承载着就是匠人这种精神，可以说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个鲜活的载体啊。那我特别不想那这

0: 发展。
1: 作为80后的非遗传承人，廖伯刚深知老手艺不能只停留在过去，需要有人坚守活化传承。他拒绝了安稳的选择，一心深耕风筝文化传播与产业发展。这份坚守让廖伯刚在守正与创新之间找到了一条自己的路。
0: 在我们这一代呢，我们打破了非遗的老旧小众的这个刻板印象，紧扣了我们新时代的热点和创新的创作。特别是疫情期间，我们创作的天师钟馗这个主题风筝设计画面的思想呢，纳福消灾，还有的话包括这个北京的冬奥会呢，也打造了团圆的主题的风筝，也诠释了我们双奥之城的温情魅力。同时呢，我感觉啊，非遗传承呢不能固步自封，真正的传承既要守住古法的工艺精髓，也要跟得上我们时代的步伐，切合年轻人的审美，通过我们自媒体的新平台让大家看见老手艺的新活力。
1: 目前廖伯刚全网粉丝超过100万，吸引了大量年轻

0: 整博物馆，就是要打破非遗，只可观。
1: 以往很多传统非遗啊，藏于展馆，留于纸面，大众很难深度的接触这个非遗这门手艺。因此呢，我整合了资源，搭建了集这个文创研发、手工体验、定制服务、研学培训于一体呢综合性的一个服务平台。一方面呢，自主研发国潮文创民艺好物，让纷争非遗呢融入了日常用品。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呢，选择了我们潮式风筝的楚叶风筝，包括我们绘画的这个蝙蝠啊，鸿福齐天，作为我们的特许商品啊，跟好多的一些大的一些品牌呢进行了合作，包括肯德基的全乐绿桶，桶装上了有两个图案，舞龙戏珠，一个叫富贵有余。那同时呢，开发了很多一些文创产品，那包括我们旁边有一个喜茶，我们给他设计了一个主体的风筝，他开发了这个杯子、冰箱贴。我们现在跟丽思康乐酒店啊做了一个下午茶，把我们风筝呢打造了他们的一个下午茶的一些点心，它不光看了很美观，而且它拿起来就可以吃。另一方面呢，就常态化的开展了手作体验的研学活动，那普通人呢也能亲手制作这个风筝。目前呢，我们潮式风筝做到了吃喝玩乐离的一体化。
0: 目前妙博刚潮式风筝的品牌和服务已经覆盖国内外20多座城市，既实现了活化传承，也让传统手艺有了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从2000年开始，他把风筝还带进了校园，
1: 走进了北大、清华等百余所院校，那以及人大附中多所中小学，开展公益讲座和技艺的教学。一个风筝的一些竹子的哲学材料。第二呢，就是绘画，会涉及到这个民安关系啊，怎么把一个牡丹花从一个很白描体现出空间感、立体感。一年中小学生企事业单位研学几百场。
0: 让孩子们从小接触潮式风筝，读懂传统文化，才能让非遗文脉代代相传。让妙博刚最难忘的是一次跨越千里的公益之行，在甘肃武山县两所山区小学，为孩子们带去了他们人生中第一只风筝。
1: 我带团队呢，开着车呢，跨越了1600多公里，海拔2800多米的甘山武山县山区的小学，为乡村孩子们呢去授课，手把手的教他们制作人生中的第一只风筝。而且呢，我们共同呢完成了一件作品，叫《我们都是追梦人》。孩子们呢共同在风筝上写出了他自己的一个心声和理想和梦想。有些孩子写了"我要当科学家，报效祖国"，我将来长大后呢，我要为我们自己的家乡出力，点亮了山区孩子的这个成长之路。
0: 对妙博刚来说，非遗传承不仅是技艺传承，更是一份社会责任。2024年，妙博刚又为西城区广外街道策划了社区风筝艺术展和亲子非遗活动，让风筝文化真正扎根基层，走进百姓生活。与此同时，潮式风筝作为最鲜活、最生动的中国文化名片，还飞出了国门。
1: 2018年和2024年，有幸参加了2届的中非论坛，向国际友人呢进行了我们潮式风筝技艺的展览展示，同时呢，那也赠送了我们国外的元首的代表性的一些风筝，包括四世同堂、富贵有余等等的作品。特别是2015年的时候呢，送给了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一件孔雀开屏作品。孔雀呢是象征我们最高贵的身份，牡丹是代表我们国花，也代表我们的富贵，也希望把我们中国的风筝呢也可以挂在他自己的一个办公室。我曾经呢多处赠送了包括拍基文、三科奇等国际友人，也多次去了俄罗斯等开展文化交流，就是希望以风筝为媒，讲好我们中国故事。
0: 风筝象征自由、团圆、美好，这种普世寓意能打破地域和文化的壁垒。妙博刚希望以风筝为媒，讲好中国非遗故事，让世界看见真实、鲜活、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30多年来，从父亲手中的一只纸鸢，到飞向世界的文化使者，妙博刚用他的坚守与创新，让潮式风筝这门古老手艺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活力。在他看来，当下是非遗传承最好的时代。
1: 国家大力扶持传统文化，非遗活化，新媒体的普及，那非遗传播呢，打破了时空的限制，非遗产业化、常态化急需不断的完善。这就需要我们年轻传承人的主动担当，既要守住古法的技艺的匠心，也要创新传播和发展的新模式。那非遗呢，既有文化的厚度，也要有时代的热度。
0: 对于未来，妙博刚心中早已有了一幅美好的蓝图。
1: 小小的风筝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作为传承人，我希望通过风筝为媒介，搭建起我们中外文化的桥梁，让世界能读懂我们中国的非遗。

0: 以文化，那中华文化之美，助力中华文化互鉴。
1: 曹氏风筝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连着中国与世界，也连接着传承人的匠心与大众的生活。非遗从来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活在当下的文化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美哲翟汉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国务院国资委财管运行局负责人裴仁权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央企发挥表率作用提出专门要求，接下来中央企业将积极举措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
4: 裴仁权还表示，今后更要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同时结合自身实际，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现金支付比例，推动严业务链条传导，并且严格票证使用，严禁新开六个月以上票证，将督促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等。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在发布会上表示，国家卫健委正在起草托育服务法，已经进入全国人大的审议进程。
4: 另外呢，国家卫健委也在修订20多年以前制定的献血法，以适应当前献血供需新的形势。十五五期间，卫生健康领域的法治基础将进一步夯实，法治环境也将进一步优化。
3: 雷海潮今天还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之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经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了3100多名儿科医生。
4: 另外雷海潮还介绍，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3: 财经方面，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今年以来至少9家国有大行、股份行密集停办或者大幅收紧了个人贵金属代理业务。邮储银行3月率先清退，6月到7月多家大行集中落地。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统一在7月24号中清算了关闭所有个人贵金属代理交易功能。中国银行则从7月31号开始全面停办。
4: 最新一例是浦发银行9月8号发布公告，从9月25号以后择时停办，并且关闭手机银行、网商银行、网点柜面等渠道交易权限。股份行层面，平安银行关停现货合约交易权限，广发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也陆续完成退出，部分银行仅保留黄金积存等低风险替代产品。
3: 那么为什么今年银行会如此集中地退出个人贵金属代理业务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刘春生副教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5: 我觉得首先还是因为贵金属呢，今年大幅度的这个震荡啊。去年到今年，其实贵金属价格呢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去年一年都在上涨啊，一直上涨到今年的1月份，然后达到了最高点5500多美元每盎司的这个高位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下降。那事实上，这些大幅度的下降呢，对我们银行去经营这样的业务的话，其实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包括客户亏损后的一些投诉呀、法律纠纷呢，也是明显增多的啊。然后银行呢本身面临着非常大的这个声誉和清算的一种垫付的这种风险啊，所以呢，对于银行而言的话，它的压力非常的大啊。然后呢，就是监管也持续的强化衍生品和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了。大家也都知道，当你去在银行或者说是在证券公司的各个这个 APP 上购买产品的时候，它一定先让你做一个什么呀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就看你到底是一个风险偏好型的、风险中性的还是风险厌恶型的。 所以呢，它一定会有一个什么呀，投资者的这样的一个适当性的这个要求。对于银行而言的话，如果你的这个产品啊的这个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投资者呢本身又没有出现调整的话，这个给银行会带来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些压力。那同时呢，就是它的这个业务收益呢又是很微薄的啊，它的佣金收入呢很难覆盖这些风控啊、合规纠纷处置的这些成本，包括银行呢有一些净息差的这些压力哈、啊。然后银行呢主动剥离这些低收益高风险的经济类的业务啊，所以呢就在这一段时间内成为了一个集中落地的窗口期。
4: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集中推出个人贵金属代理业务呢？关于背后的深层原因，有观点提出金价剧烈波动、监管收紧、银行风险收益失衡是三个主要的因素。那么这三者当中哪一个是最核心的驱动因素呢？刘春生认为银行风险收益失衡是主要原因，而金价是直接原因。
5: 我觉得风险收益失衡是最核心的这个驱动因素啊。当然风险收益失衡首先来自于金价的波动，因为你金价波动了它是直接导火索，如果金价单边上涨的话，那可能风险相对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但现在出现了剧烈的波动，而且这种剧烈的波动可能导致这个投资者出现了家庭的财务风险啊，因为很多人是什么呀，他买这些金条也好，这个纸黄金也好，它是加杠杆的，全部的这个身价啊，我都全部压在这一种投资品上面，这个其实风险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全球市场里面它有做空机制的，那它在这种情况下卖空黄金的时候呢，它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打压黄金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更何况也有很多因素是你不可控的，比如说这个地缘政治的因素、美元的因素，还有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因素，那实际上就是金价的剧烈波动是一个直接的导火索，监管收紧呢是一个外部的约束，那这也反映了银行零售业务的一个转向啊，可能不再追求就是大而全这种交易通道的业务了啊，所以呢他现在可能优先去控风险啊，轻资本，主动退出这种高纠纷低收益的这种代理经纪业务，资源更多的转向低波动的这样的一些财富的配置，以及信贷和财富管理等核心业务，把高杠杆交易的这些产品、复杂的衍生品留给专业的这个投资者来去完成。
3: 对于这一问题，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认为，金价剧烈波动是银行调整这一业务的核心驱动因素。
6: 金价剧烈波动我估计应该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啊，因为目前来看呢，这个贵金属它的涨跌的幅度比较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以前也出现过有一些因为这个价格变化太大导致出现巨大损失的情况，所以它需要根据这个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它的相关的一些监管的策略，那么在一定的时期内如果是出现了难以控制的巨大的风险的话，我想他可能会采取类似的这种暂停的方式去做一个应对，让这个风险结束以后可能再去恢复相关的监管。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个人感觉呢，银行确实有一些战略性的调整，主要表现在稳健性可能变得更加的重要，因为有一些贵金属的变化的原因并不是以前所常见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些急剧的不可控的情况下，那银行呢会更加求稳啊，那么它会调整它的这些管理的监管的这个重点，那么也使得这个个人的一些业务可能会受到影响。
4: 那么对于习惯通过银行渠道投资黄金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次业务停办意味着什么？杠杆交易渠道收窄，普通投资者怎么办呢？继续来听刘春生副教授的分析。
5: 本次关停停的是上金所的代理竞价带杠杆的这样的一些延期交易，不是所有的黄金产品啊，就普通投资者在银行还是可以买寄存金啊、实物金条呀、这样的一些这个产品的啊。那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核心变化是银行端这种杠杆炒金的这个通道基本关闭了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这次不是说让大家所有的人都不能买所有的这个黄金产品了啊，它本身的就是把这个杠杆炒金的业务给这个关闭掉了。那如果仍然想参加这种带杠杆的贵金属交易，以后只能走期货通道了，那这个门槛啊、适当性的审核会更高。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可能你要是说在银行的话，你以后就没有办法买到这种杠杆的这种投机类的贵金属业务了啊。那以后可能要以无杠杆的产品作为长期资产的配置啊，短期内不要博弈这个金价的涨跌。
3: 其实多家银行此前已经上调了保证金比例，限制开仓，此次进一步停办实际上是风险管理措施的延续和升级。那么个人贵金属代理业务会彻底的退出历史舞台吗？刘春生认为，此类加杠杆的贵金属投资业务会退出，但普通的贵金属业务还会继续存在。
5: 我觉得有银行代理个人上金所贵金属的这样的一个面向普通个人的这种通道呢，大概率会逐渐的全面退出啊，这是一个监管的导向啊，也是交易所规则共同推动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但是黄金业务肯定不会消失啊，这个银行肯定也会保留这些无杠杆的这样的一些黄金的这种产品，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的啊。但是你以后想以这个保证金的方式来撬动黄金的这样的一些期货，这个银行可能不再给你提供类似的服务了啊，因为银行的面对的是大量的这个储户，那很可能是因为什么，你这个投资者第一你并不具备这个相关的专业知识，第二你也不具备这样的相关的财力，第三你也不具备相关的风险承受能力。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去投资黄金期货本身就是不恰当的，那银行只是关闭了这个通道而已啊，不是说这个期货黄金你不能买卖了，只是你要去到其他平台，你要经过严格的审核，你要具备相应的条件你才能购买。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个人的话，健康的可持续的这种黄金投资方式，可能你不要使用这种杠杆啊，然后优先选择比如说银行的基存金啊，黄金的 ETF 啊，实物投资金条啊，控制黄金在家庭资产中的比例，一般建议是 5% 到 10% 就可以了啊，因为你过多的把所有的这个财力投资到某一个单项的产品上面来说呢，本身风险是巨大的，历史上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完全单边上涨的某一样的产品。
4: 那么周密研究员则表示，个人贵金属代理业务彻底退出理财市场的可能性较小。
6: 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因为个人贵金属本身来讲，我觉得它是一种投资的选择，这个投资的选择不是说中国自己发明的，国际上也是一个常规的惯例，它的供需的需求是存在的。贵金属的这个发展啊，也是跟中国自己的这种投资的发展是一致的。我们看到我们这个金融的这个“十五五”规划里面也是在强调给投资者更加丰富的投资的选择。黄金呢，确实比较复杂，因为它的属性比较多啊，它除了作为自身的投资用途以外，它自己还有实际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呢，我们还是应该关注它的长期的价值。那么应该说呢，从这个它的价格来看呢，去年到今年黄金确实出现了非常罕见的暴涨，这个价值跟它的价格之间的这个偏离可能会比较的明显。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价格都是要围绕价值去上下波动的，它是要回归它的实际的价值的。所以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讲呢，如果我们想长期的持有某种资产，我们要关注的是它的这个价值。另外呢，就是我们对于投资者来讲呢，可能以前像黄金这种贵金属我们不太关注我们的一些止损期，但是今年呢，这个黄金的价格和去年以来吧，黄金的价格变化很大，这种波动呢也会让我们要考虑到如何不要按照传统的想法去评估这个贵金属它自身的价格波动造成的风险，我们也要把它纳入到相对较高的风险起码在短期内可能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去考虑到自己的止损期啊，还有这个止盈到底是哪个点，要设立这些点位。第三呢，我觉得更健康的方式呢是要多种产品的搭配的，我们总在讲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想即便是对于黄金这类贵金属的投资，它也可能只是我们所有投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啊，不要把它变成了我们所有风险的集中点。最后呢，我也想说作为黄金的投资呢，其实还是要找一些正规的金融机构来进行一些国家保护的投资品种的交易，不要听信一些这种小道消息或者是网上的一些信息。
3: 国内新闻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中国移动宣布未来用户可以通过官方 APP 自助办理 eSIM 业务，无需前往营业厅。目前国行 iPhone 18 Pro 系列以及 iPhone Duo 已经全量支持了 eSIM 的开通，仅限中国大陆版本。
4: 新上市的 Apple Watch 12与 Ultra 4的用户也可以借手机 Watch APP 开通一号双终端服务，现有流程仍然需要持身份证到自有营业厅由专人协助，耗时约五分钟。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3: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了类似言论，已经引发了英国政界的强烈反对。
4: 特朗普当天在爱尔兰对媒体说，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特朗普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他12号说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了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
3: 美国过去好几任总统在北爱尔兰统一这个非常敏感的议题上基本都选择了保持中立，而这一次特朗普直接公开表态支持统一，算不算打破了美国长期的外交惯例呢？这背后又有哪些现实考量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刘卫东研究员，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7: 特朗普的这个表态呢，显然是打破了美国长期的外交惯例，因为美国在英国的一些领土的归属的问题上，实际上原来是一直支持英国政府的决定。特朗普呢，现在直接介入英国的国内的一些领土争端，非常的罕见。那他有什么考虑呢？主要有这样一些考虑。首先呢，就是在美国国内有这个大量的爱尔兰裔的移民，他们呢占的人口是比较多的，而且在一些关键的摇摆州也有很多这样的移民，他们呢对于爱尔兰的统一啊，有很多人是抱有这种情感上的认同。所以呢，特朗普在访问都柏林的时候发表的这番言论，实际上他有一部分考虑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他希望能够取悦国内的爱尔兰裔的选民，在中期选举当中能够这个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第二呢，就是特朗普现在的美英关系其实不像以前这么所谓的特殊关系，现在特朗普对于英国也有一些不满，他呢认为欧洲的盟友在防务问题上了，在贸易问题上了，一直都是在占美国的便宜，所以呢他希望有一些欧洲国家如果出现了内乱，这是他非常希望利用的这样一种机会，他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去敲打对方，让对方这个臣服于美国。而且呢，他一贯的喜欢抛出一些颠覆外交传统的这样一些话术，耸人听闻吧，就现场能够得到很多拥护者的这种欢呼，所以他非常享受这种感觉，所以呢，他主动制造话题，博取全球的媒体的这种曝光。第三呢，我觉得这也跟他当前就是正在爱尔兰访问期间去做出这种表态也有直接的关系，也是对爱尔兰政府的表达一种所谓的善意吧。不过呢，我们需要认识到，就是特朗普的个人的表态，其实他跟美国政府的立场还是有差别的，就是他有一些激情的表态，我们也不能太当回事儿。
4: 有意思的是，在被问到苏格兰问题时，特朗普说这个问题目前不会谈，留到以后再说。同样是英国的地区分离议题，为什么他对北爱和苏格兰给出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说法呢？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研究员的分析。
7: 苏格兰呢和爱尔兰两个问题，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政治价值是不一样的。爱尔兰呢，是因为美国国内有很多的爱尔兰裔的选民，他们中有很多人是支持爱尔兰的独立的。但是呢，在美国国内没有这么明显明确的这么一波苏格兰的选民，他们呢也没有这种要求苏格兰独立的这样一种明确的诉求。所以呢，就是特朗普如果支持苏格兰独立，他在美国国内政治上他没有办法给自己加分，反而呢可能会得罪一些保守派，有些得不偿失。 第二呢，就是特朗普他其实他有一部分的苏格兰的血统，他的母亲是来自于苏格兰，他在苏格兰也有一些产业，所以呢如果他现在支持苏格兰独立的话，肯定会激怒当地的民众，对他的产业，对他的祖上的这些关系吧，都会

造成很严重的冲击。第三呢，一个考虑就是他已经在北爱尔兰的问题上做出了这种对英国明显的施压的这样一种表态，所以他不能同时一下子施压太多。如果再把苏格兰问题再提出来，那就彻底的得罪了英国政府。不过我们从他的表态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啊，他也没说不支持，他说以后再说。实际上呢，这也符合他的一贯的风格，就是他把这些话都摆在桌面上，但是呢，我现在不表明明确的立场，你看。

0: 做法让我不满意，那以后我也可能再次的提出这个支持苏格兰的独立。
1: 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特朗普还是一如既往的信口开河，就像他之前谈到格陵兰岛以及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时一样。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
2: 英国改革党党首奈吉尔·法拉奇同一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说，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也重申，关于北爱脱离英国的全民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
1: 英国各党派这次几乎是集体反击，连通常都挺特朗普的法拉奇都反对。这种罕见的跨党派一致说明了什么呢？值得注意的是，英国首相府目前的回应还比较克制，只是重申公投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遵守贝尔法斯特协议，并没有对特朗普本人进行激烈批评。那么又该如何解读这种低调的处理呢？我们再来听一听刘卫东的看法。
0: 英国国内呢集体反击，这个是预料之中的事儿。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敢质疑，或者说对于本国的一些领土的归属要指手画脚的话，任何国家都是不能容忍的。它是涉及到一个底线的问题，它不是单纯什么你价值观了，你左倾了右倾了，你是保守派你是自由派，跟那都没有关系。就是所有的派别实际上他们都完全不能够接受本国的领土被分裂出去这样一个现实。那英国首相呢，他的回应相对的克制。为什么会有这种低调处理呢？我觉着这个事情啊发生的非常的突然，这个英国呢还需要去评估，就是特朗普这句话他有多大程度上是代表着特朗普本人的意见，还是他的即兴发挥，还是这个美国政府的立场。我觉得他首先他需要时间去消化这个事件这个消息。第二呢，就是英国首相他毕竟是一个英国最高的权力机关的负责人，他在处理英美关系的时候，他比一般的议员啦，或者是各个党派的领袖啦，要比他们更加的慎重。就不管特朗普说出什么极端的匪夷所思的话来，作为英国首相呢，他本身应该为了保持这个英美关系的基本稳定，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所以他不能做出过分、过于极端的、过于激烈的反应。或者说他需要过一段时间以后，等这个国内的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他再做出回应。他现在呢不宜马上做出激烈的回应。如果他直接对特朗普本人做出批评的话，那美英的官方关系就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紧张，这个也不是英国希望看到的。所以呢，我觉着英国首相在这个问题上他低调表态，并不意味着他不关注这个问题。实际上呢，他对于特朗普的表态他也很清楚，这是他的极其的一种表态。英国一定会通过其他的内部的渠道和美国保持密切的沟通，就需要弄清楚特朗普的这种表态究竟有多大程度上是他有多认真，还是他是随意的这么一说。我觉得两国内部一定有密切的沟通，但是在公开的场合目前还不宜于去塑造英国和美国直接碰撞的这样一种状态吧。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上周五，美国公布了最新的通胀数据，通胀粘性再度抬头，相关的市场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姚世军。世军你好。
4: 主持人好。
1: 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本次美国通胀的数据，以及当前美联储加息的市场预期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4: 好的，我们看到上周五美国公布的八月通胀数据彻底扭转了此前市场的降温预期，通胀回落的节奏还是明显放缓，年限也再度抬升，这些大幅提高了美联储的加息定价。具体数据来看，美国八月 CPI 同比维持在 3.4% 的高位水平，环比从七月的 0.1% 反弹到了0.4%，通胀回暖的迹象十分明确。核心通胀方面同样超预期，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高于市场预期的0.2%，所以说明本轮通胀的回落并不稳固，内部韧性依然较强。本次通胀反弹的核心驱动主要来自于能源板块。八月我们看到能源价格大幅上行，汽油价格的这个显著抬高，直接拉动了整体物价回升的主要力量。同时呢，美国居民通胀预期也同步升温，进一步夯实了偏紧的货币政策氛围。受到超预期的通胀数据提振， 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也是快速升温。根据最

0: 新的美联储 CME 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压住本周三美联储即将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飙升到了90%左右。可以说，本次加息市场基本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共识。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本次这个议息会议的市场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已经不单单局限在某次政策的调整上。当前的外部的舆论压力叠加美联储此前的鹰派表态，本次利率决议也是对于美联储这个央行政策独立性、市场公信力的一次关键考验。后市来看呢，如果美联储本次如期加息的话，并且表态偏鹰，届时呢将进一步支撑美元走强，压制北美货币。如果释放偏鸽信号，认为通胀只是阶段性的反弹，后续维持观望节奏，美元大概率还可能会维持在短线承压的一个回落状态。整体来看呢，当前美国通胀出现阶段性的反弹，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必要性还是比较提升的。本周三即将召开的美联储利率决议将近期主导全球的这个外汇市场的波动，还是值得重点关注的。主持人，
1: 世军呢，再为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美元对人民币报6.7074，欧元对人民币报7.7396，英镑对人民币报9.0429，澳元对人民币报4.7802，加元对人民币报4.8285。
1: 好的，感谢世军的点评，再见。

0: 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最后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今天的新闻

0: 样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他不称斤两，只量良心。他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5: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2: 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

0: 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1: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2: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1: 有的成熟动人，
3: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1: 有的恢宏大气，
4: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1: 有的扑朔迷离，
5: 我还有个机会吗？
1: 还有的或开心

0: 通过一件件珍贵展品呈现在国人面前。近日，著名科幻作家、第六届茅盾新人奖获得者宝树推出最新长篇小说《羽蛇的天空》，这是宝树获得本届茅盾新人奖之后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国内第一部以玛雅文明为主题的长篇科幻小说。作品将玛雅文明、天文学知识与科幻想象相结合，在历史叙事中融入对权力、信仰与文明命运的思考。今明两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宝树和大家聊聊他的这部科幻长篇小说新作《羽蛇的天空》。
1: 非常高兴啊，今天邀请到宝树老师来跟大家聊宝树老师的最新的这部长篇科幻小说《羽蛇的天空》。大家可能刚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啊，就不知道这个羽蛇是什么意思，是吧？小说里面其实也解释了啊，是这个覆盖着鸟的羽毛的蛇，但它同时呢，也是古玛雅文明的一个信仰崇拜的图腾。那还有一个金字塔哈，羽蛇神金字塔，又叫库库尔坎金字塔。其实提到这个世界的古代文明哈，很多很多文明都消失在历史的尘埃当中了，不仅仅是玛雅文明，我们很熟悉的古埃及文明啊，两河流域的文明啊，都是留下很多遗迹，留下了文字啊，留下了很多出土文物，但是文明很遗憾啊，并没有一直延续到现在。那所以开始先请宝树老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玛雅文明啊，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的？然后就怎么想到依据这个玛雅文明这样的本身的一个文明的特质啊，来创作这样一部科幻的小说呢？
2: 玛雅文明其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很多中国人吧，老听到这两个字，对吧？老或者老玛雅文明，老觉得是个很神秘很遥远的东西，但实际上它这个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点，就是说它之前又和所谓世界末日这东西联系起来，所以大家觉得更加神秘，更加神秘莫测，所以它很矛盾。一方面我们经常听到这个东西，一方面又不知道是什么。那我其实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也是从小时候就老听到这俩字，那个时候有很多书啊，像类似于什么世界奇闻啦、这个宇宙奇谈啦什么的、包括什么百慕大三角，是吧？什么喜马拉雅雪人
1: 啊，对，
2: 也就会包括玛雅文明的消失啊，这样一些书籍。那小时候就很感兴趣，而且那个时候我也开始读一些中国早年的科幻小说。它有一个主题呢，像好几位作家都写过，就是说中国人东渡到了美洲，就是然后像是刘星石老师啊、张主任老师都写过东渡到美洲，然后也到玛雅或者说周围的这些古文明啊。什么阿兹特克什么的，然后去冒险，这也是小时候喜欢看的一类故事。
1: 没错没错，其实这里我插一句啊，一直到现在有一部分这个美国的学者，民间的学者，他们依然在进行研究啊，认为说当时一部分中国人通过白令海峡到了美洲，甚至在最初的这个美洲、北美洲、南美洲的原始文明当中，有很多和这个我们这边的中华文明能够呼应的地方。他们也在论证哈，
2: 对，这个点很有意思啊。比如说咱们刚刚说的羽蛇，羽蛇大家发现它很神秘，但是它也没有那么陌生，它和我们中国龙的概念是很接近的
1: 啊、
2: 就是它是说这个蛇为什么披上羽毛呢？因为羽毛是能飞行的象征，当然也很漂亮了，就是它披上羽毛以后它就能飞，所以蛇是入地的，羽毛就是那个鸟是上天的，它披上这个以后上天入地就无所不能，所以它就是包括玛雅，包括之前的特地华坎文明、阿尔梅克文明，包括后面的阿兹特克、中美洲文明共同信奉的就是这样一个神，羽蛇神。当然它信奉别的神啊，羽蛇是其中一个很特别的神，因为它这个形体很有意思，那就和中国对龙的信仰非常的接近。那么我们以前读科幻小说有时候就说是中国人过去把龙的信仰带过去了、然后呢那个玛雅人搞不清什么叫龙嘛，就让他们想象就改造了一下。当然这个也不靠谱，但您刚刚说的很对，就是有个点，就是说玛雅人的祖先呢的确是从东亚走过去的，但是那个很早了，可能在15000年以前。
1: 对对对，那我们继续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说开始我也讲了哈，在这个整个的世界文明史上消失的文明很多，现在只能看到一些遗迹哈。那您又是什么时候将您关注的重点放到玛雅文明上的？
2: 就是我刚才说的，小时候会很感兴趣，看这方面书就会去想象，因为那个时候资料非常的少，可能就有几张很模糊的印在报纸上或者书上那种黑白照片，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想象，包括看了科幻小说也会有我们的想象。但是之所以开始写，还是说这个东西是个积累，积累在我心中好多年。

0: 但是到了2012年的时候，不是那个有什么世界末日这个传说吗？其实还没到12年。
1: 2009年有部电影，就是2012。
0: 对，就是09那年开始就慢慢预热，你知道吗？那几年玛雅一下就火起来了。但是那个时候市面上出现好多关于玛雅的书，但是大部分。

0: 比较原始，不像我们中国发展比较均衡。他很多，比如说他那个杀人祭祀啊，那个宗教信仰啊，其实非常原始，但是他这块又非常的发达，所以就形成一个很有意思一个反差。这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一个点。而且现在保留下来四本玛雅的这个手抄本，全部是天文历法方面的，你就可以看到他对这块非常重视。那对我们科幻角度来讲，他对天文学的观测，对宇宙的这种探索，那就其实是科幻的主题，是人类探索宇宙的主题。那再和古文明结合起来，我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一个题目。
1: 对，因为《羽蛇的天空》这部长篇小说呢，最初啊其实是因一部这个中篇小说扩展而来的哈。这部中篇小说叫做《天象祭司》啊。
0: 其实是这样，它本来的名字也是就叫《羽蛇的天空》
1: 哦。
0: 后来呢，因为一些原因，我和编辑商量过改成《天象祭司》
1: 哦。
0: 后来我还觉得这个名字更好，所以后来又改回来。
1: 哦，对对对，那《天象祭司》因为它是一部中篇嘛，和现在这样长篇的篇幅肯定是要差很多的。您在书中也讲到，篇幅差不多差了四倍左右。
0: 对，
1: 因为现在我们读到的这个《羽蛇的天空》呢，从版面的字数来看，不到40万字
0: 啊，
1: 这样一个篇幅。那么最初的《天象祭司》的这个创作，就是怎么想到说要由中篇变成了这样的一部长篇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中篇小说出版之后，应该2019年出版之后，在这个科幻读者中间还是得到一些好评。
1: 嗯，
0: 后来也得到了这个当年的还是第二年的那个华语科幻星云奖的一个金奖，中篇小说金奖，还是个比较大的一个荣誉吧。
1: 嗯，
0: 就是说让我有信心，我觉得这个哎还是有一部分读者还是感兴趣的，那就直接可以去做，这是一个点。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因为他是讲玛雅社会的这些一个事情。你想象这些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那么除了小说中讲到的，可能还有方方面面的生活，比如说他们吃什么，我比如说他们有个球赛，对吧？
1: 嗯，
0: 然后他们的这个饮食文化，还有他们的宫廷的这种社会的构造，还有他们城市的样子，其实好多东西都可以去写。但在中篇中，中篇已经很长了，对中篇来说7万字，
1: 对，
0: 但实际上你只能花一点点篇幅去描写。后来你会发现，因为后来写长篇的时候，新的资料一看，之前写的还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所以我会发现，哎，这个东西可以继续去做，所以这个增加到了28万字还是29万字，反正差不多这样一个数量级。它其实一部分是增加一条新的故事线，另一方面也增加对这个社会的描写。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是请到宝硕老师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这部作品创作的初衷和这个玛雅文明的一些简单的这个大致的情况哈。那么说了这么多，可能各位朋友还不知道这部小说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是吧？啊，您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大概的这个故事的情节是怎样的。
0: 那么我就讲个最简单一个背景的吧。他那个小说讲的是这个玛雅古典文明的末期，这个时间点大家要有个概念，就相当于是1000多年以前，相当于中国唐朝末年。中国也是个乱世，
1: 唐朝末年，
0: 那玛雅那儿也是个乱世。
1: 它叫第十一代还是叫第十一纪来着？
0: 哎，我这是纪元，它那个玛雅文叫伯克顿，就是大概400年一个周期。玛雅的历法是按400年一个周期算的，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算，所以到那正好第十一个伯克顿，就第十一个纪元。然后是在相当于中国唐朝末年。其实玛雅一直以来就分成好多个城邦，其中两个大的城邦，一个叫木都，一个叫加恩啊，实际上现在有别的名称啊，因为考证出来它本来是这么念的，现在可以叫蒂卡尔，叫卡拉克穆尔，但当时就叫木都和卡恩。
1: 这个当时真实存在的名字，也是当时的那个名字。
0: 是的，但是这个里面的，我要说明的是里面的这国王啊，这个王子啊，这些是虚构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当时真的这个存在，也可以去用，但问题是玛雅的人他这个最后几十年他进历史记录没有保留下来，所以他最后一个记录就是保留在这个主角的爷爷叫天宇王，你还知道是谁，但主角的父亲和主角就这代人吧，你就不知道是谁了。这块历史在玛雅历史上是一个空白，所以我们可以根据他之前的脉络去编一些想象一些故事。那么反正就是当时两个城邦之间是这样最大的两个城邦，两强，他两强又有各很多盟友，他们之间就进行这个争霸。然后他们进行战争一种方式呢很特殊，他们要通过对天象学的这个天文学了解，然后有种类似于说是打个比方，像《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和王朗在阵前，这种相互在那唇枪舌剑去辩论一下，但他们辩论是天象学， 那么这个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在玛雅历史上叫做 Star War 星战、
1: 嗯、
0: 对对，然后他们就跟他讲啊，我们这个星对我们有利，他现在我们的金星啊正是在天上最高的什么什么点，或者说是现在这个

0: 木星在什么位置，然后呢若干年以前当这个星球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打过胜仗，所以这次呢同样天象出现了我们还是会赢的，反正差不多这样一种交锋吧。然后这个对他们士气是有一定影响的，因为你咱们听了很荒诞是吧，怎么可能呢、那其实就是这叫什么，就类似中国叫大义名分，那诸葛亮和王朗吵架对吧，那诸葛亮一说你这乱称贼子、那王朗马上气势就没有了、那对那边也是一个说这是我们的心升起来了，那对方气势就下去了，那就这就有可能打赢，打赢了以后、那么就会加深这样这个信仰。所以你发现在玛雅世界里天象天文学的这种观测和地球上大国的争霸，他们国家这些城邦之间争霸是密切相联系的。这个是背景啊，故事讲的就是说一个城邦他有一个出身很神秘的一个女祭司，她能力非常强大，然后她就算出了日食月食，非常精确的时辰啊，还算出了金星啊什么的、然后呢她通过这种方式去打赢了那个她的对立的就是木都，这个城邦是非常野心勃勃，那个国王就把他的王室全部消灭掉了，只有一个王子呢阴差阳错他正好在外面没有被抓住，他被抓了，但是别人不知道他是王子，
1: 对对，
0: 他是一个奴隶身份被抓住的，然后也是经过好多艰险。因为这个王子有个特点，因为他主角有金手指嘛，他的视力特别好，他就能看到非常遥远的地方，看得很清楚。这个对于天象祭司来说非常有用，因为玛雅天象祭司他们那时候没有望远镜，没有跟任何高科技设备，只能靠肉眼去看，所以你看得清楚对他非常重要。所以他就这个被那个女祭司发现之后，就把他招募进他天象台了。他这个里面好几个问题，第一是说他想要跟着女祭司学到本事，学到天象学的观测的本事，天文学的这种知识吧，这种技能。另一方面来说他要隐藏自己身份，因为他的身份呢也不是完全没人知道，总会有一些危险。这个当然是说他是一个有点像权谋这样的故事，但我更想表达的是说他通过观测这个星空，通过和女祭司交流，他确实尽管他不愿意承认他想复仇，但是他爱上了这个天象学，他也对这个女祭司他的这个上司啊产生了这种情感、这样一种很纠结的状态。那么他一方面进行学习，一方面又想是不是要复仇，然后两个人又经历了很多冒险吧。同时来说，就是关于这个世界，玛雅世界本身有隐藏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然后在一个城邦里面埋藏着，他们就要寻找这个，简单讲就是之前几千年的这个天象观测的这种记录，用这个才能算出来这个他们需要得到的这个结果。那么他们去找这个当年的这些记录，然后就发现这个文明诞生的一些秘密，然后差不多这样一个故事。
1: 哎，对对对，其实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整个这部小说因为篇幅比较长哈，其实故事非常的复杂，人物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复杂。那宝树老师在文学创作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哈，所以说让我们每一个读者在读的过程当中都能很好的沉浸进去，然后呢可以说达到手不释卷的程度哈，
0: 啊，
1: 一部非常好读的一部长篇的科幻作品。那这里就还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玛雅时期的这样一个天象观测的问题。
0: 对，
1: 因为您的小说当中讲了很多，比如说他们讲到了当时玛雅人所认为的，这个地球处在什么位置？现在我们知道天上是银河哈，那么您在书中讲到了说玛雅人认为说那就是一棵大的树啊，地球处在什么样的位置？然后有几颗星呢是可以移动的，那几颗星是恒定不动的啊？天上呢有多少多少个星，也是类似于星座这样的存在啊？这些都是您在了解玛雅文明的过程当中，玛雅人自己总结出来的真实的他们认为的这样的一个天象的这种情况是吗？
0: 这个是这样，因为小说呢是有一定的虚构的成分，但这个虚构呢也不是随意的想象，它基于这个玛雅人本身留下的这些资料，但这些资料确实不多，我刚刚讲的就是四个手抄本，还有一部叫波波尔乌，是玛雅文人的一个史诗，但是也很薄，大家可以买到市场上很薄一个史诗，可能就是加起来两三万字这样子，然后玛雅人口传的史诗，讲他的神话中的历史。那么刚才讲的宇宙树是这样的，玛雅人的确是认为，大家如果去首博，他首博有一个很形象的展示，宇宙就是一棵大树的一个结构，你说日月星辰这些都在树顶上，树最高的地方站一只鸟，这只鸟小说里也会写到，这就是他们最信仰的一个神叫伊查姆纳，就叫大鸟神天鸟神，它是两个巨大的翅膀就形成这个天空，然后这个大鸟在树顶上站着，然后呢这个树干呢，有些人们认为就是银河就是树干嘛，树干就是银河，地球呢属于这个树的中间，应该是在树枝上或者树叶上，然后差不多这样一个结构，当然它也不叫地球，因为玛雅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1: 对对对，
0: 他说大地就在它的枝上，相当于一片树叶这样一个地方，它还有根在叫下界，也叫冥界，它叫西巴巴，反正就是一个阴暗的恐怖的这样一个死人去的这种地方，
1: 这是涉及到玛雅人的他对于这个天上的星星的看法，书中还有呢就是涉及到玛雅的历法，

0: 它有这个不同的历法哈，
1: 对，
0: 那么一个历法就和我们现在的这个公历比较接近啊，太阳的这样的运转的这个周期，还有一个是260天，260天，260天左右，这个也是这个玛雅人自己在这个观察当中得出来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历法嘛，留下来几部书里面所记载的嘛。
1: 260天这个叫左耳经历，左耳经历其实它有点类似于中国那个干支。 但中国60天嘛，它是260天，260天就是它是20进制，基本是20个循环，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它是13一个循环，所以这个其实很好玩，因为二妈认为13是很重要的一个数字。
0: 哦，
1: 之前啊，2012年以前第13个纪元，嗯，所以它为什么大家传2012世界末日，因为它第13个纪元终结了，它就开始一个全新的体系，所以说这个。 13乘以20，所以它260天一个大循环，这个东西也是用来计算这个时间的，就类似我们中国用干支。然后，但是呢，这可能是很古老的一个东西。但是后来可能发现，其实那个因为你它种玉米啊，或者农业生产，你会发现365天啊，这个哈布利更实用一点，这叫短历啊，这个还没到长历，它三种历法。 短历一是左耳经历，短历二就是哈布历，就是哈布历。我因为我小时候里面我老说这个人多少岁，又过了几年，这个时候我还是得用哈布历，要不然你算起来太麻烦了。还有一种叫长历，长历就是和这两历又没有关系了，这从头到尾它又一套新的计算方式，从那个公元前3000多年开始，它的按5个单位，日、1天，然后20天叫我分成双旬啊，本来是玛雅人还有一个名称，然后呢再。 这个二十天它乘以18，然后复杂，叫长历年，就它也将近年代差5天，它也没有闰年，它这个长历就是不断这么循环的，就像很精确的365天就是个周期，所以它也没办法和真正的年相比，后面就是叫这个世代啊，20年左右一个世代，然后差不多400年左右一个叫一个纪元，它这5个时间单位在不断的这样一种循环，这个东西非常精确，因为我写是，我比如我写个3、5、7、9、20这样的，我就能精确确定它是在历史上的某一天。
2: 这个它来说，类似于咱们用公历这个系统，但是比公历其实要可能稍微繁琐一点，但是其实表现单位更长，可能表现更大的一个时间单位。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这是涉及到玛雅对于天文啊、历法哈这样的一些方面的一些研究哈。那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金字塔，因为大家更为熟悉的，比如说古埃及的金字塔，它是法老的陵墓。
0: 对。
1: 那么玛雅它也有金字塔，而金字塔它的这个作用功能和古埃及的金字塔好像不太一样，是吧？是的。它也不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它造这个也有一些陵墓的成分，比如说有一些王。 他的这个棺材吧，就放在金字塔底下的密室里。这个很好玩，这个因为好多讲玛雅书都会讲到，考古学家怎么金字塔里挖来挖去，最后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石头，推开以后发现里面是个密室什么的。但它还有功能，其实很直观的。埃及金字塔底上是尖的，对不对？它顶上是基本是平顶的。
0: 对，
1: 平顶有两种。有建筑上面。有建筑，建筑它有可能是个机关顶，也有可能就是个方方的真正的顶。然后你人可以到建筑上面去，它有好几种功能。第一。 你在里面祭神，对吧？这个祭神不是说咱们随便祭祭，那要杀人，要血祭的。如果大家看过那个梅尔吉普森演那个叫《天启》还是叫《启示录》那个电影的话，他们就在这个金字塔顶上那个神庙前面，去把这个敌国的或者抓了一些俘虏给杀掉。小说这小说里也会讲，
0: 对，
1: 然后这些很残忍的一些刑罚，然后用这种血来去祭神。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说。

0: 宇宙的这种好奇探索，就和很残忍对吧，很血腥的一个东西，它是结合在一起，在同一个地方去举行。
1: 所以也就是说玛雅的金字塔它的功能有各种各样不同多种的功能，
0: 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个埃及金字塔，理论上是它是没有修什么道让你上去的。
1: 对，
0: 那玛雅金字塔它四边都会有阶梯，它是要让国王贵族到顶上去执行一些仪式性的工作的。
1: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讲了一些玛雅文明的一些金字塔啊，一些天文历法哈。那它的这个国家的，因为刚才您也讲到它是邦国，一个一个小的这样的邦国
0: 啊，
1: 人数可能多的有几十万人，少的可能就
0: 20万应该上限，
1: 上限少的可能就有几万人，是吧？
0: 对，差不多。
1: 邦国跟邦国之间的关系，他们也有这种战和之间的这样打来打去啊，这样一代一代的这样的关系啊。
0: 是，他们这个非常复杂，因为通过他们玛雅这种碑文去发现，城邦之间呢，就其实很像中国春秋时代。春秋时代大家知道有很多小国嘛，但小国之间的关系它也不是都平等的。比如说有些稍微大一点的国家，它就会其他国家是它的附庸。玛雅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形式，就它有一个词，我忘了玛雅文怎么说，就叫王中之王。它没有皇帝的说法，就叫王的王，哎，就是王中之王。有这样的称号的人，他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霸主，一个盟主。通过碑文还发现很多很好玩的一些事情，因为他们记载的东西，他没有咱们中国像《左传》这样很丰富历史书，就通过碑文中比较正式、比较干巴巴记载。但你会发现，哎，这个地方有一个王，突然之间就死了，来了一个新的王。这个新的王和原来王什么关系？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这个和另外一个城邦的一个王好像有关系。另外城邦有他的记载，所以你会假设是这个城邦征服了另外一个城邦，把原来王杀了以后，然后让他其中一个王子去那儿称王，相当于他的一个附庸，或者又可能说这个王向那个王称朝贡等等，就这样一些形式。
1: 那么玛雅人的他日常生活，比如说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因为在书中其实讲了一些市井的生活，
0: 对
1: 啊，玛雅的大的城市，比如像木都啊，像这个加安啊这样的城市里面，它城市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老百姓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有繁华的一面，那么也有很多很多的面哈。那么像这样的一些生活是有真实的这个文献记载的吗？还是您从这个创作者的角度是想象出来的？
0: 这玛雅的这个社会生活现在有相对比较丰富的一些资料，因为这个不光是文献，你有考古呀，可以挖出很多东西来。包括玛雅文明虽然说是消亡了，但是玛雅人并没有灭绝，他很多东西保留到现在。比如说这个玛雅人他喜欢这个饮用可可汁，对，我们现在也喝可可，对吧？
1: 对对对，
0: 这种饮料，但玛雅人喝法可能不一样，比如他不一定放糖啊，他那里面应该没有蔗糖，他要放糖只能放蜂蜜，他有时候放类似盐啊或者其他一些调味品，所以古玛雅这种可可汁你可能喝的不太习惯，但是对他也是很好喝的饮品。还有玉米汁啊，然后还有玉米做煎饼啊什么的，用玉米做各种各样的食物，还有南瓜呀，还有你看他吃什么，火鸡对吧 ？Turkey，这个东西也是在玛雅人也是个很常用的一种食物，还有番茄啊这样一些东西。我们现在西北上很多食物都从新大陆来的
1: 啊，对，
0: 就是说我们古代唐朝的时候人是不会吃玉米，也不会吃辣椒什么的，这都从美洲文明来的。对，
1: 是是是，包括在玛雅当中也有一个专门的神叫玉米神，是他创造了人类是吗？在玛雅的神话体系当
0: 中，我刚说到波波尔乌里记载的，这小说也会引用，就是说玉米神从天而降，用玉米来做成人。因为玛雅人神话也很有意思，他说一开始的人是用别的东西做，比如说用原来人可能木头做的，木头做成的人，但这个不太智能，所以这些人后来没用，这些人后来就变成猴子了等等，可能丰富了一些想象。然后这个他最后一个玉米神上就是用玉米做成人，因为玛雅他没有那个小麦，他也没有水稻，他只有这个玉米，对他是最重要的一个作物，那一般老百姓他可能年四季主要吃就是玉米，所以玉米对他的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对这个玉米神的崇拜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那这里其实

0: 后面加上某种动物，
1: 是的啊，
0: 他们的这个名字真的是这样的吗？还是您的一个想象的创造呢？
1: 这个是有事实基础的，因为玛雅人包括后来一些美洲文明，他们是说命名人的时候，我刚才讲了，他们是20天左右，是他的一个类似于中国这种干支的中国那样一种时间单位。
0: 嗯，
1: 所以他们在某一天出生的，他们是有一种习惯，有些贵族啊会用这个出生那天作为他名字的一部分。
0: 哦，
1: 比如说你现在看玛雅碑文，还有个叫什么六虎爪这样的这种名字。
0: 嗯，
1: 但玛雅城邦比较复杂，有的可能不放，有的可能放。所以我也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这样更有异域风情一点，所以我又把他们统一都这样。所以他前面这个数字代表他出生的这个日期，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
0: 嗯，
1: 你像中国商朝的时候，
0: 嗯，
1: 商朝的王他们都是用干支的天干的某一天，比如说地乙啦、地星啦，什么这个
0: 五丁啦，
1: 对对，全部是甲乙丙丁这样名字命名，这就和玛雅人其实思路是比较接近的，但他那个反正也不一样，因为这很复杂，但是我觉得这点是可以共通的。
0: 对，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玛雅文明之所以会有产生好奇哈，一个原因可能是它消失了。大家可能都想知道这个文明到底为什么会消失，消失的原因在于哪里？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它离我们中华文明，我们这片土地相对来说比较遥远。那即便到了现在，如果大家去南美洲去旅游的话，
1: 对，
0: 我想也会转机转好几次啊，花很长时间才能够到达。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也是作者们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文明怎么可能会覆灭？那么从现在的研究者的研究的这个结论来看哈，是不是也有人曾经提出过设想，去探讨这个文明突然消失啊，它的原因在于哪里？
1: 对，这个因为玛雅文明还是比较特别的，它到了公元800年左右吧，你看还有很多的大的城邦繁荣的一面，到了公元900年左右，100年时间里，突然之间，它那个为什么这时间？因为它这个碑上800年左右还有一些碑，900年左右基本上就没有碑了，然后你就知道差不多就在这个时间段里它就消失掉了。具体在怎么消失的，反正小说里有小说的想象，
0: 对，
1: 但是科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家也有他们的推测，这块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和其他很多原因不一样。比如说您刚才说到古埃及、古巴比伦，它是逐渐衰落之后又被人征服，又复兴又灭亡，折腾好几轮，基本上是上花了3000年慢慢消亡掉的。
0: 嗯，
1: 玛雅就不一样，而且当时你是有外敌吧，可能也有，但是也没有。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5点继续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北京日前正式发布的北京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大力推动产业智能化升级，2026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全面实现数字化达标，到2030年规模以上生产企业全部达到基础级智能工厂标准，建设1000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00家卓越级和领航级智能工厂。除智能化外，绿色化、融合化也是北京高精尖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路径。根据发展规划，北京持续提升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建设水平，新项目对标市级绿色工厂建设，到2027年有生产制造能力的规模以上企业基本实现绿色化达标，到2030年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50%。此外，北京还将开展未来工厂建设试点工作，聚焦机器人、医药健康、智能网联汽车等重点产业，综合运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下一代网络等技术，打造柔性敏捷、绿色低碳、自主智能、盐产氟铝融合的未来工厂。目标是到2030年在机器人、医药健康、智能网联汽车等重点领域建设10家左

集成更多晶体管，直接提升算力与能效表现，对华为高端手机和 AI 终端产品线的竞争力构成了重要支撑。与此同时，博通在最新财报中大幅上调 AI 芯片的收入预期，预计2027和2028年 AI 芯片营收将分别达到1150亿美元和2300亿美元。

术上的成熟运营能力，也标志着星链星座部署进入了持续加密阶段。随着星链卫星数量的不断增加，其在全球卫星互联网市场的颠覆能力和商业竞争力也持续增强，同时进一步巩固了 SpaceX 在全球商业航天发射市场的主导地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0: 了每段叫声的振幅、频率、复杂度和带宽，简单说就是测了测谁嗓门大、谁调门高、谁唱的花样多。结果乌冬的歌声拔得头筹，被评为最动听，而苍豪那种带着嘶嘶声的尖叫则垫了底。进一步分析声波图谱发现，旋律变化越丰富的叫声越受欢迎，振幅适中、频率偏高、高音和低音之间的跨度不大的鸟鸣更容易获得人类的好感。这种愉悦感和鸟鸣的心理恢复作用之间似乎也存在着联系。科学家发现，获得最高分的乌冬鸣叫声在之前研究中被证实有很强的恢复性，也就是能帮助人从精神疲劳中舒缓过来。我们觉得好听的声音往往也正是能让我们放松的声音。当然，这项研究也留下了不少待解之谜，有些鸟叫得特别频繁，这种重复率会不会影响感受？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段鸟鸣的评价会一样吗？当然，这些研究也提示我们，公园里选中什么树固然重要，栖息着哪些治愈系歌手同样影响着游客的身心体验哦。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而发现。

0: 特别邀请到节目的老朋友，北京食品学会的理事田维娜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这十个没想到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营养学的知识。首先欢迎田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0: 这十个没想到，首先这个标题哈就挺吸引人的。
1: 是的，
0: 如果细细看这里面的每一项内容，哎，都跟大家日常饮食当中哎想到的一些或者是常见到的一些东西有关联。
1: 我觉得确实像主持人说的一样，这个题目就特别吸引我们，尤其是吸引我们80后啊，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有10万个为什么，
0: 是
1: 啊，就是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个十个没想到也是哈，它有些颠覆我们的日常的一些惯性思维的一些认知，比如说我们主持人刚刚有给大家讲到的，没有想到并不是我们平常大家说，哎，配料表干净或者配料表越短越好啊，其实是不然的，就是我们

0: 表就会相对短一点，但是这个长短真的跟我们说的所谓的是不是绝对的安全，或者说是它的营养是什么样没有关联，
1: 没有必然的联系。
0: 对，真正跟营养有关联的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食物营养成分表。
1: 它真是一个表啊！你要去买任何一个预包装食品的话，你就翻过来看，它真的是一个表格的这样形式，你是很容易关注到它的。
0: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没想到？就是大家说，哎，为什么会形成了我去追求盲目追求配料表，究竟是长是短？
1: 其实还是说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的这个监管是越来越严格了。然后我们的企业啊和我们的消费者也在飞速的在进步啊。以前我们在没有这个食物营养成分表的时候，我们就看配料本啊，就看成分表呀，对吧？那是沿用了很多年。然后我们有一些商家呢，就会比较找角度，然后就引导了一部分的人。但是后来随着2010年以后，2012年以后，我们有这个营养成分表了，然后这个营养呢也被大家所关注，然后大家慢慢也了解了营养成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这时候大家开始慢慢关注营养成分表了，来学会有机的把他们两者联合在一起来看，
0: 所以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哈，就是随着大家对于这种营养安全，然后对食品预包装的越来越了解，包括我们国家也在不断的升级，预包装上面需要写什么，怎么写得更细，其实目标都是为了教会大家，去根据自己的实际
1: 需求
0: 选这个食品。
1: 对，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还有一点就特别想说，除了我们新的这个更加严格的，为了让我们消费者更加了解这个每一种预包装食品的这个营养。

0: 在推出，
1: 是
0: 其实就是这种数字化，它其实能集成更多，因为你想我们一个食品的包装，它能印的这些字，它可能或者信息是很有限的嘛，
1: 受这个产品本身它的这个体积
0: 容量呀，
1: 对，有多大
0: 这个影响，对。但是你如果想特别深入的了解的话，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数字标签，比如说一个二维码的形式，你用手机一扫，那你能获得信息非常多呀。现在这种 AI， 如果你对某一个这个食物的这个添加的成分你不了解的话，你直接一点 AI 能告诉你很多这个信息，我觉得这个就能学到特别特别多的知识，也给大家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从监管的角度而言，那它监管的这种数字化的这个能力，它监管的这个实施也会更加这个快捷，也要为我们营造更好的这种食品安全的这个环境，
1: 没错，
0: 非常好，
1: 对，田老师说的这个非常重要，因为15期间我们国家会大力推广食品数字标签，全国现在目前已经有2200多家食品企业完成了数字标签的标准化部署，覆盖了各类食品产品大概15000多款，所以未来可能我们的场景买产品的这个买食品的场景就不再是仅仅看这两个表了，
0: 对，
1: 我们可以用手机扫一扫，然后看到背后的数字标签更丰富的一些信息，
0: 对，比如说它的这种原料的来源呀，然后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艺呀，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些比较敏感的人群的话，那它里面会有更多的一些信息来告知你你如果对什么花生呀或者对芒果呀等等一些过敏的话也非常有用，所以你纵深的这个拉通起来看的话，就是咱们都在进步，消费者在进步，企业在进步，我们的监管人员当然是走在前列的，肯定是看得更远，从我们一开始只有我们的这个食物成分表，到我们有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到我们的数字标签能涵盖更多，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没想到哈，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这10个没想到当中也是老生常谈，或者大家生活当中天天都在接触的，就是关于这个食用盐的问题
0: ，
1: 因为其中有一条哈，可能我们以往会认为这个盐吃多了它不就是咸吗，就是口渴吗，或者说是跟我们的高血压发病率有关，所以提倡大家要少盐，但是他说到的没想到是说这个高盐饮食也是骨质疏松的重要诱因，吃盐多跟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也有关系
0: 是的，我们经常说盐多必湿嘛，
1: 流失了是吗？
0: 对，就流失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说盐主要我们还是吃钠盐嘛，钠的这个摄入的话，会导致我们肾脏排出更多的这样的一些附带的别的一些矿物质，比如说我们的钙。钙的这个流失也增加了，然后这个钠的这个摄入又增加了，也就是说从一方面说我们是漏的越来越多了，而补的越来越少了，这就是双倍叠加的这样一个效应
1: ，
0: 所以这个就非常恐怖。其实我们这个盐多必失不是说老年人，就是你看如果说这个人他平时口重的话，他除了高血压以外
1: ，
0: 他还有很多很多相关疾病，他有可能骨质疏松
1: ，
0: 他还有可能肥胖，然后这个高血压有可能还导致他的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
1: ，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关键是我们去看一些数据的时候，就是咱们国家那个疾控中心他们的一些比较官方的数据去调研的这样一个结果的话
1: ，
0: 确实是触目惊心，因为你看我们最新版的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2022年版的，在2022年版的前一版，我们2016年版的时候，我们还把我们的每日盐的摄入设到6克，这跟国际没有接轨。到2022年版的时候，我们才跟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接轨，每个人每天盐的摄入量要小于等于5克，
1: 又降了一个
0: 对
1: 标准，
0: 这时候才跟国际才接轨，就说明中国人其实口特别重。
1: 我们循序渐进给大家降下来，是吧？
0: 对，因为你不可能在那个年代你就降，因为当时我们回过去看那些数据的时候，那就不是6克的问题，当时的数据可能就是超过10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最新的数据，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居民的平均的日均的盐的摄入大概是9.3克，我们能看到最新的数据，
1: 也比国际上这个5克基本上要多了快1倍。
0: 对，所以就是咱们国家实际上是一个高血压就是高发的一个国家，而且这个高血压它的这种高发，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可能老年人才得高血压，没有，现在有些年轻人也得，这年轻人得也是多方面的，比如说这个母亲她有高血压，她在怀孕在妊娠的这个过程中，她有人高症的话，那么她生出来的小孩

0: 超标，然后它就导致了肥胖，又导致了缺钙。那这时候在骨质疏松一摔倒的这个情况下的话，你就更没有办法晒太阳了。那你没办法晒太阳，你可能还会缺乏维生素 D。而维生素 D 和这个钙又是协同作用，就是你细思极恐，它是一个完全发散、完全有关联的一件事儿。所以这件事就显得特别重要。你像咱们国家啊，这几年陆续的出了一些关于一些慢性疾病的食养指南，就是咱们国家卫健委，其中有一个就是成人高血压食养指南。为什么呀？流调结果发病率很高啊。你说这个病致不致命啊？其实长远看它就是很致命的一件事儿。就是这种它的一些并发症或者它的一些诱因，它导致的一连串的这个反应是非常麻烦的。所以国家在这种时候就出了好多关于退行性疾病的，包括我们高血压的、糖尿病的、高尿酸血症的，包括我们今年出的这种肌少症的、脑卒中的一些食养指南，还希望大家就是在平时的生活中点点滴滴要注意、要关注。你比如说这个减盐的这件事儿，你能把减盐的这件事做好，就非常不容易。
1: 是，可能以往大家跟这个糖尿病比起来哈，会觉得哎呀，一旦我血糖高了，被确诊是糖尿病了，我就得管住嘴、迈开腿，好像就是严格的要，这个饮食上要管理了。但是对于高血压，好像大家就觉得说，那我吃降压药控制住不就行了吗？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我有药物来管理，好像往往对它有一些轻视。但是刚才其实田博是给大家说了，它是一个就是
0: 非常严重的事情。
1: 对，就像多米诺骨牌，可能你日常的盐摄入过高会引发一系
0: 列
1: 连锁反应。
0: 对
1: 啊，所以千万不能小觑，而且这也不是一蹴而就，说我今天少吃点就完事儿了。它是一个要在
0: 长期坚持，
1: 对，在自己每天的这种饮食习惯当中去落实的。而且说到这个盐啊，要跟另外一个，没想到是跟这个碘咱得联系，因为咱们国家一直都鼓励大家吃碘盐。但是近些年可能也有一种声音啊，说是不是我们补的有点多了。尤其是我看这个没想到当中提到的是沿海地区的朋友，说总觉得说他们靠海吃海，这碘肯定不缺呀。但其实专家给出的答案说，我们中国还是最缺碘的国家之一。除了极少数高水碘地区，无论你是生活在沿海还是内陆，我们摄入的碘大约

0: 农产品就富含硒，你吃这个农产品就能富含，碘也有类似的情况。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就是不同的食物里面含碘的量还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鱼虾呀这样的，靠海嘛，因为咱们经常吃，它含碘量并不是很高。
1: 鱼虾含碘量不
0: 高，含碘量不是高。
1: 那含碘大户是？
0: 含碘大户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些那种海带呀、紫菜呀这样的一些食物，它含碘比较多。
1: 嗯，
0: 但是现在很多人，你说海带、紫菜你吃多少？可能鱼虾你吃的多，你心里安慰，你说哦，我补碘了。实际上那个碘有没有有效的利用也是一回事儿。还有就是它含量不是很高。
1: 嗯，
0: 你虽然靠着海，如果你不爱吃这个海带、紫菜的话，这个还是非常需要的。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说你在不同的生理时期，你可能对碘的这个需求量不一样。你比如说孕妇，
1: 嗯，
0: 她对碘的这个需求量就比我们正常人要高，
1: 嗯，
0: 所以这时候你还得专业的人去专业的营养师或者专业的医生要给你一些建议，你要进行有效的补碘。在这个有效补碘里面还是

0: 这时候我们要出锅之前，我们关火之前，出锅之前来撒这个加碘盐，这个碘也有效的保留住了。
1: 哎，
0: 所以要注意。
1: 虽然买的用的都是碘盐，但是如果你放的时机不对，有可能你这个有效吸收的就会大打折扣。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要关注。当然，这个碘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主持人前面说的一个观点特别好，你缺啥补啥，或者你最好别缺这样状态。那么我们在这个体检的时候，你就关注一下你这个值。有些人缺，有些人是过了的。确实，如果你碘摄入过量的话，也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我们说缺碘可能导致我们的成人的大脖子病啊，甲状腺机能亢进，但是你碘摄入过多，也有可能导致你的一个甲状腺机能亢进。
1: 嗯，
0: 所以把握好这个量，不要以偏概全，不要想当然的，你一定要就是体检的时候用数据来说话，要了解自己身体。
1: 是，从总体上来讲，我们国家是比较
0: 缺
1: 碘
0: 的
1: 国家啊，但是涉及到每个个体，可能跟您生活的地域呀、跟您的饮食习惯呀、跟你的体质啊都有关系，所以还是要了解自己哈，到底是不是缺碘，我们怎么有效的来补，很好的去利用这个碘盐啊。刚才其实我们也给大家强调了这个，那我们就顺着说，说到了海产品，这十个没想到里面还有一个跟海产品有关的。现在不是开学季吗？
0: 对对对，
1: 有不少家长就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学习好辛苦啊，我要给他好好补脑啊。”那什么补脑呢？那个 DHA 啊，补脑，那来自于哪儿呢？深海鱼啊，就咱得多买点，每周得吃2到3顿深海鱼。专家说了啊，说不是非得吃深海鱼，淡水鱼也可以补充 DHA， 这个怎么来理解？
0: 是这样的啊，这个 DHA 它实际上它不是鱼自己产生的，是怎么回事呢？是鱼吃了水里面的藻类，那种微藻，很细小的藻类。你像我们海带，这是巨型藻。紫菜这是巨型藻。
1: 就一看一大片。
0: 对，那是巨型藻。咱们还有微藻，就是有些是你肉眼看不见的哈。但是如果微藻聚集起来，你也是能看见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水体发生了水滑，这就大量的微型藻聚集在一起了。但是这些藻有可能是一些无力的藻，不好的藻。但是有一些有益的藻在这个

0: 也可以就是选比如说买一些鱼油这样的产品，对吧？
1: 对对，
0: 然后来日常补充，这个也是可以啊。
1: 对，就是其实淡水鱼和深水鱼它的那个差别不是很大，我觉得就是只要你自己愿意，你就随机的来吃一下，没有什么问题。哎，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提示大家，因为确实马上也到了吃海鲜的季节了。
0: 哎，
1: 咱们在吃海鲜的时候啊，你尽量去这种大型的这种超市什么的买，因为它是进行了这种食品检验的。其实有一些海鲜，你如果一味的追星的话，追那个什么所谓的深海的话，你其实不认识它的，它可能会有毒素的。
0: 嗯嗯，
1: 这个就比较麻烦，在这个季节啊。
0: 对，也就有可能吃错了，然后反而出现了食物中毒的这种情况。
1: 对，食源性疾病或者是一些过敏的一些情况的出现，因为你以前你可能你没有吃过这个东西，你觉得没事儿。

0: 一些食物，像
1: 别的也过敏，
0: 对，这个一定要注意，这是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
1: 所以如果你有这种过敏的这个情况的话，我还是建议你有空的时候还是要去我们专业的医院去排除一下，因为医生现在有很多那个查过敏源的方法可以帮助你有效的排除一些问题。
0: 嗯嗯，就知道自己到底对什么过敏，而不是用自己的身体去尝试
1: 啊，那个太危险了，付出代价太惨烈了，我感觉。
0: 没错啊，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再来看一个吧，看看这个刚才一开始提到的关于冷冻果蔬的问题啊，这个说没想到冷冻果蔬，哎，大家认为说肯定不如新鲜的吃新鲜的好啊，就认为它的营养会大打折扣。那为什么我们在这次十个没想到里面会有这么一条？这个冷冻果蔬的营养可以媲美新鲜的吗？
1: 今天我跟我那个小伙伴聊天的时候还在问呢，他说你看，有很多的这种果蔬，它可能在旺季的时候，它可能就销售不了。说那是不是有一些别的加工方法？我说那肯定有，但是我又反问他了一句，我说你是爱吃加工性的果蔬呢，还是爱鲜食果蔬？他说那当然爱吃鲜食的果蔬，
0: 口感好啊。
1: 对，鲜食的果蔬感觉口感好，新鲜，水分足，对吧？在这个季节的话，我们如果再想吃一些这个荔枝的话，可能会比较费劲啊。但是的话，你像荔枝这样的一些水果的话，它如果从南方运到北方来的话，它实际上绝大多数时候，它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用冷藏，用冰。用冰来从这个南方运到北方，一方面是保持它的品质，让它不发生褐变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能延长它的这个储藏期。那还有一种方法，当时人家就说荔枝还没有成熟，或者像香蕉还没有成熟，还是青的时候，就从南方采摘。

0: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喉科的王彦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在世界过敏日期间来聊聊有关过敏性鼻炎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王主任，您好。
1: 谢谢主持人。
0: 那说到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啊，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啊？这也是大家非常的关心的啊。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当中，我们经常会说到的常用的药物一般有哪些呢？
1: 最主要的肯定还是鼻喷激素。
0: 鼻喷激素啊。
1: 对。大家也可能尤其是广大家长，然后一听到激素就害怕给孩子用了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啊什么的。其实这个鼻喷激素呢，它的发展也是经历了很多代，包括从最原始的全身激素出现之后，然后从开始这个激素，用于治疗过敏性鼻炎开始，从，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全身激素先用，后来就发现这个性价比太低。那我们治这样一个鼻炎，然后用全身激素，它带来的副作用非常多，然后就开始第一代局部滴，比如像地塞米松这种，后来发现它很多吞咽到胃里还是有这种全身反应，再后来就开发出目前的我们市面上主流的这些鼻用的激素，它基本上就是本着这个以局部用药为主，在局部发挥作用。它虽然有大部分吞咽到胃里去之后呢，然后但是它也就通过肝脏首过消除了，都给它排掉了，很少再形成它的代谢产物，然后也没有相应的功效。所以说呢，这类的激素呢，它不会产生像全身的口服糖皮质激素或者是静脉注射的这个糖皮质激素这种的副作用。然后尤其是在儿童使用里边也是比较安全，包括在老年人，在咱们的这个成年人群里边使用也是非常安全的。
0: 常见的这个激素目前有哪些大类呢？
1: 常用的像布地奈德，比喷剂，还有丙酸佛地卡松，还有康酸莫美松，目前最近几年还出现了一个康酸佛地卡松，
0: 这些常用的激素，
1: 对，还有一些复方制剂，就是它把一款鼻喷激素和一个鼻腔局部用的这个抗组胺药融合到一起，
0: 融合一块了，
1: 就是一边抗过敏，一边再用激素来抗炎，就是起到双重的作用。
0: 所以这个鼻喷激素，第一，它相对来说安全啊，它剂量很小，基本上在鼻黏膜就能够吸收啊。就不用特别的担心吃到胃里边那种情况。
1: 是，它虽然吃到胃里面去，它可能会有60%左右会吞咽到胃里，但是它不会进入吸收到血液里面去。
0: 不到吸收，
1: 就被肝脏的这种首过消除作用，被肝胆这个系统就直接代谢掉了。
0: 直接代谢掉了。所以常见的，比如说激素当中我们听到的什么股头坏死啊、肥胖啊那些，都不用特别的担心，是吧？
1: 对，那个是咱们全身使用激素的，这个由于它局部不会产生这类副作用，尤其是对咱们儿童的身高呀、发育呀，然后都没有影响，
0: 都没有影响，
1: 然后也不会出现像您说的，造成骨质脱钙呀、股头坏死啊，甚至胃溃疡呀这种情况都不会出现。
0: 但是这个一旦过敏，一年四季都过敏的话，就意味着这个鼻喷激素每天都有喷，这个喷多长时间，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哈。就甚至于有些家长说，哎，我们家孩子这段时间好了，是不是可以不喷了？
1: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这个也是困扰临床医生的一个问题，就是给患者用药了有效，后面怎么办？
0: 对，
1: 是吧？也困扰了我。当然我在这些年管理患者的过程中也逐步建立了一套自己对这类病人的一种减药和停药的方法，就是说咱们还是要回归到开始看病程。那如果说我们这次就是呼吸道感染后短期的一个黏膜反应性高，那么甚至有点轻微的这种哪怕是过敏原阳性，但是病程持续时间短，鼻黏膜的情况呢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肿胀，或者说肿胀程度比较轻微吧，然后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用药，从2周开始，先把症状控制下来，完全没有之后我们再复诊一次，看看鼻黏膜的情况，然后如果鼻黏膜基本恢复正常，我们就开始进入逐渐减少药量的这样一个通道。
0: 这个逐渐减少药量，比如说的鼻喷激素哈，咱可能一天喷一次，能隔天喷一次还是
1: 可以的
0: 然后这个减量也应该是逐渐的，不能一下就停。
1: 逐步的减量
0: 啊，
1: 对。
0: 一般情况下，您会推荐多长时间？
1: 还是要看患者的病程。如果他是一个超过3个月以上的病程，那么我会建议他2周为一个时间段来减一次量。如果他是短期的。

0: 像这种两三周之内的或者是四周之内的这样一个病程，
1: 嗯，
0: 那我们可能一周或者五天左右就可以减，
1: 就可以减量了，是吧？
0: 就可以减一个量，
1: 嗯。但是好多这个人会反映说，一旦减药了之后啊，就是又严重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一些门诊的这个患者也会家长去跟您谈哈，那减完了之后怎么又严重了啊？
0: 这种情况会是非常多的，
1: 非常多哈，
0: 否则也不会让患者说咱们
1: 这么痛苦，
0: 去慢慢的去减量，
1: 嗯。
0: 对，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确实，它在减量和药物维持时候呢，然后也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嗯，如果我们通过这次减量呢，我们肯定要持续几天。持续几天之后，如果确实症状又回来了，然后我们就再回到上一个阶梯去。
1: 嗯，
0: 总之，去找到一个最小的量的一个维持的状态。
1: 嗯，所以这个可能得慢慢的摸索啊，来看什么样的一个减量的这个幅度哈，啊。
0: 是的，
1: 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每次我跟患者去交代这些病情或给他们讲这个病的时候呢，我就会跟他说，我说每次来看我们的时候跟我们学一点知识，就像我们今天的讲座也特别有意义，
1: 嗯，
0: 希望广大过敏性鼻炎患者都能有所收获，
1: 嗯，
0: 然后把自己的病自己管理好，
1: 哎，自己管理
0: 成为自己的医生，然后我觉得我们就后面就
1: 轻松一些，
0: 对，轻松了，很轻松了，
1: 所以这个减量不能盲目的，因为我见过好多人，哎呀，我们家这个不太打喷嚏了，然后鼻子也不痒了，这没什么症状，咱停了吧。就是好像昨天还在正常的这个喷鼻喷剂，然后一停了之后，可能过个一星期两星期又开始反复了哈。这个减量也是要一个循序渐进，不能马上停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哈。嗯，
0: 是的，
1: 嗯，
0: 您说的特别对，
1: 嗯。
0: 然后由于其实我们过敏性鼻炎，我们在讲过敏性疾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给学生讲课的时候，
1: 嗯，
0: 会拿一个海里的冰山，
1: 嗯，
0: 这样一张图来作为一个讲解的点，就是来解释这个病。其实我们这个过敏性炎症，当它出现症状的时候，只是海平面以上露出来的这点冰山的一小点，
1: 小部分，
0: 但在海平面以下有大量的这种炎症基础，
1: 嗯，
0: 或者体内已经有积累了很多这种炎症，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并不是说只是把症状暂时压下去了，然后我们就马上停药，
1: 嗯，
0: 其次我们还要看结合它的病程，结合它内镜检查它的黏膜的情况，
1: 嗯，
0: 或者它的合并症的情况，
1: 嗯，
0: 还有它有哪些基础病的

0: 还有一些像白
1: 参
0: 锡啊、受体激动剂啊、一些药物哈、这些药物是合并组合拳嘛，还他们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个在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治疗里面，确实呢，它对于不同的病程、不同的严重程度，还有有没有合并症的情况，确实有时候是需要打出组合拳的。比如说像一些鼻堵非常严重的，同时合并哮喘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除了给他鼻喷激素，再给他加服这个孟鲁斯特，效果会比较好，来同时控制上下气道炎症。那比如说这个患者呢，一个儿童患者，他的时间发病时间并不是特别长，然后但是他总是反复的酸痒揉鼻子打喷嚏比较多，我们可以给他加一点

0: 对咱们提到的这四大症状均有效，
1: 嗯，
0: 但是我们的比如说抗组胺药，口服抗组胺药，它对这个鼻堵的作用就相对弱，
1: 嗯，
0: 那么它对鼻痒和打喷嚏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0: 还有这种流清水让鼻涕，
1: 嗯，
0: 控制的也很好，
1: 嗯，所以这个可能不同的症状侧重的点也不太一样，
0: 对
1: 吧？
0: 嗯，
1: 说到这个鼻喷激素，再问一下您哈，就是有好多人用这个鼻喷激素之后特别害怕，比如说流鼻血啊。这样的这个情况，它是不是在喷的过程当中也需要一些技巧？
0: 是的，鼻喷激素呢，它确实它的副作用呢，刚才提到它在全身方面是相对安全的，它主要的副作用还是在鼻腔局部的副作用。第一个就是鼻黏膜的出血，
1: 嗯，
0: 但是我认为呢，这个鼻黏膜的出血，我们要鉴别，我们要看一下。到底是属于我们喷药不当造成的，
1: 嗯，
0: 或者说本身药物本身造成的，还是由于本身就是过敏性鼻炎炎症引发的这个出血，
1: 嗯，
0: 那么如果是就是喷药的方法不对，然后我们在去就诊的时候一定要跟医生好好学一下我们怎么喷药，
1: 嗯
0: 嗯，然后
1: 主要是别往鼻中隔喷，
0: 对
1: 对吧，
0: 避开鼻中隔，双手拿着药来交替，
1: 嗯，
0: 向我们的鼻翼两侧去喷，
1: 嗯
0: 嗯，而且深到达鼻腔的位置超过鼻毛区一点点，也就是我们鼻前庭区一点点就可以，
1: 嗯，就可以不要往里使劲，好多家长都会觉得往里喷可能喷得更深一些，
0: 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喷头然后，
1: 插到里边，
0: 对对对啊，向两侧倾斜，
1: 嗯，
0: 我们小孩子喷呢，然后就是一般我会跟家长说，我说扶住患者的头，
1: 嗯，
0: 然后我们喷哪边我们就用出药的这个孔去找患者的这个
1: 耳朵、哦，
0: 对，或者外眼角的方向，
1: 嗯，
0: 往这个方向去找就可以，
1: 嗯，
0: 然后那么除了我们改变这种喷药方式，那么假如确实是由于药物造成的，可以短期停一停，或者更换其他的这种鼻喷激素的种类，可以再尝试，
1: 再尝试，因为不同鼻喷激素的种类可能也有不同的这个不良反应， 是吧，
0: 嗯，对，或者因为它每种鼻喷激素它里边的溶剂啊或者防腐剂其他的辅料的成分可能会有差别，然后所以我们可以更换，其他的就是我们还要请医生看一下是不是鼻炎本身造成了出血，
1: 嗯，
0: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即使如果是鼻炎自身造成的出血，我们这时候不但不能停用，还得要继续使用，
1: 哦，
0: 否则的话你控制不住鼻炎还会再持续，出血还会再持续，
1: 嗯，
0: 甚至加重，
1: 这个更严重一些，是吧？
0: 嗯，
1: 说到这个治疗当中，我们听到了像鼻喷激素的治疗，包括像什么抗组胺类的药物的治疗，这些药物治疗当中，这几年还有一个特别火的，相信您也听说过了，就是好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过敏特别的严重，据说现在打一针就能够解决问题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打针的这些所谓的生物制剂，目前的研发的一些情况，什么样的人群适合打针来进行这种所谓的这个脱敏治疗呢？
0: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确实特别火，但是现在打针注射治疗的有两三种，起码我了解的，第一个就是咱们像刚才您说的这个生物治疗，其实生物治疗呢它也是针对过敏性鼻炎它的发病机制中的一些炎症的一些通路的一些靶点，比如说我们那个四普奇派，它会针对白介素四阿尔法受体的一个拮抗那个它的受体的一个点，然后来控制这个过敏性鼻炎。当然，那也许我们这名患者他不一定适合，
1: 他有可能不是这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0: 对，他可能不是，他这个过敏性鼻炎可能在这个白介素这条通路上不是最主要的途径，那么他可能就无效，当然我们在注射之前我们可能会检测看看我们是不是属于有没有伴有嗜酸高呀 IgE 高不高，然后适不适合来注射这个药，这是一类生物治疗。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我们疼痛科，多数在疼痛科开展的这种鼻炎针，做这种神经节的这种阻滞，这个呢，它可能会加入一种神经阻滞的药，也会加一点这种全身用的这种糖皮质激素，来进行神经节阻滞，这种可能更多的是疼痛科的医生可能会有更多的经验
1: 一些啊，他们因为做的这个疼痛阻滞来说也多一些，
0: 对，他们做这种神经阻滞，然后还有就是这种打针的，就是刚您说的这个脱敏治疗，其实脱敏治疗呢就是它的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它呢，就是脱敏治疗它是真正的就是想去从除根的方式上来改变这种方式，就是，
1: 好多人也会说哎呀我这个过敏能不能够除个根儿哈，然后以后
0: 对
1: 这些东西不敏感哈，我不过敏了能不能行，
0: 对，是的，但是貌似脱敏治疗这个方案提出来确实从这个角度来进行的这样一个 探索，但是由于这个过敏原它的种类非常繁多，有一些人群呢它脱敏治疗还是很有效的，当然就是尤其是单一的过敏原，比如说尘螨，然后它的制剂又非常好，然后再做这种单一的脱敏，它可能效果就比较好。当然这个脱敏治疗呢它有这种注射的，还有这种通过舌下含服的，
1: 含服的哈，
0: 对，但是它需要时间比较久，3到5年左右，然后再看效果。
1: 那种打针的治疗现在的效果怎么样？比如说各种单抗，我们听到了一些
0: 单抗的话，然后我看到的这个文献报道还是效果不错的，尤其是这个季节性的，比如说他不想在这个季节用药，然后他就选择这个单抗。
1: 因为很多人说他从医疗的负担上来说减轻很多，因为像鼻喷激素可能我天天都要喷，然后我可能出去工作出差可能都要带着它，但是打这个针就比较简单了，就能打一针能管很长时间啊。
0: 是这样的，
1: 这可能也是这两年比较火啊，需要一段时间来验证它的数据到底怎么样啊，然后来看看它的效果投入产出比，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会看这个治疗方案到底我们所谓患者的依从性到底强不强啊，能不能持续来进行管理啊。
0: 对对，包括这个药物的副作用方面，
1: 包括生物制剂嘛，它现在也是一个前沿的这个课题，他们在生物制剂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这个反应，可能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检验，是吧？
0: 对，需要一定的时间，还有临床上的数据，但是我觉得前景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过敏性疾病里面，生物制剂还是相对来说起步不算最靠前沿的，像比如说其他的方面，比如说糖尿病啊、减重啊，还有其他的降脂啊，然后人家那个单抗治疗就更
1: 明显一些。
0: 对对，就是而且安全性也挺好，我相信咱们的过敏性疾病这个生物治疗前景也是非常好的。
1: 当然了，说到这个生物治疗哈，过敏性鼻炎，我觉得首先大家要了解这个疾病，与此同时呢，应该是一个规范化的治疗方案哈。就是那是不是得了这个过敏性鼻炎，会不会就是一个终身疾病，就经常要去医院找大夫来看？
0: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这个是经常患者问我的一个问题。其实还是回归到这个病的本质方面，它本身呢是属于特殊的体质，然后再遇到相关的环境，二者相遇，然后就出现这方面的疾病。所以基本上回答是肯定的，它这个疾病会伴随我们终生，就像我们血压高了之后，比如说像我本人吧，高血压之后就可能就吃药了，然后很难就不会说哪天你不吃药了，然后血压
1: 就
0: 不高了，
1: 恢复正常。
0: 对，它肯定也是体质的问题，再加上结合环境，过敏性疾病也类似于这种情况。然后基本上会伴随我们一生，但它并不是说我每时每刻，我这一生每时每刻每天我都要用药。
1: 它有一段的时间可能缓解一些，有一部分就时间就严重一些。
0: 对，比如说我们周围的环境，或者是说周围的环境的过敏原浓度没有那么高，再加上然后你个人的体质会有所变化，因为我们的体质免疫系统它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它这个轻一些重一些哈，但是有些人就是特别这个对自己大大咧咧的啊，就是能扛就扛，其实这个是不是老扛对这个后果也不太好，对身体也不太好。
0: 对，过敏性疾病其实是不建议大家扛着，过敏性疾病它也有很多的危害。首先吧，咱们

0: 然后基本上我们有过敏性鼻炎，40%-60%左右的患者会同时有合并这种过敏性哮喘，也就是支气管哮喘。
1: 嗯，
0: 过敏性鼻炎的人容易合并鼻窦炎、鼻息肉。
1: 这都是非常常见的，是吧？
0: 非常常见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过敏性鼻炎患者呢，也不要大家也不要扛着，一定要去咱们的专科医生来给咱们诊治。诊治完之后，会对这个疾病进行一个管理好。
1: 那这个会比如说因为治疗的不及时或者没有规范化的治疗，产生一些更严重的，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鼻息肉啊，这个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不良的预后吗？结果，
0: 过敏性鼻炎在鼻息肉的发。

0: 积极治疗哈，
1: 对，积极治疗。
0: 鼻息肉现在是不是手术治疗也比较方便？能手术吗？
1: 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它也是强调一个综合治疗，
0: 也是综合治疗，
1: 就是手术联合药物。
0: 嗯，
1: 相对来说更强调以药物为基础。
0: 嗯，
1: 手术呢，它的目的，也是没有办法让这个病完全去根儿，但是也会有它的作用。
0: 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个全身的综合考量之后，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啊。
1: 对，是的。
0: 说到这个慢性过敏性的这个，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旦得了这个过敏性鼻炎，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我们的生活方式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尽管现在药物治疗方案已经非常多了，而且效果非常好，那么生活当中还应该注意哪些内容呢？
1: 我觉得首先呢，如果我们是一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那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对哪些过敏了，就尽量去回避它。
0: 就是规避这些过敏源是吧？
1: 对，如果实在回避不了，尽可能的减少接触。就是当你浓度低，它肯定也会，就是你的这种发病的这种炎症程度就会降低，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减少这种呼吸道感染。当然这个没有办法，确实没有办法完全回避这个呼吸道感染。那比如说我们呼吸道感染后要及时治疗。就是我们比如我们又有过敏性鼻炎，我们在感冒之后还扛着，那肯定就更重了。而且甚至会出现哮喘呀，这些。
0: 但是我们看日常，比如说常见的一些 OTC 的处方的这个 OTC 的这个感冒药当中，都会有一些收缩鼻黏膜的一些药物的成分在里边啊。

0: 一旦比如说患了感冒，积极的进行感冒的这个治疗，然后再坚持我们这个过敏的这个治疗，是吧？
1: 对，是的。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喉科的王彦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有关过敏的话题哈，也非常感谢您，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跟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广大观众。
0: 好，各位观众，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2: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3: 早上好，我是佳池。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市卫健委发布征求意见稿，医疗机构门诊导医服务拟实行首问负责制。
3: 北京凉意渐起，何时正式入秋？
2: 京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3: 卫龙进口魔芋粉被通报二氧化硫超标，客服称没有用于任何产品。
2: 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联合呼吁政府推动宪政变革。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本月17号改组内阁。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3: 下面是详细内容。
0: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2: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今后去医院不用再担心找不到对应的科室了，

0: 昨天举行推介活动，九月到今年年底，昌平将围绕体育赛事、文旅活动、时尚消费、农业节庆等领域安排多项重点活动。
1: 其中，首届北京昌平马拉松计划于10月25号举行，赛事规模10,000人，目前已经申报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赛事。国庆期间，昌平还会计划举办足球邀请赛以及国际三人制足球赛事。
0: 文旅活动也将集中开展，中秋国庆期间，明十三陵将举办明朝狂欢祭，居庸关长城将推出居庸山月中秋晚会及国潮活动。国庆假期，第14届中国北京国际魔术大会将在新庄国际艺术村举行。
1: 围绕着时尚消费，9月10号昌平将会举办北京时装周时尚悦享节，联动区内的商业综合体和大约30家品牌门店推出时尚展示、消费优惠等活动，并且探索将时装周与消费商业场景相结合。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今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0: 国内方面，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
0: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1: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

再来关注，近日中国地震局官网公众留言板块显示，针对关于加快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苹果 iOS 系统的建议，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回复称，中国地震

0: 示，首相高市早苗将于明天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
1: 此前呢，有分析称呢，可能会留任的内阁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还有外务大臣以及防卫大臣、财务大臣等。
0: 据了解，高

0: 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5.3 摄氏度。今天白天以晴为主，预计呢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左右，大部分时间体感舒适，适宜交通出行和安排户外活动。但是呢，午后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并且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24，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56。

0: 层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市民建议细化北京地铁出入口标识，地铁运营方详细回复。
2: 说如果乘客其实是要进十号线的话，你就不应该从一口进，因为从一口进就要走很长的冤枉路，至少得多走10分钟，我觉得。

0: 对性指引有待提升。就此走访来听他的报道。
1: 市民王先生日常通勤，有时会经过三元桥地铁站。他告诉记者，12号线通车后，地铁三元桥站新增了一口，分为1112两个出入口。从一口进入地铁站，离12号线非常近，离首都机场线也不远，但是离10号线站台比较远。
2: 它这个三元桥站啊，它本来不是只有十号线和机场线嘛，然后在十二号线通车了以后呢，在这个原来京密路上它的那 ABCD 口的在最北边又建了一个 E 口，然后这个 E 口呢是通往十二号线的口。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机场线是单独的收费嘛，所以如果你要从 E 口进入到了三元桥的地铁里面呢，你是必须得先左拐，然后一直走到最尽头，因为这个三元桥的三个线路，最西边是首都机场线，然后中间是十号线，最东边是十二号线，你就必须得

0: 走到 C 口进站这样。
1: 芍药居站也有类似情况。
0: 就如果你是坐十号线到了芍药居，那你直接从十号线的这个同样位于芍药居站东北角这个口出来，你从这个出口一出来就能看见13号线在京承高速上的那个站，往前走个大概50米到100米，就是这个13号线的 A 出口。但是如果你要是从地下走换乘通道，你就得绕好大一圈，而且你得先从地下绕到13号线的地上，然后再从地上出站回到地面。
1: 9月9号，记者来到地铁三元桥站芍药居站实地探访。在三元桥站一二口入口处张贴了三元桥站地面示意图与站内示意图，不过多数乘客不会认真查看，并据此判断从哪个口进入地铁站。记者从一二口进入地铁站后，看到了首都机场线和地铁10号线。

0: 点虽然略有差别，但是差别并
1: 好。您咋您从燕儿口走那小小小溜边儿，然后还得过一个红绿灯，您要赶上红绿灯，您还得等一会儿，然后您再过去，然后您再走一个特别长的通道才能到 C 口，然后您再下去，再走一个楼梯，然后再拐过来才能到站厅。就比如说，我说给您立一个牌子，咱走 C 口进啊，但是地上它确实有不安全因素，因为咱地铁站它肯定是以安全为主，所以说我个人意见就是咱不建议您走地上。
0: 相较于乘客追求步行距离最短，地铁运营方优先考虑的是乘客通行安全，规避地面穿行、横穿路段等潜在安全隐患。未来也期待地铁运营方可以结合市民的出行反馈，在不破坏整体规范与安全准则的前提下，优化提示指引，让轨道交通服务更加周全完善。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4: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3: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4: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3: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4: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3: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4: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5: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6: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5: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

0: 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 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0: 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4: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

0: 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2: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起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5: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8: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7: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9: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

0: 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

0: 廖密、陈小鹏。
1: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2: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3: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2: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4: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养好种植，而且人工又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2: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5: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限耕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瘦肉，挺好的。

0: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三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2: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0: 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未对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启幕，60多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
0: 15/50期，顺义区奋力建设港产城融合现代化平原新城。
1: 北京统筹防洪安全和滨水景观提升，水岸经济火出圈。
0: 北京药监亮出深化改革成绩单，87款创新医疗器械获批全国第一。
1: 本周六上午10点，北京五环外将市民防空警报。
0: 北京何时入秋？65年大数据告诉您秋的脚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报道，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昨天介绍，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包括60多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研讨，聚焦国际秩序、局部冲突、亚太安全、军控、新兴技术军事应用及太空安全等热点。论坛恰逢创办20周年，将举办20周年回顾展、中外名家对话等活动，并联合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北京香山论坛自2006年创办以来，已从二轨智库论坛发展为一轨半高端安全对话平台，参会国家从10多个增至100多个，为各国平等对话、共谋和平提供重要。

0: 感觉特别刺激啊，沿途的风景特别棒，绿树成荫，香花盛开，还有咱们这边的这个石景山，守望大桥，包括我们的这个守望遗址大烟囱、华岳大跳台，在两边交相辉映，我觉得特别美，特别棒。
1: 完成漂流后，不少体验者走上岸边的永定河集，吹吹凉风，喝杯咖啡，望着西山，看永定河水奔腾而下。永定河集运营方负责人李丽介绍说，今年冬奥会前，永定河集二期正式对外开放，联动一期推出多重休闲娱乐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打卡体验。
2: 整个永定河集打造呢，我们是结合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这样一个理念下去打造的新的冰水消费场景。在初期规划的时候，也是结合了比如说我们永定河集的自然风光，还有首钢的工业遗存这样的理念下去打造每一个

0: 新闻广播消息，9月19号本周六是全民国防教育日，本市将会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市民范围为本市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按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顺序依次鸣响，间隔七分钟。10点到10点03分市民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10点10分至10点13分市民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10点20分至10点23分市民解除警报，长鸣3分钟。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醒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听到警报后请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围绕市民，本市将分时段、分科目开展国防动员综合演练，并开展群众性国防动员和人民防空知识普及宣传教育。
1: 校管弦歌。
2: 清华大学图书馆以两座大师书屋、一场场书香对

0: 让更多人能够享有。
1: 时代更迭，技术革新，求学治学的方式不断变化，但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教育初心从未改变。清华以馆藏为载体，以大师为榜样，培育有温度、有格局、有家国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坚斌介绍说，
2: 我想可能今后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课堂的组织，我们这个做研究的方式都在发展一些变化，但在这个过程里边，我相信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人仍然需要有主体性，做研究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你的选择就代表了你的关切，这也是我们不光是要有最现代的前沿的给学生的这种知识，让他们还是植根于我们清华、我们中国、我们的深厚的然后人文历史，这个对培养一个完人的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
3: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2026年

0: 法实施元年，推补周制度正式入法，并对网络空间用语用字作出约束。本周是第29届推普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北京市教委倡议各机关单位各学校当好普法规范排头兵，各类行业平台净化线上线下语言环境，形成全域共治格局。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凉意渐起，何时正式入秋？昨天，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用65年大数据探寻秋的脚步。气象学的入秋标准为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小于22摄氏度，首日即为入秋日。南郊观象台记录显示，北京常年平均9月13号入秋，最早为1996年8月20号，最晚为2017年9月23号，相差一个月。在气候变暖背景下，北京呈现秋季姗姗来迟的特点。受地形和城市热岛影响，全市入秋时间不统一。

0: 消息。夏秋交替，一日两季，受冷空气影响，18号本周五前后本市将有一次降雨过程，请关注临近预报。
1: 第六届海淀工匠杯商业 AI 智慧分拣与仓储操作决赛昨天在超市发双榆树店举办，来自超市发、京东七鲜、盒马等六家企业的13名选手同场竞技。本次竞赛引入人工智能机器人分拣观摩环节，分拣员如何看待机器人？这个岗位会被取代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的报道。
2: 9月14号下午，超市发双榆树店店内一台大咖轮式机器人正在自主进行商品分拣。工作人员将一张写有三样商品的纸单举到他面前，他看了一眼，转身驶向对应货架，伸出机械臂抓取，转身返回打包台。海淀商联会会长赵林松介绍道，
3: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分拣，智能分拣作为一个观摩观赛的内容。实操部分呢，比赛会有15品类20个商品，在我们竞赛里头，不光比的是速度，更多比的是准确率。
2: 把机器人分拣放进竞赛环节，这个安排本身就在传递一个信号，机器人分拣员正在不同场景中陆续上岗。大咖机器人销售中心负责人霍华宇表示，
4: 因为机器人100%替代人类目前还不行，因为咱们现在商超的部署是按照人类的这个规则来走的，所以你刚才会看到有一些地方机器人可能会磕一下碰一下或者是怎么样。
2: 京东七鲜华语店分拣员主管刘永翠则期待让机器人去做那些人不愿意做也做不动的事儿。
5: 熬夜对身体不太好，晚上的一定的还有夜班的。

0: 拿过两届北京市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超市分拣员项目冠军。
1: 我觉得不会特别担心，因为他可能有他的优势，然后人工也会有人工的优势，相辅相成，然后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顾客。
0: 比赛终会结束，但人机协同的日常或许正从这方分

0: 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号首钢园举办，期间将再次同期同址举办 WTT 中国青少年大满贯。本次青少年大满贯将在今天10点正式开票，组委会设置28元到88元的亲民票价，诚邀球迷赴现场为未来之星助威。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5.3 摄氏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

0: 是十二号线，你就必须得一直走到最东面的十二号线站台，从十二号线的站厅刷卡进站，然后走十号线和十二号线的换乘通道，再兜回到这个西边的十号线的站厅来。
1: 王先生说，如果乘坐十号线的乘客不从 E 口进入地铁站，而是再往南走一点，从 C 口进入，去往十号线站台会近很多。
0: 你沿着经济路稍微往南走一点，走到 C 口，你从 C 口电梯一下去，直接就是十号线的站厅。然后如果乘客其实是要进十号线的话，你就不应该从 E 口进，因为从 E 口进就要走很长的冤枉路，至少得多走十分钟，我觉得。
1: 王先生表示，附近居民可能已经摸索出从哪个口进地铁站最为便捷，但是三元桥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很多市民会先坐公交车再换乘地铁，一二口就在公交车站边上，很多市民就会直接从一二口进入地铁站。因此王先生建议在一二口处增设一个标识，告知乘坐十号线的市民可以从南侧的 C 口进入。
0: 就比方说这里是十二号线的口，去往十号线的乘客请走到 C 口进站，这样。
1: 除了地铁三元桥站，王先生发现芍药居站也有类似情况。
0: 如果你是坐十号线到了芍药居，那你直接从十号线的这个同样位于芍药居站东北角这个口出来，你从这个出口一出来就能看见十三号线在京城高速上的那个站，往前走个大概50米到100米就是这个十三号线的 A 出口。但是如果你要是从地下走换乘通道，你就得绕好大一圈。
1: 9月9号，记者来到地铁三元桥站芍药居站实地探访，在三元桥站一二口入口处张贴了三元桥站地面示意图与站内示意图，不过多数乘客不会认真查看，并据此判断从哪个口进入地铁站。记者从一二口进入地铁站后，看到了首都机场线和地铁十号线、十二号线的分岔口。现场工作人员表示，从首都机场线一侧前往十号线可能略近一些，但是如果走错就会进入机场线站台，因此并不建议。
2: 十号线的话，你从这里左拐，左拐再左拐，因为它跟机场线是挨在一起的，你不要，因为它那边你要是走错的话，就直接进机场了。
1: 记者又从一二口南侧约150米的三元桥 C 口进入地铁站，前往十号线，发现确实要比从一二口进入便捷不少。记者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乘客，多数乘客表示看到地铁标牌就会进入地铁站，也有乘客表示知道从哪里走更近。
3: 这附近平时都是从 C 口走。
1: 随后记者又来到芍药居站，分别从地下和地面进行十号线和十三号线之间的换乘，区别并不像三元桥站那样明显，尤其对于周边出入口不太熟悉的市民来说，在地铁站内换乘虽然距离长一点，但是指示更加清晰。记者也将市民王先生在三元桥站增加提示牌的建议反映给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4: 因为我们在那个一和一二出入口门口都有相应的这个标识，就是它有一个立体图，就是您可以选择您的走行路径，您也可以走咱们从比如从 E 口走到 C 口然后下去，所以说我们肯定是以这立体图为主，这个立体图也符合咱们国家这个相关的标识的管理规定。
1: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从三元桥站一二口和 C 口进入十号线虽然略有差别，但是差别并不是很大，而且从地面走还要考虑到安全因素。
4: 就是说实话，这可能是一个感官的问题，如果您要走一二口，您从一二口走那小溜边，然后还得过一个红绿灯，您要赶上红绿灯您还得等一会儿，然后您再过去，然后您再走一个特别长的通道才能到 C 口，然后您再下去再走一个楼梯拐过来才能到站厅。因为咱地铁站它肯定是以安全为主，所以说我个人意见就是咱不建议您走地上。
1: 相较于乘客追求步行距离最短，地铁运营方优先考虑的是乘客通行安全，规避地面穿行、横穿路段等潜在安全隐患。未来也期待地铁运营方可以结合市民的出行反馈，在不破坏整体规范与安全准则的前提下，优化提示指引，让轨道交通服务更加周全完善。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
7: 我选择
8: 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9: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0: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周五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

0: 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均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焕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0: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6: 热搜爆了！
5: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6: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5: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6: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5: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机动车尾号2和7限行。
2: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好，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15五开局，看病就医生娃养老有哪些新变化，国新办举行发布会回应民生关切。
1: 稍后将进入本市新闻，市卫健委发布征求意见稿，医疗机构门诊导医服务拟实行首问负责制。
0: 9月19号全民国防教育日，北

0: 收护航补偿，伊朗推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地区会议。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7号改组内阁。
0: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会聚焦卫龙进口魔芋粉被通报二氧化硫超标，客服称没有任何没有用于任何产品。
1: 继续来关注中国天眼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清星系样本库。
2: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是今天的热点话题，9月13号，2元一盒精稀飘。

0: 水上竞速。这项活动前去现场采访的记者康立波来说一说这次活动的亮点。
1: 是的，在今天节目最后呢，还给您安排了一组有趣有料的新鲜资讯来丰富您的生活。
2: 那我们

0: 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直播互动。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未来五年卫生健康领域有哪些新部署？老百姓看病就医将迎来哪些新变化？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等有关负责人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回应。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儿。发布会上呢，透露了一组数据。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超过110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未来五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1: 那具体来说呢，在优化布局上，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有序拓展医疗功能，二级和县级医院积极发展康复、护理、精神心理等服务，三级医院聚焦疑难重症诊疗和创新引领。在推进分级诊疗上，推动医疗运营信息管理一体化，二级三级医院门诊号源优先向基层开放，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
0: 另外，发布会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表示，目前我国人口总量是14.05亿，在世界上将长期处于人口大国地位。虽然最近四年以来人口出现负增长，但是人口大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 正是基于人口大国基本面没有变的判断，十五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有力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郭艳红介绍说，未来五年，我国将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到2030年，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将再提升6个百分点。同时支持每个省份至少建成一家高水平的妇幼保健机构，强化生育支持功能。
0: 那么说完孩子呢，我们再来说说老人。在养老方面，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动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规范设立老年医学科，发展老年共病诊疗服务模式，推进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来说，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利好。
1: 疾病呢，重在预防。目前我国50000多家医疗机构部署应用了传染病智能化监测预警前置软件。国家疾控局副局长孙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加强人工智能加在监测预警中的应用，研发预测预警智能体和模型库，提升自动化监测分析和智能化预测预警能力。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进入本市新闻，还是和医疗健康有关。今后呢，去医院不用再担心找不到对应的科室。市卫健委昨天发布医疗机构门诊导医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那么其中明确呢，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门诊导医服务要实行首问负责制，首位接待患者咨询的导医人员负责全程协调处理。
1: 在人员配置方面，规范明确，医疗机构应该按照不少于日均门诊量0.2%的比例来配备门诊导医人数，日均门诊量小于500人次的医院，导医人数不应少于2人，高峰时段宜增加导医人员。
0: 服务场所也有统一的要求，医疗机构应在门诊大厅显著位置设置导医服务台或导医服务岗，要有明显标识，应配有纸张笔、花镜等便民物品。接待时优先为高龄老人、孕妇、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提供服务，遇到危重急症患者咨询时立即启动优先处置程序。
1: 另外呢，日常工作当中，导医药变被动等待为主动服务。意见稿明确，对有困惑四处张望的患者，导医应该主动询问并且耐心解答，对超出职责范围的事项应该主动指引到对应的部门或者联系相关人员对接，不得推诿，不得简单的答复不知道。
3: 如果说导医回答不知道，那不知道我们的患者得跑多远的路，或者是费多大的心思才能找到特别对应的诊室哈。所以导医这一句不知道分量其实很重，给人不仅带来的是迷茫。我觉得呢，如果是大家去比较好的医院，或者导医人数配备的还算是充足的话，这些刚刚介绍的经

0: 是的，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制度层面照顾到这种啊老年人啊，包括一些啊孕妇啊等等，
1: 太关键了，
0: 帮助
1: 好多老人不会用那个电子手
0: 对
1: 手机那个
0: 对
1: 扫码之类的，
0: 不能产生信息。
2: 不只是老年人，连我有的时候看一些病，我也不知道挂哪个科室，我本来以为是挂骨科或者是挂心脑血管，后来发现挂神经科，
1: 对，
0: 所以有一个好的导医就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哈。好，我们再来说说今年9月19号是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将组织防空警报示明，并按惯例开展相应的训练演练。
1: 市民范围呢为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依次鸣响，每种警报信号间隔7分钟。
0: 围绕防空警报示明，北京将分时段、分科目开展国防动员综合演练，组织部分机关、专业队伍、社区、学校、商场、地铁等开展人员掩蔽和调配运用、消除空袭后果演练，同时以全民国防教育月为契机，开展群众性国防动员和人民防空知识普及宣传教育。
1: 再来关注2026年北京市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昨天正式拉开帷幕。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将开展第六届长城杯网络安全大赛、网络安全人才专场双选会等一系列特色宣传活动。
0: 网安周期间，市有关单位将分别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家庭，把网络安全知识送上门，技能送到家。
3: 美好生活，安居相伴。
1: 石景山区天海这个中海天赋小区自2024年5月交付以来，中海物业依托智慧管理平台、高空抛物监控、智能清扫机器人等科技设备，筑牢小区安全与环境保障。物业主动收集居民诉求，筹措资金加装电梯空调，盘活。

0: 区的这个大型的机器人，它在春夏秋三季它是三合一的洗涤机器人，它有效减少了一个人工，还有呢就是它全天主干道都可以正常的运行去清扫擦拭。
1: 这样循环的清扫让业主能够感

0: 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嗯，我们有那么多脑健康疾病，比如说帕金森啊、阿尔茨海默呀，甚至有一些严重的一些情绪神经地质方面的疾病，其实是真的很需要脑机接口。但是呢，患者敢用能用之间，我觉得还是有一条比较长的路需要走。他想用，但他现在敢不敢用啊？用完之后万一不好呢，是吧？这个都是很朴素的一种担心。所以我们是很希望呢，一套清晰的、稳定的、可以验证的规则能够摆在患者面前，让大家可以去选择，这样能够降低那种使用之后的不确定性，推动我们的脑机接口这种事业，包括患者的健康事业，向着更加完善甚至更加善良的方向去发展。
2: 嗯，而且我觉得这条新闻的重大意义是在于它是全球第一个标准。
1: 对，
2: 那么对于不光是中国，那么对于全世界的病患来讲的话，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利好。因为没有标准的话，它的发展肯定是也是缓慢的啊。
1: 对，
2: 继续来说，刚才说脑机接口可能离大部分人有点远，接下来这个事儿跟咱很息息相关了。因为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八个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的一个通知，可以说是为推动智能家居消费打出了政策的助攻。
0: 嗯，那在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方面，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
2: 是的，那么在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方面，方案也提出要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对新建全装修住宅明确户内设置基本智能产品要求，鼓励光纤到房间布设。
0: 另外呢，通知还特别提到支持智能家居消费，按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部署，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
2: 再来关注一下，南海热带低压已经在昨天中午前后登陆越南沿海。那么中央气象台昨天晚上8点对其停止了编号，但是受其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岛大部地区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我们看到五指山市24小时降雨616.2毫米，打破1958年以来历史记录。
0: 海南省气象局昨天发布暴雨二级预警，预计到今天早上8点，保亭、五指山等市县累积雨量将达到100到150毫米，局地可以达到250毫米以上。目前呢，海南已经有13个市县发布停课通知，截至昨天，全省已经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多人。
2: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热点事件啊，针对前两天 HYROX 北京站精英组赛事中选手比赛失禁导致赛场被污一事，昨天晚上呢 ，HYROX 联合创始人发文向所有直接或间接受到影响的人道歉了，并表示目前已经有新的规则和程序出台了，以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0: 这个 HYROX 起源于德国，被很多健身爱好者称为健身界的马拉松。近年来，这项比赛在中国市场增长非常迅猛，吸引了众多选手参加。9月12号，这个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赛比赛过程当中，澳大利亚名将维耶日茨克在高强度竞赛途中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成了所有项目，并且呢最终夺冠。
2: 对，但是根据现场画面，我们看到这名选手在第四站波比跳时呢，身上已经明显沾有排泄物，但是呢，他并没有退赛，导致污物污染了赛道啊、雪橇垫、地胶、攻占区域等等，导致后续超过1000名参赛者在同一片被污染的场地上继续比赛。那么现场画面流出之后呢，这个事儿呢，迅速在网上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0: 那根据报道呢，赛事参赛准则当中写明啊，选手禁止乱扔垃圾、严禁吐痰或者是擤鼻涕到地面，违规呢将被处以2分钟罚时。而这次事件造成大面积的赛道污染，却没有及时干预或者是处罚，现场处置方式引发了争议。
2: 是的，虽然在赛后的当晚 ，HYROX 中国赛区就发了一个声明，称赛事组委会已经第一时间对涉事区域和受影响赛道执行封闭隔离，全面消杀呀。但是参赛选手还是很担忧啊，被污染的公共器械和地面会带来卫生隐患。
0: 赛后维耶日茨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赢就是赢，并且对支持者表示感谢，但没有对失禁污染赛道的问题做出任何的解释或道歉，再次引发了不少网友的不满。
2: 所以对此呢 ，HYROX 全。

0: 运动员如此的与众不同，愤怒不应该针对运动员，参与网暴的人将被永久禁止参与全球范围内所有赛事。当然，这份声明被不少网友认为是他在力挺选手，在威胁批评者。
1: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 Hydrox 啊，这个比赛的强度是极高的。简单来说呢，比赛有推雪橇、波比跳、划船、农夫走、负重弓步等八个项目，每个项目期间要跑1000米，循环。

0: 告诉选手什么时候应该坚持，什么时候必须停下来。
1: 嗯，其实问题归根结底，板子要打在 High Rocks 第一次的那个解释上。如果前面说到对这个运动员挑战自己极限，我们感觉非常钦佩，接下来呢，说我们要调整一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一来是回复的慢，二来是回复的不清楚，这个是最受诟病的地方。对于选手呢，我觉得大部分人哈，他都会知道那个肯定不是选手故意的。
0: 当然、
1: 对吧，就是如果只是从他的这个竞技精神、体育精神方面，确实是可以向他表达敬佩，但是他在那种情况下还不退赛，影响了别人这一点，我觉得以后的选手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你要重新做一个选择，因为这种比赛以后也不是没有，对吧？会经常参加的嘛。
0: 是，其实通过这事儿，我倒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个比赛不是普通人都能参加的，
1: 体力要求极高。
0: 极高，你无论是从报名到备赛，这个备赛包括你日常是不是有锻炼的机制基础，以及我都觉得有些选手是不是在比赛之前能不能做相应的检测，你别比着比，这个是这还是顶尖选手都失禁了，那有没有其他选手再出现其他的情况？我在网上也看到过，有那些就被拉去急救室抢救了。所以任何一项比赛，我们不能光看到他，哎呀，发朋友圈啊，大家热议，也更要注意的是安全。他那个失禁，你看似他好像完成比赛，但难也有很多风险啊，他的身体也有风险，
1: 他就进医院了吗？
0: 对呀，对，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在听 TFM。接下来是7:55，来关注一下天气。
2: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3: 好，进入到天气资讯，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魏建明。魏工，早上好。
4: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3: 请您介绍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未来几天的天气趋势。
4: 好嘞。今天白天到夜间，北京主要是受到高空暖高压脊的控制，都将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啊，最高气温29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8度上下。明天白天呢是继续受到高压脊的控制，天气晴朗，最高气温有所上升，31度上下。不过到了夜间呢，北京将转受高压脊后部的偏南气流影响，云量逐渐增多，最低气温19度。17号白天到夜间，大部分时间都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到了18号呢，18号的白天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会有一次弱的降雨天气，雨量不大，气温呢倒是变化也不是很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上下。周六天气还是不错的，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30左右。最后提示大家呢，今明两天中午到下午啊，紫外线比较强烈，出行需注意防晒补水。周五呢有降雨天气啊，请注意防范。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夏秋季花粉浓度还是处在高峰期，易敏人群要注意做好健康防护。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魏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
4: 不客气，再见。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3: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3: 登山预报是今天能见度良好，登山气象指数是2级，适宜外出登山。
0: 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未来3天京城无降水过程，适宜您擦洗车辆。
3: 今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是5级，处于很高级别啊，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
0: 来，简单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大家说说爱吃的健康的零食啊，说你老家的冷面
3: 这也是零食
0: 这也是零食吗？
3: 这在我们老家是
0: 主食也可以当零食。还有网友说这个膨化食品味道多，说是看电视的好伙伴啊，话梅也挺好的，酸酸甜甜。
3: 对，8817说了，喜欢嗑各种瓜子儿、西瓜籽儿、南瓜籽儿，但是不能多吃啊。喜欢吃一包美好，然后核桃、抱抱枣这种零食，但是可能里面不健康。
0: 对，还有网友8817爱吃山楂、花生米、果丹皮、葡萄干、杏脯。好，大家继续来留言。广告之后，主播在线更加精彩，稍后见。
3: 稍后再见。
2: 药监为您，安全在身边。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全面启动，今年主题为药监为您创新引领。北京药监局诚邀您关注官方平台北京药监微信公众号及抖音号，获取安全用药知识，了解药品监管工作，精彩内容不容错过。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进行中。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中午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